0: 折，但是因为老人已经是80多岁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他就只能是保守性治疗，自行恢复，那肯定会对他日后的行走会产生影响。
1: 经鉴定，李奶奶的伤势构成8级伤残。李奶奶的女儿称，母亲年事已高，本想送到专业养老机构能得到更好照料，可是入住养老院仅仅10天就摔倒骨折。当日接到电话，家属迅速赶到养老院，发现母亲已经在床上。
2: 老人在那个地下摔的照片，你说没有录像，你可以当时照一张照片给我们看呀。
3: 这今晚不能搬动的。
1: 李奶奶的女儿认为，老人摔倒应避免搬动，应紧急叫救护车由专业医疗机构负责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还擅自搬移老人到床上，会加重老人骨折程度，因此养老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养老院则认为，老人夜间经常走动，他们多次告知家属进行约束措施或提高护理等级，但家属并不同意，这才是导致老人摔倒骨折的主要原因。同时家属签订了免责协议，他们也尽到了普通看护的责任义务。
3: 他白天的话上厕所还是应该有规律，基本上1-2个小时我们护理人员就带着老人去卫生间了，但夜里边就频繁的去厕所，10分钟一趟10分钟一趟。这个事情我跟监护人就是签这个风险告知书之前也微信也聊过这个事情。那我们作为一个普护，这个普通的护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随时查看老人这个风险这块。
1: 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李奶奶的子女将养老院告上了法庭，要求养老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
0: 我确实签了这风险告知书，所以我要求50%的赔偿啊，但是养老院这方面认为，我们已经把这个风险啊明确的告知你，并且就是给你提供了这种约束性措施的这种首选的建议，但你拒绝采用这种建议，并且已经明确表示这种摔伤这个是自担风险，与养老院无关，所以我不同意赔偿。
1: 那么家属所签署的这份风险免责协议到底能不能让养老院免责呢？
0: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就是我国的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合同中约定对对方的人身损害免责是无效的。即使说家属已经签订了这种免责的条款，如果说是产生了人身损害的这种责任的话，那也是没有效力的。然后其次就是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它也是法定的一种义务，并不是约定的义务，也是不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免责或者约定来排除的。然后我国的民法典是1198条规定，经营场所的这个经营者管理者对于在这个因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的，那也是要承担安全的保障义务啊。那这种义务是一种法定的义务，那不论双方当事人是如何排除，那也是没有效力的。
1: 法院认为，养老院虽然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但在家属明确拒绝采取约束性措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其他有效的替代性防护措施，以降低李奶奶面临的安全风险，放任其危险状态持续，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家属签署的风险自担免除养老院一切责任的承诺，依法不能免除养老院的法定义务与侵权责任。同时保障老年人安全亦需要其本人及家属合力配合，原告方盲目拒绝防护建议亦存在过错。结合全案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最终法院依法酌定养老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令其赔偿李奶奶各项损失共计4.4万余元。
0: 本案呢是可以推动养老院呢在规范化、法治化、精细化的发展上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呢也同时强调了家属和老人自身都要对于养老院的看护、养老院这个照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配合的义务。那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一旦出了事故，不但不能够增加这个赔偿的额度，反而还会削减这赔偿的额度，也是从另一方面去促进双方的正向的合作，然后共同的把老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维护好。
4: 我们看到家属白纸黑字签了这个免责协议书的时候，我还觉得哈会很被动，没想到最终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个养老机构还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那为什么这个免责书哈没有让养老机构完全摆脱这个责任呢？
5: 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啊，凡是人身权免责性的条款是不能够去约定豁免责任的。举个例子，我们平时看电影霍元甲，双方打擂之前要干嘛？
4: 哦，签
5: 个生死状吧。
4: 对。

0: 这个东西在那个年代可以，今天是不行的。所以对于人身权这种重要的民事权利啊，法律对它做出了特殊的要求。那么像本案这种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养老机构必须要对它服务的对象所要承担的啊。那你不能因为这张纸的约定而免除你的呢过失或故意的这种过错。
1: 我们看到养老院其实呢，它是提示了家属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但最后呢还被认定他要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0: 我觉得核心在于养老院仅尽到了一个告知义务，而往往尽到告知义务的时候，恰巧证明了你已经预见到风险的存在了。关键就要看第二步，你有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我们经常把它叫两预原则。第一，可预见性，第二，可预防性。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你基于养老机构专业认知能预见，你没有责任。如果你能预见不能预防，你也没有责任。但如果你能预见又能有一种简单易行可推广的措施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但你没有积极主动的去做，对不起，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举个例子，我们经常在养老机构和医院里都会出现轻生的老人，那你这个窗户有没有装那个限位钉？窗户打开的时候不能完全打开，
1: 对，能通风啊，但是呢这个人可能钻不出去。
0: 对，这就是你的预防义务。这种预防义务不是说你要采取所有的预防，而是一定是根据你的运营的实际情况，这种预防措施是简单的，易行，而且可推广。不是你这一家养老机构可以这么做，而是所有养老机构都可以值得推广的一种预防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安全保障义务呢，实际更多的我们称之为叫关注一种社会正义，不是单纯一种个案的正义。所谓个案正义，就是我这个案子判完之后，当事双方是否觉得正义。而社会正义指的是这个案子判完之后，会不会所有社会的从业人员同行都会引以为戒，去改变自己的工作，避免悲剧再发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种现象，一些养老院可能因为子女对老人不孝顺，甚至于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于欺负老人，这都是有发生的。但是法律有明文规定，无论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在等着你这个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
1: 可见哈，这个家属就算签了风险告知书，也不是养老机构的这个免责金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起真实的案例哈，可能更有争议。
2: 2023年7月19日下午1点多，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养护院的楼外传来一声巨响。当工作人员顺着声音出去查看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3: 只是在办公室里面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我们就跑到这边东边一看，老人就躺在地上。
2: 躺在地上的老人正是刚入住养护院没几天的刘大爷。
4: 养老院也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到医院去救治。
3: 等120来了之后，家属还没来，然后我们就陪同去医院的。
2: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抢救，刘大爷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5: 老人确诊死亡是在次日的下午4点多钟。
3: 到最后的话，医院里面开出一个，他就说颅内出血，然后就死亡了。
2: 经警方鉴定，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也就是说，刘大爷是自己从养护院的2楼跳下来的。那么，刘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跳楼之前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要从刘大爷入住养护院说起。2023年7月10日，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带着父亲来到养护院办理入住，他们和养护院约定好，自刘大爷入住之日起15天为试住期。
3: 其实就是说，如果15天之内家属觉得我们就是护理不大，你也可以接走。我们也如果你不适合我们这边入住，我们也可以退回。
2: 就这样，刘大爷在养护院住了下来。刘先生和养护院商定，在试住期这段时间，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级别暂定为介护2级。
6: 一般介护二级呢，就是一个护理人员他可以护理4到6个人。平时吧，就是说他的生活方面、吃饭方面不需要全天候的去陪伴他，还是让他可以自由活动的。
3: 跟他聊天啊都挺好的，然后就是他走动啊什么的都蛮好的。第二天就是他儿

0: 子过来，他就说我接我老爸出去吃饭。
1: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当时并不知道，刘先生把自己的父亲接出养护院，并不是仅仅为了吃饭这么简单。
2: 比较蹊跷的一点就是7月11号，

0: 我们拉他回房间，他还要打我们，然后我们也跟他儿子沟通的。
1: 然后元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拍视频给他儿子，就看老人有点躁动，不停地在敲打玻璃，而且还对这个看护人员有暴力倾向。他儿子一开始打电话是接的，
0: 然后他儿子说我不在本地，他就这样子，然后又发他语音他就不接了，然后直到19号就出事了。在19号那天，护理人员哄着他睡觉了，然后他也就睡了，睡下了，然后护理人员就到卫生间里面打水，他也是趁护理人员打水的时候，然后他就偷偷溜出去了。
2: 经调查，2023年7月19日下午1点多，住在养护院3楼的刘大爷带着行李包来到1楼企图出门，但发现1楼大门被锁，于是刘大爷来到2楼，破坏了2楼楼梯间的防盗窗，并自2楼平台楼梯口东窗跳下，最终不幸身亡。刘大爷为什么在入住养护院没几天就跳楼了呢？这个悲剧到底该由谁来担责？
1: 他的儿子就来法院起诉，就要求养老院赔偿各项损失43万元，然后要退还之前交给养老院的押金2000元，同时还有3个月的护理费6900元。
0: 我们也是挺惊讶的，就是说他自己是那个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是我们护理之外的事情，然后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2: 原告认为，被告养护院在明知刘大爷患老年痴呆症，并曾有2次走失的情况下，仍疏于管理，未能尽到应尽的看护义务，导致刘大爷死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刘大爷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症？养护院对他的看护义务又包含了哪些内容，成为了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激烈争执的焦点之一。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老年痴呆本来就是不收的。
3: 他们把老人送到养老院里的时候呢，他们都隐瞒自己老人的一些情况的。
0: 跟他谈话，他也是蛮好的，哄他洗澡啊之类的，他也蛮配合的。睡觉嘛，他也就睡觉，晚上他也不走动。
2: 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曾经在刘大爷入住养护院时写下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我父亲入住养护院，老人有老年痴呆，并且年事已高，还不听劝阻，会自己起身走动。如因他本人不听劝，在养护院发生摔倒、摔伤或自残、走失等一切意外，一切责任都由本人及我们家属自己承担，和养护院无关。这份承诺书包含绝对条款，并没有法律效力。刘先生自称父亲有老年痴呆症，然而他在与养护院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时所选择的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等级为介护2级，所交费用也是介护2级的费用，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如果2级的话，不限制老人的自由，老人可以随意走动，但是不能离开这个养老院，可以随意走动，也就是提供一些必要的日常的照理这种行为。如果说一对一的话，那肯定费用也高呀。你现在就是说你按照2级的话，一个月就230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保姆，保姆就是帮你就是伺候你的日常起居，并不是说对你一定要有特别的一些照顾。
2: 也就是说，在合约中，刘先生付给养护院的服务费用并不能让养护院承担随时随刻都要照顾老人的责任。那么原告起诉状中提到的刘大爷在养护院中曾经2次走失，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他也是挺精的一个老人，就是他也知道自己出去肯定我们不让他出去的一个人，然后就跟在家来探望的其他家属后面跟出去的，这个是只有一次。其实还有一次的话，我们以为他出去了，其实没有，他还是在我们院里边，就是在我们仓库里面，我们仓库不锁的嘛，就在我们仓库里面。
2: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重新梳理了一下时间线，发现老人的变化恰恰是从他入住第二天被儿子带出去吃饭回来以后开始的。而那一天除了吃饭，刘先生还带着父亲去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以20000元的低价得到了刘大爷的房子。
3: 所以我们联想起他后面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反常的情景，就是他要想回去看看这套房子，而且想见见儿子。
2: 2023年7月19日，刘大爷是爬过养护院2楼窗台的护栏发生坠亡的。这里的窗台护栏有1米多高，平时足够防护正常成年人自窗户坠落。
1: 因为1楼是封闭的，他在2楼，他把这个

0: 门窗和护栏给自行破坏，然后就坠亡。你养老院也是预见不到这种情况的，也本身就把他已经哄进去睡觉了，哎，他突然就跑出来破坏了护栏掉下去了。
1: 他们这个养护院一点不承担责任，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要么你接受我，接受了我以后，你就要尽到你给的生活起居照料的义务，对不对？你如果不行，你就可有权不要我。
2: 刘大爷爬窗坠楼前确实表达过想回家，想见儿子，养护院也和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联系过老人的情况，但结局令人遗憾。
0: 他应该第一时间来跑过来到养老院来解决问题，但他都没有这么做，而是后面选择了漠视，选择了不接电话。
3: 如果当时老人能跟儿子取得联系，双方能这个及时的沟通，老人情绪不至于这么激动的。他已经激烈到殴打工作人员以及破坏门窗想要出逃，这种行为的性质已经不能简单的定义为耍小性子了。
2: 然而刘大爷在临终前都没有等来儿子的安抚。2024年4月9日，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刘大爷在养护院坠楼身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刘大爷的家属并无证据证明养护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硬件设施不规范、服务行为不符合等级要求或后续救治不及时等可责性违约情形，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因刘大爷已死亡，双方的托养服务合同终止，养护院已收取的费用扣除已实际履行的9天，剩余应予返还。除此之外，驳回刘大爷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养护院不需要对刘大爷坠楼一事承担任何经济赔偿。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痒痒痒，
1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可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您看啊，同样是在这个养老机构里发生了意外了，一个是摔倒，另外一个呢意外更重，是坠亡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坠亡不用承担责任，摔倒用承担，两者的这个核心差别在哪里啊？
2: 关键还是在于预见性。比如这个老人呢，如果他确实一直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老人啊，他有自杀的倾向，那么这样的话，即使我们说
1: 他告知了，
2: 告知了也不能免责，
1: 不能免责。嗯，
2: 对，在本案中，我发现呢，养老机构是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的家属，啊，应该说这个履行了告知的责任，
1: 啊，
2: 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法院认为老人的情绪异动的原因，并不是疾病因素，而是和子女产生了卖房争执。
1: 就是不是养老院这方造成的，
2: 对，就是他不能预见到是这么一个因素造成的，所以呢免除了他的责任。我举个例子，我们以前遇到一个北京的案例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肿瘤病人啊，他在住院期间穿着病号服走出医院，过街天桥跳了下去死了。他写的遗书恰巧说明了一切，
1: 嗯，
2: 就是他炒股失利了，一下子赔了很多钱。
1: 哦，
2: 他实际他的跳楼的原因并不是那个癌症，最后法院也判了是医院完全免除责任。
1: 哦，
2: 因为这个炒股失利这件事情并不是护士医生可以了解到的，我们不能要求医院和养老院变成这种保险公司，出了任何的不好结果你都要承担责任，显然不是的。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果他尽到了这种合理的注意，应该还是免除他的责任的，啊，比如他也装了门禁，他也想了一些办法，那这种我觉得都应该更多的去导向什么呢？保护从业人员。但是如果他完全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禁也不装，相应的请假制度也没有，走丢了好久都没人知道，那这种他显然就是没有很负责任。那法院就应该酌情让从业者多承担一些责任。养老机构的从业者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只要按照政府部门颁布的标准做了，我似乎就可以免除责任。但是在两个案例中，你会发现当事人起诉养老机构都是诉至民事审判庭。民事责任呢，相对于行政责任，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要求都要更高一些，所以这就是有很多从业者老觉得自己委屈。那么只要你能够预见到养老过程中的一种风险，我们提倡你要积极的采取预防措施。如果你日后能够举证证明你采取了预防措施，你方能免除你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行政责任是最低要求，在行政责任之上，从业者还应该去追求更高的标准。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
1: 退出机制怎么理解？
2: 就是如果真的有侵害老人权益的这些从业者，无论是个人护工护士还是相应的机构，行政机关应该将其啊做出公示。
1: 那我觉得必须黑名单，
2: 对，
1: 这个行业就不许再进了。
2: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1: 那我觉得养老也可以，
2: 没错，
1: 遵循这个原则。
2: 对于特别弱势的社会个体，法律应该给他特殊的保护。国家的养老顶层设计呢，还是提倡居家养老。当然机构养老是一种补充。我们以前传统中国社会的家风实际是很敬老的，所以今天我觉得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放心的晚年。
1: 意志入住协议托付的是晚年安宁，而并非全部责任。机构养老解决的是照护难题，但它替代不了亲情陪伴。厘清养老机构的法律责任，并不只是单纯的划分清法理上的对错，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养老绝对不是机构的独角戏，它需要机构履职、家庭尽责的双重守护。唯有责权清晰、亲情相伴，才能真正守护老年人的平安与尊严。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养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出事了，松树坪中央银行抢六响了，抢了7万块钱，
10: 当场一死两伤。
11: 张可汗
12: 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抢劫，
13: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8: 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12: 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
14: 啥时候吗？
10: 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走了。
15: 时间已到了2012年8月10日，张可汗又作案了。光天化日之下，他淡定抢劫杀人，匆忙并不慌乱的逃跑，都是张可汗职业化犯罪思维的具象化。作为身负10条人命、流窜8年的悍匪，他早已将杀人、抢劫、逃跑固化为肌肉记忆。从聚集细节来看，他作案前已对银行周边地形、逃跑路线精准踩点，绝非临时起意的冲动表现。作案后不恋战、不慌乱，直奔云乐山方向。此地是他的老家。地形复杂，且监控摄像头覆盖薄弱，完全契合其利用熟悉环境隐蔽的反侦查习惯。

0: 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站住！
3: 秦总，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邮箱了，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4: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明白。

0: 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刚搭上摩的去了城桥。
1: 城桥，
2: 城桥，
1: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张可汗逃跑时遇巡逻铁警，他果断开枪灭口，冷酷清除障碍，再次印证了警方对其职业罪犯的定性。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剧中的张可汗极其嚣张，残暴至极，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抢劫。面对铁路警察，他毫不犹豫地开枪，警察倒地后，他还补了3枪。至此，张可汗已经涉嫌抢劫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故意杀人罪。张可汗触犯的都是重罪，一旦落网，法律将对其进行数罪并罚。案件发生后，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了侦查。
6: 怎么了，
7: 秦总？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1: 秦总，
2: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1: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7: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面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1: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帆先生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8: 是。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10: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警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11: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7: 辛苦了，这边。
2: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12: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2: 好。
1: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2: 哪个？
13: 在那。
7: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杀害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2: 同一天，同一个城市，两起案件。张可汗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秦川下令各交通要道设卡排查，大量警力闻令而动。第一个核心目的就是物理封死逃路，打造瓮中捉鳖的合围圈。张可汗枪杀铁警后逃进了老家云乐山，这里地形复杂，他熟门熟路，可再能躲也得吃饭，总得下山。第二个目的是震慑加发动群众，切断凶徒的生存补给。
0: 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8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8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查这儿就是查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3: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4: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5: 为了抓捕张可汗，警方发布了 A 级通缉令。1983年，因为东北二王案件，公安部发布了第一份全国通缉令。而现在，公安部向全国发布的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 A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认为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点缉捕而发布的通缉令，针对的通常是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或者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极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需要尽快抓捕归案的逃犯。 B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各省级公安机关请求而发布的全国缉捕在逃人员的一种通缉令。公安部的 A 级、B 级通缉令除录入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之外，还将视情况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或者是公共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实施公开通缉，发动全国公安机关和社会力量，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慑和压缩逃犯的生存空间，形成一种天罗地网。像马家爵、熊振林等杀死多人的在逃人员，都是经由群众举报抓获的。举报马家爵的行踪，让马家爵得以落网的市民，还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奖励，并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荣誉称号。可以说 A 级通缉令的发布让张可汗变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
1: 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1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副干长，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坐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
1: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2: 就是他，没错，忠诚。

0: 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1: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0: 我确定，他这个……
1: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0: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张可汗偷偷钻进树林，和阿珍见面是整个围捕战的关键转折点。这看似隐蔽的街头可不是简单的情人约会，每一个细节都藏着张可汗的作死漏洞。第一个漏洞，情人变软肋，打破了他8年孤狼模式。之前的张可汗独来独往，不用手机，不跟任何人深交，警方抓不到他任何破绽。第二个漏洞，手机成追踪器，自曝行踪还不知。张可汗以前从不用手机，可联系阿珍需要手机，这手机也成了他的催命符。第三个漏洞，贪婪让他放松警惕。张可汗之所以冒险和阿珍见面，说到底是贪恋温柔乡。他躲在公墓区山林里吃尽了苦，早就想通过阿珍享受生活，租房子吃热饭，不再过风餐露宿的日子。这种贪婪让他逐渐失去了以往的谨慎。最重要的是把下一次作案的时间告诉了阿珍。
1: 我们跑吧。
2: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2: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2: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小邓，
1: 秦总，哎，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十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也够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川儿，
0: 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乖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嗯，
2: 顺利。
1: 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啊？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2: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2: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3: 秦川为什么发火？手机是死的，人是活的。八年了，以前张可汗不用手机，现在也一定没有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如果带着这种死脑筋去工作，怎么破案？怎么对付狡猾冷酷的张可汗？所以秦川发脾气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内斗、守旧、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不顾大局三个破案大忌。他发火一方面是敲醒众人，别纠结细枝末节，赶紧统一行动，核实线索；另一方面是立规矩，谁破坏最后一次机会围捕大局，谁担后果。

果然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谁能想到一位女过客在电梯上随意的一眼就发现了张可汗，谁又能想到张可汗昨天刚刚杀了人，今天就敢大摇大摆去逛商场。这个拿着手机的人究竟是不是张可汗？他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结合剧情，警方调取了商场的视频，他们发现张可汗右脚比左脚快0.02秒，每走十几米就回头张望的特征，这也是高度还原了案情。张可汗案的原型周克华案是我国视频侦查的典型案例，通过专业的视频解析和研判，侦查人员可以获取较为完整的动态的犯罪嫌疑人的人

身形象和活动情况，可以串联起嫌疑人犯罪过程的行为轨迹，进而编织出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链。这是视频侦查技术和方法让冰冷的摄像头成为永不疲倦的最客观的最精准的目击证人。回到剧中，警方发现了一条关于张克涵的新线索。那么这条线索是什么呢？警方会根据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成功抓获张克涵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
0: 嗯，
1: 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3: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3: 有3个地方。
2: 宋树平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
3: 有。
2: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宋树平，所以首选宋树平。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3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3: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1: 来不及啊。
4: 是啊。
0: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2: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

0: 脸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
1: 小朱，
0: 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的传达下去啊。
2: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捕方案已经部署，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秦川一夜未睡，一边关心着警力部署情况，一边看着拳击比赛。这里看拳击比赛绝非他个人喜欢或者打发时间，而是暗藏多重核心用意。其一为战略隐喻，拳击是避其锋芒，耐心对峙，精准一击的逻辑，与他抓捕方案高度契合，帮他强化不急躁抓良机的信念。其二是情绪减压，三万多人奋战最后一次机会的重压，拳击比赛的激烈对抗成为他隐秘的情绪宣泄口，助其在高压中保持冷静。其三是心理蓄力，拳击手的孤勇坚守与秦川扛下决策责任的处境相通，他借拳手的坚定与韧性自我赋能，为指挥筑牢心理基础。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贾本生的住所呀？
0: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贾本生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0: 北至江边转。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明白了。
1: 就是这两位便衣民警了，毕竟您也看到了，咱们节目的人名条也不是白给的。此刻的张可汗居然只佩戴墨镜，公然行走在大街上，这一次他还能逃脱吗？本集最让人紧张的时刻到来了，张可汗进入了警方的包围圈，相信很多观众此时此刻都非常紧张。从核心矛盾来看，反侦查高手与隐蔽追踪的猫鼠博弈是紧张感的直接来源。张可汗八年作恶，背负了

0: 11条人命，也积累了反侦察本能，频繁回头绕圈试探，专挑偏僻路线，让跟踪队员陷入近则暴露远则丢失的两难困境。队员伪装成清洁工、吃早点的市民，在复杂地形尾随，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乎成败，一旦暴露，不仅跟踪功亏一篑，还可能引发悍匪疯狂反击，让8年追凶的最后一次机会彻底破灭。这种一秒定生死的博弈让神经时刻紧绷。
1: 走错路了。
2: 根据张克涵的生活习惯和作案特点，秦川部署了抓捕方案。他在最后下命令的时候说，如果张克涵威胁到了侦查员或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可以就地击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必须是在使用其他非致命手段无效或者明显不足以制止犯罪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器。回到剧中，张克涵放话说14号他要干一次大的。14号已经来临，民警已经到各自岗位执行抓捕任务，那他们会将张克涵顺利抓捕归案吗？看热剧《民法理巨懂法》，我们下集见。
1: 走错路了。
3: 8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4: 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5: 秦爸，张克涵的报道我全看了，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
4: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5: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咱们三位呢，真是非常典型的展示了我们秋季穿衣的三个误区。
3: 我们防护的重点部位都有哪些？
4: 我们请小贺帮我们穿上展示一下。
5: 越来越离谱。
4: 那走吧，搭衣服去吧。
6: 小风，
7: 哇，郑爷爷，你就差把你整个衣架给拿过来了。
6: 没有，我才拿了四件啊。
7: 我还有一个神器，噔噔。
2: 哦，对，这个非常的合适，
3: 暖阳裹身，元气内藏，幸福安康。Thank you.

0: 哎，我觉得这个披肩是不是？我觉得又保暖。
1: 琪姐，
2: 哎，快来快来。这个丝巾，
3: 嗯，谢谢
1: 琪姐，
2: 谢谢，
1: 今天这么漂亮啊！
2: 哎，补妆，咱马上要开始了。哎，
1: 你看我今天挺酷的，这就是这个秋天最流行的
2: 款式。你从外面过来，你这个脚踝不凉吗？
1: 不凉啊，很凉爽啊，
2: 倒是挺时尚的。
1: 对，我觉得你这个丝绸也好好看。哎，
2: 我正好想跟你说呢，这是我今天特意搭的一个秋日风，
1: 好看。哎，
2: 有没有觉得就是又慵懒又随性？
1: 就我们搭配在一起，就是花儿与少年。
2: 有凉风的话，其实它还能御寒。
1: 咱们俩搭配在一块，就是花儿与少
4: 年。琪琪老师，小浩老师好。哎呦，热死我了，哎，简直是。
2: 正好爷爷，我觉得咱三个就完全是
1: 不同的季节。
2: 我告诉你，保暖做的有点太早了吧？
4: 是，都说春捂秋冻，我就怕秋天一凉了，然后我再冻感冒了。
1: 您看您热的。
4: 对呀，
2: 然后我觉得您都出汗了。
4: 是啊，就滋滋的冒汗，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该捂不该捂了，你知道？
2: 走吧，那咱们。
4: 不是，但是我就觉得你这是什么呀？这个它是太凉快了。
2: 刚跟我显摆完，
4: 您这个更那什么？
2: 我这也有点保暖的。
4: 这风一吹还不透心凉了？
1: 对，我觉得秋天穿衣服真是一门学问。嗯，
2: 好像是就是乱穿衣的季节，有点。
4: 你说我这到底是该捂还是不该捂？
2: 但咱有专家呀。哎，
1: 对对，找专家给我们判断。
2: 今天韩老师来做客。哦，
4: 真的，韩老师来了，太好了。
2: 咱们请他给咱们说说。守时了，欢迎韩老师又来做客。
1: 老师好，
5: 正好爷爷好，
6: 又看见到您了，真高兴，非常高兴。
1: 韩老师今天穿的又热又凉的感觉，哎，
6: 真是啊。
2: 韩老师，我们正在门口议论呢，你看。正好爷爷觉得小贺这个脚踝，
4: 那脚踝
2: 对，
1: 但我觉得没事儿，很凉爽。
2: 然后我们觉得正好爷爷这个有点捂的，
1: 对，
4: 确实也是出汗了。我当时就是觉得是春捂秋冻，但是呢，秋天它瞬间就凉了。你说你再真感冒了，那多得不偿失。
2: 对呀，正好爷爷喜欢捂，他觉得我这丝巾吧，小凉风一来就吹透了。
4: 对呀，
2: 您看我们这个衣服搭的对不对？
4: 我是该捂还是不该捂？
5: 今天咱们三位呢，真是非常典型的展示了我们秋季穿衣的三个误区，像。正好爷爷，哎，这就是过度的捂热。琪琪老师这儿呢，就是我们这个披肩呢有点太薄了，防护的话呢，
1: 它只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2: 我起到凹造型了。
5: 啊，另外呢，我看琪琪老师和我们小贺脚踝。还是应该防护住，中医认为寒从脚起，我们应该像正好爷爷这样。
2: 那我是不是这个季节就不能再穿裙子了？
5: 我也穿裙子了，但是我里面穿了一条厚厚的丝袜，
2: 就是叫光腿神器。
5: 对，它其实是非常保暖的。
2: 那您说我这丝巾要没啥用的话，那我就摘了吧。
1: 没，你可以放在脚上。
5: 其实咱们秋天穿衣服吧，我们讲究春捂秋冻。但是具体应该怎么穿衣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开来。好好的讲一讲。
1: 好。
5: 首先呢，从小贺说起啊。第一个

0: 局部受冻。
1: 哦，那我可能就是脚踝这个地方受冻了。
0: 对，一般的情况下呢，像我们的关节脚踝啊、膝关节啊这些位置呢结构比较复杂、那你仔细再看呢，它是皮儿薄肉少、气血虚弱、
1: 真的是
0: 它的气血运行是不太好的、
1: 所以是不是长辈们说的寒从脚起就这么来的？
0: 对，尤其是足底的涌泉穴，所以我们要注意防护这儿。一旦我们没有防护好，那这些风啊寒呀、就从脚这儿入侵了。它专门挑这些气血的薄弱环节过来攻击。像小贺现在说，哎，我觉得还挺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年轻呢，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这个时候还感觉不出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等他老了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哎呦，我这个关节僵硬了。
2: 会不会老寒腿？
0: 哎，有可能，非常可能老寒腿。
2: 我不看你点好。
1: 多亏韩老师及时提醒。
0: 我们可不能只要风度不要温度，
2: 就是我们要把时尚和健康结合起来啊，不是说就一定要冻着啊才能这个造型。
1: 那琪姐呢？她应该也是局部受冻吧，背部。
0: 琪琪她这是防护不全。其实在我们身上除了这些关节之外，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哎，比如说刚刚鸡带的是披肩，那披肩防护我们的后颈部，后颈部呢是我们诸多阳经在这儿汇聚的地方，尤其有一个穴位呢，它叫大椎穴，
2: 就是在脖子后面这个地方
1: 凸起的地方，
0: 对，它是助阳之会，一旦这个风邪从这儿进去，我们可能就会，哎呀，嗓子也不舒服了，头也开始疼了，甚至呢各种不舒服，感冒啊什么就都来了。
2: 我觉得要穿，一是高领的衣服，二是就是围围巾，
0: 对，而且要护好这个位置。
2: 虚心接受您的建议。
0: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好爷爷这个过度的捂热，这个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哎，年轻人呢喜欢冻着点，老年人特别喜欢捂热，正好爷爷尤其是刚刚那会儿那个汗，
2: 我觉得出了汗之后现在天气转凉了，这小凉风一吹是不是反而容易生病？
0: 哎，还真是这样，因为他这一出汗呢，我们中医认为腠理大开，好像我们这个人体呢把我所有的宫门都打开了，打开之后人敌人就容易进来了，风邪寒邪就过来，哎，趁虚而入，轻的感冒啊，嗓子疼了这种，如果重的直接损伤我们的阳气，哎，你这个冬天过得都不太舒服。
1: 可是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啊，就是叫春捂秋冻，意思是秋天还要故意挨一下冻吗？
0: 春捂，哎，说的是春天，
3: 是
0: 秋冻说的是秋天。这个冻呢并不是像小哥说的，哎呀什么都不要穿，我就在那儿生生的挨着，它让你冻是什么呢？比如说气温还可以，比如说15度左右，也没有风，哎，这个时候呢不要快速的加衣，感受一下自然界慢慢变凉的这个环境，哎，给身体一个信号，说天气要凉了，我们的正气，我们的胃气阳气要起来工作了，要调起防御的这个环境，而不是生生的受寒。但是如果在这个同样的温度下有风了，这我们该加衣加衣。但是呢在这个情况我们要注意，一些老年人孩子什么的，一些体弱的人，我们要根据他们的情况随时调整。冻呢不是生生受冻，哎，而是慢慢的适应一下这个环境，不是挑战我们的极限，而是要适应这个环境。
2: 我觉得以前我们对这个冻的理解哈，可能有点片面了，就光从这个字面的意义去了解，
4: 所以这老年人就受不了这句话，你这是冻着哪行啊，
2: 所以
4: 这不行。
2: 就像您说的，我们要感知天气转凉的这个过程去适应它，冻是这个意思。
0: 对，慢慢的形成一个，哎，顺应四时的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天气习惯，同时也要注意一些必要的部位我们也是不能受冻的，
4: 局部要保护好。
1: 哎，对对对，老师您刚刚说了这个脚踝脚的部分要保护好，还有哪些地方？
2: 刚才还说了大椎穴，那就是说我们防护的重点部位都有哪些？
0: 这里我们就说到了三关。哎，哪三关呢？首先我们从上向下一个一个来。
2: 那刚才说的大椎穴是不是得算一个？
0: 这个大椎穴就算一个，但是这个大椎穴呢是我们后向背部的一个穴位，我们督脉循行，膀胱经循行，哎，整个这个区域甚至有我们膀胱经上的心腧啊、肺腧啊等等，这是我们阳脉汇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要重点防护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腹部，
4: 肚子
2: 这块，
0: 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在肚子里，甚至呢在肚子上有一个非常好找的穴位，我们能看到也能摸到，
2: 肚脐吗？
0: 哎，对，肚脐。
4: 肚脐是穴位吗？
2: 因为他说好摸到，我就猜肚脐。
0: 哎，就是我们的神阙穴。胎儿生下来之后，我们可能先要做到的就是诊断脐带，
2: 对，
0: 是跟我们先天气血相连的这样一个通道。那因为这个特点呢，它特别薄弱，所以我们要格外的防护它。

0: 一方面是肚脐，另外一方面整个腹部，哎，我们要保持腹部的温暖。
1: 哦，
0: 那第三个呢，刚刚我们提到脚踝了，其实就是指我们的足部，
2: 嗯，
0: 尤其包括我们的足底呀、脚踝啊这些。中医认为呢，寒从脚起，热从头散。
1: 哦，
0: 哎，所以呢，这个寒气我们要给它隔绝了，护住了之后，这个寒气就不会再从脚上来。哎，那我们的肾经、肾阳它就不会受到干扰，这个时候整个身体它这个阳气就会运行的比较通畅了。
1: 哦，就可以说
0: 三观
1: 把主要的躯体可以暴露在外面，但是这三个关键部位要保护起来。
0: 哎，这三个要格外保护好，
2: 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能穿那个
3: 露
2: 脐装，这个季节肯定就不行了。
3: 对，那您说了哈，我们要把这三观护好，
2: 嗯，
3: 那具体在穿衣上啊，我们应该怎么护怎么穿呀？
2: 对，
0: 那这些呢，老祖宗给了我们一些法宝，接下来我帮你们拿过来看一下。
1: 太好了，
2: 嗯，
1: 好，给我们准备了三个福袋。
0: 好，我们这是三个福袋，
3: 看着真喜庆。
0: 我们先打开第一个，来，我们打开一看，这是一个
3: 小马甲，
1: 小朋友穿的吗？
3: 好可爱。
0: 他那是，
3: 来，我们请小贺帮我们穿上展示一下。
1: 我只能穿到我手臂上。
3: 就像您说的，是我们要把后背这个地方、肚子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小马甲都能护上。
0: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比小贺现在穿的这个衬衣都要舒服，因为他的胳膊是非常灵活的，手臂你想怎么
1: 动。其实就跟郑爷爷身上穿的这个
3: 胳膊不受限。
2: 对
0: 对，一说到郑爷爷，我们看一下他这个羽绒坎肩呢
2: 是
0: 有点太厚了。哎，我们今天呢可以让他换一下这一件，我们稍微薄一点的坎肩。
3: 其实我觉得马甲是好的，但是只不过是现在有点厚了。
4: 那我现在就把它给换了。
3: 对，那换这个可能就合适了。
4: 真好。这个，
0: 哎，郑爷在这儿穿着，我们可以看到，
4: 哎，怎么样，
0: 我们后背的
3: 特别好，
0: 哎，我们的
1: 肺书轻盈了不少，
0: 心书，哎，都能够护住，哎，大柱也护住了。
2: 而且这个我觉得更好，就是薄，
3: 嗯，
2: 然后也不重，重量也没有，然后你再运动起来，你就会手就，
1: 但它这个料子又是防风的，
0: 对，
2: 对对对，
0: 对，所以早上郑爷可以穿着它去晨练。
3: 所以我觉得马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衣服，但是可能就是薄厚啊，嗯，要掌握好。
0: 这是我们第一件，嗯，
2: 谢谢谢谢，
0: 哎，我们的坎肩，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件，那我们看一下。
3: 哦，肚兜，
1: 肚兜越来越离谱。
3: 啊，这就是您刚才说的，要把我们的肚脐儿给护住。
0: 哎，对，可以看到这个小肚兜呢，有时候它可以把这个肚兜固定在它身上，这个时候它是摸爬滚打，
3: 我们小时候
0: 睡觉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哎，
2: 肚脐都不会露出来了，
0: 对，哎，所以还不会受凉，非常好的护住了小孩子的肚子。
2: 啊，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3: 啊，这是我们成年人可以用这个腹带。
0: 那这个腹带呢，它也是一方面保护我们腰的同时呢，哎，让我们腹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的作用。除了这种腹带，其实我们还有护腰啊等等的，哎，我们可以直接粘贴在这儿，嗯，都是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
2: 这既护肚脐儿又护腰，这个，
3: 对，
2: 啊，
3: 对，
2: 这也是给我
0: 这个给琪琪了，
3: 琪，啊，
0: 老师，
3: 谢谢韩老师。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1: 应该是我的了吧。
0: 哇，我们看一下飞，
3: 是你的，是你的，
2: 太可爱了，
0: 非常可爱的虎头鞋。
2: 我
0: 们看这个虎头鞋的鞋帮呢，还要稍微高一点，护住你的脚踝。
2: 太可爱了，这也给你，
3: 对对，这你的，是你的。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足部保暖的意思？
2: 足部保暖。
0: 对，其实，在古代，我们很多人他穿的是裹脚裤，他把那裤子
3: 裤脚一扎。
0: 那现在穿这些的人比较少了，但是我们怎么着也要像郑好爷爷这样，
2: 对对，穿长一点，
1: 穿棉袜，
0: 比较厚实的，能够护住我们脚踝
1: 的
0: 这种袜子，
3: 长腰的，
0: 这个就送给
2: 好的，
3: 哎，给小贺，给小贺，对，把袜子好好穿起来，哇，谢谢韩老师，嗯，
0: 好的，
3: 这个是三观的重点防护哈。
2: 我觉得多穿不怕，你穿少了你没了，
3: 那你出汗了，小凉风一来，
2: 多呀，
3: 你不做整条街最亮的露脚踝的仔啦，
1: 健康还是比较重要的。
0: 但刚刚郑爷说的特别好哈，他选了一个戴帽子的，
1: 嗯，
0: 哎，这个能够护住我们后背的阳气。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嗯，哎，我们穿衣服对每一层它还有讲究。
3: 那咱们重点防护好了，就是咱们有没有秋日的穿衣中医觉得 OK 的法则呀？
0: 还真有一个，
2: 嗯，
0: 哎，我们叫做洋葱穿衣法。
3: 哦，那就一层一层的吗？
0: 哎，对，那这个很多层由什么来决定呢？
2: 嗯，
0: 是由我这个体表感觉到的这个温度相差的这个幅度来决定我们穿几层衣服。
2: 哦，

0: 说的太对了，
1: 西北地区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就里面可以穿的薄一点，然后外面可以套一件夹克披风之类的。
2: 对，其实呢，我们是可以根据这个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推荐，比如说它的温度变化在15度左右的时候，哎，你这身上可以穿上两层。哎，如果是10度，6到8度，哎，可以穿3层。我可以随时的把这个衣服脱下来，或者冷了，我可以随时穿上。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哎，我们穿衣服对每一层它还有讲究。哎，比如说我们最里面这一层，它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吸汗或者透气呀？
2: 它要通透排气，要保卫我们的胃气。接下来呢，你们听我仔细给你们讲一讲。
1: 好，洋葱穿衣法。
2: 那我们穿衣服呢，是洋葱穿衣法。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内一层贴身穿的这个，这个我们对这个材质的要求呢，是能够透气排汗，能够守护我们的胃气的。那大家想一下，那我们都可以用什么材质呢？
0: 纯棉啊，最舒服了。
1: 纯棉的，或者现在说莫代尔的，要亲肤柔软一点的。
2: 我们有时候还会推荐大家穿一些速干的。
0: 就现在这种
2: 高科技的材料，
1: 运动的时候穿的那些。
2: 不管是哪种材质，其实我们是担心它把这个汗给封在那儿，
1: 闷在里面，
2: 这个汗液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就能够把这个胃气饿在里面。
0: 哎，正好爷爷穿过速干的衣服吗？
3: 这我刚才本来想问这个一个问题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特别不太喜欢叫做什么，就是化学的这种。
0: 您是不是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化纤的那种面料？
3: 哎，对对对，
0: 其实不是，就是穿在身上还可以。像您特别喜欢运动的这种
3: 是是是
0: 啊，您穿一个出点汗吧，吸汗，它还排得快。
3: 哦，对，就
0: 干
3: 得快，就是刚才那个韩老师说的，就是它不会闷的这个里头。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1: 哎，对对对。
2: 接下来我们说说中层，中层的衣物呢，我们主要是为了保暖，我们又把它称为保暖层。那这一层呢，主要是负责蓄热。什么叫蓄热呢？就是我们身体代谢，哎，对，会产生一定的热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衣服把这个热量留住，让我们身体保持在核心温度。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稳住我们的阳气。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层保暖的话，我们应该穿些什么衣服？
0: 羊毛的，
1: 或者一些套头卫衣啊，一些摇粒绒应该也可以。
0: 抓绒的，
2: 哎，对，抓绒衣，这些呢都是为了我们保温。那接下来呢，最外层这个呢，它就是防风了。我们把它称为防护层。哎，咱们穿上这个防风这一层呢，哎，就像给自己种了一个防风林一样，这个风啊什么就不容易进入我们的身体了。
3: 是是是。
2: 那这个防风层它主要是为了防风固表，汗为我们的凑力。一般我们都穿什么衣服呢？
1: 风衣。
0: 风衣，小薄的棉服，薄的羽绒服。
2: 哎，对，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有一些毛衣。
1: 毛衣不适合，那如果有雨的话，那就打湿了。
0: 我觉得有风的话，一下
2: 就容易
0: 就
2: 进去
0: 了，就透
2: 了。
3: 对，
2: 所以呢，我们这个外层穿的时候一定要是隔风的。哎，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的风衣、夹克、冲锋衣等等，哎，这些都是可以的。
3: 对，
2: 刚刚我们讲到了洋葱的穿衣法，
1: 是
2: 我们又讲到了中层、内层、外层，我们每一层要发挥的什么样的功效。接下来请三位老师到我们的衣服区去给我搭配衣服。
1: 衣帽间都给我们准备好了，自己搭配。
2: 首先呢，我报天气。第一种天气24度，晴，小风，非常小或微风。
0: 那走吧，搭衣服去吧。
3: 小风
0: 度，小风啊。24度，穿长袖，再来个小外套。OK。
1: 24度温度还算比较高的，我觉得穿两件就够了吧，一件比较透气的轻薄的，然后外面一个小小的披风，我觉得就够了。
3: 24度微风，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么暖和。来这个吧，再来一个，这个应该够了。
0: 走，咱们去给韩老师审阅。
1: 我感觉我这个应该错不了，而且我还注重了时尚配色。
0: 我觉得我挑的这个我也很有信心，兼顾了美丽与健康。
1: 韩老师，来，您给我们评评看，穿搭的对不对？
0: 里面
2: 那我们就先从小课开始。
1: 我里头选的是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速干面料，然后一个短袖，然后外面套的是一个小风衣吧，防风也防水的这种材质。
0: 但是我觉得24度，这个是不是有点热了？
2: 对，我觉得小贺是不是考虑到每天会有一个气温早晚的变化？
1: 哎，对对对对对，
0: 24度短袖合适吗？
2: 像他这个年龄，
1: 对，我运动的时候想着可以一脱就很方便。
0: 那你看我24度呢，得是穿长袖了。
2: 对，琪琪老师选的是
1: 这么讲究的吗？
2: 哇，
1: 这不就是真丝的吗？
0: 很透气。中午的时候嘛，就是穿这

0: 个，然后一早一晚，我觉得如果万一有点凉的话，就搭一个这个小外套。
1: 24度就穿在里头一件真丝的。中午的时候其实
2: 中午的时候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3: 琪琪老师挑的也非常好，面料很合适，层数也合适，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搭的也好看，
1: 时髦筋时髦筋。我这边
3: 正好，爷爷充分感受到了老年人就喜欢
0: 24度。看一下这个抓绒有点热吧？
3: 对，你看里面这个也比较厚实。
1: 24度你要想到这个早晚它确实很有点凉，至少得要差10多度的。
0: 我个人觉得啊，24度
1: 穿这一件，
0: 然后你要觉得早晚凉，把您身上这个穿上就够了。
3: 琪琪老师和小贺老师哎，说的非常
0: 好。我得了韩老师真传了。
4: 哎，不过我理解，因为我爸妈也总是让我多穿点。
0: 哎，我妈就千万就是别凉风。
1: 对，
0: 就是小凉风一吹，千万不能觉得凉。
1: 我觉得多穿不怕，你穿少了你没了。
0: 那您出汗了，小凉风一来，
1: 那我脱呀。
0: 好像有的时候脱不了那么及时。
1: 也有这个问题啊，反正就是还是有点捂了。
3: 对，那我们第一轮考试大家就都过关了，
1: 我是属于基本
3: 勉强过关。
1: 对，基本。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挑选一套用在深秋的，
4: 深秋那有点冷了，
3: 八度大风雨后。
0: OK， 八度大风雨后，
4: 把最后的衣服给整上。
0: 八度大风，那挺冷的呀，毛的、棉的，那都得上了呀，成了。
4: 八度大风，我就应该把最后的衣服全部都拿上，三层是肯定，然后再拿一件备用吧，就 OK。
1: 八度大风雨后，大风雨后大风，我得拿这个。
0: 都挑好了吧？
4: 挑好了，
0: 走
4: 吧。走，
0: 让韩老师继续审阅。
1: 对，这次应该很合。
0: 我觉得我这搭的依旧非常好，而且兼顾了时尚与健康。
1: 我这个肯定是合适的，我这次。
0: 我觉得我。
4: 哇，郑爷爷，你就差把你整个衣架给拿过来了。
1: 没有，我才拿了4件啊。
3: 我们这次从郑爷爷开始，我们先看看内搭，面料还可以，嗯，也比较舒服，比较通透，中层。抓绒衣，
1: 抓绒也可以吧，
3: 一个抓绒衣，
1: 再加一个中层，
3: 两个抓绒衣。
0: 看这个中层有点薄了，
1: 我是觉得这有点薄，所以我才弄两个这个呀。
0: 那我觉得还是得来个厚外套，你里面中层多厚，
3: 对，
0: 这个外套
3: 偏中层的，
1: 有点薄。
3: 我们要大风，
1: 我主要是因为它有帽衫。刚才韩教授说的非常之好，是什么？就是大椎穴这个地方，你不能给它露脖子，所以帽衫它起的作用是连起来了。
0: 那您看看里面这中层，咱是不是个高领的？
1: 哟，这太多了哈。
0: 对呀。
1: 哎，我这还不合格吗？难道
3: 咱应该把外层换一个更防风的？嗯。但是刚郑爷说的特别好哈，他选了一个戴帽子的。嗯。哎，这个能够护住我们后背的阳气。
4: 是是是。
3: 后项部的。那这是郑爷爷这。
1: 好。
3: 那接下来我们看琪琪老师。
0: 还是里面的内搭是这个。
3: 嗯，我们看一下它的中层能不能保温。
0: 这是一个羊毛。因为您是说有风嘛，一定要戴一个围巾把脖子这个地方护住。嗯。然后外套呢，就是一定这是羽绒服了，但是也没有那么厚，是一个小薄羽绒服。嗯，
3: 是非常
1: 适合。是比我那个要厚一点了。
0: 对， 对，就像您说的戴个帽子。
1: 哎，
3: 嗯，非常好，满分过关，
4: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3: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小贺老师。哎，
4: 我也是4件。我里头呢还是这个比较单薄的这个运动衫。嗯。然后中间我会套一件这个卫衣。
3: 嗯，保温层。
4: 然后外头就会穿一个这个风衣。
3: 嗯，它这个能很好的防风。
0: 这个风衣
1: 你那个不穿吗？
4: 这个我是模仿琪琪姐的，因为我今天没戴围巾，可以围在脖子上，用衣服当围巾。
3: 我觉得今天讲课非常有用。
0: 哎，这真一个时髦精。哎。
3: 真是。
4: 我们这会儿应该平分秋色了吧，咱们俩。
3: 小贺老师做的也非常好。
1: 哦，
0: yeah。平手，打个平手。
4: 我还有一个神器。噔噔。
0: 韩老师送的高腰袜子。
4: 现学现卖一下。
3: 哦，这个非常的。
4: 对，很有必要。
1: 对对对，
4: 因为脚就是容易会冷嘛。
3: 对，我们这个是纯棉的。
0: 你不做整条街最亮的露脚踝的仔啦。
4: 健康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重点哈，一定要牢记，那就是护三观调分层。嗯，观众朋友，到这里我们7集节目啊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祝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睡得安稳，吃得香甜，穿得舒适，暖阳裹身，元气内藏，幸福安康。
4: 养生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藏在从头到脚的穿搭学问当中。希望今天韩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些秋季穿搭小常识，大家可以穿在身上 上，装进心里。也祝愿各位能够暖意融融，舒适自在。
1: 祝大家金秋快乐，少些烦恼，多

0: 多些精神头。
1: 秋季养生的关键，顺应天时，调节阴阳，春捂秋冻，保安康。
2: 祝大家元气满满，
3: 秋日安康。
2: 再见。
3: 再见。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金秋时节，重在固本培元。作为收官之急，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一套培元固本操。来，韩老师替我们支招吧。
2: 首先呢，伸出我们的手指，像雨点一样敲击百会穴，两耳向上按，
1: 然后到头顶的交汇处，
2: 中点偏前一寸的位置，像雨点般一样点扣百会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温命门，把我们的双手掌搓热，
1: 搓热，
2: 然后置于后腰部，上下或左右摩擦后背，产生热量。下一个穴位就是要运我们的丹田，关元穴，肚脐下三寸，把手先搓热，把它置于关元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再深呼吸三次。我们可以在每天睡前这样进行一组，每组5分钟。通过我们的培元固本操，可以激发您的肾气，同时能够培元固本，提升人体的防御能力。
1: 是的，也非常感谢韩老师为我们今天支的妙招。那在这里呢，也特别邀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和我们共同解锁更多的养生知识。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元气满满，秋季安康，再见。
0: 睡眠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何其重要，然而顽固的睡眠问题又困扰着许多人。
3: 多长时间了？
4: 好多年，2015年开始。
0: 睡眠障碍能诱发身体多种疾病，甚至危及生命。是谁在暗夜作祟？必须找出妨害睡眠的幕后。

0: 黑手》，
1: 你有126次。
0: 夕阳红近期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9: 特警是什么？
10: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2: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3: 抓。
1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7: 男孩骑自行车撞伤老太太，老太太的子女将男孩及其父母告上法庭，索要赔偿。另一男孩在小区被一老太太骑车撞伤，但男孩同样也要承担责任。2起案件均涉及未成年人安全事故，为何撞伤别人和被人撞伤都需要承担责任？祸起熊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小区的居民密度很高，而小区的场地又是孩子们的游乐天堂，因此在小区里经常会发生跟未成年人有关的人身伤害事故。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两个这方面的案例，看一看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以后应该如何处置。2023年的农历七夕傍晚，我们案件的主人公杨大爷正在厨房里卖力的煎炒烹炸，餐桌上已经摆好了4道凉菜。这个时候啊，屋外传来了敲门声，杨大爷系着围裙急忙去开门，原来是物业公司的小刘来送交费通知。小刘笑。

0: 或者问杨大爷，你屋里这么香，您这是要请客呀？杨大爷嘿嘿一笑，点头默认，接过了交费通知单。突然，小刘的手机响了，他接听电话以后，脸色严肃起来，对杨大爷说：“不好意思啊，小区一个孩子把老太太撞骨折了，我要马上去处理一下。”杨大爷笑着摆摆手：“你快去吧。”送走了物业公司的小刘，杨大爷又进厨房忙活起来。小刘呢，急忙赶到了小区的入口处，看见道路上围了一群人，路中间躺着一个衣着整洁的老太太，右小腿呀有点扭曲变形了，一看就是骨折。这个老太太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而老太太的身旁横卧着一辆儿童自行车，一个手足无措的小男孩惊恐地站在旁边。小刘发现这个受伤的老太太不认识，他就急忙说：“快打120救人！”居民呢纷纷告诉他已经打过了。说话间，救护车就开到了小区，医护人员将老太太抬上车送往医院。目送救护车离开以后啊，小刘就问那个闯祸的男孩：“你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那个男孩嗫嚅着说：“我叫壮壮，我外公是杨洪刚。”杨洪刚就是小刘刚见过面的杨大爷，他一听啊，马上就领这个男孩去找杨大爷。咱们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小刘说杨大爷要请客，确实不假。杨大爷要请的客不是别人，而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杨大爷的妻子五年前因病去世，女儿已经成家另过，因此啊，孤单寂寞的杨大爷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的退休教师李大娘。
1: 李大娘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杨大爷对她一见倾心，并对她展开了追求。然而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位老人再婚，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呢？
0: 原来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谈过恋爱，后来李大娘的儿子移情别恋，跟杨大爷的女儿分手了。因此啊，当杨大爷的女儿得知父亲的黄昏恋女友是前男友的母亲时，就坚决表示反对。他说他不会同意任何人取代自己的母亲。李大娘的儿子得知以后啊，说话也不好听，他说除了自己的已故父亲，其他男人都不配给李大娘提鞋。尽管双方子女都反对，杨大爷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而李大娘对杨大爷啊也感到满意，因此啊，这两个老人呢、仍然藕断丝连地联系着。杨大爷的女儿为了阻断他们的恋情，就在暑假期间呢，把10岁的儿子送回了家，让父亲帮忙带孩子。他想以此占用杨大爷的时间，让他老人家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女儿虽然把外孙送回了家，但是并不影响杨大爷追求李大娘。杨大爷给外孙呢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只要是李大娘上门，他就让外孙到小区里面骑自行车玩。眼看农历的七夕节要到，杨大爷就约李大娘来家吃饭。他在外面采买回到家以后啊，他就让外孙到小区里面去玩了，你去骑车子去吧。他自己呢施展起了18般的厨艺，他想让李大娘感受到自己的爱意。然而就在杨大爷沉浸在见面的期待中，物业公司的小刘把他外孙和自行车都送回了家。杨大爷一听外孙把一个老太太撞骨折送医院了，立刻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急忙问：“这是哪儿家的老太太呀？我要去看望一下。”小刘啊摇摇头道：“这个老太太我也不认识。”杨大爷是个负责任的人，他问清受伤老人所送的医院以后啊，他就决定到医院进行探望。可是今晚约的李大娘还没有来呀，杨大爷就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等自己探视完伤者以后李大娘再来。不料啊，李大娘的电话打不通，杨大爷就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他就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上。 让李大娘来了以后先在小区里等一下，他带上家里常备的10000元现金，领着外孙就急匆匆去了医院。在路上，杨大爷给女儿打了电话，告知他外孙闯祸了。女儿闻讯以后啊，也立即赶往医院。当杨大爷带外孙赶到医院时，受伤的老太太已经推进了手术室。医护人员告诉杨大爷，伤者的右小腿粉碎性骨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杨大爷就问伤者叫什么名字，当他听到以后啊，当场就愣了。原来啊，伤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
1: 此时的杨大爷百感交集，他万万没有想到被外孙撞伤的人竟然是自己心爱的女友李大娘。得知李大娘被撞伤，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前后赶到了医院。谁知两个昔日的冤家一碰面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0: 杨大爷的女儿说，他已经问过儿子了，小区道路的一边是被物业公司占用做了停车位，而李大娘走路又占用了另一边，导致孩子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无法保持安全距离，因此啊，李大娘受伤应当由物业公司和他自己承担责任。李大娘的儿子一听就生气了，你这是强词夺理，你儿子从背后撞伤了我母亲，他老人家没有任何过错，说不定啊，就是你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你故意教唆你儿子伤害我母亲。这眼看李大娘的儿子把这件事说成了故意伤害，杨大爷的女儿就不乐意了，他们两个人呢，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大爷在旁边劝也劝不住啊，这李大娘的儿子一气之下还竟然报了警。民警到现场以后将双方都带到了派出所，经过调查询问，警方认定李大娘在小区道路上正常行走，撞撞骑车过快，刹车不及，从后面撞伤了李大娘，这是一起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希望双方不要意气用事，如果你们不能协商解决，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民警啊，还当场把杨大爷交的10000元转交给了李大娘的儿子。杨大爷还当场表示，后续的医疗费我会向医院缴纳的。离开了派出所以后，杨大爷女儿把壮壮带走了，他对杨大爷说，你不能随便为老太太花钱啊，这件事要先把责任分清，不是咱们的责任一分也不能花。杨大爷看了看女儿没有说话。回到家中，杨大爷看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想一想李大娘竟然被外孙撞伤，双方的子女又如此的对抗，他心中啊，真是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杨大爷很溺爱女儿，妻子去世以后啊，他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了女儿，只保留了自己的退休工资卡，因此啊，女儿不同意，他也无力承担李大娘的全部治疗费用。但李大娘受伤，杨大爷又心疼啊，他每天都带着礼品到医院去进行探望，他看到李大娘的儿子在，他就不进去，看到病房里没有人，他就进去陪李大娘说话。李大娘知道杨大爷外孙撞伤了自己以后啊，赔偿问题他一个字都没谈，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这两位老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唉声叹气，觉得他们的命不好，恋爱受阻，身体受伤，子女对立，婚姻渺茫。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李大娘年纪大了，恢复时间会更长，半年之后李大娘才能扶杖行走，住院手术费一共花了60000余元。李大娘儿子咽不下这口气，将壮壮和他的父母告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他们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0万余元。那么壮壮的父母会答应赔偿吗？
0: 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也聘请了律师进行应诉，他们答辩称，事发的时候李大娘在小区的道路上行走，未给后方通行留下空间，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物业公司违规将道路的一侧辟为停车位，导致小区道路变得狭窄， 为事故的发生。

0: 埋下了隐患，应当负部分责任。壮壮是未成年人，面对紧急情况时，他处置能力还不成熟。杨大爷啊，已经给了10000元，还经常买礼品去探望李大娘，所以不应当再进行赔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面对损害的结果，一个说对方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一个说自己这一方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如何认定损害的因果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损害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法院经过庭审后认为，事发地点为小区内的人行道路，没有证据证明李大娘行走影响了正常通行和公共秩序，且李大娘行走时她无法预见其后方的情况，所以李大娘在本次事件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壮壮在公共场所无监护人陪同下骑车，未与李大娘保持相应的安全距离，未采取减速转向行驶等避让措施，将前方行走的李大娘撞倒受伤，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被告辩解说，车辆停放妨碍通行，但小区道路一侧停放车辆经过业委会决定，画有停车线和标识，而且从监控的视频可以看出，停放车辆的左侧有足够的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车辆的停放亦不阻挡妨碍驾驶的视线，事故的发生与停放车辆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啊，法院判决杨大爷女儿女婿作为监护人，向李大娘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0000余元。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尽管当事人之间有情感恩怨，但是法律的严肃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判决生效以后，杨大爷的女儿主动支付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数额，这起纠纷案彻底平息。但是杨大爷和李大娘都意识到，经历了这场风波，他们的黄昏恋已经无疾而终。本案中，李大娘在小区被未成年人壮壮骑车撞倒，最终由监护人父母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而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案件中，一个未成年人在小区里面被撞，他也是事故的受害者，但是最终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阿姨骑电动车在小区行驶，一男孩突然冲出，阿姨躲避不及，将其撞伤。
5: 鹏鹏顿时倒地受伤，哇哇大哭起来。
4: 受伤男孩的奶奶闻讯赶来查看情况，痛骂肇事者老阿姨：
5: 你骑车这么快干什么？你急着要去投胎吗？
4: 虽然老阿姨赔偿了男孩的全部医疗费，但是男孩的奶奶依旧不满足，将老阿姨告上法庭，索要高额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祸起熊孩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2023年暑假的一天，陈阿姨突然发了心脏病，并且被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小区里得知消息的邻居都不相信，陈阿姨身体很好啊，每天早上都去跳广场舞，怎么会得心脏病呢？有人讲，你们不知情啊，就是跟她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刘奶奶把她气病了。邻居们一听更加好奇了，她两个人平时好得像好姊妹一样，整天形影不离，怎么会闹起矛盾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要从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故说起。当天下午，陈阿姨骑着电动车进了小区，车篮里啊放着她在小区外超市买的菜。她在正常的行驶中，一个叫鹏鹏的男孩突然从人行道上窜出，陈阿姨吓得立刻刹停电动车，但是还是避让不及，撞上了鹏鹏。鹏鹏顿时倒地受伤，哇哇大哭起来。陈阿姨因为刹车太急，她自己也摔倒在地上，还被电动车压住了腿，站不起身来。路过的邻居见状啊，上前就把受伤的鹏鹏和陈阿姨都扶了起来。只见鹏鹏的脸上身上都是鲜血，陈阿姨虽然胳膊腿都摔疼了，但是她的身体没有外伤，只是电动车摔坏了。这个时候啊，鹏鹏的奶奶也闻讯赶到，她就是整天和陈阿姨一起去跳广场舞的刘奶奶。然而此时心疼孙子的刘奶奶眼中只有自己的孙子鹏鹏，她根本没有去看陈阿姨。她急忙上前呢，把8岁的孙子抱进怀里，仔细检查他的受伤部位。陈阿姨啊也已经当上了外婆，她同样也是隔代亲呢。他看到鹏鹏脸上都是血，他也顾不上自己的伤痛了，也上前关心地问道：刘姐，孩子没有事吧？刘奶奶此时全然没有了往日情意，她对陈阿姨厉声指责道：怎么没事？你看流了多少血？你骑车这么快干什么？你急着要去投胎吗？刘奶奶话说得很难听啊，陈阿姨面对好友的指责，她心里也觉得很委屈，就辩解道：不是我开得快，而是鹏鹏突然跑出来，我来不及刹车了。这个时候啊，围观的邻居纷纷劝说：你们不要争了，赶快送孩子去医院吧。
4: 于是陈阿姨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很快120医护人员和交警相继来到现场，刘奶奶跟救护车一起将孩子送进医院进行治疗，交警则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与此同时，交警扣押了陈阿姨的电动车，还对陈阿姨和证人进行了调查了解。那么陈阿姨将为孩子的受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5: 经过医院诊断，鹏鹏啊为右侧颌面部外伤，上唇的系带裂伤，身体的右侧肢体挫伤，医生啊对他进行了清创缝合，一共缝合了20余针。陈阿姨啊在交警问完话以后也赶到了医院，她支付了鹏鹏的全部医疗费。尽管陈阿姨承担了所有的费用，但是刘奶奶在医院仍然全程对她黑着脸。陈阿姨啊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跟老伴讲了事。

0: 情的经过以后，他说他自己感到很累，饭都没有吃就上床休息了。不一会儿啊，陈阿姨就呼叫老伴儿，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气来。老伴儿见状啊，急忙让他吃速效救心丸，同时拨打了120。不久啊，救护车也将陈阿姨送至医院抢救，医生诊断她为心梗，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本案开头讲的那一幕，身体一贯健康的陈阿姨突然心脏病发作的经过。陈阿姨得了心脏病，医生交代她要静养治疗，于是啊，老伴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做，她就一直在家中休息调养。那边啊，刘奶奶看陈阿姨将自己的孙子撞伤，只管了第一天的治疗，后来就不管不问了，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心里啊非常生气，有人告诉她陈阿姨得病了，刘奶奶不相信，她觉得这是陈阿姨为了逃避责任找的借口。于是啊，刘奶奶就给陈阿姨发微信，问她撞伤自己孙子的事怎么解决。陈阿姨回信说，我自己身体也不好，现在不能想事情，问刘奶奶是什么意见。刘奶奶就回答说，你身体不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孙子受伤是你把他撞伤的，因此你要赔偿我孙子的医药费、交通费、护理费、以后的治疗、整容、误工、精神损害等，毛姑姑怎么也得10万元。陈阿姨就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说孩子当天就对症进行了治疗，他又是小孩子，又不需要上班，哪里有误工费啊？我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费用，后期无非就是吃药和恢复嘛，哪需要那么多钱呢？这个刘奶奶就回复说，孙子是小孩子，但是他爸爸他妈妈不照顾他吗？他们不要误工吗？结果呢，这个陈阿姨又回复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他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我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刘奶奶就回复说，你这样说就是耍无赖了。陈阿姨看到刘奶奶开始骂人了，就把她的微信和电话都屏蔽了。这两个昔日的邻居和舞友因为孩子的赔偿问题变成了仇人。交警部门也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小区内部道路未设置交通线，小区出入口设置有限速5公里的限速标志，水泥路面干燥完好。根据扣押的电动车的数据分析，陈阿姨驾驶非机动车的时速为10公里，在道路上行驶时未遵守交通安全规定，违反安全畅通原则通行，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鹏鹏在小区内玩耍，横冲道路未注意安全，承担次要的责任。
1: 由于刘奶奶和陈阿姨已经反目成仇，因此他们两家无法就案件的赔偿事宜达成谅解。不久，鹏鹏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代表将陈阿姨诉至法院，要求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支付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万余元。那么面对高额的损害赔偿，陈阿姨又会如何反驳呢？
0: 陈阿姨啊，也聘请律师代理了诉讼，提出自己已经支付了医疗费5000元，孩子本身也有过错，因此不应当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双方各自都有自己的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焦点，过失相抵规则，我们一起来看看。过失相抵规则是指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责任，从而公平合理地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我国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规则是公平理念的体现，并非是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过失相互抵消，而是要比较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过失程度大小，从而确定民事责任的范围。那我们具体到本案，法院审理以后认为，被告陈阿姨作为驾驶人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她骑车超速将鹏鹏撞伤，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

0: 主要责任。原告鹏鹏突然冲进马路，致使陈阿姨刹车不及，同样鹏鹏也应负部分责任，而该部分损失应该由监护人承担。最终啊，法院认定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0000余元，依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判决由陈阿姨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鹏鹏30000余元，诉讼费双方共同分担。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他们双方啊也没有上诉，陈阿姨在判决生效以后自动履行了判决的义务，给付了赔偿款。经过这几个月的诉讼啊，陈阿姨的心脏啊一直感觉不舒服，她更不想再看到刘奶奶，于是啊她决定不再去跳广场舞了，以后就通过散步来锻炼身体。这两个老伙伴因为一起暑期的安全事故完全变成了陌路人。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件都跟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有关。第一个案件是孩子闯了祸，孩子的家长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二个是孩子引发了祸端，虽然陈阿姨进行了赔偿，但是孩子的家长同样也承担了部分的责任。所以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家长应当格外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这既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中年老板患癌离世，同居女友拿着微信遗嘱争股权，另一老人去世，亲弟弟也拿着微信遗嘱与老人的儿子争家产。同是微信遗嘱，法院判决为何大相径庭？究竟什么样的微信遗嘱才具有法律效力？微信遗嘱之争，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念之间，危机暗起，谁曾将死灰复燃，竟引发弥天大祸。
12: 我们就以为就灭了，
13: 他才灭了，里头发现。
12: 对，完我们就走了。
14: 这起案件可以说我从警生涯是没遇到过的。
1: 三座仓库顷刻间付之一炬，800余人一夜间突遭无妄之灾。
12: 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所有的被害人都算上。800余人，
1: 倾尽家财，多方奔走，他们最终能否获得谅解？
15: 我跟你说一万来遍了，走不了。
13: 为这事，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是疏忽大意的苦果，

0: 还是难辞其咎的过错？
1: 这两个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都是90后。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仓库失火之谜》。
2: 那啥哥，那个就是那个轮胎赔偿那个。啊，我到咱这小区了，咱是几单元几楼？完了我上去。嗯，好好，哎，
3: 好，就这个。哎呀，这两下爬楼爬的腿都酸了，应该是这个。
2: 小姐来吧。
3: 喂，哎，
2: 你好哥，
3: 你好，哎，在家呢。
2: 那啥，那个轮胎那事儿，哥。
3: 对，嗯。
4: 轮胎的事
2: 儿啊，这不那个咱轮胎被烧了吗？
4: 对
2: 啊，
3: 对，
2: 完了那个俺俩来跟你寻思，你严严的赔偿的事儿。
4: 赔偿事儿之前不用说了吗？赔偿的事
2: 儿是哥，现在你看，
3: 确实
2: 这老头儿，你说俺俩天天吧，
3: 那些钱了，
2: 天天给大家也是跑，
3: 对，
2: 完了给他这么送钱，真没那么多钱了。
3: 对，
4: 不是你们没那么多钱，是你们的事儿，对不对？
2: 对对对，
4: 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2: 是是，
4: 对不对？我这腿心胎往那一放。对吧？
3: 对对对，是是。
4: 这事咱说过很多回了。
2: 是是是哥，是
3: 啊，对对，
2: 确实给你添麻烦了。你看那啥哥，我俩来吧，今天就想给你处理这个事儿。
3: 对，也再诚意来。
2: 你看能不能那啥哥，咱就是少点儿。
4: 少
2: 了。真赔不起那么多了，可真没办法。
3: 确实，真是真难到这儿了。
2: 这是。
4: 困难是你困难。我也不富裕，你看着吧，对不对？我钱不大红宝来的，那价在那摆着呢。你要行，咱就谈，行不了，你们就走吧，好吧？
2: 不那麻烦了哥啊，
3: 哎，好了，谢谢你了啊。哎，真难的，咋整？这个咋整的？太难了，
2: 咋整也得想办法呀。
3: 你还
2: 确实也不愿意，人家胎你说被烧了，
3: 还能
2: 给便宜点就便宜点，便宜不了也是正常的。
3: 对，那也得想着磨一磨呀，那不磨咱的钱不够啊。
0: 画面中的人是小韩和老李。这对非亲非故的搭档，三个月来几乎走遍了鹤岗市的每一个小区，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上百次，敲门、解释、恳求、协商。时间回溯到2022年10月，彼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小韩，怀揣着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与几位同学合伙租下了一个仓库做旧衣回收。
2: 反正我做那会儿吧，前景倒是还行。你像我们收货的情况下，就是说下装好一点值钱的吧，就是值钱的东西就得达到5000到8000一吨回收，然后往出卖呢，就能卖到8000到11000左右一吨，就这样。刨去点那个损耗了，刨去点那个工人的费用。
0: 创业的热血尚未冷却，灾难却已猝然降临。2023年2月15日凌晨。急促的电话将小韩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租用的仓库着火了。这场大火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烧毁了整整3座仓库。
5: 我们东北吧有一个生活习性，就是冬天是要换雪地胎，因为我们东北这块冬天是要下雪，车主换一轮轮胎之后，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哪个轮胎店更换完就存在那儿。但是呢，轮胎店呢，它这个店面积有限，轮胎那个车主比较多，所以说他就会把轮胎找一个仓库存进来。
0: 经过鉴定，火灾中损毁的2号仓库内存放了800多套车辆轮胎，涉及800余名被害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100万余元。这起事故的责任人有两个，一个是小韩，另一个则是老李的儿子小李。
2: 我俩就是赔偿嘛，就是因为失火了嘛，咱得赔给人客户损失啊，弥补一些，然后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联系这帮客户。
0: 2024年3月，小韩和小李因涉嫌犯失火罪被鹤岗市公安局兴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被取保候审。2024年12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小韩和小李犯失火罪，向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小韩和小李开始积极筹措资金，希望能尽快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得到他们的谅解，从而在量刑上获得从轻处理。
3: 有的看我们确实损失这么惨重，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了，那我们咱说给人造成损失了，咱多少也得给人家。有的不理解的，张嘴就骂。
0: 老李是小李的父亲。事发后，儿子小李外出

0: 务工筹措赔偿款，年近60岁的老李则跟着小韩一起挨家挨户的登门协商赔偿事宜。老李说，家中本就拮据，妻子更是常年患病需要照顾，为了筹措赔偿款，他不惜向亲友举债，甚至抵押了家中唯一的住房。然而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前，这些仍是杯水车薪。
1: 我甚至都给人跪下，我说这确实咱钱凑不那些，大伙都得分点，都得给人点。我是实话的，是难，这为孩子你咋整？
2: 不行，不能哭啊！
1: 别哭了。
3: 这是这岁数大的老头，哎，没事不容易，
1: 一天我觉都睡不着。就为这事儿，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睡不着，还得四处奔波筹钱。
0: 说到痛处，老李流下了眼泪。这条赔偿之路远比他们预想的要艰难许多。尽管他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仍有一部分被害人不愿意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僵局，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鹤岗市新安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淑南在受理这起案件后，先是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向办案民警详细了解了案情经过。
4: 咱们看到的这几个都是被烧毁的库是吗？
5: 对，然后呢他这块是烧的，这个这是他的回收衣服烧的是这儿，主要他这个损失呢，这起案件损失是呢，是前面这块轮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个仓库这个钢结构，主要是这两块，然后呢这块就是咱们这个被烧毁轮胎，留下来这个钢丝，轮胎的钢丝在这个位置，这就这情况。
4: 这是轮胎烧毁的轮胎。
5: 对，
4: 那个是他们存旧衣服的仓库，
5: 对，
4: 然后这个是存轮胎的仓库。
5: 对对对，
4: 这个是轮胎被烧毁了，现在就剩下这个钢丝圈了，是吧？
5: 对，就剩下钢丝圈了。
0: 岁月更迭，寒暑交替，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但火灾现场依旧保持着灾难过后的原始状态，仓库只剩下扭曲变形的钢框架，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的轮胎残骸和衣物碎片，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片废墟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一晚的惨烈。800多名被害人无端蒙受损失，他们的诉求更是多种多样。主审法官王淑南意识到，如何妥善解决后续的赔偿问题是审理此案的关键，而他的担忧也得到了法院的重视。
6: 目前公安查实的是800余人，800余套胎，一旦解决不好，有可能出现群体性的事件或者是纠纷，所以合议庭呢及时向院党组进行了汇报。
0: 法院立案后，每天都有大量被害人询问案件处理进展及赔偿情况。如何面对群众的关注，如何实现惩治犯罪与化解纠纷双赢的效果，鹤岗市新安区人民法院经过研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
6: 这两名被告人呢，是否愿意赔偿？
4: 案件刚来的时候，两个被告人说，表明了愿意赔偿，有赔偿意向，但是这个数额实在是有点太高，他们可能心理上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因为赔偿能力有限，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钱拿不出来。
6: 他们有这个积极态度，咱们一定要保证好。如果赔偿车主的话，就需要咱们方方面面各方都要协同配合。你比如说商店，你比如说甚至说公安机关，甚至检察机关。另外呢，来到咱们单位的那些被害群众吧，因为这个案子我看了一下，事发到起诉这段时间太长了，被害人呢难免情绪激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单位的，咱们也要做好这个安抚工作。下一步呢就是调解方案，去想一想怎么制定。
0: 工作组经过梳理，决定多管齐下，对信息不明的被害人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努力取得联系，要求原价赔偿的被害人由法官帮助释明赔偿依据，取得理解与认同。 主审法官王淑南提出，对于坚持不谅解的被害人，他愿意出面陪同两名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面对面家访式。

0: 沟通，说明被告人实际困难，推动达成谅解。这样的调解模式能否帮小韩和老李打破当前的赔偿僵局呢？
1: 你好，师傅。
2: 进来吧。
3: 怎么的？这么晚，这样给你添麻烦了，哥。
2: 行，
3: 这点儿你不要整的，确实耽误你们休息了。
4: 我们俩是鹤岗市西安区人民法院的
2: 啊，
4: 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我姓王。对，然后就是他俩也说了，这个案子现在到这儿跟您也是谈了好几次了。对，我们想着我们今天也是跟着一块看看什么情况，然后调解调解。
2: 我也是花真金白银买的，
3: 是，
2: 我那车胎也好胎，我这1000块钱一条，1000块钱一条买过来的。你说我现在，我是让你给我赔了，我没毛病。
3: 是实话，哥，确实是耽误你们事儿了。
2: 你这种情况就说白了，你知道吗？说不好听的，你挣钱不容易，我挣钱也不容易，对不对？
3: 是。
5: 那你这么的
0: 和，和此前多次电话沟通的结果一样，被害人不愿做出让步，但他的坚持并非没有道理。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几千元是笔不小的数目。新买的轮胎没用过几次就被烧毁了，任谁都无法轻易释怀。
4: 我说两句哈，从这个案件发生到现在吧，就是这个被告人包括另外一个，这是他的父亲啊，他父亲来的，对，他这孩子没来就去打工去了啊，也是去赚这个钱，就是两个人认罪态度一直都挺好的。今天是赔的第27家了，也属于说赔的，咱说不是倾家荡产也差不多了吧。我们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双方都让一让，是吧？咱考虑考虑，确实是不是有意的。但他不跟故意犯罪不一样，他是个过失，但咱承认他是犯罪，但毕竟他是过失犯罪，咱们都双方理解理解。
2: 你说你理解他，我也能理解。但是你也得理解我，对不对？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和调解，王淑南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小韩和老李也给出了能力范围内最有诚意的赔偿金额，被害人最终能否同意调解呢？
3: 跟那没关系，对，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大的能力就是赔付给你的，就是，你说多少钱？你就咱能赔多少钱吗？你就说吧。
1: 2800。
3: 2800行吗，哥？
1: 行了，哥。
3: 完了，你多少你摊点，就是真没招了，哥。
1: 实在没办法。
4: 跟大哥道个歉。
3: 大哥真对不起了，确实给你们添麻烦了，真的，真添麻烦了，哥。
2: 行，
3: 麻烦
2: 不想发生。这既然说都唠到这儿了，法官也陪你跑到家，都挺辛苦的。咱这话都唠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行，咱就这样。
0: 从被害人家中出来，夜色已深，小韩和老李短暂的松了一口气。连日的奔波让他们俩的身体几近透支，但想到尚未完成的赔偿任务，两人依旧不敢有丝毫松懈。
3: 一到晚上开车，眼睛都有点看不着了。
6: 饿了吧？
3: 饿都没事，主要是眼睛都有点看不清了，开花了都有点。哎
6: 呀，咋整？开车慢点就行。今天送了27个。
3: 27家。也行了，
6: 不行咋整啊？
0: 这只是漫长赔偿路上的一个夜晚，天一亮，两人还要继续出发。小韩和老李能否赶在开庭前取得所有被害人的谅解呢？这不仅关系到案件审理，更决定着两个年轻人的未来命运。一个胶带裹缠的破损插排，一个燃起又被踩灭的火苗。
7: 违规接了一个插排，导致说是那个插排又破损，然后导致这个屋里面铺的棉被，滴上火星子了，
3: 可能因为也是我们疏忽大意了，不懂这个棉花阴燃这个东西，那会儿
0: 危险的信号早已闪现，他们又为何选择视而不见？
6: 太难了，自己种的孽自己配，这偏要自己吃吧。
0: 当法理遇上情理，法官如何解开800余名被害人的心结？
3: 法官也确实帮我们操了不少心。
8: 我们不能就案审案，一定要看到这个案件背后所代表的纠纷点和焦点问题，一定要从根源上去把这些问题解决。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这起火灾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法院又将如何认定两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呢？
4: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西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韩李失火一案，现在开庭。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2: 公诉机关指控，2022年10月，被告人韩某和他人合伙租赁仓库用于存放旧衣物，被告人李某在该仓库帮忙分拣旧衣物，后两人在仓库旁安装简易彩钢房用于办公。2023年2月14日16时许，韩李两人将电暖气接入彩钢房取暖，因插排电源线故障起火，引燃地面棉被引发火灾。经鉴定，本次火灾直接损失人民币1,052,488元。
1: 本院认为，被告人韩李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火灾，却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0: 被告人韩坐下，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3: 你之前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供述的犯罪事实是否属实？
4: 属实。
3: 本案中失火的一号仓库是谁租赁的？
4: 我租赁的。
3: 你租赁该仓库的用途是什么？
4: 回收旧衣服。
3: 一号仓库外的彩钢房是谁安装的？
4: 是我买的，我们一起安装的。
3: 你当时安装这个彩钢房的目的是什么？
4: 就是为了那个搁里面就是待着能暖和点。
2: 小韩说，鹤岗的冬天格外寒冷，户外平均温度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左右，空旷的仓库里更是寒气逼人，没有一丝暖意。为了抵御严寒，他在仓库外搭建了一间简易彩钢房，用于临时取暖办公。
3: 彩钢房的电是谁接通的？
4: 李伟接的。
3: 李伟有没有那个电工的资质啊？他学过接线吗？以前
4: 没有。
3: 案发当天你和李伟在彩钢房做什么呢？当时
4: 案发当天我们在那个彩钢房分拣，他们搁那分拣衣服呢。完了之后使用那个电暖气了。
2: 2023年2月14日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刚好有两名客户和小韩约了上门看货。为了招待客户，小李将电暖气接入到彩钢房的插排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取暖举动竟会在不久后酿成大祸。
3: 当时彩钢房内都有什么物品呢？
4: 有那个旧衣服、棉花、棉被。
3: 那些东西在哪儿放着？
4: 都在那个地下。
3: 一号仓库内有什么物品？
4: 一号仓库里面有衣服、棉花，
3: 都是你们回收的那些旧衣物。
4: 对，我们回收的。
3: 根据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起火原因的事故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可燃物，经扑救后引发复燃。你对这个事故的认定是否认可？
4: 认可。
3: 这个起火的电源线是哪来的？就是那个插，
4: 是那个买彩钢房时候带的，
3: 自带的。
4: 嗯，
3: 这个电源线是否有破损？
4: 有。
2: 小韩说，插排破损已久，但一直以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在意，而是缠了一些黑色绝缘胶带继续使用。可就在那天下午，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电源线却突然起火了。
3: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你在现场吗？当时？
4: 在。
3: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4: 看到了。
3: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采取什么措施了？
4: 我们把那个我们周边的衣服就给他拽到旁边了，然后就上去把那个插销插排就给拔了。
3: 嗯，
4: 拔完之后就是有那个火星子落地了嘛，地下是棉花。
3: 嗯，
4: 完了他上去就踩了几下，踩完了我就上那个落地那个地方把那个棉被给他周围瞅了一眼，没有明火。
3: 然后你们就离开现场了。
4: 对。
3: 当时你走的时候屋里还有没有烟什么的吗？
4: 我们走的时候我没看到屋里有烟呢。
2: 小韩说，他怎么也想不通，下午离开之前他们二人明明已将明火踩灭，仓库半夜又是怎么起火的呢？那么对于那天发生的事，小李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0: 请法警将被告人韩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李到庭。坐下吧。
3: 被告人李，彩钢房的电是谁接的？
5: 我接的。
3: 谁安排你接的？
5: 韩

0: 你当时怎么接的电？简单说一说。
1: 就是把那个，把那线上面接了一个插头，
0: 嗯，
1: 连接到那个大库。
0: 你明知道这个电源线有破损，为什么还用它那个取暖呢？插电器用？
1: 没有别的。
0: 也没考虑到之后会引发什么火灾啥的，是吗？
1: 没有。
2: 法庭上，小李表示，彩钢房的电线确实是他接的，没有错。可他只是作为朋友闲暇时前去帮忙分拣旧衣物，他既非小韩的合伙人，也从未收取过任何劳务报酬。出了这样的事儿，他感到既后悔又委屈。
0: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在。
0: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1: 我看着了。
0: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
1: 用脚踩灭。
0: 嗯，将上面的明火踩灭呗。
1: 对，我把那个插排扔到门外了。
2: 小李也表示，他可以确定离开前彩钢房内已经没有明火。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如何燃烧起来的呢？
3: 传被告人韩道庭，下面进行举证质证。
4: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视频分析意见证明，鹤岗市兴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对案发现场附近有效摄像头记录的案发时间段监控视频进行提取分析情况。
2: 监控录像清晰记录下了火灾发生的全过程。2023年2月14日20:48，仓库内开始冒出缕缕黑烟。2分钟后，明火开始显现。次日0时14分左右，火势骤然加剧，一瞬间火光冲天，熊熊烈焰瞬间吞噬了整个仓库。
3: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4: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事故认定书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技术鉴定，认定起火时间为2023年2月14日16时许，认定起火点位于简易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处，认定起火原因系简易彩钢房内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棉被衣物等可燃物，经扑灭后复燃成灾。
2: 小韩和小李两人万万没有想到棉花具有阴燃的特性，其蓬松的结构使内部留存了大量的空气，一旦被火星引燃，极易在无明火的情况下持续闷烧，而这种燃烧往往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难以察觉，一旦遇到新鲜空气便会突然转化为明火，速度之快令人来不及反应。就是那个看似被他们两个踩灭的小火苗，最终引燃了整个仓库。法庭上，韩某的辩护人出示了刑事谅解书一份、收条两份、赔偿协议450份、光盘两张。
3: 咱们这个起诉书上认定的不是865套胎吗？为什么赔偿协议只有450份呢？
5: 另外一部分是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微信转账记录，转给了受害人。
3: 在这个光盘里是吧？
5: 在光盘里边，对。
3: 嗯，然后总数是865个人，是吗？
5: 对。
2: 在公检法机关的共同协助下，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两名被告人终于赶在开庭前完成了对800余名被害人的赔偿，并成功取得了所有被害人的谅解。
3: 在最后啊，法庭跟你们说几句话。你们年轻从事创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做事情要谨慎，要三思而后行，对吧？
6: 对。
3: 要不然面对的不仅是说要接受刑事处罚，还有就是巨额赔偿，865个人的巨额赔偿。希望今天的庭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教育，也是一个触动，在今后无论是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可以吧？
6: 可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疏忽，却让满怀青春热血的创业梦付之一炬。
5: 以后不管是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一点。通过这次失火，长了太多教训了。
1: 当无情的火舌吞噬一切，司法却用调解的温度重燃希望的火种。
6: 执法应该也有温度，就从被告人以后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确实为他们考量一些。
7: 民事部分已经结案了，刑事部分就可以正常处理了。
1: 法庭即将宣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29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李某过失引发火灾，并致使公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失火罪，应予依法惩处。被告人韩某、李某犯罪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减轻处罚，且两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可以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韩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二、被告人李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这场火灾用百万损失敲响了安全警钟，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是安全意识的缺失和风险防范的漏洞。我们要时刻谨记，安全生产不是口号，而是责任；防患未然不是选择，而是必须。任何对安全隐患的麻痹大意，终将付出沉重代价。让我们以案为鉴，让安全警钟长鸣心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超市里购物车突然翻滚，女顾客无辜伤残，无人负责。
3: 给我打倒了，不知道咋给我整倒打倒的，我就坐那，我就绷这个腿。
2: 法官如何审理此案？最终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5: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人在养老院突然坠亡，养老院到底有没有责任？
1: 他自己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0: 家属签署免责承诺书，能不能成为养老院的护身符？
2: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将老人托付给养老机构，子女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吗？
3: 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已经成为很多失能老人家庭的重要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如果老年人在养老机构里面受伤摔倒甚至发生意外死亡，那么这笔责任账究竟应该怎么算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
1: 2025年1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杨淑琪法官接到一个案件，89岁高龄的李奶奶的子女把母亲所在的养老院告上了法庭。
2: 是2025年的时候，这个老人有3位女儿，她起诉到法院，要求呢，因为这个在养老院摔伤过程中产生的护理费以及伤残赔偿金这些诉求。
1: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又是如何摔伤的呢？原来，年近90岁的李奶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高血压等基础疾病。2024年4月初，几个子女由于年龄也大了，实在无法再照料88岁的老母亲，就把李奶奶送到一家养老机构，希望她能得到专业的护理和照顾。
2: 当天呢，他们签订了这个合同以及风险告知书，当时的护理级别是普通集体护理，这个级别是由养老院来经过评估确定的。他评估呢，一方面是采用这个面诊，另一方面也是要看，比如说吃饭的自主能力，如厕的自主能力，以及这个起床啊，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这等等各方面的能力是需要家属和老人向养老院来陈述的。
1: 李奶奶去的第一天，几个子女带母亲与养老院签订了入住合同及风险告知书，养老院的各种费用每月7200元。然而入住第六天，李奶奶的女儿突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
2: 养老院应该是在照顾过程中发现她呢经常起夜，会有一定的摔伤风险，所以呢又召集了这个家属过来，向家属陈述了一下这个老人经常在夜间还要起来，风险比较高，所以建议呢采用夜间约束性的措施，穿上一个防护服。
3: 它是一个安全衣，不是把手脚都捆上，穿上之后的话，老人在床上可以自由
4: 穿上。
2: 然后如果要如厕的话，是采用成年尿不湿的这种方式。
4: 所以我的理解就捆在这儿绑在这儿，那我绝对不下手，亲眼看一下，所以我就接受不了。
2: 家属陈述就是这种约束性的措施，考虑到老人他的这个舒适度啊，或者是心理的承受能力，他觉得这个老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就直接拒绝了。
1: 家属明确表示拒绝约束性措施后，养老院再次向李奶奶家属出具风险知情告知书，明确告知李奶奶属于普通集体护理老人，入院存在潜在风险。
2: 家属在风险告知上签字，并且承诺，有老人的自身原因啊、疾病啊导致的摔伤啊、骨折啊，以及生命终结的一切风险，都由家属和老人自行承担，与不向养老院来追责。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李奶奶入住的第10天，李奶奶摔倒了。
2: 护工进入到这个房间之后，然后发现了老人摔倒在卫生间的那个地上，然后他们去叫这个工作人员一块来处理这个问题。
4: 给我打电话差5分1点了，得将近20来分钟了。
1: 为了保护病患隐私，老人的房间里没有摄像头，没人知道当时老人在卫生间是如何摔伤的。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伤情比较严重。
2: 诊断的是右股骨粗隆间骨折，但是因为老人已经是80多岁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他就只能是保守性治疗，自行恢复，那肯定会对他日后的行走会产生影响。
1: 经鉴定，李奶奶的伤势构成8级伤残。李奶奶的女儿称，母亲年事已高，本想送到专业养老机构能得到更好照料，可是入住养老院仅仅10天就摔倒骨折。当日接到电话，家属迅速赶到养老院，发现母亲已经在床上。
4: 老人在那个地下摔的照片，你说没有录像，你可以当时照一张照片给我们看呀。这今晚你不能搬动的。
1: 李奶奶的女儿认为，老人摔倒应避免搬动，应紧急叫救护车，由专业医疗机构负责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还擅自搬移老人到床上，会加重老人骨折程度，因此养老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养老院则认为，老人夜间经常走动，他们多次告知家属进行约束措施或提高护理等级，但家属并不同意，这才是导致老人摔倒骨折的主要原因。同时，家属签订了免责协议，他们也尽到了普通看护的责任义务。
4: 他白天的话上厕所还是一些有规律，基本上1两个小时，我们护理人员就

0: 带着老人去卫生间了，他夜里边就频繁的去厕所，十分钟一趟，十分钟一趟。那个事情我跟监护人就是签这个风险告知书之前，有微信聊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护，这个普通的护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随时查看老人这个风险这块。
1: 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李奶奶的子女将养老院告上了法庭，要求养老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
2: 我确实签了这风险告知书，所以我要求50%的赔偿。但是养老院这方面认为，我们已经把这个风险啊明确的告知你，并且就是给你提供了这种约束性措施的这种首选的建议，但你拒绝采用这种建议，并且已经明确表示这种摔伤这个是自担风险，与养老院无关，所以我不同意赔偿。
1: 那么家属所签署的这份风险免责协议到底能不能让养老院免责呢？
2: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就是我国的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合同中约定对对方的人身损害免责是无效的。即使说家属已经签订了这种免责的条款，如果说是产生了人身损害的这种责任的话，那也是没有效力的。然后其次就是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它也是法定的一种义务，并不是约定的义务，也是不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免责或者约定来排除的。然后我国的民法典是1198条规定，经营场所的这个经营者管理者对于在这个因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的，那也是要承担安全的保障义务那这种义务是一种法定的义务，那不论双方当事人是如何排除，那也是没有效力的。
1: 法院认为，养老院虽然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但在家属明确拒绝采取约束性措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其他有效的替代性防护措施，以降低李奶奶面临的安全风险，放任其危险状态持续，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家属签署的风险自担、免除养老院一切责任的承诺，依法不能免除养老院的法定义务与侵权责任。同时，保障老年人安全，亦需要其本人及家属合力配合。原告方盲目拒绝防护建议亦存在过错。结合全案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最终法院依法酌定养老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令其赔偿李奶奶各项损失共计4.4万余元。
2: 本案呢是可以推动养老院呢在规范化、法治化、精细化的发展上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呢也同时强调了家属和老人自身都要对于养老院的看护、养老院这个照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配合的义务。那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一旦出了事故，不但不能够增加这个赔偿的额度，反而还会削减这赔偿的额度，也是从另一方面去促进双方的正向的合作，然后共同的把老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维护好。
3: 我们看到家属白纸黑字签了这个免责协议书的时候，我还觉得哈会很被动，没想到最终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个养老机构还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那为什么这个免责书哈没有让养老机构完全摆脱这个责任呢？
4: 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啊，凡是人身权免责性的条款是不能够去约定豁免责任的。举个例子，我们平时看电影后援甲双方打擂之前要干嘛？签个生死状吧。
3: 对，
4: 这个东西在那个年代可以，今天是不行的。所以对于人身权这种重要的民事权利啊，法律对它做出了特殊的要求。那么像本案这种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养老机构必须要对它服务的对象所要承担的啊。那你不能因为这张纸的约定而免除你的呢过失或故意的这种过错。
3: 我们看到养老院其实呢它是提示了家属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但最后呢还被认定他要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4: 我觉得核心在于养老院仅尽到了一个告知义务，而往往尽到告知义务的时候恰巧证明了你已经预见到风险的存在了。关键就要看第二步，你有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我们经常把它叫两预原则。第一，可预见性，第二，可预防性。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你基于养老机构专业认知能预见，你没有责任。如果你能预见不能预防，你也没有责任。但如果你能预见又能有一种简单易行可推广的措施预防这

0: 个风险的发生，但你没有积极主动的去做，对不起，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举个例子，我们经常在养老机构和医院里都会出现轻生的老人，那你这个窗户有没有装那个限位钉？窗户打开的时候不能完全打开，
1: 对，能通风啊、但是呢这个人可能钻不出去。
0: 对，这就是你的预防义务。这种预防义务不是说你要采取所有的预防，而是一

0: 所谓个案正义，就是我这个案子判完之后，当事双方是否觉得正义。而社会正义指的是这个案子判完之后，会不会所有社会的从业人员、同行都会引以为戒，去改变自己的工作，避免悲剧再发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种现象，一些养老院可能因为子女对老人不孝顺，甚至于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于欺负老人，这都是有发生的。但是法律有明文规定，无论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在等着你这个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
1: 可见哈，这个家属就算签了风险告知书，也不是养老机构的这个免责金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起真实的案例哈，可能更有争议。
2: 2023年7月19日下午1点多，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养护院的楼外传来一声巨响。当工作人员顺着声音出去查看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3: 只是在办公室里面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我们就跑到这边东边一看，老人就躺在地上。
2: 躺在地上的老人正是刚入住养护院没几天的刘大爷。
4: 养老院也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到医院去救治。
3: 等120来了之后，家属还没来，然后我们就陪同去医院的。
2: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抢救，刘大爷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5: 老人确诊死亡是在次日的下午4点多钟。
3: 到最后的话，医院里面开出一个，他就说颅内出血，然后就死亡了。
2: 经警方鉴定，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也就是说，刘大爷是自己从养护院的2楼跳下来的。那么，刘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跳楼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从刘大爷入住养护院说起。2023年7月10日，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带着父亲来到养护院办理入住，他们和养护院约定好，自刘大爷入住之日起15天为试住期。
3: 其实就是说，如果15天之内家属觉得我们就是护理不当，你也可以接走。我们也如果你不适合我们这边入住，我们也可以退回。
2: 就这样，刘大爷在养护院住了下来。刘先生和养护院商定，在试住期这段时间，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级别暂定为介护2级。
6: 一般介护2级呢，就是一个护理人员他可以护理4到6个人。平时吧，就是说他的生活方面、吃饭方面不需要全天候的去陪伴他，还是让他可以自由活动的，
3: 跟他聊天啊都挺好的，然后就是他走动啊什么的都蛮好的。第二天就是他儿子过来，他就说我接我老爸出去吃饭。
2: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当时并不知道，刘先生把自己的父亲接出养护院，并不是仅仅为了吃饭这么简单。
4: 比较蹊跷的一点就是7月11号，就把老人的房子以20000块钱的低价卖给了儿子，然后办理了过户。
2: 就在刘大爷和儿子外出吃饭回来之后，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发现，接下来的几天，刘大爷越来越表现出躁动不安的行为。
3: 他一直要吵着要回家找儿子。17号那天的话，他情绪特别不开心，然后就敲了那个我们二楼的那个防护栏。我们拉他回房间，他还要打我们，然后我们也跟他儿子沟通的。
4: 然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拍视频给他儿子，就看老人有点躁动，不停地在敲打玻璃，而且还对这个看护人员有暴力倾向。他儿子一开始打电话是接的，
3: 然后他儿子说我不在本地，他就这样子，然后又发他语音，他就不接了，然后直到19号就出事了。在19号那天，护理人员哄着他睡觉了，然后他也就睡了，睡下了，然后护理人员就到卫生间里面打水，他也是趁护理人员打水的时候，然后他就偷偷溜出去了。
2: 经调查，2023年7月19日下午1点多，住在养护院3楼的刘大爷带着行李包来到1楼企图出门，但发现1楼大门被锁，于是刘大爷来到2楼，破坏了2楼楼梯间的防盗窗，并自2楼平台楼梯口东窗跳下，最终不幸身亡。刘大爷为什么在入住养护院没几天就跳楼了呢？这个悲剧到底该由谁来担责？
4: 他的儿子就来法院起诉，就要求养老院赔偿各项损失43万元，然后要退还之前交给养老院的押金2000元。

0: 时还有三个月的护理费6900元。
1: 我们也是挺惊讶的，就是说他自己是那个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是我们护理之外的事情，然后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2: 原告认为，被告养护院在明知刘大爷患老年痴呆症，并曾有两次走失的情况下，仍疏于管理，未能尽到应尽的看护义务，导致刘大爷死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刘大爷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症？养护院对他的看护义务又包含了哪些内容，成为了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激烈争执的焦点之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老年痴呆本来就是不收的。
3: 他们把老人送到养老院里的时候呢，他们都隐瞒自己老人的一些情况的。
1: 跟他谈话，他也是蛮好的，哄他洗澡啊之类的，他也蛮配合的。睡觉嘛，他也就睡觉，晚上他也不走动。
2: 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曾经在刘大爷入住养护院时写下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我父亲入住养护院，老人有老年痴呆，并且年事已高，还不听劝阻，会自己起身走动。如因他本人不听劝，在养护院发生摔倒、摔伤或自残走失等一切意外，一切责任都由本人及我们家属自己承担，和养护院无关。这份承诺书包含绝对条款，并没有法律效力。刘先生自称父亲有老年痴呆症，然而他在与养护院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时所选择的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等级为介护二级，所交费用也是介护二级的费用，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如果二级的话，不限制老人的自由，老人可以随意走动，但是不能离开这个养老院，可以随意走动，也就是提供一些必要的日常的照理这种行为。如果说一对一的话，那肯定费用也高呀。你现在就是说你按照二级的话，一个月就230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保姆，保姆就是帮你就是伺候你的日常起居，并不是说对你一定要有特别的一些照顾。
2: 也就是说，在合约中，刘先生付给养护院的服务费用并不能让养护院承担随时随刻都要照顾老人的责任。那么原告起诉状中提到的刘大爷在养护院中曾经两次走失，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也是挺近的一个老人，就是他也知道自己出去肯定我们不让他出去的一个人，然后就跟在家来探望的其他家属后面跟出去的，这个是只有一次。其实还有一次的话，我们以为他出去了，其实没有，他还是在我们院里边，就是在我们仓库里面，我们仓库不锁的嘛，就在我们仓库里面。
2: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重新梳理了一下时间线，发现老人的变化恰恰是从他入住第二天被儿子带出去吃饭回来以后开始的。而那一天除了吃饭，刘先生还带着父亲去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以20000元的低价得到了刘大爷的房子。
3: 所以我们联想起他后面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反常的情景，就是他要想回去看看这套房子，而且想见见儿子。
2: 2023年7月19日，刘大爷是爬过养护院二楼窗台的护栏发生坠亡的。这里的窗台护栏有1米多高，平时足够防护正常成年人自窗户坠落。
0: 因为一楼是封闭的，他在二楼，他把这个门窗和护栏给自行破坏，然后就坠亡。你养老院也是预见不到这种情况的，也本身就把他已经哄进去睡觉了，哎，他突然就跑出来，破坏了护栏，掉下去了。
4: 他们这个养护院一点不承担责任，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要么你接受我，接受了我以后，你就要尽到你给你的生活起居照料的义务，对不对？你如果不行，你就可有权不要我。
2: 刘大爷爬窗坠楼前确实表达过想回家，想见儿子。养护院也和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联系过老人的情况，但结局令人遗憾。
0: 他应该第一时间来跑过来到养老院来解决问题，但他都没有这么做，而是后面选择了漠视，选择了不接电话。
5: 如果当时老人能跟儿子取得联系，双方能这个及时的沟通，老人情绪不至于这么激动的。他已经激烈到殴打工作人员以及破坏门窗想要出逃，这种行为的性质已经不能简单的定义为耍小性子了。
2: 然而刘大爷在临终前都没有等来儿子的安抚。2024年4月9日，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刘大爷在养护院坠楼身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0: 法院认为，刘大爷的家属并无证据证明养护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硬件设施不规范、服务行为不符合等级要求或后续救治不及时等可责性违约情形，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因刘大爷已死亡，双方的托养服务合同终止，养护院已收取的费用扣除已实际履行的9天，剩余应予返还。除此之外，驳回刘大爷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养护院不需要对刘大爷坠楼一事承担任何经济赔偿。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您看啊，同样是在这个养老机构里发生了意外了，一个是摔倒，另外一个呢意外更重，是坠亡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坠亡不用承担责任，摔倒用承担，两者的这个核心差别在哪里啊？
18: 关键还是在于预见性。比如这个老人呢，如果他确实一直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老人啊，他有自杀的倾向，那么这样的话，即使我们说
17: 他告知了，
18: 告知了也不能免责，
17: 不能免责。
18: 对，在本案中我发现呢，养老机构是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的家属，啊，应该说这个履行了告知的责任，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法院认为老人的情绪异动的原因，并不是疾病因素，而是和子女产生了卖房争执，
17: 就是不是养老院这方造成的，
18: 对，就是他不能预见到是这么一个因素造成的，所以呢免除了他的责任。我举个例子，我们以前遇到一个北京的案例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肿瘤病人啊，他在住院期间穿着病号服走出医院，过街天桥跳了下去死了。他写的遗书恰巧说明了一切，就是他炒股失利了，一下子赔了很多钱。他实际

0: 他的跳楼的原因并不是那个癌症，最后法院也判了是医院完全免除责任，因为这个炒股失利这件事情并不是护士医生可以了解到的。我们不能要求医院和养老院变成这种保险公司，出了任何的不好结果你都要承担责任，显然不是的。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果他尽到了这种合理的注意义务，应该还是免除他的责任的啊。比如他也装了门禁，他也想了一些办法，那这种我觉得都应该更多的去导向什么呢？保护从业人员。但是如果他完全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禁也不装，相应的请假制度也没有，走丢了好久都没人知道，那这种他显然就是没有很负责任，那法院就应该酌情让从业者多承担一些责任。养老机构的从业者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只要按照政府部门颁布的标准做了，我似乎就可以免除责任。但是在两个案例中，你会发现当事人起诉养老机构都是诉至民事审判庭，民事责任呢，相对于行政责任，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要求都要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有很多从业者老觉得自己委屈。那么只要你能够预见到养老过程中的一种风险，我们提倡你要积极的采取预防措施。如果你日后能够举证证明你采取了预防措施，你方能免除你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 嗯，
0: 所以行政责任是最低要求，在行政责任之上，从业者还应该去追求更高的标准。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
1: 退出机制怎么理解？
0: 就是如果真的有侵害老人权益的这些从业者，无论是个人、护工、护士，还是相应的机构，行政机关应该将其啊做出公示。
1: 那我觉得必须黑名单，
0: 对，
1: 这个行业就不许再进了。
0: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1: 我觉得养老也可以，
0: 没错，
1: 遵循这个原则。
0: 对于特别弱势的社会个体，法律应该给他特殊的保护。
1: 嗯，
0: 国家的养老顶层设计呢，还是提倡居家养老。
1: 嗯，
0: 当然机构养老是一种补充。我们以前传统中国社会的家风实际是很敬老的，所以今天我觉得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放心的晚年。
1: 嗯，意志入住协议托付的是晚年安宁，而并非全部责任。机构养老解决的是照护难题，但它替代不了亲情陪伴。厘清养老机构的法律责任，并不只是单纯的划分清法理上的对错，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养老绝对不是机构的独角戏，它需要机构履职、家庭尽责的双重守护。唯有责权清晰、亲情相伴，才能真正守护老年人的平安与尊严。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金剑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程美美鲜肉炭烤，一味见烟火。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自实验室里的化学品，怎么会成为新型毒品的制造原料？一位青年才俊的突然辞职，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格外警觉？一条简单的调查线索，如何促成了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的联合执法？隐秘的诱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2026年3月底，一桩涉毒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全面铺开。

0: 由于涉案人员较多，抓捕工作布局周密。在中国境内，涉案人员遍及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各路警力秘密集结，随时待命。在泰国和越南，公安部禁毒局联络当地禁毒部门，同时锁定了两处制毒窝点，只等一声令下。抓捕行动能否顺利展开？涉案人员如何一网打尽？三国警方厉兵秣马，开始了收网行动的倒计时。办案民警是在2024年5月初获得的办案线索，当时的信息非常有限，只是提到有人在山东某地购买了一些可疑的化学品。
1: 这些化学品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可能是在制造依托米纸。
0: 依托米纸本是临床常用的静脉麻醉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但是由于不法分子的滥用与贩卖，成为近年来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对公众健康、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
2: 它是通过加到电子烟油里边，这样就去滥用、去吸食。
3: 俗称呢，上头烟，抽了以后呢，这个对大脑神经的一个强烈的刺激。如果过量吸食、长期吸食的话呢，对人的身体啊、大脑啊、神经系统啊，都会造成损害。
0: 2023年9月6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将依托米纸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除医疗用途外，非法吸食、贩卖、运输、制造依托米纸，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依托米纸不是天然产物，而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警方获得的线索正是有人在购买合成依托米纸所需的相关化学品。在一处正规的化学品供货商处，民警找到了购买方的信息。
1: 经过调查发现，购买者是一家医药企业。
0: 购买方提供了交易所需的各种资质证明，而且清晰地标注了化学品的去向，是用于药品研发。那么，这些化学品到底是不是真的用于药品研发了呢？民警决定还是要进一步查明。民警随后来到了这家药企，并很快找出了这些化学品。尽管已经过了些时日，但这些化学品几乎原封未动。药企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不清这些化学品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因为当时的购买者是公司的医药技术研发员黄某，不久前他已经辞职。没能直面购买者，民警暂时还无法确定这些化学品的用途。为此，他们开始对黄某展开调查。
4: 黄某是在我们山东本地上的大学，然后是研究生毕业，是学化学专业的农村孩子出身，还没广州出来的。
2: 我们通过他的学历、简历分析，就是这样高知识人才，就是从事这种制毒的行为，应该是感觉就是也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30出头的黄某不仅学业有成，而且早已结婚生子，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不过对于黄某的辞职，同事们还是觉得有些反常。
3: 本来这个工作呢比较稳定，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突然呢就辞职了。
1: 经过了解，他主动辞职到南方去发展。在南方这个公司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与这个原来他工作这个公司规模还是小着很多。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已经在深圳一家公司就职的黄某却很少待在深圳。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行踪不定，频繁外出。

0: 经常呢到全国各地去，另外呢他还频繁的出国，去到了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
1: 他既在南方这个公司打工，还在我们淄博这边还继续活动。
2: 民警注意到，在此期间，黄某和淄博一个已经退休的化学教授吴某有多次接触。
1: 吴某分别担任了我们当地两家公司的技术顾问，黄某回来以后经常和他联系，而且两人一起去这两家公司里面实验室里面。
3: 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也属于那种不认识的状态，后来呢就说迅速的熟悉了起来。
2: 警方分析认为，黄某和吴某密切接触应该是有目的的。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黄某曾经给吴某递送过一些化工类的实验设备和原料。
1: 这个时候我们又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他是不是两个人在我们当地的企业里面偷偷的在生产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2: 至于两人是不是在秘密合成依托咪酯，民警还是难以确定。
4: 因为吴教授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知名的退休教授，我们是对他的学术是表示认可的。他作为一个化学教授来讲，对这个原材料以及生产工艺是应该熟悉的，有认知的，所以我们认为他和毒品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2: 2024年6月底，警方获得了一条线索，吴某从他任顾问的某化工公司向深圳某公司邮寄了一瓶不明液体。警方依法对这瓶液体进行了抽查，发现竟是一瓶普通的止咳糖浆，这也让民警心生疑惑。
1: 这个止咳糖浆一般的话从药店往外寄，不需要他直接从化工厂拿出这些东西然后往外寄，所以我们觉得寄出的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
5: 我们就对他的邮寄的产品进行了密取，最后通过这个公安部禁毒局的毒品实验室给我们鉴定，结果发现是球基乙托咪酯，是乙托咪酯的一个前体，
1: 外形就和止咳糖浆基本相似，颜色是红褐色的。
2: 警方分析，这应该是吴某让黄某来鉴定的实验成品。几天后，黄某再次回到淄博，通过对黄某身体接触物的痕迹提取，警方又有所发现。
1: 发现了有乙托咪酯的痕迹，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他有在制造乙托咪酯的嫌疑。
2: 不久之后，警方发现黄某的行动又出现变化，他和吴某的接触逐渐减少，转而和某医药化工研究所的两个研发人员傅某、江某有了密切往来。
3: 我们发现这个黄某多次的从那个他的生产窝点、前体生产窝点给他寄送过这个制毒前体，傅某存在这个给他研发改进工艺的这个嫌疑。
2: 另外，这期间黄某还多次去往外省某地，出入于当地的一家化工厂。经查，黄某在这家化工厂租了厂房，并且有了生产业务。
0: 所有生产出的产品呢，包括这个工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知道这叫产品 A、产品 B。
5: 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他生产的产品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就是球基乙托咪酯，也就是说乙托咪酯的前体原料。
2: 民警了解到，从球基乙托咪酯转化到乙托咪酯，通常只需一步氧化反应即可实现。黄某生产的球基乙托咪酯会在哪里完成最后一步转化工艺呢？民警对当时接收止咳糖浆邮件的深圳某公司展开调查，发现该公司曾多次接收过疑似装有球基乙托咪酯的邮件。调查中，公司负责人王某也进入了警方视线。
1: 他有生产电子烟的行为，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把这个乙托咪酯放到电子烟。

0: 尾烟里面进行加工。
1: 深入调查走访，民警没有在王某的活动轨迹中发现任何加工毒品的场所和痕迹。不过王某的行踪还是让民警有所疑惑。
0: 发现这个王某他是经常去越南，而且有他的几个老乡都跟随，一待就是几个月，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1: 就在民警对王某的行踪展开深入调查时，突然获得了一条来自昆明海关缉私局的信息。
2: 那个王某就是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从越南向咱中国境内走私这个电子烟，被抓获了。
0: 但是呢，没有查获还有一撮秘制的电子烟。
1: 民警分析认为，王某被抓获后，黄某有可能会停止生产球基依托咪酯，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黄某却没有受到影响。
0: 黄某呢，还是一直在生产前提，而且它的产量在不断的增大，这样我们就怀疑他可能已经建立了新的合作渠道。
1: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黄某依然在往外邮寄球基依托咪酯，只是收货地址有了变化，从深圳某公司转为了广东某地。
0: 就发现有人是在一个广场里面负责接货，当然我们还不敢惊动这个人，还不知道他背后是谁，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接货的马仔进行研判。
1: 经查，接货人是一个姓王的女子，民警对该女子进行了追踪，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出了她背后真正的收货人，一个名为李某的男子。
0: 这个李某人实际原来是跟着这个被抓的王某干，这个人呢，他有时候去越南，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可能与黄某建立了合作。
1: 经查，李某平日也是以非法制售电子烟为生的，他和黄某之间的合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警方在调查李某身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较多难题。
0: 这个李某和黄某基本上没有见过面，这个李某还是比较狡猾，都是通过别人和黄某联系啊。我们经过半年多的研判，才最终确定了李某的身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3: 尽管查出了李某和黄某之间的秘密交易，但是民警却找不出两人之间资金往来的痕迹。警方分析，他们之间很可能是现金交易。那么这些现金交易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注意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他就是黄某的堂哥黄某辉。黄某辉一直生活在山东某地，以卖菜为生，很少去外地。但自2025年5月以来，他经常独自驾车去往外省。
4: 发现他经常从山东出发到外省黄某那个求基村民指窝点附近，然后又到广东去，自己一个人开车，两三天打一个来回。
3: 民警从中看出了问题。
4: 就假设他是去办业务的话，他是一个菜贩子，他没有必要去黄某那个加工窝点那里去，每次去广东之前都要到那里去。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在把黄某的窝点的东西运到广东去。
3: 民警对黄某辉过往的行踪也进行了排查，发现他曾在某机场和一个刚下飞机的男子碰过面，当时这个男子把一个鼓鼓的旅行包交到他的手上。经查，该男子正是嫌疑人李某的弟弟李某峰。
4: 李某弟弟来了之后，就是背着一个普通的旅行包，一开始我们觉得也很正常，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研判，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后来我们在工作中慢慢确定，他实际上就是拿的都是现金。
3: 当时现金交接完成后，黄某辉直接把旅行包送到了黄某家。黄某和李某之间的交易情况基本查明，但是李某接收到的求基依托咪纸究竟去向何处，民警还无法确定。
5: 从我们办案的经验来说，他生产这个求基依托咪纸，他目的就是为了生产依托咪纸，但是对于他这个生产依托咪纸的这个地点，我们一直没有摸清。
3: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获知李某曾多次带人出国去往越南，并和他的一位在越南的同乡雷某亮来往密切。另外，他还经常找人从国内邮寄一些化工设备到越南去。
6: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拼起来一看就是一个完整的毒品制造窝点，所需要的设备都齐了。
4: 我们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在越南在进行加工毒品依托咪纸。
3: 如果是在越南制造依托咪纸，那么李某所购买的求基依托咪纸又是如何过境的呢？
7: 因为这个制毒毒品需要很多化学原料，也需要很多这个玻璃器皿啊、仪器设备，这种合法的这种设备呢，走正常的报关手续输送到越南。依托咪纸前提呢，它是属于化工液体，物流运输呢，它对这个监管比较严格，
4: 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物流，还是在继续查，到底是从咱们中国怎么转向国外的。
3: 民警对黄某发出的物流进行了紧密跟踪。
4: 他第一次接货是在广东的一个小县城里面，后来再转到深圳的物流公司，从深圳物流公司然后再转到广西边境的一个城市里面，
7: 到了广西这些东西就不见了。我们高度怀疑这些东西是通过非法的渠道更加隐秘的这个方式进入了越南。

0: 在调查物流的过程中，民警还发现黄某发出的物流有一部分还可能流向了泰国。深入分析研判，警方最初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1: 黄某是自己前往这个泰国来生产制造一套面纸。
0: 由于案情涉及到了境外，侦办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2: 包括就是嫌疑人在国外这个活动轨迹，包括他住宿，包括他那个的一些通联方式，我们都很难掌握。
0: 案件的复杂程度超出了办案民警的预想。在了解到该案的情况后，上级部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安部禁毒局指导山东省禁毒部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并与泰国、越南禁毒部门开展执法合作。
3: 经过反复磋商，我们与泰国和越南执法部门在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形成了工作机制。
0: 有了越南和泰国执法部门的协助，案件的侦破工作顺利展开。
2: 我们也是通过他们一些行踪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呢，我们又通过国际合作发到了国外，由国外警方负责排查。
0: 警方最终查明了该团伙在境外制造依托咪纸的犯罪事实。
2: 最终基本能确定他在越南还有泰国生产这个乙托咪纸的地点，包括就是在那越南和泰国生产这个乙托咪纸相关的人员。
1: 那他们住房有搞那个原料采购的，有制作这个乙托咪纸的，有专门外销的联系业务的，他们都形成分工了，都是老乡。
0: 让民警一直无法解开的求机依托咪纸出境问题也有了答案。
2: 品名都撕掉了，或者就直接不报这个品名，直接伪装成其他的货物进行报关。再个就是或者是夹带的方式就走私出境。
4: 他们一点点采取蚂蚁搬家的形式，将这种乙托咪纸的前期呢运送到越南。
0: 经查，嫌疑人在境外制造出来的乙托咪纸也都流向他国。
2: 他们在当地生产的是电子烟油，然后把这些电子烟油伪装成山茶油，这种山茶油是越南的一种特产，然后寄到海外，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等国。
0: 警方最终查明，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国制毒贩毒集团。他们活跃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地，利用边境地形与监管空隙，搭建起原料采购、加工制造、分销贩卖的完整链条。2026年4月2日，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同时展开。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联合开展了执法合作行动。在中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行动，将涉案嫌疑人一一抓获，并捣毁两处囚机依托咪纸的制作窝点。其中协助黄某合成囚机依托咪纸的退休教授吴某，改进合成技术的傅某和江某也一并落网。
5: 那边还有床。
6: 那边也是吧。
7: 最后换装成这个就换换机了。
6: 原料 ABC，A 是什么东西啊？
8: 不知道，只是我们老板进的。
6: 对，原料 B 是什么
8: ？B 我们也不知道。
6: 原料 C 是什么？
8: 没有 C，
7: 送过来的。
6: 送过来的。
9: 在联络处。
6: 啊，就有送检记录，你把送检记录给我拿出来，抽烟谁啊？
0: 在泰国和越南，当地警方也同时出击，突袭了早已锁定的几处制

0: 窝点，抓获了多名嫌疑人。抓捕行动进展顺利，从负责采购的人员到现场制毒的技工，从组织联络的头目到负责运输的马仔，几乎被一网打尽。这次收网行动共抓获嫌疑人41名，现场缴获依托咪酯固体6公斤、液体65升、制毒原料5吨以及制毒设备若干台。
1: 该案共打掉国内外制毒窝点7处，是禁毒境外清源行动的重大战果，大大拓展了我们与有关国家开展禁毒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0: 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落网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2: 这个整个制毒工艺的提供和改善都是黄某提供的，黄某的一些说法、一些想法、一些意见，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信任他的。
0: 那么黄某又是如何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呢？
3: 没从公司辞职之前，他到南方出差就接触过这个依托咪酯，他就染上了吸食依托咪酯的习惯。他发现他可以利用自己搞化学研究的条件，他就自己亲自来制造，从中牟利。
1: 该案的典型性啊，在于主犯黄某本来是一位科技人才，有技术有知识，但因为价值观的偏移，心存侥幸，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十分令人惋惜，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技术是造福社会的，不是用来犯罪的。

0: 宁静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茶陵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人家再早点带过来，盆面关狗，牛肉关狗，一个子一定关狗了，
2: 这汗都没停过，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哪怕我四天在这连轴转，我自己我也感觉我值得了，因为我真正帮助了他们。
1: 这就是河南的盆面。
3: 我想过很多种被救援的画面，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老莫划个泡沫船过来，这个场面我真的是没想到。
1: 开600多公里，曹老师他剩了个小时，6点半到的，7点我已经临时开门，不用担心他会转啊，容易转，就这样，非常的简单，这就是河南的烩面。
0: 赵战胜来自河南洛阳，网络上大家都叫他烩面哥。十几年来，每当听说哪个地方受灾，他就开着车带上一口大锅赶过去。2026年七月初，广西横州遭遇极端强降雨，超过11万人受灾，6万多名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灾区停水断电。赵战胜从洛阳出发，7月8号早上6点。把车停在了横州。
2: 早上8点钟开着车出发，跑了22个小时，等于说是8号早上6点钟到了这个地方，都没停。

0: 在这个地方，过去这都没动。
1: 洛阳到衡州1600多公里，他到的时候洪水刚退，从山上转移下来的群众已经2-3天没吃过热的了。他没休息，当场把锅支了起来。
0: 第一天人特别特别多，我到这一看我都震惊了，不停地从山上转移下来的人，我是第一个到的，给他们煮烩面的。第一天那个场景让谁看了心里都会很难受，没有到过灾区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在停水停电几天没喝热汤热饭的时候那一口热汤的关键重要。
1: 这一天他计划做2000份烩面，面一煮好，群众就排起了长队，
0: 直接先吃。
1: 赵战胜身上的红上衣湿了又干，志愿者也围过来帮着洗菜盛面。
2: 吃了这个烩面觉得口味怎么样？
3: 比内蒙的也香吧，因为有爱。
2: 您觉得呢？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可以，特别香，各方面都挺好，味道了啥的都挺好。
1: 那几天他每天从早上6点忙到下午4-5点，收工后还要揉面醒面，
0: 每天都是休息4个小时，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4点钟起来去采购，6点钟吃饭。
1: 这样连着4天，他一共送出10000多份烩面，2000多份挂面，人累得面部浮肿，嗓子沙哑。
0: 这两天也是，这汗都没停过，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哪怕我4天在这连轴转，我自己我也感觉我值得了。因为我真正帮助了他们。
5: 刚从山上下来，别受伤了。哎呀，好，马上给你称啊！一个除了从山上下来了，不用排队，其他人无论谁听到都得排队啊！你人太多了，一定要排好队，不要乱，要不根本都弄不成啊！烩面管够，牛肉管够，一个是一定管够的。你来到这，我后面站，还站刚才的位置，往那边排，这样我不晒了，那边太热了。
1: 这不是赵战胜第一次去灾区。这条路他走了18年。200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是他第一次参加应急救援。
0: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干的是啥？我干的是后勤，是给一个发电设备供柴油，因为那个发电设备得供信号塔的，不能24小时不能停啊，所以说我们就每天往返60公里。
1: 他在汶川待了11天，什么活都干。从那时候起，他决定把公益救援做下去。
0: 白天黑夜在那熬煎着，作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人，我们心里会咋样？是不是？所以说，当时特别特别的难受。
1: 2017年8月九寨沟地震，他和其他志愿者用木头捆成担架，从山上往下运伤员，一周里转移了近200人。山路湿滑，他险些坠崖。
0: 因为路比较窄嘛，4个人轮流抬，2个人换，一会换，知道吧？我们没有经验，这个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经验，没有当地人带路，我们在山上迷路了，前面一步之遥就是悬崖，差一点，几乎光了很远的地上，下着雨了嘛，草上啊，差一点都掉下去。
1: 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他发现了一个缺口，
0: 我就突然发现。救援队很多，但是做后勤保障的人太少了，我就下定决心做后勤保障。本来加上自己年龄也大了，没有年轻人手把子溜，接下来这几年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5: 你们需要吃几锅我就做几锅啊，一定。
1: 之后他去了涿州、贵州、北京、青海、湖南，走到哪里锅就知道哪里。2025年西藏定日地震，他带着10000份烩面开了4000多公里，可到了海拔4300多米的灾区，锅里的水怎么也烧不开。
0: 那次是烩面做得非常不成功了，煮的都没有那么熟，带了个高压锅里面一次也是煮个10沸8沸了，所以说没法弄。后来煮的就没有那么熟，他们人说可以吃，就那样吃了。
5: 我们从河南来的，今天中午吃我们河南的烩面，好不好？小朋友都多加肉。那我一天都在这，你们随时过来都可以吃啊。河南烩面。
1: 18年，赵战胜去过30多个灾区，中间遇到过大大小小的意外，他没想过停下来。
0: 说我做志愿者做救援时间长了，我就感觉好像救援和志愿者这个事情已经融入我生活里面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 满满的一碗，好不好？
1: 18年，30多个灾区，锅碗瓢盆米。

0: 面粮油都是赵战胜自己花钱置办的。
1: 好嘞，都来吃啊，今天都可以啊。
0: 赵战胜在洛阳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漂流景区，刚从广西回来，

0: 赵占胜在社交媒体上把两位老人屏蔽了。这些年他遇到危险总往前冲，父母常常担心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都塞不着，我现在又出去恐怕俺知道都背着了，俺手机俺看不见。
0: 担心归担心，只要是做好事，两位老人都为儿子高兴。
2: 这回回来我就是咱以后不管能去哪，要能看都能看见，那我咱们能高兴吗？你从去那做公益做从容啥呢，我愿意，我支持你嘛，我同支持你着。
0: 这些年从锅碗到路费都是赵占胜一个人承担，平时他在电商平台上帮农民卖农产品，赚的佣金一大半拿来救灾，顾不上直播就自己贴钱。光去年一年他就去了六个地方。
3: 去年我开支了大概150,000左右，但是我没有赚那么多，这一次亏了可能一点点，下一次赚一点。如果说哪一次真没有了，咱去救灾了，咱过路费都没有，那我就不去了啊，凭自己的能力去做，尽力去做。
0: 也有网友想给他捐款，都被他婉拒了。
3: 如果你做公益，你拿着别人捐的钱去做公益，有任何意义吗？我自己有能力了，我多做点，没有能力算了。
4: 虽然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碗面，我的力量也有限，非常微薄的一点力量，但是我感觉坚持这么多年我很值了。我会把这个事当成我毕生的事业来做，一直坚持下去。
5: 我是四川绵阳人，我来的话其实也有个经历，就是当时我到5.12大地震，当时其实我也是差点就是埋在废墟里，当时也是受到广西群众的一些资源，所以说我现在也是为了应当时的情，我也来了。

0: 2026年7月初，广西贵港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村庄和道路被淹。7月7号早上，被困在虾塘屋顶5个多小时的李百杰等来了救援。来救他的是好朋友莫桂成。一块泡沫板，一个人在洪水里滑了2个多小时。莫桂成是贵港的养虾人，经营80亩虾塘。前不久，好友李百杰加入了他的活虾生意，两人打算把虾塘再扩大一些。7月6号，暴雨加上上游洪水，贵港多地被淹。
1: 那时候那边虾塘停电嘛，停电之后，我跟老莫那里搞了半天，然后把那个发电机搞起来了。另外一个基地也停电了，我就留守在那里看那个发电机，让它正常供电。然后老莫到另外一个基地发电嘛。
0: 入夜以后，水位一点点往上涨。
1: 8、9点钟左右，那水到这里了，淹过膝盖了那水。怕那个虾跑出来拿一张网拦过去，结果一拦过去，那网直接冲走。
0: 到7号凌晨，水涨得越来越快，平时作业用的泡沫板被卡在棚架下面，李百杰撤不出去，只能爬上虾塘最高的铁皮房顶等救援。
1: 反正只想着自救，那时候其他想法都没有了。大概是凌晨2点到3点的时候，有半个小时左右，我是非常绝望的那段时间。我甚至给我老婆发信息，可能回不去了。我说，
0: 那一夜李百杰向不少救援力量求助过，但洪灾初期到处都要人手，一时间没人能赶来。7号凌晨4点，莫桂成的手机恢复了信号，几条紧急信息一起弹了出来。
2: 因为他本来心理承受能力就比较强嘛，那他既然给我发了这几条信息过来，说明很严峻的情况了。其实我也容不得想得多了，就直接出发了，就这样子了，救了，我就直接有这个念头。
0: 一块泡沫板，两根麻绳，两个救生圈，6、7块饼干和一点水，这是莫桂成带上的全部装备。天没亮，他开车往李百杰所在的虾塘赶。
2: 救援链我们已经也联系了，但是初期灾难发生初期，你想想也是到处都需要救援嘛，老人小孩优先救援嘛。实际上我对这个救援过程还是相对有把握，所以说我就自己进去了嘛，反正我就一定要到那边，就把他见到他人接上他人嘛，就没有这样子嘛。

0: 高速封了路，他绕道走，开到离李百杰3公里的地方，洪水拦住了车，他停下车，把泡沫板推进水里。
1: 中途我手机到半路的时候就没有电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更加的担心了，然后我滑的就更加快了嘛，就是一心是想着进去救人了。当时水流那么急，进去害怕肯定害怕的，但是相对于把他救出来，这个更重要嘛。
0: 水流很急，莫桂成几次被冲往下游。
1: 从外面农场那边灌进来的水是很急的，我那时候开始不懂嘛，看情况不对，一直在原地那里滑，后面不行了，我就把船摆一下，然后就往树边靠了一下，我在树边补充了两个饼干，然后水流下来的方向逆着它往上滑，往上滑，这样子想办法滑出去。
0: 2-3公里，他滑了2个小时，体能到了极限，他给自己想了个笨办法。
1: 又下着雨，又很大那时候啊，然后我就定标点，就是每个，比如说这个电线杆，我的目标这段距离我要滑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定一个点一个点嘛，就是这样子人滑起来就没那么累嘛，心里有个目标，是不是往就一步一步往那个点滑，滑到了就再定另一个点。
0: 屋顶上的李百杰担心的是莫桂成。
2: 中途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他嘛，我还担心他也被大水冲走了。
0: 7月7号早上7:40，被困5个多小时之后，李百杰在洪水里看到了那个划水的身影。
2: 我想过很多种被救援的画面，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是老莫划个泡沫船过来这个场面，我真的是没想到，当初他出现就像一道光一样哦，一下子就感觉天亮了。
1: 反正我看到还在屋顶，哎，那没事啊，那我就悬着心就从那就比较那个了，那就开开玩笑了，是吧？
0: 两人补给之后一起划出了淹没区。那天莫桂成的妻子在家做好了一桌热菜等他们回来。
2: 我说虾塘全淹了，我说没事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其实他没说什么了。
0: 莫桂成和李百杰是广西横州市职业技术学校的同学，从同窗到现在14年了，
1: 都很合得来嘛，所以说跟他也没有恶化的，反正有什么平时有什么困难，哎，一句话的事情都是这样子。
0: 这场洪水，莫桂成的虾塘损失惨重。
1: 现在这些棚子啊、屋子这个塌了，然后当时我是以这里作为一个标点滑进来的。
0: 被救出来的第二天，李百杰回了一趟老家广西横州，老家也遭了严重的洪灾。这一次他骑上摩托车当志愿者，一趟一趟转移物资，
2: 回去到横州去做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嘛，帮助一下其他人嘛。
0: 洪水退了以后，李百杰回到贵港的虾塘，棚子塌了，屋子塌了，一切从头再来。
1: 困难是暂时的嘛，我们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再来嘛，财产损失了是小事，但是兄弟朋友都还在身边，这也是人生一大幸事，是吧？
3: 防台巡逻过程中恰好遇见货物洒落一地，联合救援队员和路过群众帮助货车司机整理好货物。
4: 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他刚开始是不能走的，也不能跑，就慢慢带他出来了，从搀扶到慢走，从慢走再到快走。
7: 做生意失败了没办法，是不是？做人不能失败，马上就要变好了，已经越来越好了。
8: 送哪里他都会教我，
9: 是比较一个积极乐观的嘛，比较开朗、比较正能量的嘛。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一念之间，危机暗起，谁成想死灰复燃，竟引发弥天大祸。
6: 我们就以为就灭了，
7: 它才灭了，里头发现。
6: 对，完我们就走了。
8: 这起案件可以说我从警生涯是没遇到过的。
5: 三座仓库顷刻间付之一炬，800余人一夜间突遭无妄之灾。
9: 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所有的被害人都算上，800余人，
5: 倾尽家财，多方奔走，他们最终能否获得谅解？
10: 我跟你说一万来遍了，受不了。
7: 为这事，晚上都睡不着觉。
5: 是疏忽大意的苦果，还是难辞其咎的过错？
11: 这两个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都是90后。
5: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仓库失火之谜》。
7: 那啥哥，那个就是那个轮胎赔偿那个。啊，我到咱这小区了，咱是几单元几楼？完了，我上去。嗯，好好，哎。
12: 就这个。哎呀，这两下爬楼爬的腿都酸了，应该是这个。
7: 小姐来吧。
12: 喂，
7: 哎，
12: 师傅，
7: 你好哥，
12: 你好，
7: 哎，
12: 在家呢。
7: 那啥，那个轮胎那事儿，哥。
12: 对，
13: 轮胎的事儿。
7: 这不那个咱轮胎。被烧了吗吧？
13: 对
12: 呀、
13: 啊，
7: 完了那个，俺俩来跟你寻思，你延的赔偿的事儿。
13: 赔偿事儿，之前不用说了吗？赔偿的事
7: 儿。是哥，现在你看，
12: 确实
7: 这老头，你说俺俩天天吧，
12: 那些钱了，
7: 天天给大家也是跑，
12: 对，
7: 完了给他这么送钱，真没那么多钱了。
12: 对，
13: 是你们没那么多钱是你们的事儿，对不对？
7: 对对对。
13: 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7: 是是，
13: 对不对？我那腿心胎往那一放。对吧？
12: 对对对，是是。
13: 这事咱说很多回了。
7: 是是是哥，是
12: 啊，对对对，
7: 确实给你添麻烦了。你看那啥哥，我俩来吧，今天就想给你处理这个事儿。
12: 对对，也再诚意来
7: 了。你看能不能那啥哥，咱就是少点儿，
13: 少不了。
7: 真赔不起那么多了，这真没办法。
12: 确实，真难到这儿了。
7: 这是
13: 困难是你的困难。我这也不富裕，你看着吧，对不对？我钱不大红宝来的，那价在那摆着呢。你要行，咱就谈，行不了，你们就走吧，好吧？
7: 不那麻烦了哥啊，哎
12: 哎，好了，
7: 嗯，
12: 谢谢你了啊。哎，真难的，咋整？这咋整的？太难了，
7: 咋整也得想办法。确实也不愿意，人家胎你说被烧了，能给便宜点就便宜点，便宜不了也是正常的。
12: 对，那也得想着磨一磨呀，那不磨咱的钱不够啊。
5: 画面中的人是小韩和老李。这对非亲非故的搭档，三个月来几乎走遍了鹤岗市的每一个小区，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上百次，敲门、解释、恳求、协商。时间回溯到2022年10月，彼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小韩，怀揣着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与几位同学合伙租下了一个仓库做旧衣回收。
7: 反正我做那会儿吧，前景倒是还行。你像我们收货的情况下，就是说下装好一点值钱的吧，就是值钱的东西就得达到5000到8000一吨回收，然后往出卖呢，就能卖到8000到11000左右一吨，就这样。刨去点那个损耗了，刨去点那个工人的费用。
5: 创业的热血尚未冷却，灾难却已猝然降临。2023年2月15日凌晨。急促的电话将小韩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租用的仓库着火了。这场大火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烧毁了整整3座仓库。
8: 我们东北吧有一个生活习性，就是冬天是要换雪地胎，因为我们东北这块冬天是要下雪，车主换一轮轮胎之后，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哪个轮胎店更换完就存在那儿。但是呢，轮胎店呢，它这个店面积有限，

0: 轮胎那个车主比较多，所以说他就会把轮胎找一个仓库存进来。
1: 经过鉴定，火灾中损毁的二号仓库内存放了800多套车辆轮胎，涉及800余名被害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100万余元。这起事故的责任人有两个，一个是小韩，另一个则是老李的儿子小李。
2: 我俩就是赔偿嘛，就是因为失火了嘛，咱得赔给人客户损失啊，弥补一些。然后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联系这帮客户。
1: 2024年3月，小韩和小李因涉嫌犯失火罪，被鹤岗市公安局兴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被取保候审。2024年12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小韩和小李犯失火罪，向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小韩和小李开始积极筹措资金，希望能尽快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得到他们的谅解，从而在量刑上获得从轻处理。
3: 有的看我们确实损失这么惨重，有的说我们不要了，那我们咱说给人造成损失了，咱多少也得给人家。有的不理解的张嘴就骂。
1: 老李是小李的父亲，事发后儿子小李外出务工筹措赔偿款，年近60岁的老李则跟着小韩一起挨家挨户的登门协商赔偿事宜。老李说，家中本就拮据，妻子更是常年患病需要照顾，为了筹措赔偿款，他不惜向亲友举债，甚至抵押了家中唯一的住房。然而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前，这些仍是杯水车薪。
3: 我甚至都给人跪下，我说这确实咱钱凑不那些，大伙都得分点，都得给人点。我是实话，这是完这为孩子你咋整？
4: 不行，不能哭啊，
3: 别哭了。
2: 这是这岁数大的老头，哎，没事，不容易，
3: 一天我觉都睡不着。就为这事儿，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睡不着，还得四处奔波筹钱。
1: 说到痛处，老李流下了眼泪。这条赔偿之路远比他们预想的要艰难许多。尽管他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仍有一部分被害人不愿意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僵局，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淑南在受理这起案件后，先是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向办案民警详细了解了案情经过。
5: 咱们看到的这几个都是被烧毁的库是吗？
0: 对，然后呢，他这块是烧的，这个这是他的回收衣服，烧的是这儿。主要他这个损失呢，这起案件损失是呢，是前面这块轮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个仓库这个钢结构。主要是这两块。然后呢，这块就是咱们这个被烧毁轮胎。留下来这个钢丝，轮胎的钢丝在这个位置。这就这情况。
5: 这是轮胎烧毁的轮胎。
0: 对。
5: 那个是他们存旧衣服的仓库，
0: 对，
5: 然后这个是存轮胎的仓库，
0: 对对对，啊，
5: 这个是轮胎被烧毁了，现在就剩下这个钢丝圈了，是吧？
0: 对，就剩下钢丝圈了。
1: 岁月更迭，寒暑交替，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但火灾现场依旧保持着灾难过后的原始状态，仓库只剩下扭曲变形的钢框架，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的轮胎残骸和衣物碎片。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片废墟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一晚的惨烈。800多名被害人无端蒙受损失，他们的诉求更是多种多样。主审法官王淑南意识到，如何妥善解决后续的赔偿问题是审理此案的关键，而他的担忧也得到了法院的重视。
6: 目前公安查实的是800余人。800余套胎，一旦解决不好，有可能出现群体性的事件或者是纠纷，所以合议庭呢及时向院党组进行了汇报。
1: 法院立案后，每天都有大量被害人询问案件处理进展及赔偿情况。如何面对群众的关注，如何实现惩治犯罪与化解纠纷双赢的效果，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研判，

0: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
1: 这两名被告人呢，是否愿意赔偿？
2: 案件刚来的时候，两个被告人说，表明了愿意赔偿，有赔偿意向，但是这个数额实在是有点太高，他们可能心理上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因为赔偿能力有限，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钱拿不出来。
1: 他们有这个积极态度，咱们一定要保证好。如果赔偿车主的话，就需要咱们方方面面各方都要协同配合。你比如说商店，你比如说甚至说公安机关，甚至检察机关。另外呢，来到咱们单位的那些被害群众吧，因为这个案子我看了一下，事发到起诉这段时间太长了，被害人呢难免情绪激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单位的，咱们也要做好这个安抚工作。下一步呢，就是调解方案，去想一想怎么制定。
0: 工作组经过梳理，决定多管齐下，对信息不明的被害人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努力取得联系，要求原价赔偿的被害人由法官帮助释明赔偿依据，取得理解与认同。主审法官王淑南提出，对于坚持不谅解的被害人，他愿意出面陪同两名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面对面家访式沟通，说明被告人实际困难，推动达成谅解。这样的调解模式能否帮小韩和老李打破当前的赔偿僵局呢？
3: 你好，哥。
4: 进来吧。
3: 怎么的？这么晚这样添麻烦了，哥。这点儿你不要整的，确实耽误你们休息了。
2: 我们俩是鹤岗市西安区人民法院的，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我姓王。对，然后就是他俩也说了，这个案子现在到这儿跟您也是谈了好几次了。对，我们想着我们今天也是跟着一块儿看看什么情况，然后调解调解。
4: 我也是花真金白银买，
3: 是，
4: 我的车胎也好胎，我这1000块钱一条，1000块钱一条买回来的。你说我现在我是让你给我赔了，我没毛病。
3: 是实话，哥，确实是耽误你们事儿的。
4: 你这种情况就说白了，你知道吗？说不好听的，你挣钱不容易，我挣钱也不容易，对不对？
3: 是。
5: 那你这么的哥，
0: 和此前多次电话沟通的结果一样，被害人不愿做出让步，但他的坚持并非没有道理。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几千元是笔不小的数目。新买的轮胎没用过几次就被烧毁了，任谁都无法轻易释怀。
2: 我说两句哈，从这个案件发生到现在吧，就是这个被告人包括另外一个，这是他的父亲啊，他父亲来的，对，他这孩子没来就去打工去了啊，也是去赚这个钱，就是两个人认罪态度一直都挺好的，今天是赔的第27家了，也属于说赔的，咱说不是倾家荡产也差不多了吧，我们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双方都让一让是吧，咱考虑考虑，确实是不是有意的，但他不跟故意犯罪不一样，他是个过失，但咱承认他是犯罪，但毕竟他是过失犯罪，咱们都双方理解理解。
4: 你说你理解他，我也能理解他，但是你没理解我，对不对？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和调解，王淑南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小韩和老李也给出了能力范围内最有诚意的赔偿金额，被害人最终能否同意调解呢？
3: 跟这没关系，对，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大的能力就是赔付给你的，就是你说多少钱，你就咱能赔多少钱吗？你就说吧，
6: 2800。
3: 2800行吗，哥？
6: 行了，哥。
3: 完了，你多少你摊点，就是真没招了，哥。
6: 实在没办法，
2: 跟大哥道个歉。
3: 大哥真对不起了，确实给你们添麻烦了，真的，真添麻烦了，哥。
4: 行，
3: 麻烦
4: 不要发生。这既然说都唠到这儿了，法官也陪你跑到家，都挺辛苦的。咱这话都唠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行，咱就这样。
0: 从被害人家中出来，夜色已深，小韩和老李短暂的松了一口气。连日的奔波让他们俩的身体几近透支，但想到尚未完成的赔偿任务，两人依旧不敢有丝毫松懈。
3: 一到晚上开车眼睛都有点看不着了。
7: 饿了吧？
3: 饿都没事，主要是眼睛都有点看不清了，开花了都有点。哎
7: 呀，咋整？开车慢点就行。今天送了27个。
3: 27家？也行了。
7: 不行咋整啊？
0: 这只是漫长赔偿路上的一个夜晚，天一亮，两人还要继续出发。 小韩和老李能否赶在开庭前取得所有被害人的谅解呢？这不仅关系到案件审理，更决定着两个年轻人的未来命运。一个胶带裹缠的破损插排，一个燃起又被踩灭的火苗。
5: 违规接了一个插排，导致说是那个插排又破损，然后导致这个屋里面铺的棉被，滴上火星子了，
8: 可能因为也是我们疏忽大意了，不懂这个棉花阴燃这个东西，那会儿
0: 危险的信号早已闪现，他们又为何选择视而不见？
9: 太难了，自己种，种的孽自己配，这配药自己吃吧。
0: 当法理遇上情理，法官如何解开800余名被害人的心结？
8: 法官也确实帮我们操了不少心。
1: 我们不能就案审案，一定要看到这个案件背后所代表的纠纷点和焦点问题，一定要从根源上去把这些问题解决。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这起火灾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法院又将如何认定两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呢？
2: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韩李失火一案，现在开庭。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0: 公诉机关指控，2022年10月，被告人韩某和他人合伙租赁仓库，用于存放旧衣物。被告人李某在该仓库帮忙分拣旧衣物，后两人在仓库旁安装简易彩钢房，用于办公。2023年2月14日16时许，韩李两人将电暖气接入彩钢房取暖，因插排电源线故障起火，引燃地面棉被，引发火灾。经鉴定，本次火灾直接损失人民币1,052,488元。
10: 本院认为，被告人韩李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火灾，却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2: 被告人韩坐下。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11: 你之前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供述的犯罪事实是否属实？
12: 属实。
11: 本案中失火的一号仓库是谁租赁的？
12: 我租赁的。
11: 你租赁该仓库的用途是什么？
12: 回收旧衣服。
11: 一号仓库外的彩钢房是谁安装的？
12: 是我买的，我们一起安装的。
11: 你当时安装这个彩钢房的目的是什么？
12: 就是为了那个搁里面就是待着能暖和点。
0: 小韩说，鹤岗的冬天格外寒冷，户外平均温度在-10几摄氏度左右，空旷的仓库里更是寒气逼人，没有一丝暖意。为了抵御严寒，他在仓库外搭建了一间简易彩钢房，用于临时取暖办公。
11: 彩钢房的电是谁接通的？李有没有那个电工的资质啊？他学过接线吗？以前
12: 没有。
11: 案发当天你和李在彩钢房做什么呢？当时
12: 案发当天我们在那个彩钢房分拣，他们搁那分拣衣服呢。完了之后使用那个电暖气了。
0: 2023年2月14日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刚好有两名客户和小韩约了上门看货。为了招待客户，小李将电暖气接入到彩钢房的插排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取暖举动竟会在不久后酿成大祸。
11: 当时彩钢房内都有什么物品呢？
12: 有那个旧衣服、棉花、棉被。
11: 那些东西在哪儿放着？
12: 都在那个地下。
11: 一号仓库内有什么物品？
12: 一号仓库里面有衣服、棉花，
11: 都是你们回收的那些旧衣物。
12: 对，我们回收的。
11: 根据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起火原因的事故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可燃物，经扑救后引发复燃。你对这个事故的认定是否认可？
12: 认可。
11: 这个起火的电源线是哪来的？就是那个插
12: 是那个买彩钢房时候带的，
11: 自带的。 这个电源线是否有破损？
12: 有。
0: 小韩说插排破

0: 破损已久，但一直以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在意，而是缠了一些黑色绝缘胶带继续使用。可就在那天下午，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电源线却突然起火了。
1: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你在现场吗？当时？
2: 在。
1: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2: 看到了。
1: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采取什么措施了？
2: 我们把那个我们周边的衣服就给它拽到旁边了，然后就上去把那个插销插排就给拔了。
1: 嗯，
2: 拔完之后就是有那个火星子落地了嘛，地下是棉花。
1: 嗯，
2: 完了上去就踩了几下，踩完了我就上那个落地那个地方把那个棉被给它周开瞅了一眼，没有明火。
1: 然后你们就离开现场了。
2: 对，
1: 当时你走的时候屋里还没有有没有烟什么的吗？
2: 我们走的时候我没看到屋里有烟呢。
0: 小韩说他怎么也想不通，下午离开之前他们二人明明已将明火踩灭，仓库半夜又是怎么起火的呢？那么对于那天发生的事，小李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3: 请法警将被告人韩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李到庭。坐下吧。
1: 被告人李，彩钢房的电是谁接的？
4: 我接了。
1: 谁安排你接的？
4: 韩。
1: 你当时怎么接的电？简单说一说。
4: 就是把那线上面接了一个插头，
1: 嗯，
4: 连接到那个大库。
1: 你明知道这个电源线有破损，为什么还用它那个取暖呢？插电器用？
4: 没有别的。
1: 也没考虑到之后会引发什么火灾啥的，是吗？
4: 没有。
0: 法庭上，小李表示，彩钢房的电线确实是他接的，没有错。可他只是作为朋友闲暇时前去帮忙分拣旧衣物，他既非小韩的合伙人，也从未收取过任何劳务报酬。出了这样的事儿，他感到既后悔又委屈。
1: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4: 在。
1: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4: 我看着了。
1: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
4: 用脚踩灭。
1: 嗯，将上面的明火踩灭呗。
4: 对，我把那个插排扔到门外了。
0: 小李也表示，他可以确定离开前彩钢房内已经没有明火。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如何燃烧起来的呢？
3: 传被告人韩到庭，下面进行举证质证。
5: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视频分析意见证明，鹤岗市兴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对案发现场附近有效摄像头记录的案发时间段监控视频进行提取分析情况。
0: 监控录像清晰记录下了火灾发生的全过程。2023年2月14日23时48分，仓库内开始冒出缕缕黑烟。2分钟后，明火开始显现。次日0时14分左右，火势骤然加剧，一瞬间火光冲天，熊熊烈焰瞬间吞噬了整个仓库。
3: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5: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事故认定书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技术鉴定，认定起火时间为2023年2月14日16时许，认定起火点位于简易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处，认定起火原因系简易彩钢房内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棉被、衣物等，可燃物经扑灭后复燃成灾。
0: 小韩和小李两人万万没有想到，棉花具有阴燃的特性，其蓬松的结构使内部留存了大量的空气，一旦被火星引燃，极易在无明火的情况下持续闷烧，而这种燃烧往往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难以察觉，一旦遇到新鲜空气便会突然转化为明火，速度之快令人来不及反应。就是那个看似被他们两个踩灭的小火苗，最终引燃了整个仓库。法庭上，韩某的辩护人出示了刑事谅解书一份、收条两份、赔偿协议450份、光盘两张。
3: 咱们这个起诉书上认定的不是865套胎吗？为什么赔偿协议只有450份呢？
6: 另外一部分是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微信转账记录，转给了受害人。
3: 在这个光盘里是吧？
6: 在光盘里边，对。
3: 嗯，然后总数是865个人，是吗？
6: 对。
0: 在公检法机关的共同协助下，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两名被告人终于赶在开庭前完成了对800余名被害人的赔偿。 并成功取得了所有被害人的谅解。
3: 在最后啊，法庭跟你们说几句话，你们年轻从事创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做事情要谨慎，要三思而后行，对吧？
2: 对。
3: 要不然面对的不仅是说要接受刑事处罚，还有就是巨额赔偿，865个人的巨额赔偿。希望今天的庭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教育，也是一个触动，在今后无论是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可以吧？
2: 可以。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不要鼻塞，
18: 不要流涕，
19: 不要头痛，
7: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疏忽，却让满怀青春热血的创业梦付之一炬。
2: 以后不管是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一点。通过这次失火，长了太多教训了。
0: 当无情的火舌吞噬一切，司法却用调解的温度重燃希望的火种。
3: 执法应该也有温度，就从被告人以后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确实为他们考量一些。
23: 民事部分已经结案了，刑事部分就可以正常处理了。
0: 法庭即将宣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29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李某过失引发火灾，并致使公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失火罪，应予依法惩处。被告人韩某、李某犯罪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减轻处罚，且两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可以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作出判决如下：一、 被告人韩某反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0: 缓刑两年。二、被告人李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两年。这场火灾用百万损失敲响了安全警钟，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是安全意识的缺失和风险防范的漏洞。我们要时刻谨记，安全生产不是口号，而是责任；防患未然不是选择，而是必须。任何对安全隐患的麻痹大意，终将付出沉重代价。让我们以案为鉴，让安全警钟长鸣心间。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超市里购物车突然翻滚，女顾客无辜伤残，无人负责，
6: 给我打倒了。

0: 我整倒打倒的，我就坐那，我就绷着个腿。
1: 法官如何审理此案？最终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庭，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一定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行吗？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帮你把孩子找回来的。
2: 哎，孩子葵葵不是我的，
1: 那孩子妈妈呢？
2: 小哥，小哥，葵葵呢？葵葵，大乖乖，
1: 是，您是孩子的妈妈？
2: 我是葵葵的妈妈。我该记住了，一辆蓝色的面包车，上面下来的人抢走了我的葵葵。唐东权，肯定是唐东权。
1: 你们赶紧去抓唐东权，肯定是他抢走了我的孩子呀！
2: 您先冷静，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3: 咱们要不联系肖姐，我这边包车的监控吧。佳佳，你有时间吗？你去一趟。
4: 我说这么多监控都没看呢，我哪腾得出来手啊？
2: 孩子的母亲在谢家时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事情这么多，人手又不够，怎么弄啊？
3: 瑞哥，你回来了。瑞哥，
1: 什么情况？现在？
2: 孩子名叫唐芷葵，小名葵葵。
4: 1岁3个月大，孩子的母亲胡小璐一口认定了就是他的父亲唐东权把孩子给抢走了。他妈妈现在在谢家市。
3: 那个唐东权找着了吗？
4: 一直联系不上。原来你带着小峰去找那个唐东权，然后佳佳跟爱心去问一下这个妈妈吧。
3: 好。瑞哥，还有那个抢孩子的面包车，我查了一下监控，这个面包车通过了一段没有监控的区域，然后就消失了。
4: 我怀疑是不是套牌车呀？
5: 小鹏，你去交警问一下。
6: 瑞哥，我到底去哪儿了？
3: 没事，我自己去。
5: 来吧，干活。

0: 韩志，我们查了邓主任家楼道的监控，发现遭到了破坏，而且装钱的皮包上的指纹也不是邓主任的。
1: 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邓主任是被栽赃了。那个人既然去过那里，就会留下线索，扩大搜索范围，继续侦查。
2: 是。

0: 这个人你认识吗？完全不认识。再放一遍。停停停，把这个画面放大。
1: 就是这个人离开以后，皮包不见了，应该是放在你们家衣柜了。在你被举报的当天晚上，你们家楼下的那个监控器被人弄坏了。但是在你们家对面小超市呢，那儿也有监控器。这段视频就是从那儿提取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段视频，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那我应该可以回来上班了吧？
0: 还不能回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要核实，核实完之后呢，我们把它再报到局纪委，等待纪委的批示。邓先生，你要相信组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其实我比谁都着急，大鬼办需要你，我始终从头到尾都相信你。再等一等。
2: 明白了，那我先回去了，韩晨。
0: 好，
3: 警察同志，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朋友一起开车送孩子去早教中心。来，葵葵，我们吃葡萄啦！来，张嘴，来。

0: 小鹿啊，你跟唐总最近怎么样啊？
1: 还那样。
0: 小鹿，其实你这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再怎么耗下去，对你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1: 这个呀，你应该去跟你那个唐总说，他要是……

0: 没事吧？
1: 哦，没事没事没事。哎呦，
0: 你照顾葵葵，我下去处理一下。
1: 好的好的，你慢点啊。
2: 不是，你怎么开的车？你
3: 相信我当时在跟那个轿车司机理论，我不知道为什么敏敏突然抱着葵葵就下来了。
1: 我讹你什么了？我
4: 不是
5: 小诺，没事吧？
1: 没事，遇见个无赖，你回去吧，我处理就行。哎，
4: 你叫谁无赖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1: 我什么态度啊？你没保险的车在路上乱跑，还强行并线撞了我的车，你想让我什么态度？
5: 好了，小诺，不行，你别跟他吵了，咱报警吧。
3: 我看路上的车特别的多，我特别担心撞到孩子，我就让明明把孩子抱回车上去。我跟他说，你不要把孩子抱下来。然后
0: 你别着急啊，你跟方明明是什么关系？
3: 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也算是闺蜜。
6: 我就不该下车，是我弄丢了葵葵。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葵葵。
3: 后来明明就把孩子抱回了车上，我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司机上面，我在跟他理论，我没有注意到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就把我的孩子从那个车上给抢走了。
1: 我就俩方案啊，要不然报保险，要不然你给我把车送好。
4: 那你以为心平气和的？
1: 你干什么？小鹿，小鹿，葵葵，葵葵，哎，
4: 不是，美女，
1: 闪开！
4: 你说了多少钱呢？
3: 大头犬，肯定是大头犬带走了我的孩子。警察，你问也问了，你赶紧去抓大头犬呀！他是葵葵的爸爸，我们在闹分局，他一直说要带走我的孩子。
7: 是抢孩子的抚养权是吧？
3: 我开始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在抢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事发到了现在，我给他打电话，他一个都不接。你说，如果不是他抢走了孩子，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8: 那，你认识唐栋权吗？
6: 他是小鹿老公，是我们唐总。
8: 我们唐总，您在唐栋权的公司上班？
6: 对，是小鹿介绍我去给他做助理的。
8: 那您知道唐栋权平时在生意上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仇家吗？
6: 他人非常好，不像有什么仇人。
9: 那为什么胡小鹿会认为是唐栋权抢走了孩子呢？
6: 小鹿他太多疑了，肯定不是唐栋权。
0: 你告诉我，你跟唐栋权分居的这一段时间，他有来看过葵葵吗？
3: 看过，但是他每次来就跟我吵跟我闹，还想带走葵葵。我后来就不让他来看孩子了，我们吵得特别凶，每次一吵架他就说要把葵葵带走。
6: 小鹿整天神经兮兮的，他就怕唐栋权把孩子给带

0: 胡女士，请问一下，您和您丈夫分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本来好好的，自从他公司进入了正轨之后，他就长期不回家。我中间问过他很多次，我希望他给我一个解释，但是他总是不耐烦。
1: 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
0: 您怀疑他在外面有人？您是亲眼见到过，还是说您有什么证据呢？
1: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是警察，你也是女人，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外面有人了，一定是她跟那个女人商量好的，一起带走我的孩子。警察，你快点去抓她，快点去抓她们呀！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消息，胡小璐跟她的丈夫唐栋全关系很不好，而且一直是处于分居的状态。 胡小璐也是怀疑唐栋全在外面是有外遇的，所以她不让唐栋全来看孩子。但是呢，她又觉得这个孩子是唐栋全给绑走的。

0: 他现在人去哪儿了？
1: 据他们公司说，他们接了一个在青海的工程，唐梦泉非常的重视，他带了一波人去了青海。前几天公司还说能够联系得上他，但是这两天就联系不上。青海那边的人却说唐梦泉自己开车走了。
0: 孩子都丢了还自己开车去上班，一点不着急，这肯定不正常。
1: 但是他们公司其实接的项目都是野外的施工作业，其实几天联系不上是很正常的。常瑞，我刚刚说你听到了吗？
0: 还有呢？还有什么？
2: 我这边有，这个方敏敏呢暗恋唐梦泉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胡小璐不知道。我有一个猜测啊，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胡小璐，她不是赌气不让唐梦泉看孩子吗？方敏敏会不会找人抢走了这个孩子，然后送给唐梦泉？这样一方面呢可以讨好唐梦泉，另一方面可以离间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0: 那现在怎么办？
3: 回来了，没事儿，坐，没事儿了，就是有人栽赃陷害，都已经查清楚了，所以我回来复职。这段时间大家过得怎么样？

短短几周的时间，大拐弯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们有了非常好的成绩，当然也有我们的老战友离开了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手头上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不能忘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最重要的职责。

0: 烦您看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啊？您看仔细一点呢，就他被有没有一个男士带着这个孩子？您看见过没有？
1: 肯定没看到，要不你闻闻别的吧。
0: 谢谢。
2: 你好，你好，大叔，你认识这个肖军小孩吗？大姐，你认识吗？
1: 没墩子，
2: 你看过美女？
0: 一个男
2: 生，
0: 肖军小孩，您应该在想象吗？
3: 还没想好。
4: 哪儿啊？
5: 火车站。哎呦，不哭不哭啊！不哭了啊！一会儿就到了。
4: 哎，孩子怎么了？
5: 哎，没事儿，孩子太小就爱哭。
6: 大街交汇处，交通压力较大，车辆。
4: 哎，怎么妈妈没在？

1: 一个大男人带这么个小孩出远门，多不方便啊！在出行的关键时段，死了。更关心每一个事故的事故。哦。各位听众，紧急播报一则寻人启事：唐奎奎，女，年龄15个月，于昨日在灵山市人民路中段路口被歹徒抢走。劫匪乘坐一辆蓝色面包车逃离现场。唐奎奎身着米色连体服。
0: 如果您发现任何与唐奎奎或那辆蓝色面包车相关的线索，请即刻拨打电话877。哎，怎么又丢孩子了？这些人贩子真是无法无天。
2: 不，
0: 是吧？哎，您可得看好了自己的孩子。这火车上啊，人多得小心。哎，
2: 谢谢师傅。
3: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这都是男生，妈妈找你好久啊！啊，我的宝贝，宝贝，哎呀，这个小妈妈来，小妈妈来。
1: 你最近太辛苦了，来回这么两头跑，要不你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反正这儿有我看着。
2: 哎，没事儿，我也没干啥，你先回吧，晚点我送张阿姨回去就行。
1: 那等会儿咱俩一起吧。好。喂，你好。
3: 你好，您是贺美莲吗？
1: 是我。
3: 我是灵山打拐办的，你的孩子找到了，明天过来接一下吧。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你的孩子找到了，明天有空过来接一下吗？
1: 明天是吧？
3: 对。
1: 好，没问题，我一定过去。一定过去。
3: 好，再见啊。
1: 找到了
4: 美莲阿姨。啊，怎么了？
1: 小心，我的孩子找到了，找到了，
5: 找到了，到了。什么到了？
1: 张姐，我的儿子找到了，
5: 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1: 刚刚打拐办的警察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明天过去认亲。
5: 太好了，
1: 我儿子回来了，
6: 终于找到了。
1: 我儿子回来了，张姐，我不是在做梦吗？
5: 啊，是做梦，
1: 不是在梦吗？
5: 我家你疼不疼？
1: 不是做梦。
6: 美莲啊，太好了，没白等啊。哎，对了。把那个摘了吧，
5: 哎，快去。

真好，不哭了，高兴，这是高兴的事儿，真高兴，哎，啊，赶紧回家，哎。

0: 回家呀，收拾的漂漂亮亮的，去接儿子。哎，
1: 好，
0: 赶紧回家，回家。
1: 好好好，那我先回去。哎哎，
0: 快走。
1: 好，我先回去。哎，
0: 真好。哎，看车。
1: 慢点啊。
2: 你好，一份蛋糕，请慢用。
1: 谢谢。
3: 这个店，亏亏给吃东西了，还要加辅食。可是亏亏还鸡蛋过敏，亏亏被抢的时候，那个人，你说万一……
4: 小鹿，你振作点儿。现在你的状态非常重要，我已经动员身边所有的朋友来帮我们找葵葵了，你放心吧。
3: 可是那个人贩子会怎么对他们？葵葵该害怕。
4: 你别胡思乱想，上次被拐那个小开心不也找回来了吗？
3: 那个小开心是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人贩子才把他抛弃了。我们葵葵那么健康，那么可爱，他到了谁的手里，谁都不舍得放弃他。
4: 小鹿，这事儿我有责任，我已经请好长假了，你放心，这些天我就陪你找葵葵。
3: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龙泉，一定是他干的，要不然为什么突然玩失踪了他？
4: 小鹿，你镇静点儿，唐总他不是那种人。
3: 敏敏，你是他助理，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在外面有人了？
4: 啊，没有，小鹿，他每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搞那种事儿啊？别胡思乱想了啊！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葵葵。
3: 警察都找不到，我们上哪里找嘛？
4: 对了，小鹿，我前几天看新闻，里面好像有一个专门找被拐儿童的那么一个聚集点，要不我们也去试试？
3: 好，好，
4: 走。
5: 我也得去接孙子。
0: 哦，那你赶紧回家。哎，回家。哎，
2: 好，我跟你走。
0: 回家，
5: 走了，走了。哎，
0: 走。哎，
5: 走了，走了。
0: 开车。嗯。哎，小心啊。小星，你怎么了？小星，你怎么了？
6: 没事儿，我就是看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这小馆越来越冷清，就剩下我们俩了。
0: 嗨，小夕阳，你看咱们团圆小馆是干什么的？团圆小馆就是为了让一个一个的家
7: 团圆啊。
0: 这墙上这些孩子都找着了，有你弟弟回家了，多好啊！

0: 好啊。高兴。
1: 主任，目前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出差，一直联系不上。
2: 你们俩去查一下他的出行信息，务必在他回灵山的第一时间找到他。
3: 是。
1: 好。怎么样？
3: 我看过了，没有后门。
1: 等了半天了，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文东姐姐就在这儿等吧，只要他不退房，肯定会出现的。
4: 你好，帮我睡两天房。
5: 好的。你好，这
3: 是佩。是他吗？
1: 有点像。跟上。
3: 唐东泉吗？
4: 你们是？
6: 灵山市公安局的，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7: 小鹿，就是这儿，那个好多孩子都是在这儿贴的寻人启事，最后都找到了。
6: 好，走。
7: 你好。
6: 哎，
7: 打扰了。我们孩子丢了，能帮帮我们吗？
6: 哦，没问题。你们有带寻人启事吗？我可以帮你们贴在墙上，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也会帮着找的，有消息了第一时间会告诉你们。
7: 寻人启事啊，那个照片行吗？
6: 啊，行。
7: 小鹿，小鹿，葵葵照片你带没带？
5: 这些孩子丢多久了？
6: 有丢了两三年就找回来了的，也有丢的久一点的，十年二十年的。我弟弟就丢了15年，我还在找。
5: 不是这样的，不会的。
6: 你先别
7: 轻点。
5: 我的葵葵跟这些孩子不一样，我的葵葵没有丢。唐东泉，肯定是唐东泉干的，我给他打电话。心里话呀，唐东泉。
7: 小鹿，小鹿，我们先冷静点，要不在这儿先试试行吗？啊！
5: 我不在这找，我不在这找。
7: 不好意思，
1: 没事。
7: 小鹿，
3: 唐东泉，这段时间你人在哪儿？
8: 我一直在青海，有个项目。
3: 那为什么联系不上你？
8: 那里没有信号。这件事情小鹿也知道啊。
3: 你的妻子胡小鹿给我们提供信息，说是你拐走了葵葵。
8: 那怎么可能？
3: 是
8: 我和他在闹离婚，但是我没有必要拐走自己的孩子。
3: 你跟他闹分居的原因是你婚内出轨了。是不是

0: 胡小璐坚持认为拐走葵葵的人不是你就是你的出轨对象，所以唐先生，你的出轨对象是谁？
1: 是不是方明敏？
2: 是，但是我们已经分开了。方明敏，他一直缠着我，要让我离婚和他结婚，我没有同意。
1: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方明敏为了逼你就范，所以自己去偷走了孩子？
2: 不可能吧？但是，我跟小璐闹离婚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想要和孩子的抚养权。他说他要帮我。赶紧去找孩子，在我这浪费什么时间呢？
3: 方明明，我们找到唐东泉了，他交代了你们俩的关系。
4: 我们的关系？

0: 啊，对，我们是同事，我是他助理。
1: 你们不仅仅只是同事关系，你要我跟你说说细节吗？
0: 对，我们好过，但那是我们的私事儿，这跟葵葵被抢有什么关系呢？
1: 唐栋全说，你曾经威胁过他，你还让他尽快离婚，你说你会帮他把孩子的抚养权给弄过来。
0: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我那么喜欢葵葵，他不是不知道啊。再说了，当时我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而已。你们不会以为这件事情跟我有关吧？那抢孩子可是犯法的事情，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1: 你们俩这种关系多久了？
0: 我跟唐栋全是真爱。
2: 唐栋全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只是一次意外。说说吧，找胡小璐干什么去了？
0: 我只是为了去劝一下小璐，他跟唐栋全根本就不合适，他们俩天天吵，再这么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小璐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理解过他，还不如早点离。我承认这事儿我是有点私心，但我也不可能去抢孩子啊。
1: 方敏敏，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胡小璐知道了你和唐栋全的关系，他会怎么想？
0: 是我对不起小璐，但即便没有我，他们两个也是过不下去的。警官，求你别告诉小璐这事儿，我不想让她再次受到伤害。
3: 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联系你。
2: 嗯，
3: 电话畅通啊。
2: 好。
4: 唐栋全，你把葵葵藏哪了？你把葵葵还给我。
5: 我没有抢走葵葵。
4: 警察同志，你不要相信他，他完全没实话。
3: 混世，你先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别喊。
2: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找回来。小洛，
4: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是不是你跟那个女人一起把葵葵抢走了？
2: 你不用瞎想好不好？孩子丢了我也很着急，我们一起把孩子找回来好不好？

0: 事儿已经给你办妥了，什么时候给我坦白？
1: 等我确认过后就给你打款，说到做到。
2: 好多好玩的，宝宝你看。
3: 哎呦，我们就是去门口散个步，不用这么多东西。
4: 不行，孩子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5: 是吧，小文文？来，我们去坐车。
3: 走喽，
5: 出去玩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少来。
1: 怕啥？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当时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是是是，刚哥说的都对，我这不是一直都很小心吗？人家也是想见你啊。
0: 孩子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嗯，已经送到那个人那儿了。
0: 还有事儿啊？说。
1: 其实啊，我有一个好消息，海外劳务公司的合同搞定了。
0: 那么快啊？果然，姜是老的辣呀。
1: 谁啊？谁这么厉害？
0: 我根本跟你说过，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问。
1: 知道了。

0: 祝贺你，甄总。
1: 刚哥，你怎么这么会开玩笑呢？我这不还是给您打下手吗？
2: 赶紧做几单大的，咱们就撤了。这地方外卖越来越不好做了。

0: 是这样，那个，其实事发之后我就很奇怪，他能从现场直接离开，肯定会有一辆备用的车，所以，您看看这个，这是我在案发周围的树林里发现的车胎痕迹，根据这个车胎，我推断应该是一辆老旧的普通小轿车，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下一步的排查目标是不是可以往二手车甚至是报废车的那儿去想一下。
1: 哎呀，你小子，行，我觉着你提供的这个资料还是有用的，我呢把它交给专案组的同志让他们跟进。奎克案查的怎么样了？找到嫌疑车辆了吗？
2: 我们根据监控查到了蓝色面包车的车主信息，准备一会儿就过去。
1: 行了，你先回去吧，啊。
0: 韩主任，现在邓主任已经回来了，这条线索能不能让我跟下去？
1: 当然啊，你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们专案组吗？有需要我再跟你说，好不好？

0: 你好，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麻烦你配合我们调查。
1: 见过这辆车吗？
2: 这是我的车。
3: 哎，你看，这是我孙子做的，他贴的，全国就独一份儿。不过这车牌不是我的。
1: 这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3: 2天前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1: 租给谁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1: 两年前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租给谁了？
1: 就是同城租车群里边的。
0: 你们怎么交车的？
1: 本来是他自个儿来取车，自己去开车，但是那天他说他有事儿来不了，刚好我店里边比较忙，我就把钥匙给他邮过去了，他自己去车库取的车。
0: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见到那个租车的人？
1: 没见过。
2: 那麻烦您把所有的交易信息给我们看一眼。
1: 啊，可以，是吧？就这个。

0: 这辆桑塔纳有问题，他一直跟在胡小璐车的后面。调一下附近的监控，看看他的行车轨迹。
1: 这帮人事先就知道胡小璐的行车规律，然后提前规划，又在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实施犯罪。所以说，这辆桑塔纳是有预谋的去组织拐骗这个小孩。提前计划好，还踩过点儿，这么大费周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2: 这个唐栋全他们公司这几年发展的挺好的，有没有可能是绑架勒索？
1: 不可能，要是绑架勒索的话，早就接到要赎金的电话了。
3: 这样，袁磊，你联系一下唐栋全，如果他有接到类似电话的话，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4: 好，
3: 然后联系一下交管部门，让他们调查一下这个桑塔纳车主信息。

0: 妹妹，看啥呀？
1: 这是你的车啊？
0: 是呀，用车啊，我给你便宜点，怎么样？来，免费都可以，走吧。
2: 警察办案，麻烦配合调查。
0: 我发什么事了吗？没发什么事，我先送货，我先走了。
3: 你呀、啊。

0: 去长城。哎，你们老板呢？
1: 老板有人找你。谁啊？丁顺成是吧？啊，对啊。哟，警察同志，你好，你好。
0: 这个月21号，你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是吗？啊，是啊。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事还要问一下你。不是，
1: 江同志，我那事儿不处理完了吗？
2: 丁顺成，请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3: 21号，你开车路过过人民路中段，对吧？
4: 21号，我想想，多少天的事了？我记不得了，怎么了？
3: 记不得了。好，我提醒你一下，那天在这条路上发生了剐蹭事件。
4: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我正常行驶，我也没有超速，我就看见后面两辆车发生了剐蹭。我就正常开走了。
2: 正常行驶？那你跑什么呀？
4: 我没跑啊。啊，我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每一次拉货就超载那么一点儿。而且那天我也是疲劳驾驶，开了一个通宵，没想到碰上那么回事，我也是怕惹上麻烦。原来不是超载的事儿啊，不过剐蹭的事跟我没关系啊。
5: 本月21号，您的桑塔纳轿车是不是发生过一次剐蹭啊？
6: 啊，对，有这么个事儿。
5: 您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6: 我当时前面是一辆轿车，然后左前方是一辆大货车，开得特别慢，我这性子急，我就想超过去，结果他不让，一直也超不过去。我这一着急啊，我就从这个右侧车道超车，结果就跟那小

0: 但我们根据当时的监控发现左边的车道很空，你为什么并向右边的车道？
1: 不可能啊，那边没监控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那不是刮蹭了吗？然后我就看了看，没看到监控。警察同志，这个我承认我这个驾驶这个就是坏习惯啊，但是我是负的是全责啊，当场我就赔钱了，还罚了200块钱，扣了3分，这个我认。
0: 所以对于你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1: 这肯定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啊。
0: 我们查了附近的监控，发现你从很远的地方就一直跟着那辆车，直到上了大路就发生了事故。那么巧？
1: 这肯定是巧合呀，这是恰巧我俩走的是应该是同一条路。那个警察同志，你们要是问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2: 这应该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丁顺成跟葵葵这个案子应该没什么关系。
0: 不紧张，即便是一

0: 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毕竟丢了一个孩子，为什么能那么冷静？
1: 是有点儿。
2: 我去交管部门查过了，这个丁春成这几年竟然一次违章都没有。
0: 太反常了。先把他给放了，然后严磊盯紧他，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
3: 好。
1: 好。

0: 我回来了。
1: 你也现在回来了。
0: 喂，
2: 叶总，真是非常感谢。
0: 哈哈，没事儿，副总，我也是托朋友帮忙，您满意就行。
2: 我一会儿就把合同发给您财务。
0: 好的，你联系方总就行。
2: 好，谢谢。
0: 好，子林。
3: 哎。
0: 傅浩辰把项目给我们了。
3: 知道了。
1: 过来吃点水果。
0: 啊。
3: 桌上的文件你看一下啊。
4: 我不用看，公司的事儿你直接签字就行。
3: 这不是公司的事儿。
4: 领养证明啊。
3: 嗯，这是复印件，原件和所有的材料我已经递交上去了，之后他们会跟你打电话核查，你配合一下。
4: 你觉得这个事儿好吧？咱们现在还年轻，我们再试试。
3: 我想再试了。吃药打针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累了，咱别试了吧。

0: 了吧。我知道为了要孩子你遭了不少罪，是我做的不好，我们再商量商量。
1: 你哪有时间跟我商量啊？一年365天你只有几天是在家的，剩下的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或发短信，你不是在应酬就是去应酬的路上。你对我的关心还比不上吴斌对我的关心。再说这事儿我不是没有跟你商量过，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不是想再跟你商量什么。
0: 可我觉得呢，领养孩子它不是个小事。你想过没有，万一要万一你把这孩子领养回来了，可我没有有孩子了，对领养这个孩子这公平吗？
1: 我已经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你要不跟我说我不能再生孩子。
0: 没事，没关系的，没事，没有就没有。
1: 我知道你工作忙，我理解你，因为这是你的梦想，因为这是你的愿望。可是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愿望，我特别希望每天回到家，家里是热热闹闹的，有你在，有孩子在。可是这么多年，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0: 好了，别说了。
1: 我特别希望这个家能够真的像一个家，我很想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0: 答应。我答应，说什么我都答应。没关系，没关系。
1: 老板，多少钱？
2: 哎，稍等一下啊。
1: 你家粉太好吃了，
2: 常来啊。
1: 好，
2: 一共是28。
1: 28，
2: 谢谢啊，以后常来。
1: 好，走，
2: 慢走。
3: 走。
1: 好，谢谢啊。哎，
4: 再见啊。
1: 再见。
2: 哎，再见。
4: 哎，再见。
5: 张阿姨，我回来了。哎，美玉姐，
2: 小心回来了。
6: 美玉啊，
2: 哎，
6: 你这几天一直在这儿帮忙，你那宠物店谁在照顾啊？
2: 啊。我们那宠物店这两天也不太忙，这不是咱们小馆缺人吗？我就过来打打下手。
6: 哎呦，你不忙那也是自己的生意啊。这个小薰回来了，你就赶紧走吧啊。
2: 就是啊，
1: 没事，我来吧。
2: 你没事，我来。
1: 你歇着，
2: 我来。哎，其实我那宠物店生意一直也不好。我还欠了好多房租，所以前两天我就把它兑出去了，
6: 关了。
5: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
6: 那你有没有找新工作呀？啊，
2: 去面试了几个不太合适，以我的条件吧，也不太好找工作。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能找到工作的。
6: 那这样。美玉啊，你呢？找着新的工作呢，你就走。在没找着工作之前啊，你就在这个团圆小馆里待着。
2: 真的，我能留在这儿？
6: 能啊。哎，那个生活费的事，回头我跟那个孙律师啊，我商量一下。
2: 我愿意待在这儿，我也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其他的就真不用了，张阿姨。
6: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你就不用管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待在这儿了。
2: 哎，谢谢张阿姨，谢谢。那干活干活。
6: 哎，好，
2: 我来我来。哎，不用。张阿姨，您别动了，我来我来。
6: 没事。哎呀，都是你们在忙活，我现在成了打下手的了。
2: 来，给我。
6: 好。
2: 给我吧，
6: 好嘞。
5: 你坐着歇会儿。
2: 好。

0: 哎呀，好，
1: 你把相关的合同再准备一下。好，好，
0: 来，好了，芊芊，
1: 看这些情况呗，啊，
0: 过来吧，
1: 啊，
0: 那妈妈一会儿带你出来散步，好不好？
1: 是，哎，
2: 芊芊，
0: 芊芊，这就是我们的家。
2: 芊芊，
0: 来。妈妈先给你把鞋换了，好不好？
1: 好哎呀，行行行，
2: 我拿了你
0: 来，阿姨去给芊芊把鞋拿来。
1: 定好时间，你告诉
0: 我。我们不害怕
1: 啊，
0: 小家伙还挺重呀，
2: 可乖了。哎，
0: 好，以后呢，这个就是你的家了。你看，那是妈妈弄的兰花，是不是很漂亮？好，让妈妈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儿呢，就是咱们家的客厅。你看，这是钢琴。之后芊芊要是想弹琴的话，妈妈可以教你，好不好？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一起画画。这个是咱们家的大阳台，外面有个花园。哎呀，看，这爸爸这么忙，一直在打电话。
1: 他投的金额跟我们的要求一致吗？
0: 喜不喜欢？
1: 好，那太好了。
0: 爸爸一直在打电话呢。
1: 好。就这样，
0: 看，别老打电话，你陪孩子玩。

0: 一会儿，这个。
1: 老吴跟我说，富豪镇那边他搞定了，不过呢，我明天要去一趟深圳，再跟他见一面。
0: 明天就走啊？
1: 嗯。
0: 那咱不是原来还说好的，明天陪孩子去游乐场吗？
1: 可这是大事儿啊！等我回来吧，我回来才跟你们俩去。
0: 哼，那我们要不要生爸爸的气？

0: 再叫好不好？好不好？
1: 我让你来打电话，打吧，忙吧。
0: 来看看，这个是爸爸给你买的，好不好看？
1: 啊，不好看。这孩子真可爱，不喜欢那个颜色是不是？那是不是喜欢这个粉色的、紫色的？哎，对，你看我们小女生都喜欢粉粉的颜色，是不是？
2: 美玉，你帮我看贴着行吗？
3: 行，贴着挺好的。
2: 我再出去转一转，找一找。
4: 贴一下寻人启事。
3: 嗯，多一个人看到，有多一份希望。给。

0: 扣我身上是何？我等着。胡总，晚上好啊。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聊点工作。你还来干什么？手续不都是已经搞完了吗？
1: 副总啊，我这好歹也给您送了个姑娘，您怎么就对我这么冷淡呢？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呀？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副总，我呢，就是想给你减少点麻烦啊。这现在这警察呀，可到处找这孩子呢。
0: 你别胡说啊！我收养的是一个孤儿，我是在做善事。
1: 顾总，您到底是为别人做善事，还是为你自己老婆做善事？这你心里比谁都有数啊！这我就不用多废话了吧？
0: 你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
1: 叫保安？有本事你叫警察呀！啊？不跟我好好聊是吧？行，我找你老婆说去。
2: 你别偷偷自持了！
3: 我放了！
1: 你别得寸进尺了，我跟你说！
3: 我放了呀！
4: 丁水成，你就是丁水成？
1: 是。
5: 这次真是谢谢你们了，
6: 这都是应该做的呀。
5: 哦，好了。
6: 哎，董泉啊，你就别站那儿了，快来快来，
5: 乖乖。
6: 哎，小鹿，董泉来半天了。
5: 那个，
6: 你抱着孩子去玩会儿。
5: 老刘啊，
6: 去准备准备饭菜，这个吃个团圆饭啊。董泉。
0: 哎。
6: 刚才你不是跟我说有好多话要跟小鹿说吗？这我也记不住，转达不清楚，你就当面赶紧把你想说的话啊说出来啊，小鹿。

0: 我去忙了。
1: 小洛，是我对不起你。
2: 你没有对不起我，我本来就不该对你抱什么期望。
1: 我是你丈夫，是葵葵父亲，是我做的不够。
2: 唐总，你不是说我不够温柔不够体贴吗？肯定是我做的不对啊，你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嘛。
1: 小罗，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今后我再也不会。你能不能别揪在这个事情不放？
2: 是我小心眼，不够大度，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错了，你没错，是我表达不清楚。小洛，
4: 哎，吃点水果。那个，董泉。
1: 哎，
4: 错了就是错了，你必须深刻的反省。你错了呀，就是错了啊。
1: 是。
4: 小洛，你看啊，这一墙的寻人启事，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这些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家？这一辈子还能不能见着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吗？葵葵找回来了，有多少人羡慕你们一家人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这比什么都重要。
3: 怎么了？怎么了？回家了已经。哎，
5: 快！
6: 哦，不痛。
3: 来，妈妈在这边。

0: 严雨，说说吧，这孩子怎么回事？严雨，文文呢？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回答我们的问题，孩子怎么回事？文文呢？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
1: 针对我市天津发生的儿童拐卖案，短短5天之内，警方便找到了失踪儿童，并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0: 二位，
1: 尾巴断干净了吗？
2: 啊，事儿虽然办得不好，
0: 但是尾巴断得干干净净，您放心。
3: 这事儿那个我给您办砸了，
0: 要不我再给您弄一孩子。
1: 不用了，钱找给你。
2: 啊，那不行那不行，
0: 事儿都没给您办好，我对不起您。
1: 这段时间风声紧，把我公司的事先停一停。
0: 哦，好，我明白。

0: 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个申城傅浩辰的公司，你给我查一查，他最近有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或者啊，跟什么公司有业务往来？
0: 行吧，刚哥，最近警察这边实在是查得严，咱们海外劳务公司那个事儿，要不就缓缓吧。
1: 不能停，咱们一向是富贵险中求，

0: 方晨，说说吧，这案子怎么回事？
1: 啊，我爱人的情况，我相信您大概都知道了。她生了孩子，就特别严重的产后抑郁。孩子一岁的时候夭折了，所以她的情况呢就越来越严重。我是考虑到她的情况，还有我们这家的情况，所以我收养了一个。
2: 收养？你知道我们国家收养孩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1: 条件我不大清楚。
3: 好，那我告诉你，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收养人不得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你觉得以你妻子现在的状况，她符合这个条件吗？
1: 那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我们家的日子总得过吧，这日子总得过下去吧。
0: 你这孩子怎么来的？
1: 我的一个合作方，他说大山里边有一对夫妻弃养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在福利院。对了，他们带孩子来的时候还有福利院的手续呢。
2: 你那手续都是假的，这孩子是被犯罪嫌疑人当街抢走的。
1: 这情况我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
3: 你知不知道我们自然会核实的。
0: 合作方是谁？
1: 叶修明，鼎顺集团的叶修明。
4: 警察同志，这其他事儿我是真不知道，我就是个送东西的。
2: 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傅浩辰家附近，又出现在事发现场？我帮你回忆一下，这个月21号，你在人民路和广顺路的路口故意制造车祸，趁乱拐走胡小璐的女儿唐芷葵，并且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名义将唐芷葵送到傅浩辰手里，你还说你不知道。
3: 你现在交代呢，和我们查清以后再交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是这个案子的直接嫌疑人，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对你没好处。
4: 我交代，检察同志，我全交代，我全交代。大概是2年前吧，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大哥，这大哥呢，时不时呢就给我点零花钱儿，啊，就是我只需要在网上帮他下个单，那就是租租车、运运货什么。大概是车祸之前吧，这大哥又联系我说让我去帮他变一个车，这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就寻思他可能是跟对方这产生矛盾了，让我去教训一下。我就寻思大哥平时对我都挺照顾的，我也不好意思驳了他的面。
3: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也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我管知道他网名叫丁风波。我都叫他波哥。
2: 那你见过他吗？
4: 从来没见过他，我们都是在网络上联系的。上次你们找完我之后，我就立马联系，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把号给注销了。你大爷！把事发那全扣我身上是吧？警察同志，我是真不知道他是拐卖孩子的。我要是知道，打死我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
2: 你有什么不敢的？一个没有监护人的小孩，你敢一个人给他送到申城去？
5: 哎，怎么妈妈没在啊？你一个大男人带这么个小孩出远门，多不方便啊！
4: 不是，警察同志，你听我说，那都是后来发生的事儿了。当时车祸之后，就是发现他孩子丢了，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大了，我就一直联系这个波哥，他就一直不回复我，我就一直联系，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复我，然后他说他让我去找那个面包车，然后把那个面包车上的东西啊，按照他的要求送到申城，我就是按照他那个位置我就去找他，到那一看，万万没想到啊，那车上就装着那个孩子了。
3: 那你既然都知道是个孩子，你为什么不报警啊？还按照他的指令把孩子送走？
4: 不是，我当时我就不干， 他波哥他威胁我，他说我已经洗不干净了，他说我要是不干他就上公安举报我，我当时我就怂了。
3: 那你为什么又去找付浩辰啊？
4: 这按照波哥这事儿我都做了，我回去找他要钱，他号消了。警察同志，我也是被骗了，我一想我这不能白干呀，我只认识这个付浩辰，那孩子我交给他了，我想拿回点钱嘛。
2: 那在整个事发的过程中你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4: 真没有，我当时啊就忙着跟那个女的掰扯来着，然后那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我都没反应过来。那个抢孩子那个男的戴着口罩戴着眼镜，那捂得可严实了，我什么都看不见，那动作可麻溜了啊，那动作那……哎，镯子。
3: 什么镯子？
4: 抢孩子那个男的，他手腕上戴个镯子。我这个车也重。
6: 回归小哥。
7: 根据丁顺成交代，他没有看清抢孩子那个人的样貌，但他感觉应该是个年轻男性。他还说他戴了一个翡翠手镯。
6: 年轻男性戴了一个翡翠手镯，有没有可能是女扮男装啊？哎，我怎么越来越觉得这个案子有可能会跟瘸哥有关呢？
7: 还有付浩辰交代给他送孩子的是鼎顺集团的叶秀明。
8: 叶秀明，你知不知道你给付浩辰的孩子是被拐来的？
9: 拐来的？不可能吧，怎么会是拐来的呢？我一直知道付浩辰想领养一个孩子，可是这个事情办得不顺利，后来我就安排我的秘书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也算是付浩辰欠我一个人情吧。
8: 你的秘书叫什么呀？
9: 叫张全志。
8: 他跟了你多久了？
9: 有七八年的时间。
8: 你的秘书张全之是通过什么途径领养的孩子？
9: 应该是正规的途径，手续也比较全，整个事情办得也比较顺利。这个事情办成之后，付浩辰就把手里的一个项目给我们做了，算是把这个人情还给我了。
2: 你知道定风波这个网名吗？
9: 我不知道。
2: 认识丁顺成吗？
9: 丁什么？
2: 丁顺成。
9: 丁顺成，我们做生意的认识的人确实比较多，你现在跟我说我没有印象，应该是不认识。
10: 10月21号那天你在干什么？
9: 10月21

0: 我应该是在公司里面开会。对，是在公司里面开会，公司的员工还有高管都可以证明。
1: 还有一个问题，
2: 你和天海吉祥有什么业务往来吗？
3: 没有业务往来，公司有时有商务接待会选择天海吉祥，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那种场合。
4: 刘总，保安是不是有问题？
5: 是是是，
4: 我还得亲自找。
5: 我错了，我错了。
4: 哎，来，两位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天海吉祥的老板刘总。
6: 哦，刘总，
4: 徐总，
5: 幸会幸会。
4: 这是黄总，
7: 谢谢刘总，
5: 敬二位老总一杯啊，
7: 祝生意兴隆啊。
5: 哎哎哎，哎呀呀，哎，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4: 来来来来，跟你隆重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老板，鼎顺集团的总裁叶总。哦，
3: 你好，
5: 刘刚刘刚，感谢感谢啊，来，我敬您一杯。
4: 哎，你这得添点儿。
5: 好好好，
4: 刘总海量。
5: 哎，谢谢，我先干为敬啊。哎，您坐您坐您坐。
4: 哎，刘总，
5: 哎，
4: 我们叶总是第一次来啊，就这么干喝？
5: 哦，这个，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吴总，叶总啊，来，
8: 叶总好，吴总好。
5: 那要没事我先过去了。
4: 啊，你一会儿再过来。
5: 行行行行行，叶总，您有什么事招呼我。
0: 谢谢。
5: 好。
2: 行，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1: 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希望你能继续的配合我们调查。
0: 好，我一定配合。
9: 这个就是郑薇薇被绑架期间所有与卢生公司签署合同的公司清单以及合同金额。
10: 鼎顺集团
9: 怎么了吗？
10: 我就想知道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顺来讲影响大吗？
11: 你别担心，卢生那个单子的坑啊，我们都已经填上了。你还别说，你哥还挺有办法的。
9: 根据叶修明秘书交代，他在接到任务之后，登录了福利院的网站，填报了付浩辰的资料，进行了领养申请。
12: 过了一段时间，申请就显示通过，并且领养成功。秘书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告诉了叶修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秘书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告诉了叶修明，所以在叶修明和他秘书的视角里，他们帮傅浩辰走的领养手续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在傅浩辰的视角里，这件事情顺利的过于蹊跷了。他认为叶修明是动用了私人的关系帮他解决了问题，于是出于感谢，以订单为交易，留下了孩子。可是。
1: 叶修明跟他的秘书口口声声说他们是通过合法合规的手续进行了领养，福利院那边并没有收到任何申请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收到申请吗？说到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已经把叶修明秘书的电脑送到技术科了。我有个推论啊，
1: 要么就是他们的电脑被做了手脚，要么就是他们上的那个网站是个虚拟网站，
2: 所以让叶修明和他的秘书误以为他们走的这套领养手续是正规合法的。
1: 那这样分析下来，这事和叶修明没有太大关系啊。
3: 再继续查。

0: 找人。
1: 哦，找人啊？
0: 见过吗？云山，再看看。
1: 张阿姨，张阿姨，找人的，你看见过这个吗？
0: 阿姨，阿姨，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这个能贴在上面吗？
2: 啊，可以可以，贴墙上。
3: 好，
2: 来给它贴上，给，
1: 给。
2: 你
0: 啊，
2: 这个
0: 啊，我有听力障碍，但是我能读唇语。
2: 读唇语？
0: 哎，
2: 哦，坐，那坐
0: 啊，坐啊，
2: 坐。
1: 哎，我帮你接点水。哦，
0: 谢谢。
2: 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哎，我登记。
0: 哦，
2: 啊，这是，
0: 这是我爱人。
2: 哦，
0: 他也是听障人士。
2: 爱人。
0: 哎，他特别爱跳舞，特别爱跳舞。
2: 啊，真好看。
0: 他特别喜欢去旅行，我们两个旅行结婚，但是到这个时候，我想要给他拍个照，我换镜头，他就被带走了，没追上。
2: 报警了吗？报警？
0: 报了，这牌是假了。我走了很多地方，我觉得我一定能找到他。
2: 嗯，
0: 我在网上听说，咱们小果帮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2: 是吗？
0: 所以我想来试试，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2: 对对，我们一定会帮你。我们啊有好好多好多志愿者。
0: 哦，志愿者。
2: 对，美玉，嗯，把他的信息告诉那些志愿者。
1: 好。
2: 打拐办负责人我认识。
0: 啊，
2: 我们一定会帮你。
0: 哦，
2: 要有信心。
0: 谢谢，谢谢。
2: 要有信心。
0: 有信心。
2: 嗯。

0: 有老了，哎呀，我早就跟你说了，他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娃娃都生不出来，留着爪子，干脆扔了算了。
1: 爪子啊，扔了，几万块钱买的哦，出错了哦。
0: 你个没得出息的东西，你不就贪图他长得好看吗？
1: 再等会儿嘛，再生不出啊，再说，晓得不？莫等嘛，这两天就有了，好不好？我努力。
0: 不想有噻，我好伟大。
1: 我急嘛，妈。
0: 啊！我再对得起你老二吗？努力，再起努力，要不要得？啊，不哭不哭，我再起努力啊！
2: 志林，上次我让你查的富浩成公司业务往来的事儿，
0: 你查的怎么样了？
3: 我正准备跟你说呢。
4: 富浩成在收到咱们送的孩子之后，马上就和鼎顺签了一个大额订单。
5: 行，我知道了。爵哥和鼎顺集团是什么关系？难道是他？

0: 叶总，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吴总，
1: 叶总，
0: 二位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1: 来来来，赶快坐，
2: 方便不方便？
0: 方便方便。
1: 叶总，刘总今天肯定是有喜事啊，这么开心。
0: 这不是二位老总来了吗？二位老总好久没来了，哎，这是我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红酒，哎，味道相当好。您尝尝。
1: 您这可是好酒。
0: 啊，您破费。
1: 没有没有没有，二位没什么事吧？我陪二位喝一杯。
0: 好啊，
1: 哎，哎呦谢谢。
0: 我来，
1: 我给你倒。
0: 哎呀，我自己来。哎呀，听说鼎顺最近很红火呀，二位得多照顾我天海吉祥生意啊。
1: 哎，刘总，我们鼎顺每年在你这儿消费那么多，这还不算支持您？
0: 是是是是是，多谢二位老总，哎，这照顾我。哎，听说最近鼎顺签了挺大的一笔单，为什么不带客户到我这儿来玩玩啊？
1: 刘总啊，你这消息实在是太灵通了啊！怎么着，这 KTV 想转行干贸易？嘿，我哪是那块料啊？
0: 不过就是最近呢，这个生意不好，我看还有没有别的赚钱的路了。哎，
1: 刘总，这生意怎么不好了呀？看着挺红火的呀。哎，
0: 吴总，你是不知道啊，最近呢，这林山呢不太平，警察老来查来，听说是什么丢孩子的事儿。那个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
1: 我听外边那个小道消息，说这个丢孩子的事儿，还跟咱鼎顺有关联。刘总，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刘总，这小道消息可不能乱传啊，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看我这破嘴，我自罚三杯啊！我倒满了。
4: 陪你。哎，来来来来，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么多年了，谁能想到啊，道上有名的瘸哥。 竟然是林山市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一心扶持我当瘸哥，是想把这些年你犯的事儿都扣我身上啊？跟我玩金蝉脱壳，看来呀，我也得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5: 范主任，临城公安刚刚抓捕了一个人贩子。
6: 据他供述，有一个他经手的孩子疑似骆小雨。哎，
5: 这样佳佳，你先去调一下他们的相关资料，等我到了单位再说。任贩子还交代说，他的上线曾让他给一个姓母的港城商人寻找过孩子，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但之后也没有再联系过他。我刚排查了港城商人，只有这个母振良条件最符合。他有个儿子叫母浩博，这个母浩博是1992年出生的，今年17岁。
7: 跟骆小雨的年龄刚好相符，而且这个港城商人母振良在1995年确实来过林山市。
8: 1995年，骆小雨也是1995年走失的，时间和地点都对上了。
9: 主任怎么看？
8: 这样吧，阿星，你联系一下骆小新，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朝瑞，你试着联系母振良，看看他愿不愿意配合我们调查。

0: 呀。
1: 是啊，今天进来长得比较丰，还吃不完做点咸菜，回头给人家送点去啊。
0: 哎呀，太谢谢。哎呀，我跟你说嘛，我到地里面去拔萝卜啊，今天萝卜长得好得很，
1: 是吧？
0: 水分特别多，哦，你拿两个去吃。
1: 哎，不不不不不，哎不不，哎您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哎呦，谢谢谢谢，
0: 没得事的，
1: 进来喝点水啊。
0: 哎，不用，我跟你说嘛，娃儿要放学了，我要回去煮菜，煮饭给他们吃。哦，走了。
1: 哎，下次啊，下次，再见啊。
0: 好好好好好。

0: 好，别摔着了啊。
1: 妈妈，我跟你说，咱们村有个疯婆子，头发那么长，长了这么大个牙，听说还会咬人呢。
2: 别胡说。
1: 真的，就是山上那个凶巴巴的大叔家，老关着门的。
3: 是姓涂的那家吗？
1: 对呀，强强还跟我说了，我不信，他还带我去看了。
3: 那你看见什么了？
1: 没有，虽然没看着，但是强强带我去了他家后墙，我都听见了，是个人的声，呜呜的，好像在哭。
3: 人的声，在哭？
1: 是啊。
4: 邓主任，我准备明天就去港城找小雨。
5: 先别急，你先听我说，我们已经联系上了穆振良，但是他否认了收养孩子的说法，这就有点难办，因为我们手里只有人贩子的口供，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4: 那怎么办啊？
5: 小心，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继续联系他。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了个方向，只要有方向就有机会，别担心了。

0: 我的作业本快用完了，下次赶集你给我买几个作业本吧。妈妈，我跟你说话呢。
1: 小云，那个疯女人的事儿，强强还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说那个疯婆子是胸大树的媳妇儿，一直关着不让见人。强强还说胸大树有毛病，娶个疯媳妇儿回来。

0: 案件脉络基本清晰了。叶修明得知符浩辰想要收养一个女儿，为了能与傅家签约，便投其所好，安排秘书张全之帮忙寻找。张全之通过鼎顺旗下公益组织发布消息，四处寻找符合条件的孤儿。一个网名叫定风波的男人联系了他，说在岭州福利院刚刚收到一个被弃养的女孩，条件十分合适。于是张全之通过定风波提供的网站进行申请，自以为一切行为合法合规，却不知道网站也是定风波伪造。随后定风波又安排了丁顺成配合抢走了馈款，并送去了申城。而当所有事情完成，定风波就注销了账号，消失无踪。所以这么看下来，基本可以洗清叶修明的嫌疑。
1: 这就奇怪了，无论怎么看，受益人

0: 这些人都是叶秀明，叶秀明跟福家签约后，鼎顺股价确实涨了不少。看起来，确实是鼎顺受益，但是能因鼎顺受益的，都有作案动机，还真不一定只有叶秀明。
1: 人选的时机说明，他对鼎顺目前的营收状况很是了解。哎，你跟我说个实话，我们公司跟卢生这个单子，是不是就彻底没戏了？
2: 卢生这个事件，对于鼎顺来说影响大吗？大呀！现在啊，我们公司整个资金特别紧张。 这窟窿卖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填了。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出去跑业务。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
1: 喂，好，好，收到。专案组那边有进展，说让我们过去一趟。

0: 这是新丰水库的打捞现场。经确认，这辆报废的出租车就是之前报废车辆厂报案称丢失的那辆车，凶手就是开着这辆车从案发现场逃走的。
1: 现场提取到凶手的 DNA 了吗？
0: 凶手把车推进水库前就清理了自己的痕迹，水库周边的脚印也有故意损坏的迹象，所以无法完全提取。
1: 嗯，对方明显准备得很充足，而且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这个凶手不简单。钟洪才是一名外地流窜的人贩子，在临山被杀，出手的人呢又很专业，甚至敢对我们公安人员下手，这是为什么？孙岩，说说你的看法。
2: 我们怀疑这个周洪才跟学哥认识，学哥为了自保所以杀了周洪才。
3: 因为在这整个灵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只有学哥的团伙才敢。
1: 嗯，
3: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初步的怀疑而已，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1: 尸检还有别的新发现吗？
0: 死者周洪才的胃里找到两件证物，都是用防水较好的塑料袋装起，但是因为在胃里的时间过长，胃酸进入到了塑料袋里，损坏了所有的物件，暂时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1: 那就让技术哥抓紧处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0: 拉狗，我啊，杨彩云，刚搬来的。 大哥，啥事？我这不是刚回村吗？好多人呢，我也没认全。我记得这好像是谷大娘家吧？哎，大娘，我彩云呢？回来了，大娘。
1: 我五老太婆病起的，有点恼火，她现在不方便。

0: 难听的啊啊！
1: 哎，大哥，你看我这专门给大娘送的菜，我自己种的，你就让我看看大娘嘛。
2: 你冷哥，你拉给我嘛，
0: 谢谢你了哈，谢谢了。
1: 哎，大哥，
0: 谢谢了哈。
1: 哎，哎呦，大哥，你这手怎么回事啊？啊，哎呦，
0: 那个屋头的猫，掏线抓的。啊，拉给我吧。
1: 哎，大哥，你说我这好些年啊都没回来。哎，你就让我看看大娘嘛！哎呀，大哥，你让我
0: 你爪子，
1: 我看看
0: 爪子。
2: 你给我们让个回事。
0: 冷哥，我替老太婆谢谢你了，她病好了，我喊她来找你，要得不？好，回去吧，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 大哥。

0: 什么呢？
1: 啊，我要走了，我要继续去寻找我的爱人，我把这些都拍下来，在找小初的过程中，我也顺便找一下其他的人。
0: 啊啊，你这个拍了吗？
1: 啊，拍了，都拍了。
0: 哦，这是我女儿。

0: 这样。
1: 可以了吗，阿姨？
0: 可以，可以。然然，我是妈妈，我在那团圆小馆等你，就是你小时候跟爷爷喜欢吃的那家米粉店，我在这儿等你，盯着你，然然。这等你，听见了吗？然然，
1: 阿姨一定会还原。

0: 我，还记得我吗？老袁家的闺女，杨彩云，我回来了。
1: 你咋着？
0: 我昨天就想来看看你，你儿子说你病了，我来看你身体好了没。哦，这是我给你烙的饼。哦，
1: 那啊，走啊。
0: 哎。

0: 我是亲的，恼得很，讨厌得很，再闹，看我不打死你！
1: 大娘，你家这猫怎么叫的像个女人的声音啊？
0: 小杨，哎，你也不是外人，不瞒你说，是我儿媳妇儿。她去年怀了娃娃，没保住，受了刺激这儿出了问题。这也不是啥子光彩的事，是不是？
1: 我们也不想让邻居晓得。大娘，我去看看大妹子，我跟她聊上两句，哎，说不定这心结就解开了。
0: 大娘，你没给她看看医生吗？哎呀，大娘哪有这个钱嘛？哎呀。 天都快黑了，娃娃该放学了。
2: 哎呀，你看我把饼留到，
3: 我也把时间忘了。
0: 我也有事情。
1: 哎，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好，
0: 改天再来看你。
1: 哎，好好，改天来。
0: 照顾身体啊。
1: 啊，谢谢你的饼啊。哎

你这是还落脚啊？谁都对了，该吃吃，该喝喝，听话的好。小彪子，敲门啊！小彪子，啊，有事情，敲门喊我，小彪子。

0: 哎，欣姐，有人找。
1: 呀，彩云，你怎么来了？这气色好多了，
2: 是不是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3: 哦，不，不是我的事儿，是我们村儿，我怀孕有被拐的女孩子。
1: 彩云，你怎么发现她的？
3: 就是我家女儿跟她小伙伴玩的时候，然后听他们说的，我觉得就很不对劲，我就趁他们家没人的时候，后来我就偷偷的去，我从那个窗户看嘛，一个瘦瘦小小的一个女的，头发乱糟糟的，脸特别脏，然后就在那儿一直哭，蹲在那墙角哭，我就觉得很不对劲，我怀疑也是被拐的，所以我就立马跑过来了。
1: 那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3: 不知道，我当时跟她沟通来着，她好像不会说话，她就一直在那咿呀咿呀呀的。哦，对，当时我也急嘛，我也害怕嘛，她好像在我手里写了一个求字。
1: 俊杰，你联系一下当地的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
0: 明白。
4: 你干啥的？打我犊子！你喊呀喊呀！老傻子！
5: 你老傻子，嘴巴闭着，只准在床上，不准到床前，晓不晓得？晓不晓得？
4: 我让你老老，晓不晓得？
5: 不听招呼，
4: 先收东西。

在爪子？害你守东西？

0: 近日，警方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成功解救出了一名被拐聋哑女子。据悉，这名提供线索的群众也是之前警方打拐行动解救的妇女之一。
1: 这个，
2: 哎，怎么样了？
1: 拐卖张小初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是青皮的手下，张小初应该很快就能出院。至于周鸿才胃里的物证，技术科那边还没有完全复原出来，但他们说好像是一张报纸上的照片，上面站着几个人。
2: 一张报纸大小的照片上面站着几个人，我估计这东西能让周鸿才都吞到肚子里，应该对他来说很重要，要么是用来保命的，要么就是要把这些证据留给警察。
1: 曲哥会不会在里面？
2: 这个周鸿才，他认识瘸哥。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

0: 木油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超市里购物车突然翻滚，女顾客无辜伤残，无人负责。
5: 给我打倒了，不知道咋给我整倒打倒的，我就坐着，我就绷着个腿。
4: 法官如何审理此案？最终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白色衣服是最防晒的吗？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最凉爽。的确，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但从防晒角度来说，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并不算最强。相比之下，深色衣服反而更防晒，因为深色织物含有更多染料，对紫外线的吸收和阻挡能力更强。不过，深色衣服也更容易吸收热量，在日照下体感温度会稍高，但如果是在空调房或阴天环境中，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深色衣服吸热和散热更快，反而会让人感觉更舒适。所以穿什么颜色更凉爽并没有绝对答案。如果考虑防晒，深色通常更有优势，如果想要凉爽，浅色会更舒适。方言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剧，欢迎三位。
10: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13: 餐桌旁，苏家二儿子苏明成正陪着父亲苏大强、妻子朱莉一同用餐。这顿看似寻常的晚饭，背后却藏着不寻常的家庭变故。不久前，苏母赵美兰心梗离世，苏大强以独居老宅心生恐惧为由，不愿继续住在老宅。小女儿苏明玉因父母偏心疏远，不愿插手家事。大儿子苏明哲本想接父亲去美国，却因签证搁置，苏大强只好暂住二儿子苏明成家。
0: 我吃得慢，回头我来收拾。
14: 吃完以后您洗个澡啊，毛巾都已经烘干了，绿的擦脸，白的擦脚。
0: 记住了，一个擦脸，一个擦脚。
13: 然而，苏大强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让注重生活秩序的朱莉不堪其扰。一场围绕家庭日常的隐性矛盾已悄然酝酿。
15: 这很危险啊！
16: 没关火、啊。
4: 哎，这什么？
16: 哎，我去！哎，你别过来，别过来。还好。这是那个煤气监测报警。对。
13: 尖叫的报警器打破了清晨的平静。苏大强早起想给小两口熬粥，却因出门买食材忘关火，差点酿成煤气泄漏的危险。朱莉端着脏锅去卫生间。结果发现苏大强又用了自己的毛巾，本就压抑的不满被彻底点燃。
17: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多事儿，让人会有起床气，心情很不好。昨天晚上呢，一惊一乍的，我们都没睡好觉，是不是？
16: 嗯。
17: 你说吧，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16: 怎么过呢？过呀，也得你。
17: 还有，你去看一下那马桶。
13: 苏明成戴上手套清理马桶，这时提着菜篮子的苏大强推门进来，一场因好心办坏事引发的争吵就要炸开来。哎呀，
2: 这粥怎么都没了？
16: 还粥呢，都成锅巴了，
5: 多危险吧！
16: 我这锅要不报警，我跟丽丽就被熏死了，整个楼都让你给点了。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想着给你们熬点粥，那电饭煲我也不会用。
16: 你以后你就别做饭了。
2: 我看你们都不起，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嘛。我不，这都是为了你们。
16: 你要真为了我们，你其他事都不用管，你就把厕所弄弄干净就可以。
2: 这话怎么听着别扭啊？我饭不让做了，连你们家厕所也不让上了？
16: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2: 那啥意思？

0: 你这不就是嫌弃我吗？
1: 不是啊。
2: 宁城急着讲道理，苏大强却一个劲往被嫌弃上想，俩人越吵越凶。卧室里的朱莉赶紧出来打圆场。
3: 爸，宁城他脾气急乱讲话，我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您别介意啊。刚才那事儿也是太危险了呀，这万一要是真着了火了吧，那不光是咱家呀，这整个楼都得烧着了，咱就真闯了大祸了，咱也赔不起啊。这主要的呢，我们还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全问题，是为您好。
1: 朱莉还是沟通方面还是很有技巧的啊。
0: 是干啥？
3: 我给您叫外卖吧。
2: 一句担心您的安全暂时压下了这场争吵，可是这场因生活习惯产生的矛盾真的能平息吗？
1: 其实我们家老人也有这个忘关火的这个是真实的生活的经历，但我回来我一句不字都没有说他，我只是告诉他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如果说真的忘了，那有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特别不好的后果，就是这个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别人也是负责任。
4: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对待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稍微要耐心一点。其实
4: 如果一起住的话，那个老年人改变他们现有的认知和生活方式是非常难的。
1: 是，
4: 比如说那个剧情里面用毛巾这个事儿，他显然是不太在意，他的概念里可能是一家人不分。
1: 对，
4: 但这种认知跟年轻一代可能就真的是很尖锐的矛盾。那咋办呢？在我看来，要么就是把老年人安排在周围附近。
1: 对，
4: 分开居住，这样的是一种解决方案。
1: 对，真的，因为随着老年人年龄慢慢大了，这个他记忆力是衰退的，他本身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一样，可能你讲了很多遍，他就是记不住，那怎么办呢？
4: 对，
1: 那我们要想解决的办法，可以不住在一起，像夏老师说那个，我就特别认同，你可以在同一个小区给他租住一个房子，
4: 对，
1: 这是一个解决办法。
5: 对。而且在细节上可以改进的，比如说毛巾我可以换成一次性的洗脸巾，这都可以改进。其实
6: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假如说家庭之间有一些这些小小的游戏规则，如果说我做得好了，今天我鼓励你要多洗澡，我洗澡我可以获得一些什么好处，今天我可以多出去打一会儿牌，那有没有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就会上一根弦，我说我就想去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
4: 你要是纯讲客观结果的话，当然会有习得性无助和习得性自信，你慢慢的奖励他，他就越来越趋向于你。
1: 对，
4: 但这件事情难度不在于被训练的人，难度在于训练
1: 的人，
4: 他的心态要非常的以任务导向来调自己，就是中间没有感情。
1: 是，但是其实你面对苏大强这一系列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忘关火呀，乱用毛巾呐，上厕所不冲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你看这个小两口两个人面对老人的这个沟通的方式，讲话的方法，它是有截然不同的。
4: 对，
1: 但是两种谈话的结果也导致了矛盾的不同的走向。你看朱莉一出来就可以把这个矛盾暂时给它压下来。
4: 是，而且当然这里面也有公公和媳妇儿这种身份的关系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父子之间的沟通更多的就是比较直接，说你这个地方错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苏大强的性格，他不是那种非常宽宏大量的踏实的那种性格，
1: 没有小心眼，
4: 客观没有主义，他会尽量逃避，他会想办法去不接这个批评。这个可以代表一定的交流模式，就是有些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改进错误的时候，你去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效率是比较低的。什么样的效率高呢？就是要往回倒一倒，就是我是为了你好，我没有进攻。所以像朱莉说的这个话术，就是我是担心您的安全，老年人就比较容易接。
5: 对，就是明成夫妻的对待这个苏大强住进自己家里这个事件的态度有关系。朱莉其实作为儿媳，就对于公公的入侵啊，我们用入侵来说，他可以有些反感，但是作为明成来说，他其实是和朱莉是一条心的，他对父亲是有一些嫌弃的这种态度在身上的，所以才会有这一场戏，说他站在一个批评者的角度去责怪他的父亲。
4: 对，
6: 如果刚刚明成好好跟父亲沟通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说父子之间吧，我觉得跟夫妻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就是很多时候话稍微说得好听一点，其实就不容易会有这样的冲突跟矛盾。
4: 没错没错。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2: 这天中午，苏大强正索然无味地吃着外卖，突然接到老同事高主任的电话，得知老同事们要来看他。不久后，老友齐聚一堂，就在大家聊得热络时，朱莉提着晚饭推门而入，一眼就被满屋子的狼藉惊住，
1: 懵了。
2: 老哥几个见孩子回来，纷纷起身说要走。苏大强忙着挽留，转身倒茶时竟不慎打碎了朱莉的杯子。随后朱莉皱着眉径直走进了卧室。
8: 哎呀，我这手抖啊。
9: 没事没事没事，
8: 放那儿了啊。
9: 没事啊。哎，丽丽，今儿人多呀，这一盒不够啊。
4: 还指望管大家饭呢。
9: 哟，老苏啊，孩子回来了，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10: 对对对对对，我们走走吧。
9: 真走啊？哎，走了，
11: 老苏啊，
9: 改日再来。
11: 好，
9: 改日再来。
11: 我家里还有事儿啊，吃饭的事儿，哎，改天再说吧。
9: 好，
11: 好，好，
9: 过来啊。哎哎哎。
2: 老友离开后，苏大强略哭，家中一片狼藉，则让朱莉无法忍受。他打电话催促苏明成回家。苏明成一进门，朱莉便将自己的诸多委屈和抱怨尽数倾泻而出。
3: 我知道他想请朋友来玩，我又没有不同意，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12: 是啊，搞得我也很烦，但没有办法。那些老同事知道妈不在，过来陪陪爸，那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
13: 我们多包容一下，好不好？
3: 不是我不包容，你不能这么维护爸爸，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好不好？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帮人没有拖鞋就踩在那个地毯上面，满屋子乌烟瘴气的，满地都是瓜子，到处都是烟灰。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布料的沙发是特别吸烟味的，散都散不掉。
13: 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再忍一忍，那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3: 怎么忍了？还有，你让爸洗个澡行不行啊？你闻不到那个味儿吗？哎
13: 呀，我从小到大都闻习惯了。行了，
3: 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13: 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让他洗，好不好？
2: 两人的谈话被苏大强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大儿子苏明哲的岳阳电话适时响起，给了他情绪出口。苏大强立刻夺过电话，借题发挥，向大儿子倾诉自己的遭遇。
0: 苏明哲，我什么时候能够去美国？你是不是缺钱呢？买不起机票啊？
1: 爸，这签证还没办好呢。
0: 签证没办好，快办呐！那不行，你就回来办吧，亲自办。
11: 我回头把资料准备好了。
0: 苏明哲，你快点回来，给我订机票，你听见没有？最起码我上美国还能给你带带孩子，我还有个伴儿啊。
2: 苏大强这一闹，一家人本就紧张的关系，又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1: 一闹的确实是让朱莉就觉得特别尴尬了，对吧？我们也确实没有虐待你，但是你跟你大儿子这么一说，好像在我们家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但是其实你看，这个站到朱莉的角度，我这一回到家里头，你老友齐聚，把我们家弄得一片狼藉，跟灾难现场似的，这谁能受得了啊，对吧？但是我们反过来呢，就苏大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4: 其实苏大强其他的这些找老友相聚这些都没问题，问题是在于，就像朱莉说的，他没提前打个招呼。
1: 对，
4: 就算是正常的夫妻在家里说，哎，那个晚上我几个同事过来聚一聚，你也要先说。
3: 是
4: 这个说不代表说我怕你发飙，
1: 对，
4: 而是说这是咱们一起的事儿。你要在家我们一起迎接，然后你要不在家呢，我带你向大家道歉什么的，其实是一个表达亲近的关系，共同对外的一件事儿。总也要打招呼的。那你到子女这儿为什么就理所应当就可以不打招呼？
1: 对，
4: 对吧？
1: 对，
4: 所以这件事儿是一定是苏亚强做错了，不是因为客气或者弱势，而是因为这是 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应该要尽量减少内耗，
1: 对，
4: 尽量减少意外。
1: 对，
4: 如果他做的再到位一点，就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我这是刚来你家住，我还不懂，对吧？那朱莉可能说，爸，这沙发是布的，您跟老哥几个尽量少抽烟，你就垫那么一句，就

0: 双方都替对方考虑，这个事儿就会变得非常好。
1: 对，刚才我们看到进门的时候，首先这朱莉看到家庭这个情况一愣，然后又看到自己心爱的这个杯子摔碎了，这时候进了卧室还摔门了，我觉得这个是内心积压已久的不满实在是掩藏不住了，也是对目前失控生活的一种发泄，
0: 是
1: 实在他受不了了。那你们有没有这种生活当中自己的空间被这样这个无意的侵占或者是被他人入侵？
2: 我自己其实是有合租的经历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遇到的室友都还比较讲道理。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一种相互的作用吧。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主动沟通的一个人，然后呢我是一个喜欢提前沟通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只是自己表达自己的诉求，
1: 丑话说在前头，
2: 对对对，同时你也会去问问对方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需求。哎，这个时候双向去考虑的时候，多一点边界感，多一点同理心，然后我觉得就会避免很多麻烦。
3: 哎呀，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他一个老人，他不洗就不洗了，我们做子女的让着点，怎么了？有味怎么了？忍着呗。
4: 这是苏明成第一次冲朱莉发脾气。自从苏大强住进家里，小两口的关系岌岌可危，而这次争吵的导火索不只是苏大强不肯洗澡，更源于几小时前的那场闹剧。傍晚，朱莉和苏明成下班后，只见客厅满地狼藉，也不见苏大强的身影，两人心里一紧，还以为家里进了贼。苏明成赶紧朝着屋里呼喊父亲：
3: 爸，
5: 别喊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6: 哎，你怎么不答应啊？
5: 我这累死我了，我答应什么？我
6: 什么情况？这是
7: 什么声音啊？狗！狗！
6: 没事，老婆，个儿不大，你别害怕。
8: 好可爱啊，这狗！
6: 哪来的狗啊？
5: 流浪狗，我都喂它两天了。我今儿回家，你跟我上电梯上楼了，你说回来了。
4: 原来让家里一片狼藉的罪魁祸首不是贼，而是朱莉最害怕的小狗。看着缩在沙发底的小狗，苏明成只好蹲在地上把它引出来。
6: 哎，你出来，你听我说啊，咱好好商量。我不想对你动手。
2: 谁跟狗好好商量是吧？
6: 从哪儿来？
8: 有点指桑骂槐。
1: 但是你这话对吧？苏大强听得特别刺耳。
6: 你没法再。
1: 你赶谁呢？
6: 你在我们家生活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我们都客气点，懂点事儿，好吧？你不出来，我真上手抓你了啊！
4: 苏明成这番话，本是对着小狗说的，可在一旁的苏大强越听越觉得，儿子这是在指桑骂槐。
5: 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6: 爸，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别多想，我跟狗说话呢，我对狗不对人啊。
5: 我这也是跟狗说话呢，没跟人说话呀，我就对狗。
4: 任凭苏明成怎么解释，苏大强认定儿子儿媳就是嫌弃自己。后来苏明成又对小狗说不配待在自己家，这下苏大强更不乐意了。
6: 走了，回家去。
5: 人老了就是废物，还是年轻好啊！主人厉害呀，几句话俩动作把狗就给扔出去了。
6: 哎，去
5: 轰谁呢？
6: 我轰狗呢。去
5: 轰你呢，你还看不出来吗？
1: 你看，从他前面的这个苏大强的种种行为不被认可，一直在被否定，到现在捡了个流浪狗回家，我觉得这也是苏大强的一种无声的宣泄和报复。哎，养只狗我都说了不算了啊，我要在儿子这儿找到一点话语权和控制感，我觉得
8: 是啊。但是我也看到了这个苏大强的一种孤独感，他可能是真的在家里非常的缺少陪伴，
1: 对，
8: 也缺少了这个关心。一开始有一个镜头啊，就是那个苏大强拿个香肠，他坐在这个沙发背后。我们看那个构图，左边是那个门框，右边是那个沙发。这个构图很堵，就是让观众会有一种这个心理暗示是，哎，他这个人怎么被困住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他这。

0: 种孤独感其实是由这个镜头的语言带出来的，
1: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同理他。同时看朱莉这边，其实他也是在一种防御的这个动作之下的，他这个一个人缩在这个换鞋柜上，拿个雨伞，说手就是一直在防护，
1: 对
0: 啊，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反而我们看这个明成其实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2: 对
1: 对对，关键他儿子也没解决好，对狗说的这所有的话，就是被苏大强听着。其实你别说苏大强了，就咱们作为旁观者，你听这话跟人说，跟狗说的，哎，这肯定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对不对？
3: 嗯，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有编剧老师在文本上的加工，就听着就是双关语。
0: 嗯，
3: 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人际矛盾在现实社会当中，更多的来源于对对方动机的揣测，
0: 嗯，
3: 而不是来自于那个事儿本身，
0: 嗯，
3: 所以真的是这双向的，是我跟狗说话呢，
1: 嗯，
3: 实际上就是在模拟日常那种对动机的揣测，
1: 对对对对。
4: 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哈，就是在这个片段里也体现了一个我觉得一个观点，叫做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自己内心的映射，
3: 是，
4: 就是我们经常很多困扰来自于今天这个人瞥了我一眼，我觉得他是不是看我不爽，
1: 嗯，
4: 就是其实人家并没有这个想法，但往往是你自己内心有这个想法，你觉得他应该会对这个事情不爽，你才会感受到那个不爽，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放下对外界的这种观念哈，或者说你自己的心里去把这个东西放下以后，就少很多困扰。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好不容易把小狗送走，家里暂时恢复了平静。苏明成想趁着机会劝苏大强洗个澡，结果苏大强说什么都不肯洗。苏明成见父亲态度坚决，只好把话咽了回去，示意朱莉上前劝说。苏大强却念叨着要走，拦都拦不住。

0: 你们就是嫌弃我了，我走还不行吗？
1: 你走哪儿去？你没人嫌弃你啊！哎呦，不洗就不洗了，咱你就别老逼爸洗澡了。<笑>
2: 无形之中说出了实情，
1: 不是不是，我逼的，我不逼了，好不好？你也别挑三拣四啊！
3: 哎呀，我与其在这儿待着吧。
1: 我还真不如走了，
2: 你这闹的哪出了？这爸，
4: 听到苏大强的话，朱莉再也忍不住了。他想着把话当面说清楚，可没成想，这番讲道理反而像点燃了炸药桶，让冲突更激烈。
2: 哎呀，
1: 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忍着呗。
2: 苏明成，你冲谁发脾气呢你？啊？
1: 就是对于小孩和老人来说，洗澡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这个麻烦不是主观上嫌麻烦，是客观上各种动作和体能消耗，它就是会累，就是会程序上麻烦。你要理解这一点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那么对同龄人的一个期待值，说就洗个澡，你说怎么这不就是懒吗？这不就是不讲卫生吗？还真不是，有其他的这个考量的。对，这点一定要大家要知晓一下。
2: 夫妻爆发了争吵，朱莉是离开了家，虽然说离开了，好像暂时这个矛盾被压下来了，但是她不能够彻底解决矛盾。
1: 对，这个背后其实大家可以跟苏明成一块想一想，如果你是明成，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爱人提的这个要求
2: 是合理的，
1: 不算过分，没有欺负人，没有虐待人，不算过分，而且客观上也对老人身体健康卫生都好。那总而言之的，怎么解决呢？这是
0: 个我们写一场戏的这个情节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角色的人物目标以及他的这个行动，他行动是什么，然后他的面对这个目标他障碍是什么，以及他的底线是否守住，把这些角色的这四个要素想清楚来编制一场戏。那这场戏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叫剧情反转，就是他从一个我们期待中哦苏大强会乖乖洗澡，变成一个朱莉要离家出走，
1: 对，
0: 成为了这样的结局。他其实是一种180度的这个转变。
2: 对，
0: 在我来看，苏明成的这个角色在这场戏的目标是让家里面和睦，就是无事发生。
2: 对
0: 啊，而朱莉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你爸赶紧去洗澡。
2: 对
0: 啊，所以两个人的目标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那这种戏剧反转它就会发生。
1: 对
0: 啊，
1: 假如说要跟父母住在一起，我们怎么样去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摩擦呢？嗯，
2: 就是还是要适当的，就是彼此去多体谅一下，会好一些。
3: 对，就在多体谅三个字。那最好呢，其实是相互体谅。
4: 对，
3: 就我这么做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为难？只要你往这个角度一想，很多事儿迎刃而解，不会纠在一起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5: 放心吧。
6: 一个刑满释放，
5: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散会吧。
6: 一个身价千万，
7: 刘先生，
8: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9: 出去！
5: 如果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不要说已经报警了。
6: 一同失女，却各怀心事。
7: 两个女孩，一共800万，少一分钱我就撕票。
9: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
6: 谎言的背后是父爱的孤注一掷，还是另有图谋？
7: 别动，
8: 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6: 普法剧场以父之名经典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进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6: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同学，时间快到了，该上学了啊。
4: 哦，我爸晚吃完面就走。
3: 放心吧，忘不了。哎，小心点啊。
4: 有谁知道汪小柳同学为什么没有来吗？老师，汪小柳他爸爸早上来过了，说汪小柳病了，要请假。今天下午家长会，你们都不用上课，记得复习第三单元。
5: 各位股东，关于这次的收购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6: 汪总，您这是剑走偏锋，背水一战。
5: 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的话，我汪东涵愿意辞去我董事长的职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散会吧。

0: 来再说。你现在连假都不请，就不来上课了？
1: 哎呀，我就。

0: 不知道小云，你会帮我请假的。我们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姐妹同心，其利断金。
1: 去去去，你下次啊，还是别再旷课了。我看老师啊，都不相信我了。
0: 小云，云姐，亲爱的，你就再饶我一次吧。
1: 不是我不饶你啊，你先想想怎么对付你爸爸。今天下午

0: 怎么回事啊？会不会骑车啊？哎，你干嘛？渣子车！你撞人了，还这么冲啊？哎，信不信我马上躺在这儿？你这是碰瓷儿？我碰瓷儿？<笑>我用得着吗？哥给我风光的时候，分分钟几十万。我在乎你这渣子车？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报警。
0: 报警？好。 快报警啊！报警！哎呦，报警！我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做个胸透。对了，核磁共振再来一个。行行行，我认栽，行了吗？啊，你请吧，你请吧，来，你请吧。哎哎哎哎哎！
1: 有事儿啊？我不着急，这责任还没分清楚。我陪你好好聊聊。是你撞了我的车，难道还有我的责任吗？
0: 这没摄像头吧？有证据吗？证人呢？是你开车太快，拐弯太急，把我撞到了。你呀，就是无理取闹。
1: 像你这种，就社会渣子。来，你干嘛？你再给我说一遍，老子自食其力，怎么就渣子了？我最他妈恨别人说我这句话，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可刚出来，我答应过政府好好做人。
0: 啊啊，你放开咱们再说，行吗？
1: 本来呢，我是想给你造个房，结果现在，哼，你既然说我是渣子，2000块钱。

0: 就带1000块钱，
1: 渣子货。哎呀，你不是有钱吗？这钱不拿白不拿。再见。
2: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不会再见了。
3: 各位家长，相信你们也知道，高一是很关键的一年。

0: 学只有那么多，好的大学更少。
1: 你还有完没完？都跟这儿了。
2: 开家长会，哎，不是说咱俩永远不可能再见面？
1: 你。
3: 学校真不靠谱啊，什么人的孩子都敢生。
2: 哎，我是我，孩子是孩子，什么意思？
3: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0: 哎，那两位家长，请你们安静点，不要影响其他人。有些学生都高一了，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孩子家长竟然也不管。例如今天上午，汪小柳同学又请假了。我想问问汪小柳同学的家长，您是怎么想的？请问谁是汪小柳同学家长？

0: 老师，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太忙了，疏于管教。
1: 啊，你坐下吧。下面，我想请我们班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三名，又是班长的刘云同学的家长上台给我们讲一下如何培养学生。
2: 啊，老师，
0: 我是。
1: 您是刘云的父亲吧？
2: 对对对，
1: 啊。啊，那你就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掌声欢迎。
2: 那个老师，那个台我就不上了啊，我简单说两句啊。我认为吧，这个教育孩子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针对性，啊，然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当然，学习方法也很重要。你看我平时呢比较忙，也没有多少时间来陪孩子。
3: 我们出去玩吧。
4: 去哪儿？
3: 去江滩转转
4: 也行，不过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不许旷课，不许不上学，不许……
3: 哎，好了好了，都答应都答应，快走吧，再不走家长会就开完了。
2: 我就讲这么多啊，谢谢大家啊。
1: 刘先生说得很好，主要讲了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问题。下面我给各位家长提几点要求。
5: 两清了啊，再说一遍，我是我，孩子是孩子，给我记住了啊。

0: 喂，
1: 刘先生，
2: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啊，我说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0: 你们想干什么？她现在怎么样？
2: 我们直奔主题吧。这样，刘先生，
1: 你准备好500万单独来见我。
2: 我们保证你女儿没事儿。如果你敢报警，我的保证就作废了。
0: 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2: 这个好说。
3: 爸爸，爸爸，我是小云。
0: 小云，小云，你没事吧？
2: 听见了没有？
4: 刘大哥，
0: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一个开面馆的，我到哪儿去弄500万？
2: 没钱？那你女儿就得死。
4: 咱们有事好说。
0: 我来想办法。
1: 我就知道你很聪明。
2: 这点事儿难不到你。
1: 你女儿一起的还有个同学，你也一块捞出去吧，给你个打折价800万。
4: 你们先别着急，只要能保证两个孩子安然无恙，
0: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我给你凑钱。
2: 那就说好了，一共800万，
1: 必须由你一个人送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你请。
2: 你可别耍滑头。
0: 你到底是谁？
1: 怎么，你瞧，
2: 得罪的人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找你麻烦了。
0: 李刚，是你吗？
2: 什么李刚？

0: 余局，请用茶。
1: 严队，这位是汪东涵，我市的著名企业家，他的宝贝女儿失踪了，具体情况由汪总向你说吧。啊，严
0: 队你好，情况是这样的，我女儿汪小柳她失踪了，我想请你帮帮忙查查她的下落。
1: 多大了？
0: 15岁。
1: 叫什么？
0: 汪小柳，拂晓的晓，柳树的柳。
1: 余局，他这个应该。
0: 交给派出所吧，你先听他把情况说完。
1: 我女儿很乖的，从来不会夜不归宿，可是昨天晚上她一夜未归，我现在非常的着急。她昨天下午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去江滩玩了。
0: 下午几点？
1: 大概是4点多。
0: 短信？
1: 哦，对，看一下短信。3:55。
0: 江滩，哪个江滩？
1: 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和谁去的？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哎，那你继续。
1: 从昨天他失踪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打不通他的电话。哎，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所以我希望严队，您尽快能找到他。
2: 小严。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局里考虑到这是未成年人失踪案件，而且汪总身价不菲，很有可能涉及到违法活动，所以局里同意了辖区派出所的申请，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来办。
0: 余局，您是领导，您说了算。
2: 这是汪小柳的资料，你看看。
0: 嗯。汪小柳，江滩公园。
3: 严队，找我们。
0: 这个孩子不见了，你们去查一下他的情况和昨天的动向。
3: 失踪了？
0: 嗯。
4: 我去情报中心查一下他的行动轨迹。
0: 嗯，他父亲刚才来过了，说他昨天下午3:55去了江滩公园。你们去走访一下，还有学校。
3: 好，
0: 尽快找到孩子，抓紧时间。
3: 好。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我去了一趟学校，找到任科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王小柳昨天和今天都没有到学校去，江滩路那一边我也走访了，没有什么收获，沿路都是摄像头，我已经让其他同事继续调查了。我查到他昨天也用信用卡的记录，叫的是滴滴打车。
1: 嗯，你们怎么认为？
0: 不排除可能遇到麻烦了，毕竟他爸爸非常的有钱。

0: 尹队，是不是有我女儿的消息了？暂时还没有，我们来就是来核对一下细节。你要是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
1: 那王总，小柳有没有一些关系特别要好的同学？
0: 听小柳说，好像是他们班的班长，还来家玩过。叫什么名字？叫刘什么来着？我记不起来了。行，王总，别着急，也别太担心。我们继续调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好。哦，对了，您有没有什么仇家？如果非要说得罪什么人的话，那就只有黄总了。我们两家经常竞争，但是也不至于。我只是随便问问，
0: 我说过，都有可能。 如果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不要说已经报警了。汪小柳的班长是谁？你问了吗？
2: 问了，叫刘云，平时学习成绩不错，跟汪小柳是好朋友。对了，今天刘云也没有上学。
0: 这么巧啊。

0: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1: 进来吧。
0: 你女儿啊？
1: 对。
0: 嗯，怎么没见她呢？人呢？
1: 啊，去她奶奶家了。
0: 啊。挺可爱。没猜错的话，是钱吧？
1: 有点事急用。
0: 什么事？给你这么多钱呢？啊？
1: 这个好像不归你们管吧？
0: 嗯。
2: 这就是你要的调取资料。
0: 你女儿呢？
1: 不见了。
0: 为什么不报警？
1: 不想报警。

0: 不报警遇到危害呢？
1: 我怕报了警，孩子更危险。
2: 联系你了吧？我说你们就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告诉你，从我嘴里，你再问不出半个字。严队，我觉得刘进喜不正常，怎么办啊？这回，
0: 还真的是绑架了，回队开会。

0: 王小柳、刘云，昨天下午3:55失踪。现在，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
1: 昨天下午4:05，两个女孩进入了江滩公园游玩。6点钟，江滩公园门口出现一辆无牌小车，两个女孩上了这辆小车。根据他们的衣着来看。 跟我们的调查结果相符，应该就是王小柳和刘云。从他们的动作来看呢，他们应该是叫了一辆滴滴出租车，但是却误上了一辆黑车。我们已经找到了这辆本应该来接他们的滴滴出租车的车主，他当时按时到达了江滩公园的门口，但是却没有接到人，一直打王小柳的电话，也没有打通。
0: 继续跟进，重点是调查那辆车。
2: 想办法找到。好。汪东涵说，他跟这个黄老板有过节。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黄老板，他涉及几起治安案件，都是因为争抢工程而引起的。他现在跟汪东涵在竞争一个项目，所以他有作案的动机。哦，对了，另外，刘云的父亲刘进喜，46岁，初中文化，他有诈骗盗窃的前科。
0: 01年因为诈骗和盗窃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在狱中因为表现良好，所以被提前释放出来。好，重点调查王老板和这个刘进喜之间的关系。这绑架案呢，很多家属不愿意配合，所以我们要注意方式和方法。我们的目标就是安全的解救人质，把伤亡。
3: 降到最低，甚至为零。喂，刘先生，
4: 钱准备好了没有？
3: 李刚，
5: 你要报仇，你找我来。你抓我女儿算什么？
3: 你还跟我横起来了？
4: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你女儿活着了？
5: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把我这条命赔给你，好吗？呸！你的命值500万吗？告诉你姓刘的，没钱免谈，钱我要，你的命我也要。你到底钱凑齐没有？
4: 我现在只有100万，
5: 才100万，就想买回你女儿？你做梦吧！
4: 你得给我点时间吧，我现在正在筹钱。
5: 2个女孩，一共800万，少1分钱我就撕票。
3: 今晚6点，等我电话。
4: 喂，喂。

0: 你怎么进来了？你来干嘛？
1: 不认识我了？我叫刘进喜，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知道吗？绑匪没给你打电话，你没报警？
0: 没有，我没人联系我，我就没报警。
1: 那就好。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
0: 2000万？
1: 嗯。还说少一分，马上撕票。王总，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赔个罪。今天跟你是交个底儿，我就是个开面馆的，没什么钱。这是我所有家当，100万。实在拿不出钱了，赶快筹钱吧，王总。
0: 你等等，你等等。你是说，两个孩子2000万，为什么要绑架两个孩子？
1: 为什么？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为了你王总的钱呢。赶快筹钱吧。
0: 你等一下，我出去。喂，我是汪东涵，你赶紧查一下公司账面上还有多少现金。喂，说，什么？不到1000万。那这样，你马上联系银行，给我准备现金，我着急用。就这，1000万是没有问题，但是2000万还是很有困难的。
1: 王总，你筹到1000万，那我女儿怎么办？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只能筹到1000万。
1: 王总，小柳和小云那是好朋友，算我求你了好吗？我求求你。
0: 2000万，最近我们公司正在进行一个收购案，现在我
1: 王总
0: 啊，不好意思，那个我刚才想我女儿了，要不这样，我再打电话问问我朋友试试，帮你筹1000万，救你女儿了。
1: 真的？王总，你要真能把我女儿救出来，你就是我刘家的大恩人。
0: 我谢谢你，
1: 谢谢你，王总。
0: 我打电话。

0: 王总，这钱还能不能筹到？你别着急嘛，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1: ，绑匪要六点交易，你看看，你看看几点了现在？
2: 王总，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我女儿也被绑架了。哎，不会不会，你想多了，想多了。不对，你一定是不相信我。我等不及了，不管是1000万2000万，马上把钱调过来。我去跟他们交易，我就是拼了我这条命。 我也要把他们救回来！别动，把刀放下，放下。

0: 背过去。
1: 陈大同志，你听我解释，我女儿也被绑架了，我是来找汪总帮忙的。汪总，给他解释一下。汪总，你个笨蛋，你这样会害死女儿，你知道吗？你会害死我女儿小云。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2: 带走。说吧，你跟汪东涵都说过什么？
1: 警察同志，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3: 你这么嚷嚷没用，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你把事情说清楚了。
1: 好，我说，我找汪东涵是想让他筹钱，绑匪提出要赎金2000万，6点前交易。交易之前告诉我地点，就是这些，真来不及了，求求你了，两个孩子病都保不住了，放我出去。
3: 你说你女儿跟王小柳一起被绑架了，那你拿刀为什么威胁汪总？
1: 我没有威胁他，我就是一激动就把刀抽出来，本来是想跟绑匪拼命，谁知道你们这时候就进来了。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放我出去吧，我要救我女儿，时间来不及了。
3: 你就编吧，泥鳅，你的经验还挺丰富的呀，你这才出来几年呀？
1: 真来不及了，放我出去。

0: 怎么了？
1: 按你的吩咐，我已经锁定了那辆嫌疑车消失地点的大概范围。
0: 多大范围？
1: 方圆几百米。
0: 好，派两个人看着刘进熙，其他人都去。
1: 是。

0: 隐蔽行事，
1: 行了，有情况向主行事。你们怎么把刘静喜抓了？他女儿不是被绑架了吗？刘静喜这个人非常可疑，有可能这个绑架案就是他自己导演的。怎么可能？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有可能呢？ 他是找来其他人来绑架了他的女儿，然后呢，他让绑匪说必须让他亲自去交易，他让汪东涵给他2000万，到最后他跟绑匪一分，这不就成了？
0: 不像，我看他真是为自己女儿担心。
1: 你别忘了，他是因为诈骗案坐牢的。

0: 缩小包围圈。
1: 明白了。

等一下，控制中心，马上布控一辆白色轿车，从开封路仓库南门向东逃窜。

0: 曾因诈骗入狱的刘进喜刑满释放后洗心革面，守着一个小面馆，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女儿刘云身上，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踏实安稳。可他没想到，当年被他举报入狱的李刚已经出狱，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正悄然逼近。女儿被绑架，绑匪索要800万赎金，可刘进喜对同样丢了女�儿的汪东涵开口就是2000万。一个刑满释放的父亲，一个身价千万的父亲，同样的心急如焚，却有着不一样的心事。刘进喜为何要虚报赎金，是另有隐情，还是与绑匪有所勾结？他的种种反常举动让警方和汪东涵都心生怀疑。警方迅速展开侦查，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绑匪的藏匿位置，成功将刘云解救出来。然而汪小柳仍在绑匪手中，被李刚挟持逃脱。刘进喜究竟能否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与李刚之间到底埋藏着怎样的恩怨？法网之下，李刚一伙还能逍遥多久？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1: 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2: 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和名字。
3: 这个肯定是他一手策划，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4: 这件事儿，你必须帮我们办。
5: 我现在真的办不了，他现在周围全都是警察。你们等等。
6: 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7: 准备装备，10分之后出发。
4: 站住！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8: 别动，
9: 动手吧。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

0: 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老人在养老院突然坠亡，养老院到底有没有责任？
4: 他自己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3: 家属签署免责承诺书，能不能成为养老院的护身符？
5: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3: 将老人托付给养老机构，子女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吗？
6: 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
3: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已经成为很多失能老人家庭的重要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如果老年人在养老机构里面受伤、摔倒，甚至发生意外死亡，那么这笔责任账究竟应该怎么算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
1: 2025年1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杨淑琪法官接到一个案件，89岁高龄的李奶奶的子女把母亲所在的养老院告上了法庭。
2: 2025年的时候，这个老人有3位女儿，她起诉到法院，要求呢，因为这个在养老院摔伤过程中产生的护理费以及伤残赔偿金这些诉求。
1: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又是如何摔伤的呢？原来，年近90岁的李奶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高血压等基础疾病。2024年4月初，几个子女由于年龄也大了，实在无法再照料88岁的老母亲，就把李奶奶送到一家养老机构，希望她能得到专业的护理和照顾。
2: 当天呢，他们签订了这个合同以及风险告知书，当时的护理级别是普通集体护理，这个级别是由养老院来经过评估确定的。他评估呢，一方面是采用这个面诊，另一方面也是要看，比如说吃饭的自主能力，如厕的自主能力，以及这个起床啊，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这等等各方面的能力是需要家属和老人向养老院来陈述的。
1: 李奶奶去的第一天，几个子女带母亲与养老院签订了入住合同及风险告知书，养老院的各种费用每月7200元。然而入住第六天，李奶奶的女儿突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
2: 养老院应该是在照顾过程中发现她呢经常起夜，会有一定的摔伤风险，所以呢又召集了这个家属过来，向家属陈述了一下这个老人经常在夜间还要起来，风险比较高，所以建议呢采用夜间约束性的措施，穿上一个防护服。
3: 它是一个安全衣，不是把手脚都捆上，穿上之后的话，老人在床上可以自由
4: 穿上。
2: 然后如果要如厕的话，是采用成年尿不湿的这种方式。
4: 所有的理解都捆在这儿，绑在那儿，那我绝对不下手，亲眼看一下，所以我就接受不了。
2: 家属陈述就是这种约束性的措施，考虑到老人他的这个舒适度啊，或者是心理的承受能力，他觉得这个老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就直接拒绝了。
1: 家属明确表示拒绝约束性措施后，养老院再次向李奶奶家属出具风险知情告知书，明确告知李奶奶属于普通集体护理老人，入院存在潜在风险。
2: 家属在风险告知上签字，并且承诺，有老人的自身原因啊、疾病啊导致的摔伤啊、骨折啊，以及生命终结的一切风险，都由家属和老人自行承担，与不向养老院来追责。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李奶奶入住的第10天，李奶奶摔倒了。
2: 护工进入到这个房间之后，然后发现了老人摔倒在卫生间的那个地上，然后他们去叫这个工作人员一块来处理这个问题。
4: 给我打电话差5分0点了，得将近20来分钟了。
1: 为了保护病患隐私，老人的房间里没有摄像头，没人知道当时老人在卫生间是如何摔伤的。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伤情比较严重。

0: 诊断的是右股骨粗隆间骨折，但是因为老人已经是80多岁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他就只能是保守性治疗，自行恢复，那肯定会对他日后的行走会产生影响。
1: 经鉴定，李奶奶的伤势构成8级伤残。李奶奶的女儿称，母亲年事已高，本想送到专业养老机构能得到更好照料，可是入住养老院仅仅10天就摔倒骨折，当日接到电话，家属迅速赶到养老院，发现母亲已经在床上。
2: 老人在那个地下摔的照片，你说没有录像，你可以当时照一张照片给我们看呀。
3: 这今晚你不能搬动的。
1: 李奶奶的女儿认为，老人摔倒应避免搬动，应紧急叫救护车，由专业医疗机构负责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还擅自搬移老人到床上，会加重老人骨折程度，因此养老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养老院则认为，老人夜间经常走动，他们多次告知家属进行约束措施或提高护理等级，但家属并不同意，这才是导致老人摔倒骨折的主要原因。同时家属签订了免责协议，他们也尽到了普通看护的责任义务。
3: 他白天的话上厕所还是应该有规律，基本上1-2小时我们护理人员就带着老人去卫生间了，他夜里边就频繁的去厕所，10分钟一趟。那个事情我跟监护人就是签这个风险告知书之前也微信也聊过这个事情。当我们作为一个普护，这个普通的护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随时查看老人这个风险这块。
1: 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李奶奶的子女将养老院告上了法庭，要求养老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
0: 我确实签了这风险告知书，所以我要求50%的赔偿啊，但是养老院这方面认为，我们已经把这个风险啊明确的告知你，并且就是给你提供了这种约束性措施的这种首选的建议，但你拒绝采用这种建议，并且已经明确表示这种摔伤这个是自担风险，与养老院无关，所以我不同意赔偿。
1: 那么家属所签署的这份风险免责协议到底能不能让养老院免责呢？
0: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就是我国的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合同中约定对对方的人身损害免责是无效的，即使说家属已经签订了这种免责的条款，如果说是产生了人身损害的这种责任的话，那也是没有效力的。然后其次就是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它也是法定的一种义务，并不是约定的义务，也是不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免责或者约定来排除的。然后我国的民法典是1198条规定，经营场所的这个经营者管理者对于在这个因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的，那也是要承担安全的保障义务啊，那这种义务是一种法定的义务，那不论双方当事人是如何排除，那也是没有效力的。
1: 法院认为，养老院虽然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但在家属明确拒绝采取约束性措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其他有效的替代性防护措施，以降低李奶奶面临的安全风险，放任其危险状态持续，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家属签署的风险自担免除养老院一切责任的承诺，依法不能免除养老院的法定义务与侵权责任。同时，保障老年人安全，亦需要其本人及家属合力配合。原告方盲目拒绝防护建议亦存在过错，结合全案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最终法院依法酌定养老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令其赔偿李奶奶各项损失共计4.4万余元。
0: 本案呢是可以推动养老院呢在规范化、法治化、精细化的发展上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呢也同时强调了家属和老人自身都要对于养老院的看护、养老院这个照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配合的义务。那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一旦出了事故，不但不能够增加这个赔偿的额度，反而还会削减这赔偿的额度，也是从另一方面去促进双方的正向的合作，然后共同的把老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维护好。
4: 我们看到家属白纸黑字签了这个免责协议书的时候，我还觉得哈会很被动，没想到最终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个养老机构还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那为什么这个免责书哈没有让养老机构完全摆脱这个责任呢？
5: 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啊，凡是人身权免责性的条款是不能够去约定豁免责任的。举个例子，我们平时看电影后援甲双方打擂之前要干嘛？

0: 哦，签那个
1: 签个生死状吧。
0: 对，
1: 这个东西在那个年代可以，今天是不行的。所以对于人身权这种重要的民事权利，啊，法律对它做出了特殊的要求。那么像本案这种，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养老机构必须要对它服务的对象所要承担的，啊，那你不能因为这张纸的约定而免除你的呢过失或故意的这种过错。
0: 我们看到养老院其实呢，它是提示了家属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但最后呢还被认定他要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我觉得核心在于，养老院仅尽到了一个告知义务，而往往尽到告知义务的时候，恰巧证明了你已经预见到风险的存在了。
0: 嗯，
1: 关键就要看第二步，你有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我们经常把它叫两预原则。
0: 嗯，
1: 第一可预见性，第二可预防性。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你基于养老机构专业认知能预见，你没有责任。如果你能预见不能预防，你也没有责任。但如果你能预见又能有一种简单易行可推广的措施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但你没有积极主动的去做，对不起，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举个例子，我们经常在养老机构和医院里都会出现轻生的老人，那你这个窗户有没有装那个限位钉，窗户打开的时候不能完全打开，
0: 对，能通风但是呢这个人可能钻不出去。
1: 对，这就是你的预防义务。这种预防义务不是说你要采取所有的预防，而是一定是根据你的运营的实际情况，这种预防措施是简单的，易行，而且可推广。不是你这一家养老机构可以这么做，而是所有养老机构都可以值得推广的一种预防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安全保障义务呢，实际更多的我们称之为叫关注一种社会正义，不是单纯一种个案的正义。所谓个案正义，就是我这个案子判完之后，当事双方是否觉得正义。而社会正义指的是这个案子判完之后，会不会所有社会的从业人员同行都会引以为戒，去改变自己的工作，避免悲剧再发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种现象，一些养老院可能因为子女对老人不孝顺，甚至于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于欺负老人，这都是有发生的。但是法律有明文规定，无论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在等着你这个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
0: 可见哈，这个家属就算签了风险告知书，也不是养老机构的这个免责金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起真实的案例哈，可能更有争议。
2: 2023年7月19日下午1点多，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养护院的楼外传来一声巨响，当工作人员顺着声音出去查看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3: 只是在办公室里面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我们就跑到这边东边一看，老人就躺在地上。
2: 躺在地上的老人正是刚入住养护院没几天的刘大爷。
4: 养老院也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到医院去救治。
3: 等120来了之后，家属还没来，然后我就陪同去医院的。
2: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抢救，刘大爷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5: 老人确诊死亡是在次日的下午4点多钟。
3: 到最后的话，医院里面开出一个，他就说颅内出血，然后就死亡了。
2: 经警方鉴定，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也就是说，刘大爷是自己从养护院的2楼跳下来的。那么刘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跳楼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从刘大爷入住养护院说起。2023年7月10日，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带着父亲来到养护院办理入住。他们和养护院约定好，自刘大爷入住之日起15天为试住期。
3: 其实就是说，如果15天之内家属觉得我们就是护理不当，你也可以接走。我们也如果你不适合我们这边入住，我们也可以退回。
2: 就这样，刘大爷在养护院住了下来。刘先生和养护院商定，在试住期这段时间，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级别暂定为介护2级。
6: 一般介护2级呢，就是一个护理人员他可以护理4到6个人，平时吧就是说他的生活方面、吃饭方面不需要全天候的去陪伴他，还是让他可以自由活动的，
3: 跟他聊天啊都挺好的，然后就是他走动啊

0: 啊什么的都蛮好的。第二天就是他儿子过来，他就说我接我老爸出去吃饭。
1: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当时并不知道，刘先生把自己的父亲接出养护院，并不是仅仅为了吃饭这么简单。
2: 比较蹊跷的一点就是7月11号，就把老人的房子以20000块钱的低价卖给了儿子，然后办理了过户。
1: 就在刘大爷和儿子外出吃饭回来之后，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发现，接下来的几天，刘大爷越来越表现出躁动不安的行为。
0: 他一直要吵着要回家找儿子。17号那天的话，他情绪特别不开心，然后就敲了那个我们二楼的那个防护栏。我们拉他回房间，他还要打我们，然后我们也跟他儿子沟通的。
2: 然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拍视频给他儿子，就看老人有点躁动，不停地在敲打玻璃，而且还对这个看护人员有暴力倾向。他儿子一开始打电话是接的，
0: 然后他儿子说我不在本地，他就这样子，然后又发他语音他就不接了，然后直到19号就出事了。在19号那天，护理人员哄着他睡觉了，然后他也就睡了，睡下了，然后护理人员就到卫生间里面打水，他也是趁护理人员打水的时候，然后他就偷偷溜出去了。
1: 经调查，2023年7月19日下午1点多，住在养护院3楼的刘大爷带着行李包来到1楼企图出门，但发现1楼大门被锁，于是刘大爷来到2楼，破坏了2楼楼梯间的防盗窗，并自2楼平台楼梯口东窗跳下，最终不幸身亡。刘大爷为什么在入住养护院没几天就跳楼了呢？这个悲剧到底该由谁来担责？
2: 他的儿子就来法院起诉，就要求养老院赔偿各项损失43万元，然后要退还之前交给养老院的押金2000元，同时还有3个月的护理费6900元。
0: 我们也是挺惊讶的，就是说他自己是那个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是我们护理之外的事情，然后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1: 原告认为，被告养护院在明知刘大爷患老年痴呆症，并曾有2次走失的情况下，仍疏于管理，未能尽到应尽的看护义务，导致刘大爷死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刘大爷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症？养护院对他的看护义务又包含了哪些内容，成为了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激烈争执的焦点之一。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老年痴呆本来就是不收的。
3: 他们把老人送到养老院里的时候呢，他们都隐瞒自己老人的一些情况的。
0: 跟他谈话，他也是蛮好的，哄他洗澡啊之类的，他也蛮配合的。睡觉嘛，他也就睡觉，晚上他也不走动。
1: 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曾经在刘大爷入住养护院时写下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我父亲入住养护院，老人有老年痴呆，并且年事已高，还不听劝阻，会自己起身走动。如因他本人不听劝，在养护院发生摔倒、摔伤或自残走失等一切意外，一切责任都由本人及我们家属自己承担，和养护院无关。这份承诺书包含绝对条款，并没有法律效力。刘先生自称父亲有老年痴呆症，然而他在与养护院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时所选择的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等级为介护2级，所交费用也是介护2级的费用，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如果2级的话，不限制老人的自由，老人可以随意走动，但是不能离开这个养老院，可以随意走动，也就是提供一些必要的日常的照理这种行为。如果说一对一的话，那肯定费用也高呀。你现在就是说你按照2级的话，一个月就230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保姆，保姆就是帮你就是伺候你的日常起居，并不是说对你一定要有特别的一些照顾。
1: 也就是说，在合约中，刘先生付给养护院的服务费用并不能让养护院承担随时随刻都要照顾老人的责任。那么，原告起诉状中提到的刘大爷在养护院中曾经2次走失，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他也是挺精的一个老人，就是他也知道自己出去肯定我们不让他出去的一个人，然后就跟在家来探望的其他家属后面跟出去的，这个是只有一次。其实还有一次的话，我们以为他出去了，其实没有，他还是在我们院里边。就在我们仓库里面，我们仓库不锁的嘛，就在我们仓库里面。
1: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重新梳理了一下时间。

0: 深陷，发现老人的变化恰恰是从他入住第二天被儿子带出去吃饭回来以后开始的。而那一天除了吃饭，刘先生还带着父亲去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以20000元的低价得到了刘大爷的房子。
1: 所以我们联想起他后面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反常的情景，就是他要想回去看看这套房子。

0: 因为本身就是把他已经哄进去睡觉了，哎，他突然就跑出来，破坏了护栏，掉下去了。
1: 他们这个掩护员一点不承担责任，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要么你接受我，接受了我以后，你就要尽到你对的生活起居照料的义务，对不对？你如果不行，你就可有钱不要我。
2: 刘大爷爬窗坠楼前确实表达过想回家，想见儿子。养护院也和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联系过老人的情况，但结局令人遗憾。
0: 他应该第一时间来跑过来到养老院来解决问题，但他都没有这么做，而是后面选择了漠视，选择了不接电话。
3: 如果当时老人能跟儿子取得联系，双方能这个及时的沟通，老人情绪不至于这么激动的。他已经激烈到殴打工作人员以及破坏门窗想要出逃，这种行为的性质已经不能简单的定义为耍小性子了。
2: 然而刘大爷在临终前都没有等来儿子的安抚。2024年4月9日，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刘大爷在养护院坠楼身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刘大爷的家属并无证据证明养护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硬件设施不规范、服务行为不符合等级要求或后续救治不及时等可责性违约情形，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因刘大爷已死亡，双方的托养服务合同终止，养护院已收取的费用扣除已实际履行的9天，剩余应予返还。除此之外，驳回刘大爷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养护院不需要对刘大爷坠楼一事承担任何经济赔偿。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您看啊，同样是在这个养老机构里发生了意外了。

0: 一个是摔倒，另外一个呢意外更重，是坠亡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坠亡不用承担责任，摔倒用承担，两者的这个核心差别在哪里啊？
1: 关键还是在于预见性。比如这个老人呢，如果他确实一直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老人，啊，他有自杀的倾向，那么这样的话，即使我们说
0: 他告知了，
1: 哎，告知了也不能免责，
0: 不能免责。嗯，
1: 对，在本案中我发现呢，养老机构是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的家属，啊，应该说这个履行了告知的责任，啊，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法院认为老人的情绪异动的原因，并不是疾病因素，而是和子女产生了卖房争执，
0: 就是不是养老院这方造成的，
1: 对，就是他不能预见到是这么一个因素造成的，所以呢，免除了他的责任。我举个例子，我们以前遇到一个北京的案例就是这样，他是一个肿瘤病人，啊，他在住院期间穿着病号服走出医院，过街天桥跳了下去，死了。他写的遗书恰巧说明了一切，
0: 嗯嗯，
1: 就是他炒股失利了，一下子赔了很多钱。
0: 哦，
1: 他实际他的跳楼的原因并不是那个癌症，最后法院也判了是医院完全免除责任，因为这个炒股失利这件事情并不是护士医生可以了解到的。我们不能要求医院和养老院变成这种保险公司，出任何的不好结果你都要承担责任，显然不是的。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果他尽到了这种合理的注意，应该还是免除他的责任的，啊，比如他也装了门禁，他也想了一些办法，那这种我觉得都应该更多的去导向什么呢？保护从业人员。但是如果他完全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禁也不装，相应的请假制度也没有，走丢了好久都没人知道，那这种他显然就是没有很负责任，那法院就应该酌情让从业者多承担一些责任。养老机构的从业者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只要按照政府部门颁布的标准做了，我似乎就可以免除责任。但是在两个案例中你会发现，当事人起诉养老机构都是诉至民事审判庭，民事责任呢相对于行政责任，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要求都要更高一些，所以这就是有很多从业者老觉得自己委屈。那么只要你能够预见到养老过程中的一种风险，我们提倡你要积极的采取预防措施。如果你日后能够举证证明你采取了预防措施，你方能免除你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嗯，
1: 所以行政责任是最低要求，在行政责任之上，从业者还应该去追求更高的标准。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
0: 退出机制怎么理解？
1: 就是如果真的有侵害老人权益的这些从业者，无论是个人、护工、护士，还是相应的机构，行政机关应该将其啊做出公示。
0: 那我觉得必须黑名单，
1: 对，
0: 这个行业就不许再进了。
1: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0: 我觉得养老也可以，
1: 没错，
0: 遵循这个原则。
1: 对于特别弱势的社会个体，法律应该给他特殊的保护。国家的养老顶层设计呢，还是提倡居家养老。
0: 嗯，
1: 当然机构养老是一种补充。我们以前传统中国社会的家风实际是很敬老的，所以今天我觉得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放心的晚年。
0: 意志入住协议托付的是晚年安宁，而并非全部责任。机构养老解决的是照护难题，但它替代不了亲情陪伴。厘清养老机构的法律责任，并不只是单纯的划分清法理上的对错，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养老绝对不是机构的独角戏。它需要机构履职、家庭尽责的双重守护，唯有责权清晰、亲情相伴，才能真正守护老年人的平安与尊严。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喉咙痛
11: 用烟舒，
10: 咳嗽痰多
11: 用烟舒，
10: 急慢性咽炎反复
11: 还用烟舒。轻烟止咳，请认准磁源金币烟舒合剂。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
5: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6: 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7: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赵家良。
8: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7: 为什么？
8: 不为什么。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集讲到李飞想办法约出了塔寨的三房头林宗辉，而关键人物赵家良也来赴陈市长的晚宴。三顿饭，三路人马，哪一桌都不简单，哪一口饭都不好咽。咱们接着往下看。
10: 师傅，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在东山这3年的工作让你失望了。
2: 我在想啊，3年，短短的3年。

0: 好像老了十岁。如慧啊，你陪他来东山也受苦了。
1: 李局别这么说。
0: 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看他现在成这样，我心疼。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平时我要求你比较严，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骂我？
2: 师父，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哪敢骂您？
3: 于慧绷不住了，直接泪洒饭桌，那眼泪里全是这些年吞下去的委屈。
0: 行了，我也走了，晚上跟独刀组的同志们再碰吧。
2: 哦，那我这不留你了。

0: 是告别的晚饭，吃的挺沉重，你多担待。
1: 别这么说，李局长，我看得出来，明波今天晚上特别高兴，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0: 是吗，云波？而马云波的手机突然来电，对方备注就一个字母 L， 谁打的？还用说吗？他手忙脚乱挂断，配乐一起，诀别感拉满，这可能是师徒俩最后一顿家常便饭了。吃完各走各的路。
1: 赵先生，嗯，你为什么会选择大龙公司啊？因为林耀东先生是东山的红人，两届人大代表，况且塔寨村又是禁毒模范村，干干净净的。如果我能够和他合作的话，相信我在东山的生意就会顺风顺水。陈市长。
2: 我赵家良在香港黑道起家，话里话外全是江湖人情，开口就是2亿，砸旧城改造，托陈文泽牵线搭桥，跟林耀东深度合作。
1: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知道这个道理在内地也是适用的。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
3: 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把东山的旧区焕然一新。这边吃饭，说是密谈，实则现场直播。塔寨那边已经同步接收了消息。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4: 要不要我去探探他的底？
3: 到了是吧？你不用进去，让你的人继续盯着，盯死他。
4: 回去替我给师母带好了，赶快把513案结了吧。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哦，我问句不该问的，李飞反映的塔寨村和林耀东的问题，虽然证据不够充分，但也不是没有疑点。
5: 怎么就不往深入查了呢？

0: 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王庭。
1: 王庭好像是有口难言，他好像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跟我说，这是部里和省厅做的决定，让我执行就是了。至于他寨村和林耀东有没有问题，这个答案最后只有留给你来回答了。

0: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没什么。哎，云波呀！李维民轻轻抛出张自强的名字做试探。 马云波的反应都被李维民看在眼里。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张自强？什么事儿？没什么，家里的一点小事。哦，行了，回去吧。 今天的话可能说的有点重，回去安慰安慰于慧。
1: 哎，师傅，您保重。

0: 李维民前脚刚走，马云波后脚电话就打到了塔寨。林耀东挺满意，但他又下达了新的指令，查赵家良。
1: 两个信息，第一，明天联合督导组就要离开东山，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做的决定。
2: 第二，张自强的事情开始发酵。
3: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张自强的那个情人，我们把他给搞定了。
4: 我们让他写着揭发材料，到公安部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一定是这件事情起了作用。
3: 所以督导组撤出东山，那一定是跟张自强有关系。还有，
5: 那个姓王的厅长，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6: 李维民这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吗？
2: 你们把我摘清楚了吗？
6: 我办事情你还不放心吗？
5: 现在的重点不是李维民了，那个赵家良又来了。
2: 赵家良又来了？
5: 对，你得把他查清楚点儿。
2: 我怎么查？我到香港给你查去。
5: 不是查香港，
7: 是查他在内地的情况。
5: 南井村事故设局的时候，我让香港的弟兄查过他。
6: 他是汕头龙浦区的人，他的原名叫钟良，
4: 89年因伤害罪逃港。
2: 有什么问题吗？
5: 看着是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问题啊。
2: 我尽量吧。
5: 不是尽量，马局，是必须，是一定。哎，从警20多年了吧，
6: 在这方面你应该比我要敏感的多。
5: 我告诉你，马局，这不是为我查的，
7: 查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好，你明白吗？

0: 走。
1: 你是说我要挟你？你是英雄啊，
0: 你的妻子也是英雄，身上还有九块弹片没有取出来是吧？超乎常人的比死还难受的疼，这是你很清楚。
1: 吗啡是解决不了，他必须靠海洛因，这点你很清楚。不是一天，是一天又一天，甚至是一年又一年的疼。你刚才却说我在要挟你，马云波，你还有一点人性吗？你伪善，你对得起你的妻子吗？
2: 刚才我有点激动，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由衷的敬意。马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这种事情怎么能自己做呢？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马局长，你真的有一个好妻子，伟大的妻子，为了你的英雄荣誉，她必须要忍受一生的疼痛啊。可是马局长，你又为他做了什么？
3: 整个过程林耀东没有说一句你替我办事，但他把那包毒品递过去的那一刻，马云波就已经完了。一个管缉毒的大英雄收了毒贩的东西，这本身就是致命的把柄。
4: 林耀东，你到底想要什么？
3: 他太清楚陈光荣就是他的下场，可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毒品摧毁的从来不止身体，更会蚕食一个公职人员的良知底线。利用人性软肋完成精神控制，这才是毒枭最可怕的手段。
5: 像马云波妻子这样因犯罪分子报复而受伤的家属，国家是有救助政策的，叫做国家司法救助，是一种临时性辅助性的救助措施，符合以下几种情况之一的就能申请：被害人受重伤或残疾，加害人无力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的，因伤急需救治却付不起医疗费的，被害人死亡后近亲属生活无着的，以及举报人证人因作证遭打击报复无法获得赔偿的。申请方式也很简单，依法向属地职能部门书面申请，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即可。能通过民事诉讼拿到赔偿的优先走诉讼，司法救助只是最后的补充保障。就本案而言，马云波妻子为缉毒警挡枪受重伤，若凶手无力赔偿，医疗费无着，生活困难，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依法可以提出申请。如果说马云波妻子是被外人所伤，那林宗辉则是被最亲近的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李飞带去的消息彻底击碎了他对宗族最后的信任。

0: 吧。
1: 你好。来了。
0: 爸。
1: 几天没回家了。给你妈打个电话。
0: 一会儿就打。
1: 嗯。
0: 李飞，那你们聊。干嘛呢？
2: 林经理，没什么。
3: 林经理，快过来一趟，这边有客人闹事。
0: 好，知道了，马上过来。小雪，你过来，在这看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知道了吗？
4: 嗯，
0: 去。还不走？
2: 啊。
5: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6: 好，请便。
5: 好，你们吃，
6: 好，
5: 你们吃。
4: 先生，请问
7: 这个包间里面，哎，陈市长，
5: 哟，这么巧。
7: 陈市长，您这是？
5: 啊，我见一个朋友。
7: 朋友？
5: 啊，一个港商，你哥哥知道。
7: 哦。喂。刚好在这碰见陈市长。好，我哥的电话。
5: 你哥的电话？那我们……
7: 哦，对对，我们找个包间。
5: 哦，
7: 请请。
5: 啊，
7: 请。
8: 这一段看得人提心吊胆，多亏了林兰机灵，林宗辉和李飞可算见上了面。
5: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赵家良啊？
9: 你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跟我商量。
10: 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9: 先稳住他，让他在这儿多住些日子。
5: 就这样，
9: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把电话给耀华吧。
5: 好吧。
7: 大哥。
11: 痒，
1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叫刘志，他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因为抢劫当时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李天昊的要求。据我所知，刘志入狱后不久就死于肺癌。 林天浩当时给帮他办事的麻子和大侠每人10万块好处费，五仔就在旁边。

0: 林宗辉这个一直被压制的三房头终于在今晚知道了儿子死亡的真相。而当林宗辉得知亲儿子死于同族算计，整个人直接炸了，抓起椅子狠狠砸向墙面。丧子之痛加宗族背叛，多年的服从和忍耐这一刻碎得稀烂。林三宝之死是林耀东冷酷统治的缩影，为了守住罪恶的秘密，他可以对任何潜在的威胁，哪怕是亲人，都会痛下杀手。
1: 被砍伤女工的赔偿款，还有他是怎么逃脱刑事责任的，你自己查。我会查的。

0: 为什么不告诉蔡永强？我不相信蔡永强。
1: My words， 他你总该信任的吧？
0: 吴仔跑了，我现在没有证据。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想一想，林天浩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儿子林三宝。

0: 爸，华叔来了。你走吧，今天咱们没见过面。如果你还有什么，
1: 走。
0: 想清楚了，你让林兰联系我。还有这件事，蔡军知不知情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你想清楚怎么说。

赵家良内心翻涌着滔天思念，但线人身份不允许他认，只能硬生生挤出一句生疏的你好。可在李飞眼里，这个频繁接触塔寨高层的港商满身疑点，

0: 爸，您慢点儿。阿兰，华叔，您怎么来了？我刚才没看到您呢。
1: 我倒是看见了你爸，他人呢？
0: 哦，他走了。嗯，我托朋友从香港给我妈带了点治心脏方面的药，本来说好我下班带回去，可他老人家吧就等不及，这不自己就跑过来了。
1: 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
0: 还那样，就是老毛病了。哎，华叔，您在哪个包间啊？我让服务员给您送瓶好酒去。
1: 不用了，我的事办完了，走了。
0: 那您慢点儿。
1: 嗯。

0: 那麻烦一会儿送到。
1: 晚上好，先生。
2: 你好，有个叫赵家良的住这儿吗？香港人，
1: 没送出来住。
2: 嗯，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的话，按照酒店规定是不能透露客人信息的。
1: 我是警察，他是我们社区的客人，麻烦了。
2: 是，刚走。
1: 你好，稍等一下。
2: 现在就差核实一下，然后呢，待会儿。
1: 这边查到赵先生的房间是住在308房的。
0: 好，谢谢。
1: 不用谢，慢走。

0: 林宗辉离开酒店，久久无法平静，他细细琢磨车祸细节，悲痛席卷而来，他的内心天平会不会偏向警方？
1: 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当时因为抢劫女工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林天浩的要求。林天浩当时给帮他办事的麻子和大虾

0: 叔，
1: 等我一下，
0: 叔。

0: 先生，你在东山多住几天，不会影响你赚钱吧？
1: 哎呀，刚好工厂也要忙几天，我在东山等你消息了。
0: 是啊，我们这个东山大酒店设备一应俱全，有游泳池、健身房，还有桑拿房。你嘛，就在这儿好好多待几天吧。
1: 那简直太好了，我可以在这里忙里偷闲了。
0: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1: 好，
0: 谢谢你这么丰盛的晚餐。
1: 哎呀，别客气。啊，来来，我送你。
0: 好。
1: 来，请。啊，来来来来，请。
2: 同宗同姓，血脉相连，却死于自己人之手。得知亲儿子被谋害，林宗辉情绪彻底失控，不仅是因为痛失爱子，也因为宗亲的背刺。林三宝死得实在冤枉，谁来为他的死负责？林天浩出资100万设计方案，是案件的核心决策者，是故意杀人罪的主犯。中间人麻子、大虾明明知道要撞死林三宝，人牵线搭桥，是故意杀人罪的从犯。货车司机直接开车撞死林三宝，是实行犯，也是故意杀人罪的主犯。五仔如果仅在一旁旁观，未参与策划动手，是证人，当然也就不承担责任。来看走廊里赵家良和李飞的这一个眼神，一个不能认，一个很想抓，一句你好擦肩而过，却重如千钧。赵家良下一步怎么走，咱们接着往下看。
3: 喂，云波，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来汕头了？
4: 马云波一个电话打到汕头公安老友那儿，托人深挖赵家良早年经历。
3: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没事不会想起我的，说吧。
5: 帮我查一个人，原名钟良，汕头龙虎人，89年因为伤害罪逃岗。

0: 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
1: 另一边，李维民独自回到住处，夜深人静，脑子里反复回放今晚马云波和于慧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说辞，于慧的崩溃，马云波的闪躲，那个被慌忙挂断的 L 来电。他越品越不对，心底的猜疑越积越重，这场师徒对决已经进入倒计时。

0: 李飞，我把消息已经放给林宗辉了，他什么反应？我猜的完全没错。我刚跟林宗辉见完面，林兰跑进来跟我说林耀华也在那个餐厅。林宗辉听完之后让我赶紧走。
1: 我冲他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们话听进心里去了。林耀华，他发现你了吗？
0: 他没发现我。
1: 而且我走的时候，走到后门，他手下也没看见我。后面我只要盯紧刘子豪，
0: 如果我发现林宗辉的手下偷偷去调查刘志的私生子，我就立刻把证据给他。

0: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人，谁呀？赵家良。谁？赵家良？
1: 对，就是那个和蔡启荣、蔡启超接触的赵家良。
0: 今天他和林耀华同时出现的餐厅，
1: 这也能说明什么呀？
0: 这能证明什么？513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2: 蔡启荣、蔡启超搞不好就是他和林耀东合手搞死的。
3: 李飞，你听我说，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吗？
2: 李飞打电话给李为民汇报，见林宗辉的结果，还提到赵家良。李为民上演经典咆哮，其实李为民急得不是没道理。一方面，这是他的线人，属于整张棋盘的重要一子。 再一方面，这是李飞亲爹。如今还不是相认时候，李飞不知道真相，按他那一根筋查案的劲儿，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李为民必须死死摁住这条线，因为一旦暴露，他对塔寨的整个布局满盘皆输。
4: 或者说他们最差是合作关系。
5: 那刚才李局什么意见？
0: 不让我碰，过度保护。
2: 听你这么说，李局就好像是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小丑鱼的父亲。寸步难行啊！回酒店路上，赵家良脑子里全是李飞的画面。20年了，儿子长成了警察，满眼戒备的看他，他不敢认。
6: 他质问过李为民：“为什么让李飞当警察？”
7: 飞飞自己的选择，李飞想知道你的一切，我陪你去见见吧。

0: 跟外婆走，怎么回外婆家，我都不管。妈，李代菲菲去哪里？
1: 别叫我妈，我女儿已经死了。
0: 他记得妻子被害，年幼的李菲被岳母抱走，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换来的只有一句：“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2: 你的儿子一夜之间家
0: 破人亡，这份被生生撕开的痛，就是赵家良当年远赴香港追查真凶的全部执念。一个男人为了给妻子报仇，亲手把亲生儿子推开，隐姓埋名20年，把自己活成了一把刀。
2: 别拉着，我不带他走，你能养活他吗？啊，你一年到头不着家。
0: 你怎么照顾菲菲？李坚中，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2: 妈，你不可以带她走，你不可以带她走的，她不可以没爸爸。
0: 我宁可她没有爸爸，我宁可她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2: 妈，我求你了，不要带菲菲走，不要带她走啊！我求你了。
0: 你放不放开？你不放开是不是？那我就和菲菲一块儿找苏娟去。
2: 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妈，不要带他走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李飞小的时候被外婆强行从生父赵家良身边带走，法律层面来分析，他有权利这么做吗？当然没有。李飞母亲去世后，父亲赵家良作为生父，自然是李飞的法定监护人，处于第一监护顺位。外婆虽然是直系亲属，也有监护资格，但顺位在父亲之后，外婆可以依法探望孩子，但在父亲已经实际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顺位在后的权利不能与之对抗。所以父亲明确反对时，外婆无权把孩子带走，更不能阻挠父子相见。至于外婆有多少不满，于法无据，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现实中这样的夺子大战并不罕见。2021年7月，在张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丈夫和婆婆把她8个多月的女儿抱走了，而且藏了近10个月。张华为了要回女儿的监护权，打了多场官司。2022年7月，二审法院支持了张华的诉讼请求，认定男方及母亲擅自抱走哺乳期孩子，拒绝送回的行为侵犯母亲监护权，且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判决孩子由母亲直接抚养，父亲可探望孩子。回到剧中，塔寨三房房头的女婿就是刑侦大队的蔡军。如果蔡军知道林三宝的死亡真相，他会怎么做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小羊痒，
1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8: 这些难怪在球迷的心目当中呢，占据如此高的地位。
19: 好球啊！
18: 漂亮。
19: 两个队员，
3: 回来了，老婆，怎么样？今天上班累吗？
19: 对，而且黑桌球拿的也很舒适，
18: 非常舒服。这一球其实。

0: 态再好，可能就会进球。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1: 太不舒服了。
0: 看着远端的克洛斯，但是球传给
1: 感冒药我都给你买好了，来。

0: 你知道李飞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说我弟弟三宝是被人害死的。林兰直接戳破弟弟林三宝被害的真相，痛斥丈夫视而不见。 蔡军一口咬定李飞胡说八道，拿陈光荣惨死的下场敲打妻子，劝说他明哲保身。两人争执，内核极具现实感。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亲情良知，一边是身处毒窝畏惧宗族报复的基层警察。蔡军不是坏人，他只是太怕。但在塔寨这个吃人的地方，沉默和懦弱就是在变相充当帮凶。
1: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这一集，李维明和马云波这对师徒站到了分岔路口，林耀东对马云波步步紧逼，林宗辉知晓了儿子惨死的真相，赵家良离亲儿子只有一步之遥，赵家良能否与李飞相认，林宗辉是否愿意倒戈？
2: 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你就是李维明同志吧？
3: 我是，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
4: 至尊福终于送走了。
3: 李亚工更可怕，
4: 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
3: 陈文泽市长。 太不了解我师父李维明，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他这儿了。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快人来了，快跑！
1: 就会设身处地的会想，也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跟我们同样有选择一个更好生活的一个权利。
2: 一般来说呢，这个老虎产第一胎的时候呢，它产崽数量还是偏少的。
3: 那就说明王大山一号不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家，而且有后了。
4: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给档案。
5: 各位好。人类生活在城市、乡村，老虎生活在深山老林，看似互不搭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村儿。人类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密切相关的。尤其近年来，我们看到过多次人与老虎狭路相逢的消息。老虎为什么会闯入人类的家园？咱们国家呢，现在有东北虎、华南虎等多个亚种。今天咱们就从一只大家最为熟悉的东北虎的故事说起。
0: 进别进，快人来了，快跑！快跑快跑！
6: 雪，
0: 快跑！
6: 快跑，雪！
0: 快跑！
7: 2021年4月23号，天刚亮，黑龙江省密山市白鱼湾镇林湖村就炸开了锅，一只野生东北虎进村了。

0: 他两米多长，重约450斤。上午11点，他扑倒了一名正在田间干活的村民，又扑向一辆冲过来救援的汽车。下午5点，他躲进了村庄旁的沟渠里。晚上9点，老虎被麻醉枪击中。晚上10点，麻醉成功，专家组对他进行初步检查，全身没有明显外伤。第二天上午11点，他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在那里他有了自己的名字，完达山一号。这也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一只野生东北虎。
1: 因为他这个地方距离这个俄罗斯西后的山，也就是说东北虎的主要种群的分布地啊，还是比较近。经常有些那边的种群呢，一旦它有新的个体成年之后，它会往这边扩散。
0: 这只突然造访林湖村的大家伙被证实是从俄罗斯一路溜达过来的纯野生虎小伙。他从未和人有过接触，而接下来科研人员要做的事就是让他继续保持这份野性。
2: 我们团队把这个虎啊是全方位的隔离，所有的食物呢是以它野生状态为主的，在隔离的区域呢，让它不能与人和动物有接触，用监视器，24小时不停地观测它的健康状况。
0: 就这样，隔离把老虎和人彻底能分开了。可是要让完达山一号忘掉人，光靠物理隔离还不够，因为野生动物的味觉记忆很长，如果让它记住任何一种家禽的味道，它还会顺着味道找回来。所以这45天它能吃的只有山里的味道，比如说梅花鹿和野猪都是它回到山里以后自己能抓到的东西。从刚送来时，完达山一号几乎没吃一口食物，到后来他一天就能吃下14-15斤野味儿。野化的问题解决了，可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到底该把它放归到哪儿去呢？在这期间，科研人员通过 DNA 溯源，在一条一条比对老虎身上的花纹之后，发现完达山一号是一只此前从未被记录过的新个体。以此为参照，科研人员在方圆约100平方公里的候选区内反复评估森林、猎物和人的距离，最后决定在黑龙江木林林业局东兴林场放归完达山一号。从放归的这天起，作为中国第一只被完整救护检疫再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档案正式进了国家的东北虎豹监测系统。同时，为了更好地研究野生东北虎的生活习性，科研人员还给完达山一号佩戴了卫星定位跟踪项圈，它走的每一步都将被记录下来，而这些数据也成为了研究野生东北虎的珍贵资料。
3: 这个红色的点就是我们放归完达山一号的一个点，然后这个蓝色的线就是放归以后它这整个一年多行走的轨迹，总长度已经达到了3000多公里，覆盖的整个区域面积达到了9000多平方公里。
4: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东西的跨度和南北的跨度呢也都是非常大的，东西呢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吧，南北呢也可以到150公里左右。
0: 2021年7月放归不到2个月，完达山一号出现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附近。要知道，这附近可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区，难道老虎进村事件要再一次发生吗？
5: 为避免发生人虎冲突造成人身伤害事件，
3: 这一片有很多的村庄农田，当他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给黑龙江省林草局当地政府发出了预警，
6: 我们就印发传单，把这个传单发到了危险地段的各家各户，
7: 同时就是通知周边野外作业的、养牲畜养牛的都第一时间的电话联系。
0: 放归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完达山一号一共有47天经过人类活动的区域，它穿越过公路、村庄和农田，但科研人员发现它已经会主动回避人类聚集地，避开和人的直接接触。
3: 它在整个放归一年里面经过有人的地方的次数还挺多的，它没有这个主动攻击人的习惯。
0: 2025年8

0: 八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的红外相机反复记录到完达山一号的踪迹。这一次，它的体型更壮，毛色更亮。完达山一号不仅长大了，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盘。科研人员判断，它已经在这里安下了家。
1: 当时我们放归的时候，它是一只亚成年的这个东北虎嘛，到现在已经将近成年，它的体型变得更加大，而且也壮硕了很多。
2: 它不但越来越成熟，稳定了自己的领地，还开始进入到了别的虎的家域范围内，争夺这个栖息地资源和寻找配偶。
3: 等它走了以后，我们到现地，我们真的发现了一头的成年的公猪。从这个獠牙，整个它留下残骸，这个头的尺寸、体型还是挺可观的，大概300斤以上。
4: 它可以捕食几百斤的成年野猪，野猪也是非常凶猛的，它能够完全的把野猪呢能够制服，能够作为它自己的食物，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3: 我们发现它成功的捕捉到它了以后，实际上就可以证明它的捕食能力是完全合格的，是可以适应这块区域的。
5: 2021年，完达山一号闯进林湖村的时候，还是一只2-3岁左右的亚成年虎，没有领地，也没有家，谁也不知道它会去哪儿，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存活下来。经过5年的成长，它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下了家。不过呢，要说安家，那就得有媳妇，还得有娃。
0: 2026年2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红外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一只成年母虎身后跟着3只小老虎。科研人员比对了这只母虎的领地范围、活动路线以及幼虎月龄，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可能：这3只小虎的父亲，或许就是完达山一号。
6: 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 DNA 检测，如果能够确认，那就说明完达山一号不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家，而且有后了。
5: 当然了，山里可不只有完达山一号这一个明星。现在呢，咱们的监测系统越来越先进了，不仅拍到了一母带4崽，甚至还拍到了罕见的一母5崽。曾经一度濒危的东北虎，现在在林区里拖家带口的画面是越来越多了。
0: 2025年8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预警相机拍到了让科研人员激动的画面。夜幕下，虎妈走到水边俯身喝水，几只小虎崽儿紧随其后赶来饮水休憩。经监测人员清点确认，这是一个一母带4崽的5口之家。而就在3个多月后，同样是在珲春片区，预警相机在3天内2次拍到另一只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画面。这是我国首次在野外记录到东北虎一胎5崽。
7: 这是014F 第一次产崽啊，它刚刚拿到性成熟，它就产了4个小崽。一般来说呢，这个老虎产第一胎的时候呢，它产崽数量还是偏少的。
0: 而那位创下5崽记录的母虎编号 GH005F， 科研人员也在持续追踪。
7: 我们一直对这个 GH005F 一家呢进行持续的监测，最近一次呢是下午6点左右，这个时候看到它比这个10月初时候明显已经大不少了，因为这个阶段是它长得最快的一个时期。
0: 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溯源比对后发现，产下5崽的母虎 GH005F 已经有过4次繁殖记录。2023年，监测系统曾拍到它带着3只幼崽出行，其中一只幼崽正是被拍到一母带4崽的虎妈 GF014F， 也就是说，这2位高产虎妈是母女关系。他们的领地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2只母虎默契礼让，和睦相邻。
8: 去年到现在啊，我们至少又监测到了10个野生虎的繁殖家族，这个繁殖的幼崽均在20只以上，一母带3崽或者是一母带4崽的这种场景，也多次被我们的监测所记录到。
5: 这些野生东北虎能一步一步的走回来，靠的可不只是运气。在山里，有一群年轻姑娘组成的巾帼巡护队，天天在雪地里、泥水里给老虎铺路、清障碍、补饲料，几年便走了9000多公里。他们常说，动物跟咱们一样，都有权利选择一个好地方生活，

0: 你看，人心退一步，虎就能进一步。这路啊，是人实打实的用脚底板给趟出来的。
1: 我父亲是做林业工人，然后刚退休没两年。我是零三代，爷爷、爸爸妈妈都是。
2: 我是零三代，
3: 我也是零三代。我姥爷、我妈妈、舅舅都是。
4: 2019年4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成立了区域内第一支女子巡护队，七名成员都是90后、00后，负责在朝阳沟林场附近巡护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
1: 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户外相机维护，日常巡护每天步行要6.5公里打底儿，走得多的时候都要10几公里。
4: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群姑娘因为对野生动物、对自然的热爱，选择扎根深山。但谁也不是天生就勇敢的。
5: 那要克服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包括体力、体能。
3: 冬天比如说冰面就是不结实啊，可能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或者说过河的时候踩石头没踩稳，滑到河里的时候。那个河水真的就是冰冷的刻骨，
1: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那个雪也是到腰深，你就得趟着那个雪走，就是特别艰苦。
4: 朝阳沟林场约2.4万公顷，一年四季无论下雨下雪，这支巡护队都得继续工作，蚊虫叮咬、摔伤、割伤等等都是家常便饭。但对他们而言，虽然条件艰苦，但从未有人掉队。
1: 我评价我们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女汉子，没有娇娇女，男生能做的现在我们女孩也能做的。
4: 七年山路走下来，这些姑娘们只要看一眼蹄印的掌垫大小、深度、步态，就能判断出动物的性别、体型、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练出来的本事。可这份工作改变的从来不只是山，还有人。
6: 你看，他当时就是我们在给他薅皮丛的时候，把头不小心给他断到里头了。
7: 我就在家让我妈就拿针就给我挑，但是也没挑净。
5: 我是一个原来特别不愿动弹的人，因为我特别怕毛毛虫，我连菜园子都不进。真正参加到这个工作之后，才觉得就会设身处地的会想，也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跟我们同样有选择一个更好生活的一个权利，我们也应该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权利。
4: 成立至今，这支女子巡护队徒步累计超过9000公里，清理猎套4219个，冬季捕投放饲料18000公斤，斗破3600公斤。
5: 为什么我们现在东北虎、东北豹做得这么好？我们辖区内的虎豹在逐渐的增多，是因为它的整个的食物链都完整了，这就说明我们这一片整个生态环境都非常的好。
0: 说完野生的东北虎，咱们再说说哈尔滨的顶流明星老虎二埋汰。这只老虎呢，因为酷爱滚泥巴，不爱洗澡，整天跟泥猴似的，所以被取名二埋汰，成了全网的宠儿。园方为了让它和其他老虎保持野性，还特意搞起了轻断食。很多网友都操心，老虎会不会饿着呀？其实，这是在模拟野外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是为了有朝一日这些人工繁育的虎也能像完达山一号那样，真正靠自己在山里活下去。
4: 视频中的这只老虎就是二埋汰。埋汰在东北话里是脏和邋遢的意思。二埋汰出生于2018年，如今已经8岁了。猫科动物普遍爱干净，可二埋汰偏不，有水泡水，没水刨泥，就凭这一身泥让二埋汰彻底火了。短视频平台上，他的视频动辄几百万播放量，不仅形象做成了文创，二埋汰三个字儿也被园方注册了商标，甚至有网友喊话让他去哈尔滨著名的旅游景点中央大街迎客。不过红过头也有麻烦，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2026年春节期间，哈尔滨东北虎林园每天接待游客过万，投喂的牛肉活鸡一块接一块。果不其然，老虎也超重了，园区只好给他们减肥。
8: 我们的这个断食计划呢，是根据每个园区的老虎动物的容纳量，还有每个园区投喂的数量综合评判，对这11个园区进行轮换的，断食。
4: 哈尔埋汰所在的散放区，2个月里就被安排了5次轻断食。网友一开始还担心。

0: 心老虎饿肚子，但专家表示，这种间歇性进食反而更接近老虎在野外的自然状态。
1: 我们尽可能的是圈养老虎呢，能够保持这个野外老虎的一些行为啊和生理代谢的一些特征。从保持野性来讲，包括这种断食的这种措施，也是呢遵循的野生老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和饮食的这样的规律的。
0: 一只老虎的故事被网友操碎了心，二埋汰这一身松弛的背后，是一群人几十年琢磨的一件事儿：怎么把人工繁育的虎一步一步养到能回归山里去。而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育婴室说起。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镇被称为中国虎乡。1986年，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东北虎，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在这里成立。近40年过去，这里累计繁育东北虎1000余只，是世界最大的东北虎人工饲养繁育基地。这些小家伙本该在虎妈妈的怀抱里，但并不是每一只母虎天生就会当妈。头胎没经验的，奶水不够的，干脆放弃哺乳的母虎每年都有。这些没被虎妈妈带的虎崽儿都会被抱进育婴室。
2: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回复啊、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小老虎这个体温呢，正常状态的情况下是在36.5度和3到38度之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值。
0: 刚出生的虎崽只有3斤重左右，要在保温箱里恒温保育半个月，一天喂奶10次以上。奶得按比例配羊奶粉、蛋黄和微量元素，喝完还得像照顾婴儿一样轻拍后背帮他打嗝。但虎爸虎妈们的任务不只是把虎养活，而是养好。现在每一只从育婴室出来的小虎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3: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他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习档案，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品种的纯正。
0: 近年来，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开始智能笼舍改造，温湿度实时监测，每只虎的体重、饮食、健康都有档案。科学繁育和精细化喂养是为了维持东北虎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4: 我们这里圈养的东北虎的遗传多样性比我国野外种群更为丰富，甚至还保存着野外灭绝的古老支系的基因。
0: 但基因再好，虎终究是要放归山林的，人管的太多反而不好。
5: 它只夹着，有时候会误伤到我们，我们也为了保持它的天性，以后了就不给它剪这个指甲，让它能更好起到一个锻炼它本性的一个方式，投放活物锻炼它的一个奔跑能力、捕食的一个能力，寒冷的冬季训练它一个耐寒的一个能力，通过野化训练能够激发它潜在的一个天性的所在。
6: 您看，通过科学繁育、基因管理和野化训练，虎啸山林的愿景正在逐步照进现实。不过虎多了，新的麻烦也来了。这不，吉林省蛟河市的一位老乡就在上山摘菜的路上偶遇了一只东北虎。
0: 2026年5月31号下午，吉林省蛟河市村民张先生正准备进山采山菜，走到半路，他听见前面草丛里有动静，抬头一看，一只老虎正低头啃着一头黄牛。这一看不要紧，老虎也抬起了头，跟他对上了眼儿。张师傅没敢喊，也没敢动，慢慢往后退，退出一段距离，一口气爬上了一棵大树，才掏出手机打了求救电话。 等专业人员带着

0: 装备到齐，队伍边走边放鞭炮，走了45分钟才把张先生从树上接下来。此时老虎早已不见，现场只剩一头被咬的黄牛。林业部门比对脚印，提取尿液、毛发和握痕，确认肇事的是一只野生东北虎。
1: 老虎的活动的时间呢，一般情况下晨昏活动和夜间，如果碰到人之后呢，人不能逃跑，认为你如果逃跑的话，他就会认为你是他的猎物，他就会很快的就会袭击你。是人在和他面对的时候呢，不要背面啊，比如要割菜啊、割草啊什么的，是吧？可以在后脑勺背一个假面具，如果有老虎看到你的话呢，他也会认为你在正面的看着他。
0: 事发第二天，在离村庄约150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新鲜脚印，当地立即启动封山禁牧，大喇叭广播，村干部挨家挨户告知，全村暂停下地干活，改用无人机替代人工作业。截至目前，这只虎的行踪未再发现。张先生是幸运的，人没事儿，可被咬死的黄牛谁来赔呢？不过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2024年5月，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分水岭村，村民赵先生发现自家在山边放牧的羊少了几只，上山一找，发现43只羊倒在血泊里，旁边还留着东北虎的爪印。接到赵先生报案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派出查勘员到达现场，认定为东北虎肇事。3户受损村民按条款获得了20000余元赔付，而从报案到理赔只用了3天。仅2024年1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就受理人员受伤、牲畜致害、农作物受损等报案3288件，赔付金额1103.55万元。山让给了虎，路让给了虎，可老百姓的损失得有人兜底，这份兜底才是人虎共生能长久走下去的底气。
2: 说了这么多，咱们得总结一下，特别是给住在林区附近或者想进山干活游玩的人们提一个醒。先说第一点，山里遇上老虎该怎么办呢？请记住这句话，不奔跑，不背对，不开门，快报警。什么意思呢？不奔跑是因为你跑不过它，跑反而容易激起它捕猎的本能。不背对是慢慢转过身，正面面对它，假装淡定往后退。不开门，如果您在车里就锁好车门别下车，它是不会破窗的。快报警呢，就是看到老虎脚印，看到动物残骸的时候，别好奇地凑过去，赶紧拨打110。那再说第二点，要是家里养的牲畜被老虎吃了怎么办？首先要保护好现场，拍照片拍视频，别破坏老虎的脚印。其次呢，立刻找村委会开证明，报给当地的林草部门。
0: 目前吉林、黑龙江都出台了地方补偿办法，以黑龙江为例，财产损失部分最高可以按市场价的50%给予补偿。
2: 不仅政府出面管，还有保险为您兜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推行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确认为野生东北虎肇事的将启动保险理赔程序，可以先行垫付医疗费用。而且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政策，2024年已经聘请了7874户，每户每年10000元补贴。选聘对象呢是园区里的原住居民和林场职工的家属，想报名的可以咨询村委会或者拨打当地林业和草原局的政务服务热线。总之就是一句话，虎有虎的地盘，人有人的出路。曾经的东北虎命悬一线，如今是虎啸山林，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巡护员还有千千万万让出土地的老乡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今后咱们说起老虎不再是谈虎色变，而是自豪地说一句，老虎是咱们的邻居，咱家门口这片山生态是真的好。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

0: 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
0: 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1: 这
0: 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

0: 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年老板患癌离世，同居女友拿着微信遗嘱争股权。另一老人去世，亲弟弟也拿着微信遗嘱与老人的儿子争家产。同事微信遗嘱，法院判决为何大相径庭？究竟什么样的微信遗嘱才具有法律效力？微信遗嘱之争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年春节，35岁的姚倩刚从国外归来，就发现家里储物间内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她非常震惊。母亲去世才一年多，她的遗物都去哪了呢？于是姚倩立即询问家中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姚倩发现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条绿宝石项链竟挂在妇女的脖子上。姚倩顿时大怒，我母亲的东西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妇女回答说，自己只是拿了几件首饰，其他的早就扔了。见姚倩动怒，妇女又劝解道，人都走了还留着东西干嘛呢？只会徒增伤感。姚倩一听这话更生气了，冲妇女咆哮道，我母亲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扔？妇女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你父亲就要结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母亲，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姚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上前揪住妇女的头发，狠狠地就打了起来。妇女大喊姚倩父亲前来救命，姚倩父亲赶紧将两人分开，并怒斥姚倩举止粗鲁，还说妇女清理姚倩母亲的遗物没有错，人就应该往前看。
1: 听到父亲竟然向着别人说话，姚倩非常寒心，愤怒之下，她声称父亲要是跟这个女人结婚，就要跟她断绝父女关系。那么姚倩为何不同意父亲娶这位中年妇女？难道只是因为妇女扔了她母亲的遗物吗？
0: 原来姚倩的父亲名叫姚志军，时年60岁，是一家资产上千万电子厂的股东，拥有25%的股权，每年光是分红就非常丰厚。姚倩一家人呢，生活原本很幸福，可惜后来姚倩母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紧接着姚倩又因工作需要被派到国外工作了。姚倩走后，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孤独，便时常打视频问候。让她意外的是，父亲的气色竟一天比一天好了，好像还年轻了。姚倩觉得不可思议，追问父亲原因，父亲竟然说新交了一位女朋友。据父亲讲，两人啊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的，女子名叫沈艳丽，比姚志军小20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刚离异不久。

0: 沈艳丽经常借着推销保险的由头到姚倩家，帮姚倩的父亲洗衣做饭。沈艳丽长相不错，又能说会道，很得父亲的喜欢，而沈艳丽也总夸父亲是个好男人。很快两人就成了情侣，还在姚倩家同居了。得知此事后，姚倩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父亲就已另结新欢，还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年轻女友。姚倩本能地觉得沈艳丽对父亲的心思不单纯，劝说父亲要多加防备，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姚倩担心父亲冲动再婚，这一年春节她特意回国陪父亲，没想到刚回到家，父亲就急不可耐地跟她说她要跟沈艳丽结婚。姚倩倒是没急着反对，想着先观察沈艳丽几天再说，不想紧接着她就发现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其中一件首饰还被戴在了沈艳丽的身上。细问之下才知道，沈艳丽竟将姚倩母亲的大部分遗物扔了，留下几件贵重首饰她自己佩戴。姚倩顿时大怒，沈艳丽反劝姚倩要向前看，还说将来啊，自己跟姚倩的父亲结婚后会像母亲一样对姚倩好。姚倩既愤怒又恶心，揪住了沈艳丽的头发打了起来，后才被父亲制止。这件事之后，姚倩心想，沈艳丽跟父亲都还没结婚呢，就敢处理母亲的东西，若是将来两人结了婚，还不得把整个家产都霸了去。想到这儿，姚倩一阵心惊，随即威胁父亲说，若是父亲跟沈艳丽结婚，他就跟父亲断绝关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姚倩本以为自己跟父亲说的狠话起到了作用，因为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都没有再提过跟沈艳丽结婚的事。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不久父亲竟又向姚倩提出他必须要跟沈艳丽结婚。那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0: 原来不久前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姚倩因为工作忙只请假回国陪伴了父亲两个星期，临走啊给父亲请了位护工，不想护工只干了三天就被沈艳丽给赶走了，说是护工不够细心。之后沈艳丽就请了假专门照顾父亲。父亲见沈艳丽十分辛苦，有些于心不忍，就想着临死前给她一个名分。姚倩想反对，但又担心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于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说自己回国后当面跟父亲沟通此事。可还没等到他回国，父亲姚志军就病情恶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姚倩心急如焚，赶紧回国，哪知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父亲所在电子厂老板张总的电话，说他父亲刚在医院病逝了。姚倩顿觉五雷轰顶，还没缓过劲儿来，张总紧接着又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姚倩的父亲姚志军突然在股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大体内容是，我姚志军名下电子厂25%的股份由女友沈艳丽继承。张总等几位股东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姚志军和沈艳丽没有领证结婚，姚倩又是姚志军唯一的女儿，这股份理应由姚倩继承呐。随后他又从医院了解到，父亲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神志不清，不大可能再用手机发信息，而这段时间父亲的手机一直是由沈艳丽保管的。据此姚倩推测，让沈艳丽继承电子厂股份的微信信息应该是沈艳丽用父亲的手机发送的。姚倩虽不认可这则信息，可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在医院的太平间跟亲友一起参加父亲遗体的告别仪式时，她并没有因此事跟沈艳丽大吵大闹。可没想到

0: 其人刚走出太平间，沈艳丽就急不可耐地询问电子厂的张总，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姚倩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冲上前猛地将沈艳丽推倒在地，并怒吼道，你别做梦了，父亲的股权都是我的。沈艳丽恼羞成怒，起身就跟姚倩扭打在一起，一边打还一边嚷嚷说，你爸已经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他的股权都是由我来继承的。可姚倩和亲友对此都不认可，不少人还出手帮姚倩一起殴打沈艳丽。不一会儿，沈艳丽就被打得落荒而逃。
1: 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父亲的葬礼刚结束，他和电子厂的股东就收到法院传票，原来是沈艳丽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姚志军的股份。那么法院会支持沈艳丽的诉求吗？
0: 法庭上，姚倩和股东都认为，姚志军临死前在微信里发的微信信息是沈艳丽拿姚志军的手机发送的，不是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算有效遗嘱。那么这种微信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法定遗嘱形式。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做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必须采用法定的六种形式之一，该六种形式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属于这六种形式之一。我们回到本案，姚志军去世前虽有跟沈艳丽结婚的想法，但他却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将股权赠与沈艳丽的想法，临死前却突然通过微信发送了一条消息，将要全部的股权赠与沈艳丽。这一份所谓的遗产安排不但剥夺了女儿姚倩的遗产继承权利，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另外，该消息发送时，姚志军已经意识不清，仅靠沈艳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认定为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法院判决姚志军微信聊天形式的遗赠无效，姚志军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姚倩来继承。不久，电子厂的股东们就配合姚倩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中，女友沈艳丽仅凭姚志军昏迷期间的一条微信就想继承他的股权遗产，最终被法院驳回。然而接下去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微信遗嘱，法院却判其有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

0: 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儿子痛恨父亲抛妻弃子，在父亲临终时对父亲不管不顾。
6: 我干嘛要当孝子？以前我爸对我妈和对我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吗？
5: 儿子得知父亲的遗嘱后竟态度大变，主动看望父亲。
6: 林大鹏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
5: 父亲去世后，儿子竟拿着父亲的一条微信去和叔叔争遗产，他能否如愿？微信遗嘱之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6: 这天中午，某市一公司大门外，一中年男子突然指着一名年轻男子的鼻子怒骂道：你爸都快不行了，你也不去看一眼，你真是个不孝子。年轻男子立马不服气地回怼对方：我干嘛要当孝子？以前我爸对我妈和对我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吗？中年男子一听这话，顿时面露尴尬，不过仍继续劝说：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爸现在就想见你最后一面。年轻男子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不会去见他的。说罢转身进了公司。看着年轻男子的背影，中年男子不住地摇头叹息。那么年轻男子为何不愿见父亲最后一面？还有中年男子是谁？他和年轻男子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原来中年男子名叫林小鹏，现年45岁，他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名叫林大鹏。兄弟俩的关系啊一直很好。林小鹏上大学时父母没钱，多亏了哥哥的资助，他才顺利毕业。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家中学当老师，而哥哥学习不好，中专毕业应聘到了一家机械厂干销售，不久还和厂里的一名外地女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林峰，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位年轻男子。
5: 林大鹏肯吃苦，酒量出众，靠着这股拼劲儿，他的销售业绩一路领先，赚了不少钱。按理说林大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日子应该越过越好，可没过多久，一场严重的家庭危机骤然降临。
6: 原来是哥哥在外跑业务时结识了一名小他10岁的年轻女子，两人可谓是情投意合，成了情人。后来哥哥想离婚娶女子，便跟嫂子摊牌。嫂子觉得儿子林峰还小，离婚会伤害儿子，坚决不同意。可哥哥铁了心非要离婚不可，对嫂子稍有看不顺眼就会拳打脚踏。

0: 当时12岁的林峰想保护母亲，也经常被打，整个家庭陷入了危机和混乱。得知内情后，林小鹏气得痛骂了哥哥，认为哥哥太不知足，嫂子贤惠能干，林峰聪明懂事，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离婚呢？可哥哥根本听不进去，之后又多次对嫂子动手，后来嫂子实在是忍无可忍，跟哥哥协议离了婚，拿了一笔抚养费，带着林峰去外地自己的家乡生活了，之后就跟哥哥断了联系。离婚后，哥哥紧接着就和那名年轻的女子结婚了，可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3年就开始争吵不断，不久女子还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法院起诉离了婚，并分走了哥哥不少财产，两人并无子女，两段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自此哥哥一蹶不振，终日郁郁寡欢，没少跟弟弟林小鹏唠叨，说自己后悔跟林峰的母亲离婚。而就在半年前，哥哥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林小鹏想着哥哥身边没人照顾，念及当年哥哥对自己的恩情，便跟妻子商议后把哥哥接到了自己家。可哥哥的身体状况仍是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哥哥突然跟林小鹏说，他想临死前跟儿子林峰见一面。林小鹏为了帮哥哥完成遗愿，终于寻到了林峰，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在某公司实习。林小鹏将哥哥的病情告诉了林峰，希望他能够赶来陪伴哥哥一段时间，不想林峰却说实习期间不方便请假。之后林小鹏又多次打电话给林峰，可每次他都这样回复。眼见哥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住进了重症病房，林小鹏着急了，自驾汽车赶到外地，想当面说服林峰来见见哥哥。林小鹏见到林峰后就要求他赶紧跟公司请假，没想到林峰依然拒绝，当场被拒后，林小鹏气得大骂他是不孝子，可林峰却理直气壮地翻起了旧账，临走还说绝对不会去看父亲林大鹏。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林小鹏对侄子非常失望，为了不刺激病重的哥哥，他一直未向哥哥透露过林峰的任何消息，可这并不能阻止哥哥的病情恶化。一天，哥哥大概自知时日不多了，便通过微信给林小鹏发了一份电子遗嘱，该遗嘱格式与一般的遗嘱大体相同，内容大致是：我林大鹏的全部财产均由弟弟林小鹏继承，如果儿子林峰找上门，可以由弟弟给他5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除了这一份电子遗嘱外，林小鹏去病房探望时，哥哥还将自己银行卡的存放地和密码告诉了他。林小鹏见哥哥这样做非常伤感，而他也从医生那边得知哥哥的确撑不了多久了，联想到哥哥一直牵挂的儿子林峰，林小鹏就想做最后的尝试去联系了林峰。于是他又将哥哥病情加重，很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电话告知了林峰。另外，林小鹏还将哥哥发给他的微信电子遗嘱也发给了林峰。原本林小鹏对侄子的到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不久前他曾明确跟自己说过绝不会来看哥哥，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林峰竟然连夜坐高铁赶了过来。哥哥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哥哥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1: 林小鹏满心悲痛，强忍着难过，开始着手准备哥哥的后事。不料就在这时，他竟然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内容赫然宣布此前的微信遗嘱作废，名下遗产要分给儿子林峰70%。林小鹏大感意外，难道是哥哥已经醒了？这条消息

0: 是他亲自发送的。
1: 想到这儿，林小鹏赶紧往医院跑去，不想到了病房却发现哥哥人昏迷不醒，而哥哥的手机却在林峰手里。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生气地质问林峰，刚才的微信是不是你拿着手机发的？林峰不承认，说他父亲刚才醒来发的。

0: 去世了。哥哥的去世让林小鹏很愧疚，一想到哥哥去世前他还跟林峰在病房内吵闹，让哥哥走得不安宁，他就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同时林小鹏也非常厌恶林峰的所作所为，他独自把哥哥的后事办完以后，就按照先前的微信遗嘱给林峰转账了50万元。林峰不满，坚持要按照最后的微信遗嘱重新分配父亲的遗产。为此林峰天天去叔叔林小鹏家吵闹，林小鹏不堪其扰，便拿着哥哥留下的微信遗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他继承哥哥名下的所有财产。法庭上林峰也拿出了父亲最后时刻发送的微信遗嘱，要求按照微信的内容继承父亲林大鹏70%的遗产。那么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有效的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遗嘱的实质要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有效遗嘱必须具备以下实质要件：一、立遗嘱人必须具有立遗嘱的能力；二、遗嘱内容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遗嘱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四、遗嘱必须具备法定形式。综上，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还包括遗嘱的真实性、法定形式等。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鹏自知大限将至，未来得及订立书面的遗嘱，只给弟弟林小鹏发送了一份微信遗嘱。该遗嘱包含了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遗嘱事由、家庭基本情况、行为能力及遗嘱具体的内容，并附有署名和日期，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尽管遗嘱不是以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订立的，但其电子形式足以显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的自述以及林小鹏提交的与林大鹏的微信通话记录，以及林小鹏为哥哥安排后事等，这一切都可以认定林小鹏对林大鹏尽了主要的扶助义务。林大鹏发送给林小鹏的微信遗嘱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可以认定为林大鹏生前真实意思表示，林大鹏名下存款应按遗嘱继承办理。至于林峰提供的微信遗嘱，法院认为当事人林大鹏当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份遗嘱不具备遗嘱的实质要件，不能确定是林大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予确认。最终法院判决林大鹏名下的所有财产均由林小鹏继承，林小鹏支付林峰50万元作为补偿，该款项已经支付。接到判决，林峰懊悔不已，原本他以为父亲身患重病，应该不会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后来看到父亲的微信遗嘱，才知道父亲还有不少遗产可以继承，他才慌忙跑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而为了想多分父亲的财产，他还用父亲的手机发了一条自己编写的微信遗嘱，可惜法院对此并不认可。观众朋友，在数字时代，遗嘱电子化成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微信等方式来写遗嘱。这种方式虽然便利，但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却不及传统的纸质遗嘱。比如案例一中，沈艳丽提供的微信遗嘱就被法院以不符合法定形式认定为无效。案例二中，林小鹏提供的微信遗嘱虽然最终被法院认定为有效，可也因此跟侄子打了一场官司，实在是费心费力。所以啊，立遗嘱的时候尽量采用法定遗嘱的形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让人钻了空子。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离异女人为追求爱情，竟让7岁女儿独自生活。另一单亲妈妈成天忙着赚钱， 女儿却沉迷网游，把

0: 华光。两起案件都是女人离婚后对孩子缺少关爱所致，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受冷落的女孩，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重新报价了，2000万。
3: 计划落空，他实施新的报复。
4: 这件事你必须得办，否则你就等着收尸吧。
5: 只要你给我答应，就是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
6: 我真帮不上，除非你要我的命。
3: 走投无路，他选择孤注一掷。
7: 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8: 准备装备，10分钟后出发。
6: 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小云你来帮我找。
3: 携手守护纯真，他们能否脱险？
6: 我今天

0: 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1: 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2: 普法剧场以父之名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4: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6: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4: 放心吧，忘不了。
7: 小朋友，你们需要车吗？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0: 你准备好500万。
5: 你到底是谁？
0: 怎么，你瞧，
1: 得罪的人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找你麻烦了。
5: 刚，
8: 这位是汪中涵，他的宝贝女儿失踪了。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8: 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7: 别动，
4: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3: 看两个人，还得留意一下。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刘云，好点了吗？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10: 爸爸在啊，别怕。
9: 他们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1: 他们逼小柳出他爸爸的电话号码，小柳不说，他们就打他。

0: 警察阿姨，小柳救出来了吗？
1: 小云，小柳现在还在他们手里，你一定很想把她救出来，是不是？那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阿姨好不好？
0: 他们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和名字，还有我们两家各交出400万赎金。
2: 睡吧，宝贝，把眼睛闭上啊。休息，爸爸出去一会儿。
3: 对对，真诚地对你表达谢意，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我女儿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敢想。
4: 无需演戏，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和使命。你女儿救出来了，可王东涵的女儿还在他们手上，你想想心里有多痛苦。所以我希望你把知道的情况全告诉我们。
3: 不是，从何说起呢？
4: 2000万，你不是说绑匪要2000万赎金吗？那你女儿刚才为什么说800万？怎么回事？
3: 可能是小孩子听错了。再说，那绑匪狮子大张口，跟咱们讨价还价呢。
4: 少跟我来这套！你不说清楚，那就跟我回警队去说吧。
3: 哎，别言语。
5: 我女儿呢？
6: 他女儿救出来了，我女儿呢？你们警察来干什么事的？
4: 这里是医院，请安静。
6: 你个骗子，你敢多讹我1200万？
4: 安静。
3: 没错，我是多要了1200万，我压根就不相信你们说好的2000万救孩子。你现在只肯出1000万救你的女儿，那我们家小云怎么办？你们生意人就是这个德行，果然不出我所料。
6: 不管是1200万还是2000万，那都是我的钱。
7: 你出了什么？
6: 我出了一条命。
4: 冷静。
6: 命
4: 什么意思？绑匪你认识啊？啊？
3: 我不知道。现在小云被救出来，等小柳也被救出来，我再告诉你们。
4: 我知道了，你是怕报复。
6: 害怕报复，他跟绑匪就是一伙的。严队，你赶紧抓他呀！这个肯定是他一手策划，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3: 王总，你把证据交出来，我等着他们来抓我。
0: 那些绑匪提过你的名字，他们是不是认识你？
3: 恩子，跟着爸受苦了啊，都是爸做的不好。
0: 爸，小柳还在他们手里呢，这不关小柳的事儿啊。
3: 傻孩子，也不关你的事儿。
0: 我是你女儿，可小柳

0: 要不是小柳，我也逃不出来呀、啊。爸，你能想想办法吗？
1: 柳云啊，警察叔叔现在正在破案，爸爸也没办法呀、啊。
0: 爸，小柳一直是我同学，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男生骂我没爹没妈，我急得说不出话，只知道哭。小刘他年龄比我还小，上去就教训那男生。小刘是我最好的朋友，爸，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1: 安子，你跟我受苦了，爸不是一个好父亲。你从小，爸就不在你身边。刚刚长大，你妈又跑了。每次我一想到你这么多年跟我受的苦，爸心里特别不好受。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0: 爸，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
1: 去吧，来，歇会儿。
0: 嗯，对了，医生说我可以回家养伤了，我想回家。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是怕爸爸没钱是吧？我现在就给你办手续去。来，把香蕉吃了，睡会儿啊。

0: 小豪啊，女儿说的对，我不能不管那个女儿。
1: 绑匪现在自己的性命都很难保，威胁不到你。哎，希望你把知道的情况都详细的告诉我们。放心吧，
0: 李刚，没说他叫李刚，主打电话的也是他。原来他们三个人一伙，现在不知道是几个，应该刚刚放出来。

0: 喂，哪位？
1: 汪总吗？
2: 给你听个声音。
3: 爸爸，爸爸救我！
4: 小柳，小柳。
2: 汪总，冷静。
1: 冷静。
4: 你们这帮混蛋，赶紧放了我女儿！
2: 你再骂，我就切他一个手指头！
4: 别！请你不要伤害他。你说吧，你们想要什么？
5: 他们要你的命。你们什么仇？什么仇你就别问了。总之，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6: 那个，你女儿的情绪还好吧？还稳定吧？
7: 喂，对，马上帮我查个人，李刚，刚放出来没多久。再查一下同时出来的还有几个。对，把资料都发过来。好。
0: 这个我干不了，我不是答应了给你们1000万吗？1000万还不够花吗？

0: 汪总说笑了，
1: 钱我们当然要，可是这件事儿你必须帮我们办，否则
0: 你知道的，
2: 我给你们多加点钱行不行？这个事儿我真干不了。
1: 你能加多少？
2: 最多加到1500吧。
0: 看来
1: 我们低估了汪老板的能力，重新报价了2000万。
2: 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
3: 太不讲规矩了。
1: 规矩？你从哪里知道啊？绑匪要讲规矩的。
0: 2000万，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办，否则你就等着收尸吧。
2: 我现在真的办不了，可现在周围全都是警察，你们等等。

0: 还记得这张照片是你几岁时候拍的吗？爸，你有办法救小柳吗？
1: 你答应过我的。孩子，我知道我答应过你，但是这件事真的不容易啊。
0: 你有办法就好呀，都是我们家牵累了小柳。你要是有办法，那真的就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了。
1: 好了，小云，歇会儿啊，爸爸出去一下。

0: 你来干什么？刘哥，我现在知道了，你跟绑匪不是一伙的。他们给你打电话了？
1: 他们说，除了钱，他们还要一个人。一定是我。这帮孙子还真他妈执着。王总，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0: 我知道的所有东西都跟警察讲了，我帮不上忙。刘哥，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是我太冲动。我这次来只想求求你救救我女儿。不可能，我去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那我的小鱼谁来照顾？为了凑够这2000万。
1: 我把公司能调的钱全都调出来，可是光有钱，他们是不会放小柳的。我只能求你，
0: 王总，我理解你。说心里话，我也不希望小柳有什么意外。她是小云的好朋友，但是我不能丢下我的小云不管吧。

0: 这是干什么？永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要能救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这次答应出手，就是我女儿，我必当重谢。
1: 你先站起来。
0: 你先答应我。
1: 对不起，王总，我真帮不上你。除非你要我的命。

0: 我刚刚睡不着。
1: 你都青年了，爸，你有办法为什么不去救小柳？你知道吗？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

0: 爸爸可以去救小柳，爸爸不是个孬种，也不是个没有情义的人，爸爸就是舍不得你呀。
1: 你们过去把钱给他不就是了吗？跟舍不舍得我有什么关系？

0: 基本锁定这三个人干的，为首的这个人叫李刚。据资料显示，刘进喜曾经外号叫泥鳅，入过狱，在服刑期间曾经举报一个抢劫团伙。
1: 这个抢劫团伙的头目就是这个人，李刚。喂，王总。哦，你说。什么？好的，我明白。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0: 还有时间，准备装备，10分钟后出发。哎。

0: 一号准备完毕，情况正常。二号准备完毕，一切正常，没发现目标。你是怎么得罪这帮人的？
1: 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孩子等着你呢。我对不起你，签个字吧。
2: 我也没脸说什么，当场就签了字。按照老婆的意思，她带。

0: 这孩子不好嫁人，小云就自然归我了。我自己还做着牢，怎么照顾孩子？没办法，就举报了一个抢劫团伙，我减刑3年。
1: 你真的要把我交给绑匪？
2: 这帮人是你惹来的，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轮也轮不到我身上吧？
0: 他们是跟我有过节，想要我的命，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在帮着他们杀人，
2: 你闭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救我女儿，我现在只是把你送过去。
0: 自欺欺人，
2: 让你说。

0: 各小组汇报情况。一号没发现，
1: 。
2: 研队，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3: 那还用说？研队，怎么办？
0: 汪东涵挺狡猾呀。汪东涵骗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方便他自己去交易。兵分两路，菲菲，你带人去指挥中心查一下汪东涵的车。大明，跟我去李刚家。
1: 好。

0: 有人。
1: 我们是警察，请问你是李刚的母亲吗？
2: 是，找李刚的除了他的狐朋狗友以外就是你们警察了，有什么事儿吗？
0: 大妈，看来你也习惯了。
2: 哎，我不习惯怎么办呢？他整天在外边闹事儿，净给政府添麻烦。
0: 大妈，有件事啊，我们想问问你。您看进去说方便吗？
2: 请进。
0: 大妈，您知道李刚在哪儿吗？
2: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绑架，绑了两个小女孩。
2: 哎，造孽呀，这又祸害哪个人家？这要是我死了，我怎么去见他爸爸呀？
0: 大妈，您别太激动，您帮我们想一想，李刚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2: 有可能去江夏，

0: 跟他一起出狱的，他们家是开饮料厂的，据说在江夏有个仓库。
1: 能够确认吗？
2: 可以确认，档案里面有提到过，有个家伙以前家里是开饮料厂的，就在城北，我已经让队里的人去查了，马上把他的地址发过来。
1: 说，
3: 连队，有结果了。汪东涵的车过了城北收费站，现在应该在江夏一带。
1: 好，通知一小组带好装备。路途比较远，估计天黑前才能赶到，速度一定要快。
3: 好。
1: 哎，等一下，绑匪的仇家是刘进喜，你查一下刘进喜现在在哪里。
3: 好的。
1: 大明，
2: 哎，
1: 接上小刘，让他开车，你跟我直奔现场。
2: 行，好的。
4: 干嘛呀？别急了。

0: 你干嘛？你想跳江啊？
1: 你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定会死，
0: 你不去我女儿会死，
1: 我死了我女儿怎么办啊？
0: 他妈的这群畜生，我一个保证，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我拿个匕首绑一个大活人，这群王八羔子拿我女儿的命逼我，我平时连个拿刀的勇气都没有。刘哥，刘哥，
2: 下来。
3: 我明白，我们都是养女儿的人，当爹的都一样，
0: 可不是这么说。你说，你说我一个当……
1: 说你好好找。
3: 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是个老板，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
0: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1: 我也是。
3: 只是在内心里，早就决定跟你去救女儿。
0: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答应女儿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到。不过，我们说好了，如果我真有个三长两短，小云你来帮我照顾。
0: 刘哥，不管今天这个事儿最后是什么结局，小云就是我女儿，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小柳也可以叫你爸爸。
3: 行了行了，你们生意人就会说，我是个粗人。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4: 明白，严队，地址已经确定在光明路旧仓库。

已到达汇合路口，跟上。 跟上！

0: 夏令，父女相见太感人了，把刀放下。钱我给你带来了，还有一部分在车上，2000万，一分都不少。人我也给你带来了，我女儿放了。
1: 王老板，你放心，我们一定按规矩办事儿。不过你不要着急，我先跟你舅算算老账。
0: 我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咱们之间也该做个了断了。
2: 接近目的地，进入隐蔽状态。
0: 我李刚做事一向讲道理，你在牢里好好坐着，为什么？
2: 连拘我们三个，
0: 你要讲出道理来，我就放了你。
2: 为什么？为什么？
0: 就为了早出来几步，就为了这个，就我也这样。既然如此，今天就别怪哥几个不讲道义了。
2: 你们他妈什么时候讲过道义？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我宁秀知道的事儿多了，我之所以出卖你们几个，哼，你们前些年。
0: 专门在医院抢那些人的救命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揭发你们那就是替天行道。好，好一个替天行道！今天老子倒要看看，这老天爷到底向着你还是向着我们的。王总，你听明白了吧？这个事情其实和你无关，都是倪秀害了你和你的女儿。怎么样？
2: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他。这不行，不行！
0: 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2: 动手吧，只要孩子没事儿。
3: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那我就杀了你。我数三个数。
0: 一，二，别动！嗯，这，啊！

0: 兄弟，你一定要挺住啊，小云还在家等你呢。
1: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2: 放心吧，忘不了。
3: 小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4: 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3: 爸，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
1: 你知道吗，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
5: 你是怎么把绳子解开的？我绑得那么结实。
6: 你忘了我原来是偏门的，这都雕成小技。别说绳子，就是靠对我来说也一无所长。
5: 哎，对了，待会儿把刀藏好。
0: 那你呢？
6: 一直背着呢。
0: 拼了。
6: 必需品。

0: 大妈，今天来是想告诉您，李刚在绑架案现场意欲杀人，被警方击毙了。
1: 我也解脱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6: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7: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李刚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刘进喜。当年正是刘进喜的举报将他送进了监狱。
6: 你们前些年专门在医院抢那些人家救命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揭发你们，那就是替天行道。
7: 出狱后的他怀恨在心，不惜绑架无辜的孩子实施报复。
6: 你抓我女儿算什么？
8: 你还跟我横起来了？
1: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你女儿活着了？
6: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把我这条命赔给你，好吗？
1: 呸！你的命值500万吗？
8: 告诉你姓刘的，没钱免谈。
1: 钱我要，你的命我也要。
8: 两个女孩，
1: 一共800万，少一分钱我就撕票。
4: 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
9: 2000万。
7: 而刘进喜虚报赎金的原因也终于揭晓，他深知自己一旦赴约便凶多吉少，多要的1200万是他留给女儿最后的退路。同为父亲的汪东涵为了救出女儿汪小柳，放下身段下跪恳求：
10: 只要能救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这次答应出手救出我女儿，我必当重谢。
7: 刘进喜犹豫过，退缩过，因为他怕自己死了女儿便无依无靠，但女儿刘云的善良与鼓励让他最终明白，守护女儿心中那份单纯的美好与陪伴她长大同样重要。
11: 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
12: 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4: 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刘救出来。
12: 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7: 他选择了赴约，选择了与另一个父亲并肩作战。
4: 只是在内心里
13: 早就决定跟你去救女儿。
4: 什么？我答应女儿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到。不过我们说好了，如果我真有个三长两短，小云，你来帮我照顾。
6: 哎，对了，待会儿把刀藏好。
10: 那你呢？
6: 一直背着呢。
10: 拼了！
4: 必须拼！
7: 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在交易现场关键时刻果断出击，击毙了负隅顽抗的李刚等人，解救了汪小柳。而刘进喜在搏斗中被刺伤，李刚一伙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而留给李刚家人的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尽悲凉。父爱或许无言，却能跨越贫富，超越生死，以父之名为爱赴险，这一程两个父亲都拼尽了全力。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控，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
2: 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痒痒痒，
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超市里购物车突然翻滚，女顾客无辜伤残，无人负责。
9: 做那嘎子了，他咋烧出去我不知道，我就给我打倒了，不知道咋给我整倒打倒的，完我就做那嘎，完我就绷这个腿，我就。
5: 法官如何审理此案？最终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嫩江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松嫩平原连接大小兴安岭山地的过渡地带，因境内的嫩江而得名。嫩江市土地广袤肥沃，是全国著名的麦豆主产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50岁的单宝红是嫩江市的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虽然并不富裕，但也是夫妻恩爱，家庭幸福。2024年12月22日，她像往常一样去附近的一家超市购物，没想到一场意外彻底打破了单宝红平静的生活。
9: 完那个买面的在这下方这贴把的那个购物车，完了那个等那个车贴往下咕噜，那个面咕噜的时候，完了那个就是那个男的，我看他坐那嘎子了，他咋烧出去我不知道，我就给我打倒了，不知道咋给我整倒打倒的，完我就坐那嘎，完我就绷这个腿，我就这个腿就一点都不敢动了。那功夫就寻思腿肯定就不行了。
5: 这次受伤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名叫刘宝银的顾客在超市购买了几袋面粉，违规将装满面粉的购物车推上了滚梯，最终购物车从滚梯倒落下来，砸到了单宝红的双腿。为此，单宝红不仅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还花费了70000元的医疗费。
9: 完了那个人买面那个给拿3000块钱，完了等卖面呢人家就说不拿，走法律，那走法律我们在歧视了，在歧视住院住一个月呢，人家他们也不瞅俺们，也不看我们，也不打听也不问的。
5: 无奈之下，单宝红将刘宝银以及与这起事件有关的各方告上了法庭。负责审理此案的是杨艳红法官，他现在是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多宝山人民法庭庭长。
10: 那个阅读了原告的起诉状，然后又找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解，后来发现原告这里边缺一个诉讼主体，然后我们又明示原告缺了一个粮油区域的经销商，然后我们又明示原告把这个超市经销商、粮油经销商追加进来，然后这样就主体就够了。
11: 现在去原告家看看原告现在伤情啥样，然后看看原告对这件事认为谁是侵权人。

0: 然后看对了解一下细节看看。
1: 杨艳红法官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已经10余年，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在父亲的影响下，杨艳红从小就有一个法官梦。
2: 我觉得父亲的耿直影响了我，从小耳濡目染，看他父亲对待案件、对待公当事人那种态度，认真、耿直、正直这种态度，影响了我至今。
1: 平凡的岗位造就了杨艳红法官不平凡的人生，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官、全国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新时代政法英谋等荣誉。2025年4月，更是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0: 我们反应去。
1: 你现在这个腿能拄拐下地了吗？
2: 拄不了，
1: 还是不行啊。我看现在
2: 双腿骨折，
1: 现在啥情况啊？
2: 这个是两侧，两侧的。
1: 这是肿吗？
2: 嗯，这肿就是，你要是回弯弯，
1: 两面都有刀口了。
2: 嗯、这个帮是两侧，这个左腿是一侧。
1: 啊、
2: 嗯。嗯。这最侧左腿是这侧，
1: 嗯，
2: 完这个是这侧。现在这个膝盖骨这里都受损伤，大夫说，
1: 嗯，
2: 说以后还不知道啥结果呢。
1: 那以后能不能正常走路啊？
2: 那人现在大夫也不敢保。
1: 嗯，里头有那啥钢钉啥钢板啥之类的。
2: 对，钢板呢？钢板这个这两侧全有钢板，这里也有钢板，全有钢板。完还有二次手术。这个取他得取钢板呢，
1: 嗯，二次手术大概得多长时间能做呀？
2: 哎呀，那回我问大夫，大夫也得看情况，得看
1: 得看恢复情况
2: 啥样。对，
1: 嗯嗯，
2: 我问他能不能恢复原先原样，他说那肯定恢复不了原先原样了。
1: 这能不能正常走路啊？
2: 他现在也不敢抱，
1: 就是、
2: 他说关键你这是两条腿，他说你一条腿都吃不了硬现在。
1: 嗯，
2: 要现在咋下不了地儿呢？下不了地儿，现在。
1: 嗯
2: 嗯，这个是一侧，这是两侧嘛？你看刀口都是这么长。
1: 是啊，我看这刀口那么长。
2: 嗯、那大夫说老严重了。
1: 再手术的时候还得再嘎。那你打算啥时候去复查去啊？他看看能不能再做二次手术。
2: 现在做不了，二次手术。
1: 大夫说就是
2: 他说得一年到一年半，
1: 一年到一年半才能做二次手术呢。
3: 为了更详细具体了解事发当天的情况，杨艳红决定再到超市去现场调查了解情况，为第二天的开庭做更充分的准备。
1: 时候有没有专人在这看电梯啊？
4: 有
1: 人
4: 看电梯。
1: 有啊，人呢？
4: 我现在就在这儿。
1: 你在这看电梯呢？啊，
4: 我是轮班，然后是
1: 几小时一换班啊？
4: 我们是头五，早上到中午11点，然后我们有下一波晚班的人来换。我们是一天两班倒。
1: 值守电梯。
3: 原告的受伤在于事发那天有人违反超市的警示，违规将装满面粉的购物车推上了滚梯。超市方称他们每天都有人轮流值守，那么为何还是发生了悲剧呢？
1: 那天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块有没有人啊？
4: 有人。
1: 那咋对呀、
4: 啊、
5: 对，完了这头还在这块呢。
1: 嗯，那他推这购物车上去，没有人制止他呀。
5: 有人，
4: 当时我们人上
5: 这块，就那一瞬间，
4: 上来推车，
1: 推车去了。
5: 对，
1: 啊，
5: 在这块推车，就人在这。
4: 然后他就把那个顾客的车面推上去。
1: 就他上电梯没看着他推的，是吧？
5: 啊，绝对不能让他推上去。
1: 对，正常情况这种。
3: 按照超市方所说，推购物车上滚梯的陈丽霞是超市里卖面粉的商家雇佣的员工，并不是超市的员工。购物车从滚

梯滑落，无辜受伤却无人问津，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法官如何审理此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

0: 现在宣布开庭。
1: 镇江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今天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2025黑1183民初780号单宝红诉被告陈丽霞、刘宝银镇江市世纪家德乐超市、镇江市鱼龙金粮油商店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的代理人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
2: 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共计70378.08元，包括医药费。
3: 原告在诉状中称，2024年12月22日，原告在超市购物完毕后打算乘梯离开，被告刘宝银在此超市购买五大袋面粉放置在购物车里，打算乘坐滚梯离开，并将购物车推至滚梯上，被告陈丽霞帮忙扶着购物车，因二人扶车不当，购物车倾倒，导致在二人身后乘坐滚梯的原告受伤，原告因此住院治疗共计30天，花费合计70378.08元。原告认为，被告刘宝银、陈丽霞、超市经营方以及面粉经销商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 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多方对赔偿事宜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0: 另外，你们代理人有没有补充意见？
4: 没有。
0: 嗯。
1: 下面由被告发表答辩意见，首先由陈丽霞发表答辩意见。
3: 被告陈丽霞是面粉经销商雇佣的人员，虽然那天他是帮助顾客推购物车，但其行为却违反了超市的规定，导致购物车失控砸伤了原告。那么他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5: 被告陈丽霞的行为系无偿为被告刘宝银提供帮助的助人为乐的行为，是应当提倡的传统美德，故让无偿提供帮助的人来承担责任，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单宝红主张各被告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法定情形，因此对于原告的主张法院不应支持，故被告陈丽霞不应承担责任，亦不能与其他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
0: 下面由被告刘宝银发表答辩。
1: 答辩人刘宝银。
3: 被告刘宝银是购买面粉的顾客，也是导致原告单宝红受伤的直接责任人，那么他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1: 对于原告有证实票据的医疗费、医疗辅助器具、药费、交通费，在查清与原告的病情有因果关系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答辩人予以认可。对于食宿费，
3: 被告刘宝银认为原告受伤造成的各项费用不能由四被告共同承担，应当按照责任的大小来承担。
1: 另外加一条，就是要补充一下的，就是被告刘宝银垫付为原告垫付3000元，
0: 是吧？
1: 下面由世纪家德乐超市发表答辩意见。
3: 原告在超市购物受伤，那么超市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呢？超市方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6: 答辩人在电梯处张贴不得将购物车推上电梯，以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而被告陈丽霞作为镇江市鱼龙金粮油商店的驻场人员，由于其错误引导被告刘宝银，而将载有超过200斤。

0: 物的购物车推上电梯，导致本案发生。案发后，达变人的工作人员及时关闭电梯，所以在整个案件发生过程中，达变人没有过错，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达变人的诉讼请求。答辩完毕。
1: 超市方认为自身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作为面粉的经销商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2: 这个事儿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跟被告人陈立霞我们是雇佣关系，我跟超市也是供货关系，我不在场，这个事我左右不了。
3: 那你的意思，陈立霞是你雇佣的工作人员？
2: 对，他当时和刘宝银他们当时做的什么都是出于那两位当事人所有的就是行为。
3: 你说的意思是陈立霞是你雇佣的工作人员，你和超市是什么关系？
2: 我们也是供销关系吧。
3: 你和超市加德乐世纪加德乐超市是供销合同关系？
2: 对，
3: 不是驻场啊。是世纪加德乐超市和那几个当事人一直说的你们是驻场吗？
2: 人员是驻场，但是我们是供销关系。
3: 所以你认为陈立霞和刘宝银晚上运输面粉是他们俩之间达成协议，和你们粮油商店没有关系，你们不同意承担责任，是这意思吗？嗯。
0: 这边法庭询问你一个问题，陈立霞，你在超市工作多长时间了？事故发生时？
4: 几个小时。
0: 那你把事故发生这个过程详细陈述一下。
4: 就是加德乐超市打特价，然后我的雇主让我临时去那儿卖货。
0: 雇主是谁？谁派你去的？
4: 就是金龙鱼那个粮油商店。
0: 你详细说说。
4: 在卖面的时候，刘宝银去了。他说：“我买面，你能帮送吗？”我说：“你看我这儿多忙啊，没有功夫送。”然后他说：“我不着急。”在这个期间，他打了好几次电话了。等他同伴来了过来说现在能帮我送送吗？我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让我帮着送，我这还很忙。然后他们就以腰疼腿疼为由说就帮我们送送吧，我也出于好心就答应了。结完
0: 你把面放在公车上的？
4: 我
0: 五袋都是你放的？
4: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顾客买面，我们都要把它放到购物车上，然后我就说我把它一袋一袋的给你放上去，你俩上上面接着。刘宝银说你还得帮我送到门外呢，就用这车吧。我说那好吧，就这样就上了电梯。
0: 那也就是说你是知道这个购物车不允许折电梯的对吧？
4: 对，就是正常人都是应该不能上。
1: 原告单宝红在超市购物无辜受伤，但法庭上几名被告均表示自己没有责任。接下来原告会拿出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呢？
5: 证据第一组，嫩江市世纪加德乐超市电梯口监控录像光盘一张，证明侵权事实发生，被告陈立霞、刘宝银为实际侵权人，具有重大过错且不存在免责事由。
6: 已经提交给
3: 法庭了哈。下面播放一下这个光盘，
0: 电脑屏幕上有，大家看一下哈。
1: 对于原告当庭出示的监控录像，四名被告都认为不能证明他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后原告又出示了受伤治疗花费的单据，对于这些证据，四名被告都认为单宝红的受伤与他们没有关系，因此不承担这份费用。而后被告刘宝银申请一名证人出庭作证。
3: 传证人刘宝华出庭作证。证人，你叫什么名字？
7: 刘宝华。
3: 你出

0: 证人刘宝华是被告刘宝银的兄弟，那么他出庭作证会证明什么呢？
1: 那你将在2024年12月22日在家德顿超市所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事情向法庭陈述一下。
2: 那天超市人比较多，他说你上那儿先买号去，完了我就跟着他去推那面，完了推到收银台，我给我交完款，我们推出了那个收银台的地方，就拐出那个弯，快到那个电梯了，这个姐就接过车，就这种情况。
1: 装的把车那个面粉装在这个购物车上是谁装的？
2: 他们装的，还有一个人，那我不认识，我就认识这个姐。
0: 对于证人刘宝华的证言，作为当时帮助刘宝银推购物车的陈丽霞会认可吗？
1: 被告陈丽霞有问题发问吗？你有没有问题向证人发问？
3: 问，
4: 就是当时你跟我说能送吗？我说的是，说我现在很忙，你们两个大老爷们还用我送吗？
2: 没有，你不是这么说的。我进屋去，我问你说能送吗？你说能送。
1: 那个陈丽霞，你刚才说是质证意见，就是有没有问题问他？
3: 对，
4: 问就是说，当时我问我说，一袋一袋给你送去的时候，你没听着吗？
2: 那我不知道，那你咱那有监控，你叫监控。
4: 而且还有就是我一直从收银台一直到电梯口，我没推。没有了，别的没有
1: 问题，没有了哈。下面由被告陈丽霞发表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
5: 鉴于证人与被告刘宝银系亲兄弟关系，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所证实的可靠性不应予以采信。
0: 在庭前的走访调查中，超市经营方称他们有专人轮流值守滚梯，那么事发的时候，值守人员为何没有阻止被告刘宝银将购物车推上滚梯呢？为此，超市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1: 你在家德顿超市负责什么工作？
6: 就是我们看电梯，完了推车。
1: 看电梯推车。
6: 啊，完了卸货什么的。
1: 卸货。那你把你在2024年12月22日超市电梯发生事故的情况向法庭陈述一下吧。
6: 是，当时我去推车去了，我上那个出口那地方去推车，等我推完车回来，他就摔倒了。
1: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的时候你没在现场。
6: 对，就等摔完我就回来了，推车过来了。
1: 当你回来的时候，事故已经发生完了。
6: 对，已经摔完了。
1: 已经摔完了。
6: 嗯。
1: 那时候你回来的时候，电梯处于什么状态呀？
6: 电梯属于停的状态。
1: 停的状态。
6: 对。
1: 你们超市还发生过这样事故吗？
6: 就以前那个，就是老头老太太腿脚不好的呀，他拿东西多，有钱也会摔。
1: 以前也发生过。
6: 对，他就有钱他就站不稳，他就摔了。
0: 超市购物引发悲剧，双腿脏残却无人负责。法官能否厘清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最终谁会为他的伤残负责？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
7: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

0: 海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法庭调查结束，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本案核心争议焦点是四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责任性质及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围绕这一焦点，四方被告与原告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交锋呢？
6: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5: 原告方坚持四方共同侵权的主张，要求各方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此，被告陈丽霞的诉讼代理人会如何答辩呢？
7: 被告啊，陈丽霞接受刘宝银的请求后，是吧？来进行帮助，是吧？作为代理人认为，虽然自己呢是于龙金粮油店的临时指派的。现场这个叫驻场人员，啊，他所进行帮助的这个助人为乐的行为与其他的公民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作为陈丽霞这样一个无偿的，是吧，并且助人为乐的这个行为，显然的不应该承担责任。
5: 陈丽霞一方以无偿帮工为核心抗辩，主张自身善意无责，同时强调超市管理缺位是事故根源。对此，被告刘宝银一方会认可吗？
6: 最后一点，答辩人作为消费者是没有风险意识，没有就是说应该由消费者由售货人员的风险意识，只能是一个平民百姓的一个风险意识，并不能判断这个扶梯的重量啊，承载能力啊，并且也不能够自主决定搁哪走，都是由售货人员陈丽霞指引。在指引过程中，刘宝银仅是辅助推车，并且按照陈丽霞的指示操作且合规，因此刘宝银是不承担责任的。
5: 刘宝银一方坚持自身消费者身份，将全部过错推给超市与粮油店。超市方以合同约定和已尽提示义务为由，彻底撇清自身责任，将全部过错归于粮油店与消费者。而最后发言的于龙金粮油店负责人则再次推翻上述说法，主张事故是个人行为，与店铺无关。
6: 由于大多数被告都不同意调解，法庭不再主持调解公证，现在宣布出庭核对不予宪政。出庭。今天这个案件身体权纠纷这个案件调解的可能性就不大，因为被告太多了，涉及到不同的法律关系，这里边有租赁的法律关系，有雇佣的

0: 律关系，有侵权的法律关系，然后涉及到的被告也很多，双方各自都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所以调解的可能性不大，可能要判决。
1: 嗯。
2: 2025年6月，因被告不同意调解，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刘宝银赔偿原告单宝红各项损失11071.24元，被告嫩江市于龙金粮油店赔偿原告单宝红各项损失9380.82元。第一次庭审后，因超市主动赔偿了45000元，单宝红撤回了对超市的起诉。从庭前实地走访核查，补齐案件短板，到庭中严谨审理、细致质证，再到庭后精准释法、公正裁判，杨艳红法官以专业素养破解复杂纠纷，以司法温度守护民生福祉。扎根黑土地十余载，他用初心坚守法治信仰，用担当诠释法官使命，在平凡的基层审判岗位上书写着法理与情理交融的动人答卷，让公平正义真正落地生根，温暖民心。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 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家居防潮小妙招，湿度高的天气让人浑身黏腻，衣服晾不干，家具也开始长霉菌，怎么让家里保持干爽？记住这几招，早晚湿度大时不要开窗，尤其是雨天，等太阳出来，地面干了再通风，才能有效阻挡潮气入侵。家里不通风的角落可以放些石灰粉、干燥剂或除湿盒。卫生间、厨房比较容易积水，记得随时擦干，小心滑倒。衣柜里可以挂些除湿袋。要说除湿效果，电器除湿最直接有效，有除湿机直接开，没有也可以用空调的除湿模式，等湿度降下来再切制冷。浴室装的风暖浴霸在这个时候也有用武之地，开启烘干或换气功能，让浴室快速干燥。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醉酒侥幸，一念失控，他酿成夺命车祸。
1: 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0: 一次失足拖垮两个家庭，
2: 整个人感觉都塌了。
0: 一方深陷丧亲之痛，一方家父重债无力偿还，数年僵持，矛盾难解，赔偿执行困局该如何破解？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即将播出。
3: 哎，李律师，那要不我们就上去吧，哈。好。
0: 这天一早，福建省泉州监狱的民警与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厦门市吴山村，对一起交通肇事案进行一次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
4: 第一笔是15万元已经到账了吗？
3: 这个首款现在目前我们先打到我们监狱他个人的账户上了。
4: 15万。
3: 对，已经到位。
4: 那第一笔首款15万。那第二个就是说，50万扣掉15万，35万嘛，哈，35万我们群里的那个分期的按月的那个分期的情况。
5: 关于这个执行的问题，因为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如他所说的去履行？
6: 比如说赵德树兰一个没有履行到位嘛，然后对他们的一个再一个处罚是怎么样的？
0: 调解现场，被害人家属最担心的就是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赔偿无法如期兑现。毕竟案发2年多以来，肇事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致歉与补偿。
1: 他们从出了事情到包括到现在，就一点都没有一个态度了。每个来都讲哦，他们家多不好过，多不好过。谁有讲过我们好不好过？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7: 对这个事，我一直心里真的是自己很愧疚，因为我一直在想，这种一条人命无缘无故我们给人家撞没了，给家里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种讲白了就是一辈子的阴影了。
0: 他叫陈向丹，如今在福建省泉州监狱服刑。2023年，正是他驾车肇事，造成被害人蔡某死亡，后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
1: 我本来都是我老爸接送小孩，啊，平常自己家里种点菜，干嘛的，啊，一下子没了，啊，那变成那段时间小孩子接送都是

0: 直到现在，蔡某的儿子都无法接受父亲的死亡，他更加想不通，案发当天父亲不过是跟往常一样送孩子上学，怎么人就出事了呢？
1: 送完小孩子读书，就是在旁路边跟一个卖早餐的讲了几句话，然后他就出来，

0: 后面，人就没了。赶到的时候已经身体已经发滑了，
1: 不说了。不说就这样吧，
2: 整个人都真的不知道，到回家我都一直不知道，我回家还坐在沙发直接睡着了，我都什么都不知道。
3: 就在被害人蔡某的儿子深陷痛失亲人的巨大悲痛时，陈向丹却对此浑然不觉，正在家中酣睡，直至同村亲属赶来报信，他才骤然惊醒。
2: 我醒来我就问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现在外面都在传你在哪里撞到人，他说撞死人了，我都整个人惊了。
4: 他才恍然大悟说，昨天晚上有，好像有那么一下，嗯，可能确实是撞人了。
2: 自己也吓到了，我一些事交代，反正这种东西进去几乎是出不来的。我交代一下，我说叫人家带我去新竹派出所自首。
5: 后面法医鉴定这个陈向端这个血液当中含酒精的话是100毫升97.64毫克。
3: 2023年12月14日上午，陈向丹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后经依法鉴定和事故认定，案发当天早上，陈向丹是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致发生事故，直接导致了被害人蔡某的死亡。
2: 我去自首，交警在问我放那个视频给我看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坍塌了。
4: 他这个本人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应该说后悔莫及，但是造成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3: 清醒之后，陈向丹追悔莫及，他明白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既害了他人性命，自己数年来得之不易的安稳生活也将毁于一旦。
6: 陈向丹他不只是这次的这个交通肇事罪，在之前呢他还有3次的前科。
2: 在坐牢过程，父亲也离世了，肯定不想再过这种生活，或者说再去受到刑罚，失去了自由。而且这种造成的不只是我们，或者说以前的受害者或者家庭都是很大的伤害。
3: 翻开陈向丹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他曾经3次因暴力犯罪获刑。而据他所说，2017年刑满出狱后，他也曾决心洗心革面，于是这些年来他一直靠做点小生意维持一份平淡安稳的生活。奈何不过才短短6年光阴，过往的恶习便再度将他拖入深渊。那么案发的那个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甘愿舍弃来之不易的平静，走上犯罪的绝路呢？那是2023年12月14日清晨，陈向丹和几名朋友在 KTV 通宵玩乐，一整夜下来，他早已酩酊大醉。
2: 喝到早上7点钟左右，我跟我那个朋友就坐在 KTV， 然后我叫了滴滴代驾。
4: 那但是可能由于当时已经是酒喝的比较多，把这个代驾的这个服务叫成这个普通的这个滴滴。
2: 因为他来的是载客的，就等于是载客的，不是代驾。我后边又自取消，又重新叫了2遍，那也没叫他。
3: 在酒精的麻痹下，陈向丹早已神志混沌。久等代驾无果后，他索性铤而走险，径直坐上了驾驶座。
2: 思想意识里面没有说，就像清醒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可做可不可做。
4: 法律法规啊。这个意识，这敬畏之心啊，可能就被酒精给冲昏了，所以说也抱有侥幸的心理，就自己发动车子，把车开回家。
2: 到那个桥开出之后，差不多也是500-600米吧，之后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3: 事后，陈向丹曾经向警方解释，因为他所在的 KTV 离家也就10几公里，他侥幸地认为自己可以安全地把车开回家。可谁知，车开出几分钟后，他就渐渐醉酒，丧失了判断能力。
2: 受害者他说是坐在那个摩托车上，刚好那个摩托车是靠马路这边，他们说是跟那个早餐车在聊天，
4: 就被他撞到了， 撞到了之后，陈祥端并没有意识到他已撞人，啊，所以说他把车开回家，啊，在家里面还睡了一个觉。
5: 蔡某的话就是送到医院之后，就是颅内这个大出血就死亡掉了，对，抢救无效死亡。
3: 2024年5月，陈向丹因交通肇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除此以外，法院还判处陈向丹应赔偿被害人蔡某家属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6,352.85元。
2: 法庭开庭的时候，转了个身向受害者家属鞠了躬，道了个歉，给对方造成的这种伤害也非常大，就是因为酒的东西，去引发了一些连锁的没必要的东西发生，而且是导致到一条人命。
0: 他也不想，这本身就是个意外的东西，也不是说故意的，这个我们也能理解的。
3: 原本陈向丹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被害人蔡某的家属也对此表示谅解。可就在陈向丹入狱之后，两家就赔偿款的落实问题进行协商时，双方的矛盾却骤然激化。
7: 也有找人去，意思是说想调解一下，就是金额能不能
8: 少一点？
0: 你知道怎么讲的吗？20万，好，就要就要，不要就拉倒。你说一条人命就跟打发叫花子一样。
7: 我也觉得这件事错在我们，是不是？我们也想解决，就是能力的问题。毕竟他现在在里面，我靠我一个女人真的是没办法。
6: 就是对这个巨款很是害怕，很是抵触，
0: 也不爱跟他们有什么再多的一个接触了，就是这样子。
6: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一直在搁置着，一直没有进展。
3: 案发至今2年多，双方关于赔偿的协商始终陷于僵局。对被害人蔡某的儿子而言，他既要承受丧亲之痛，又迟迟无法拿到应得的赔偿。而这样的困境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工作当中并非个例。
9: 像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这种案件，在执行中都是很困难的。
10: 第一个困难就是筹钱，
9: 经济上他们就很难去能够说有这么大额的财产能够说真正能够去履行，啊，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一个赔偿的心理，赔偿的意愿他们也是不会很高的。
6: 他觉得他已经不亏欠什么，他已经用刑期来折抵了这个赔偿的这个刑罚了。
9: 又要坐牢又要赔钱，那他们一般就是主观上就会比较抵触这样子。
3: 以刑抵债是不少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事人的普遍心态，这也正是赔偿款项难以执行到位的一大症结。那么该如何破除罪犯的这种错误认知，促使他们发自内心认罪悔罪，主动扛起本该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呢？屡犯不改，恶习顽固，他能否彻底悔过自新？
11: 第一步呢，我们要实现他思想上的蜕变。
3: 两个伤痕累累的家庭能否破冰言和，拥抱新生？
12: 我们对受害者表示道歉的。
3: 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正在播出。
13: 什么是忏悔？忏悔的忏，就是把它讲出来；悔呢，就是发愿不再恶过，也就是永不再犯。
11: 人的思想是最难改造的，所以改造一个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有一整套系统化的教育体系。
14: 我们在这个文化艺术矫治这方面，我们也花了大量的这个精力，比如说我们引进了结合地方特色还有一些非遗文化，我们引进了大量的类似的这方面的项目。
3: 如何让罪犯真正从思想上摒弃恶习，发自内心的认罪悔罪，一直是监狱教育改造的重点，尤其是像陈向丹这样多次入狱的罪犯。
4: 从他前面几次的这个服刑，有过服刑经历的这个特点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说对法律法规的这个敬畏之心会比较缺乏，
14: 在他身上某些恶习存在的这个还是比较顽固的。
11: 我们做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实现他思想上的蜕变，对他过去的罪行呢进行认罪悔罪，然后到后面付诸于赎罪的一个行动。
3: 入监之后，民警为陈向丹的教育改造投入了大量心血，除了开展常规的法治教育、文化教育之外，这些年来，福建省泉州监狱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引进了各种非遗项目，还打造了一部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舞台剧。
14: 选取了一对兄弟的故事，弟弟曾经坐过牢，从牢里放出来之后，怎么样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好好的正常的生活。我们想传递给他就是一种坚韧啊、开放啊、包容啊、信义通达，甚至是勇气。
15: 难道犯过错、坐过牢就不能重新做人？
16: 犯过错咱们就认，要想他能瞧得起，往后更要洗心革面。
3: 每一次观演，舞台上这句扣击人心的台词总能深深戳中陈向丹的内心，他也无比期盼这一次自己能像剧中人一样洗心革面，重启人生。而民警们十分清楚，想要真正从头再来，前提便是勇敢直面过往犯下的过错，真切体悟自身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现实危害。
10: 2025年10月份，我们监狱组织罪犯收看央视播放的妇幼性司法纪录片《风铃摇醒的春天》，这期节目讲述了我们泉州监狱罪犯陈水塔在监狱的帮助下，向受害者家人真诚的忏悔，积极的赔偿，争取谅解的故事。
3: 近年来，福建省监狱系统积极开展了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希望通过建立罪犯和被害方之间的对话，以罪犯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消弭冲突，化解矛盾，也通过这个活动督促罪犯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
4: 那我们是通过推动蓝风铃的这个赎罪计划落地生根了，通过一些成功的案例来教育我们目前的这些在押服刑人员。
10: 巧合的是，陈水塔案件的被害者蔡小怡，刚好也是罪犯陈向丹的初中同学。
2: 我们看到他老爸老妈因为这个事整个人都崩塌了，你看那个退位掉了，头发也都长白了，那个精神又都不知道靠什么支撑了。
3: 令陈向丹内心震动的是，他的初中同学惨遭杀害，其家庭也落入了无比凄惨的境地。这一幕让他回想起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不禁开始反思，被他夺去亲人的那个家庭又在承受着怎样的伤痛呢？
2: 那个受害者是66岁，他还有一个老母亲90几。
0: 既然他去住院，就前面这个事情就没怎么吃，就是吃点素嘛，然后就身体拖垮掉了。
2: 要去跟对方受害者很多东西去给人家弥补到位。我们不管犯什么错，要勇于去承认，反正该承担的责任要去承担。
3: 2026年初，陈向丹向监狱主动提交申请，要参与到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中。泉州监狱也第一时间启动了与法院、检察院的联动机制，开始对陈向丹家属以及被害人家属进行走访和协调。
17: 如果说现在利用这个契机能把这个条件做下来，那当然是好事情了。他的压在他心口，他自己也过意不去啊，是不是？
18: 而且他出来的话也是在新的人生嘛，你要就是让他能够这样子分析的话，减轻他回归社会的一个压力。到时候你重新开始的话，走上正轨。
19: 这些我都懂。
17: 是。
19: 对。就是关键现在
17: 压力大，
19: 钱不好赚。对。压力都拉在我身上，我真的是。这段时间哦，因为这样子哦，后来哦，我真的是没办法，所以真的是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
10: 压力很大，
19: 脑海里都是这些事情在转。
3: 在家访过程中，陈向丹的妻子向民警坦言，这2年多来，他并非不愿履行赔偿义务，只是家庭的经济负担过于沉重，实在有心无力。
7: 因为我们女人呢，赚点也是那一点点钱而已，2-3千块。我在那边时间说可以接送小孩，这个工资比较低。
5: 他老婆还有3个小孩子嘛，3个小孩子都在读书。还有一个母亲这样子，
7: 反正就是感觉一直在脑海里，这数字哦， 一直在脑海里，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了。

0: 有时候晚上根本就睡不着，真的是睡不着。那没睡，白天又要早起，真的是整个人感觉都塌了。真的是这2年的精神啊，我感觉一直在下降。
1: 据陈向丹妻子讲述，丈夫入狱后，她仅凭工厂每月3000元的工资，独自赡养老人，抚养3个孩子，97万元的赔偿对于她来说遥不可及。这笔沉重的债务压得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当初与被害人家属协商失败后，内心的逃避与愧疚也让他再也不敢出面协商赔偿。
0: 我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因为气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跟他说什么，所以也没有做到这一步，也觉得抱歉。
2: 作为被害人一方，在很多时候都是有一股情绪在心里的，啊，其实金额上，啊，或多或少的赔偿，然后更多的是情绪方面。
1: 一方因无力承担赔偿选择回避，另一方因得不到应有的态度而满心怨怼，双方的矛盾就此不断激化。在家访全面掌握实际情况后，泉州监狱联合检察院、法院反复与两方沟通协调，最终敲定了一套全新的赔偿方案，赔偿总金额调整为50万元，由陈向丹的妻子先行赔付15万元，剩余款项待陈向丹刑满出狱后分3年逐步清偿。
3: 通过这种守护家分期的模式，一方面的话，我们让受害方能更及时的拿到一部分的赔偿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让罪犯有个改过的机会。
1: 2026年6月25日，在最终签署赔偿协议之前，泉州监狱和法院检察院一起与被害人家属做最后的沟通确认。
4: 那你们提到那个担忧，就是说这35万元，如果说后续他没有履行的话，那就说他会有什么后果？好，
5: 说按法律规定，分期没有履行的话，到时候就恢复原判决的执行。好，因为我们原判决是97万元，嗯，如果说他没履行，那他这个你们让渡的这份权利，就是50万元，这个就不算数了。那到时候就是直接按97万元来履行的，我们可以追究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那我们同时可以执行这个担保人的财产，这些对你们的权益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好，
1: 有了法院的明确答复，被害人家属这边也放下心来，决定第二天前往监狱，和陈向丹的家属一起了结这桩持续了2年多的纠纷。
4: 申审这边同意，就是被劫人这边总的这个赔偿款是50万元。好，那协议是这个款项是分期支付的，那第一期就是我们今天协议签订的这一期，我们当场付15万元。好，那剩下的款项还有35万，那就是在2027年12月31号前付5万块，然后在28年6月30号前付6万块，28年12月31号前付7万块，29年6月30号前付8万块，29年12月31号前付9万块，这样就是35万。好，那款项就付到申请人这边指定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那各方看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补充？好，
2: 没有，
4: 申请人没问题哈。
1: 时隔2年多，被害人家属终于等到了这迟来的赔偿。
6: 首先就是谢谢你们的谅解啊。因为这个陈向端也不是说要，不是说特意的怎么样，就是给双方的家庭带来不方便啊。对此，我们对受害者比表示要道歉的，对不起啊，也让你们那个手举高，让我们有个台阶下啊。
7: 啊，刚才听了家属的这些话，我也想说，其实我们被害人家属这边也知道这个事情本来它算是一场意外，谁也不想有这个结果，啊，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去记恨这个陈向端他怎么怎么样。我们希望说，后续的履行，各位也都督促一下陈向端，能够协助他履行到位，咱们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完满的句号。
1: 这是案发之后陈向端。

的家属第一次向被害方做出郑重道歉。被害人蔡某的儿子虽未能到场，但他的代理律师表示会将这份歉意如实转达，也期盼两个饱经伤痛的家庭能够借此迈出和解的第一步，放下过往的纠葛，重新看向未来。今年福建省检察院、省高院、省监狱管理局

0: 迁都推动这个非互性司法活动呢，它是在被害方真实自愿的这个原则下开展的。
1: 我们纠纷共解，我们可以形成合力，
2: 有法院的司法确认，检察院的全程跟踪，和解协议更有约束力，让受害者的这个权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南方联非互性司法这项好的机制才能制度化、规范化，长久的运存下去。
3: 的确，有了制度的规范支持，才能有更多的罪犯参与到蓝风铃这项活动中，才会有更多的被害者家庭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赔偿。而对于陈向丹来说，有了制度的监督，他也能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积极改造，悔过自新。如今陈向丹的余刑只剩几个月了，他也在监狱的安排下投入到了初监阶段的技能培训中。
4: 有了一技之长你才能安身，有了一技之长你才能立命，你才能发展，你才能更多的去履行民事的赔偿，更多的去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5: 所以我们很大力推行我们这个社会适应性教育，特别是在技能基础教育方面啊，要把他们培养这个自食其力、守法一个公民的一个能力的培养。
3: 为了让这些罪犯在出狱后有能力履赔，保障被害人家属的利益，泉州监狱近年来在罪犯初监阶段开展了理发、烘焙、按摩等多项技能培训。我们也希望陈向丹能在最后的这段刑期里深刻悔过，学好谋生本领，出狱之后恪守赔偿协议，主动履行赔偿责任，尽最大努力去弥合被害人家属与自己家庭的伤痛，从此远离犯罪，走上真正的人生正道。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

0: 为啥我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烈为之努力，我们邢家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走错路了。
5: 这几声枪响终于让中国刑侦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6: 这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5: 夜晚惊现枪声，难道他与这起枪击案有关？
7: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8: 没有。
5: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今天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张克涵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杀手，8年间一直在流窜作案，与警方周旋。从2004年在银行门口枪击两名储户抢劫开始，他的抢劫杀人行为就越来越猖狂。但是这一次，警方对他的家庭环境、生活习惯、作案手段，甚至是走路姿态，都已经刻画得十分细致。那么专案组能把张克涵绳之以法吗？
9: 张克涵穿着格子衬衫，戴着墨镜，走进重庆沙坪坝区的一条巷子，企图利用复杂的地形金蝉脱壳。而命运的讽刺也在此刻达到巅峰。
4: 走错路了。
9: 他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逃生通道，竟然是一条死胡同。几声枪响之后，背负数条人命的张克涵被当场击毙。这段剧情是在案发现场拍摄的，高度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悍匪原型周克华说了一句走错路了，向民警开出3枪，所幸无一击中。两位民警共计开出4枪，数秒之间已定生死。
10: 喂，
1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克涵。
10: 再说一遍，
1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克涵。

0: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周边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现场的电线杆还在，当年留下的弹孔痕迹还在。重庆是悍匪周克华的家乡，也是他犯罪的起点和终点。民警打开张克涵随身携带的背包，作案手枪、详尽地图、野外蚊香，每一样物品都印证着这个人的极度谨慎。秦川脸上并没有浮现出大获全胜的喜悦，反而蒙上了一层复杂的凝重。随着张克涵的死亡，那些作案细节和心理轨迹也已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1: 八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2: 啊？

0: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
1: 张可汗被击毙了，案子就算完了吗？
0: DNA 检验，
1: 警方启动了最严格的程序， DNA 核对，指纹比对，家属辨认，每一步都必须确凿无误，
0: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麻烦你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你儿子张可汗？
1: 是。
0: 那你签一下字吧。
2: 2012年8月14日的这起声枪响，终于让中国刑侦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画上了句号。这一段剧情比较真实的还原了案情，可能跟很多电影里演的观众想象的不一样。在真实的抓捕中，并没有多余的拉扯和废话。击毙悍匪周克华的。 是重庆两名看上去其貌不扬的老民警王小鱼、周静。据说他俩一个喜欢做菜，一个喜欢练瑜伽。虽然犯罪分子因持枪拒捕已经被警方击毙，但是仍要经过严格的法律检验程序。秦川提审了张可汗的女友蒋美珍。
3: 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眼神空洞的女子，秦川的问题直接而残酷。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 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
4: 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蒋美珍听到这番话，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5: 张国涵有没有手机？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

0: 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1: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0: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
2: 在他断断续续的供述中，一个真相渐渐浮出了水面。
1: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
2: 他何尝不想逃离呢？但几样东西将他死死困住了。
1: 为什么？你告诉我。
0: 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3: 周克华是苏湘瑜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元凶，自2004年以来流窜多地，杀死杀伤多人，抢劫了巨额现金。2012年8月14日凌晨6时50分，犯下累累罪行的周克华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被公安民警击毙。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是终止审理。张克涵被当场击毙，依法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警方必须通过核实 DNA 等确认其身份，这是固定案件事实、完善诉讼流程的必要环节，为后续案件财务处理、相关人员追责等提供依据。其二，这一情节也体现了我国的法治精神，任何诉讼处理和结果都必须有合法、充分、确实的证据，即便因犯罪嫌疑人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也必须固定证据，确保案件事实和诉讼结论毫无争议。
4: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出进进北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5: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4: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呀，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5: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4: 哎，评奖、评功、总结，
6: 听你啊，
4: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5: 给我庆什么功啊？要说功，您才是绝功身位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

0: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呦呦呦，
1: 尝一下，
0: 尝尝，
1: 嗯。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3: 来，连姨，杯子。哎，
0: 好嘞，嗯，谢谢。
2: 来着，我那边倒。
3: 先给连姨倒。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嗯，得说道说道。
3: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4: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5: 有这么说你爸？
6: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6: 啊啊，
2: 没有了。还有吗？
1: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7: 功不可没，
8: 绝功是来
2: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6: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别干啊，傻小子！
3: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2: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1: 有点自知之明。
3: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9: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10: 叶茂生的女儿叶海平想当警察的心思，谁都看得出来。而母亲似乎不太情愿。
6: 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5: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6: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5: 真好。
2: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6: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3: 我都25了，
6: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2: 去，去厨房我拿点醋。
3: 这是醋，去吧。
5: 吃饭，吃饭，吃饭。
2: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1: 俩桌，咱把这杯撤了。
2: 来，
3: 来来来，烤一个。
2: 来吧，
1: 来来来来来。
11: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别拿。
3: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别。行不行啊？
6: 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3: 哎，行了，我先挂了。
10: 叶海平偷偷报了考试，谁知竟碰上了熟人。
2: 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12: 我也来考试。
13: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李文，
6: 哎，你咋跑来了？
5: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6: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5: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7: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6: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7: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6: 可不吗？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7: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6: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7: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6: 哪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7: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6: 哦，那行。
8: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在雅思考场外等着女儿，可女儿早已长大，有了自己的主见。
9: 你爸妈知道吗？
10: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9: 那你咋不告诉我？
10: 我哪敢告诉你呀？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9: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10: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5: 关机了。可能没考完的吧？
6: 不会呀，跟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5: 哎，去，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10: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 晚上偷偷复习呗。
9: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
10: 我爸。
3: 哎，爸。
7: 喂，小郑，考完了吗？
11: 考完了。
7: 嗯，你看见姐没有？
10: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7: 你重说。
10: 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12: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10: 啊啊，好吧。我爸来了。
9: 事儿不大。
10: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9: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13: 这干嘛？
14: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15: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8: 李文找不到女儿，渐渐有了预感。
13: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14: 是不是？啊，
7: 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14: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Thank you.

他的表情里有气愤，更有心疼。气愤是对女儿不听话的情绪，心疼是不想让女儿出任何意外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

0: 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1: 妈，
2: 怎么才到？
3: 姐姐让我
0: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
4: 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一直是海平的心愿，虽然一直受到母亲的反对，但他坚定的信念让他终于通过考试，穿上了警服。近年来，多地公安机关举行了警号重启仪式，被重启的警号均为因公牺牲民警生前所用，新佩戴者多是他们步入警营的子女。警号重启不仅是号码的再度启用，更是公安精神的代代传承。比如在2024年最美基层民警发布仪式现场，伴随仪仗队持警号入场，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正式宣布，在哈尔滨从警的王祖贺继承父亲王颖的警号，并为他佩戴上。尘封12年的警号022272重获新生。
0: 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2: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
5: 当年那个失去父亲的小女孩，如今成了一名警察。
2: 我现在
5: 什么叫传承？
2: 告诉你，
5: 这就叫传承。从武英德到秦川，再到叶海平，一代代刑警的背影，就这么无声地重叠在了一起。
6: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5: 一座墓碑，两身警服，一个敬礼和两代人的传承。这一刻我们看到了这部剧最深沉的力量，正义的火种从来就没有灭过，它只是从一个人的手里交到了下一个人的手里。
3: 怎么没人说说我呀？我真的是怎么样？
1: 没想到。
3: 啥没想到？好吧，
1: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
3: 这样。
2: 还行，就是很帅。
3: 夸我呢？
2: 秦爸，
1: 啊，
2: 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2: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了？
2: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2: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2: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2: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1: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锅而死的，他是烈士， 是英雄。虽然现在牛玉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的不英勇。大别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2: 有爱。
1: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1: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2: 盾牌。
7: 爸，你们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2: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7: 警服，你说警服
2: 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爱萍。
1: 您是？
2: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海兵，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0: 哎，
2: 哎，海兵，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
4: 嗯，人到齐了吧？
2: 哎，
4: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
5: 嗯，
4: 是这样的，
5: 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4: 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
6: 叶海平刚来没多久，案子紧接着就来了。
4: 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5: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4: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2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4: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6: 果然，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的。叶海平刚见习就争取到了心理测试的机会，
2: 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7: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你再过目一下。
8: 好的。
7: 然后这个心测试也已经接上。
1: 是高队吗？
8: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8: 哦。
1: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8: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7: 这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
1: 嗯，一天测不完。
7: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8: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
7: 嗯，
8: 我分一下组。
7: 好，
8: 那你先去忙吧。
7: 嗯。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8: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8: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7: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8: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9: 嗯，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4: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啊，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9: 3个月了。
4: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5: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9: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4: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0: 那是得仔细查了。
9: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8: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9: 行，你问。
8: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9: 在家。
8: 跟谁在一起啊？
9: 跟我老公。
8: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9: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8: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9: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3: 夜晚惊现枪声，而且是20多枪，天亮后附近的住户却故作镇定，显然这非常异常。刑事技术大队决定对居民楼内住户展开心理测试。那么心理测试在侦查中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解答一下。
10: 好的，杨教授，我们在进行心测前要进行编题。编题是基于案件要点的梳理，比如与犯罪相关的时间、地点、关键行为、工具等。完成编题后，我们就可以对被测人进行测试。首先，测试人员要向被测人告知测试原理，了解其身体状况，比如手术史、妊娠、药物、酒精影响等。之后还需要询问被测人是否自愿参加测试，并让被测人签署自愿书。紧接着，我们要对被测人进行测前谈话。测前谈话的主要目的是核对被测人信息，并把每道题的含义讲明白，避免被测人出现理解偏差。然后就可以连接设备，常见的多道生理记录设备主要采集呼吸、皮电、心率、脉搏、血压等。确认信号稳定后即进入测试。测试过程中，同一套题测试人员常常重复2到3轮，以提高稳定性。最后由测试人员对图谱进行评判，得出测试结论。常见的结论包括通过、不通过以及不结论。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里面。
0: 你家都有谁？
1: 有老婆有孩子。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枪声没有。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 没有。
2: 在家里。
0: 跟谁在一起？
3: 昨晚是和家人在一起。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4: 听见了。
5: 你们发现没有，民警们已经开始用心理测试在破案了。这可不再是秦川他们那一代人靠两条腿跑的破案方式了，这是技术的力量，是新一代刑警的底气。测试技术俗称测谎，它以心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基础，通过心理测试仪器检测被测试者在回答一系列提问时产生的生理指标变化，技术人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推断其陈述是否真实。该技术常用的生理指标包括皮肤电反应、血压、心率等。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2: 我在家呀。
0: 你家里都有谁？
2: 我和我老公。
0: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2: 没有。
5: 民警在对这名女性进行测试时，她的心理测试曲线发生了波动。
0: 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2: 我没有。
0: 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2: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4: 是不是她丈夫？
6: 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0: 在家里吗？
2: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7: 这名女子表面装作若无其事，但冷酷表情的背后却是异常波动的心理。

0: 测试曲线。难道他与这起枪击案有关，还是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看热剧《民法里巨懂法》，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1: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2: 没有，不是我。
3: 哎，找着了。
4: 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
5: DNA 的结果出来了。
6: 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
5: 竟然呢？
6: 出大事了，快走！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5: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一定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行吗？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帮您把孩子找回来的。
0: 哎，孩子葵葵不是我的，
1: 那孩子妈妈呢？

0: 大乖乖，
1: 是，您是孩子的妈妈？
0: 我是，葵葵的妈妈，我该进去。

0: 二手啊？
1: 孩子母亲在接驾室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试营这么多人手又不够，怎么弄啊？
0: 瑞哥，
2: 瑞哥你回来了。
3: 瑞哥，什么情况现在？
1: 孩子名叫唐芷葵，小名葵葵，1岁3个月大。孩子的母亲胡小璐一口认定了就是他的父亲唐栋全把孩子给抢走了。他妈妈现在在接待室。
3: 那个唐栋全找着了吗？
1: 一直联系不上。
3: 原来你带着小峰去找那个唐栋全，然后佳佳跟爱心去问一下这个妈妈吧。
1: 好。
4: 瑞哥，还有那个抢孩子的面包车，我查了一下监控，这个面包车通过了一段没有监控的区域，然后就消失了。我怀疑是不是套牌车呀？
3: 小峰，你去交警问一下。
5: 瑞哥，我到底去哪儿？
3: 没事，我自己去。来吧，干活。

0: 韩志，我们查了邓主任家楼道的监控，发现遭到了破坏，而且庄倩的皮包上的指纹也不是邓主任的。
1: 这说明什么？啊？
2: 这说明邓主任是被栽赃了。那个人既然去过那里，就会留下线索。
3: 扩大搜索范围，继续侦查。
4: 是。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完全不认识。
0: 再放一遍。听听听，
2: 把这个画面放大。
1: 皮包，
0: 就是这个人离开以后皮包不见了，应该是放在你们家衣柜了。在你被举报的当天晚上，你们家楼下的那个监控器被人弄坏了，但是在你们家对面小超市呢，那儿也有监控器，这段视频就是从那儿提取的。
1: 那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段视频，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那我应该可以回来上班了吧？
0: 对，还不能回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要核实，核实完之后呢，我们把它再报到局纪委，等待纪委的批示。邓院长，你要相信组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其实我比谁都着急，大拐办需要你，我始终从头到尾都相信你。再等一等。
1: 好，明白了。那我先回去了，韩晨。
0: 好。
3: 警察同志，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朋友一起开车送孩子去早教中。

0: 吃葡萄啦。来，张嘴，来，小心点儿。小鹿啊，你跟唐总最近怎么样啊？
1: 还那样。
0: 小鹿，其实你这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再怎么耗下去，对你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1: 这个呀，你应该去跟你那个唐总说，他要是同意把孩子给我，我一分钟都不想跟他过。
0: 来，葵葵，我们再吃个蓝莓啊。
2: 你照顾葵葵，我下去处理一下。
0: 好的好的，你慢点啊。
3: 不是，你怎么开的车啊？你强行并
4: 行。我当时在跟那个轿车司机理论，我不知道为什么敏敏突然抱着葵葵就下来了。
3: 我讹你什么了？我
5: 不是
0: 小鹿，没事吧？
6: 没事儿，遇见个无赖，你回去吧，我处理就行。
5: 哎，叫谁无赖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6: 我什么态度啊？你没保险的车在路上乱跑，还强行并线撞了我的车，你想让我什么态度？
0: 好了好了好了，小鹿，不行，你别跟他吵了，咱报警吧。
4: 我看路上的车特别的多，我特别担心撞到孩子，我就让敏敏把孩子抱回车上去。我跟他说，你不要把孩子抱下来。然后
7: 你别着急啊。你跟方敏敏是什么关系？
4: 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也算是闺蜜。
3: 我就不该下车，是我弄丢了葵葵。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葵葵。
4: 后来敏敏就把孩子抱回了车上，我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司机上面，我在跟他理论，我没有注意到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就把我的孩子从那个车上给抢走了。
6: 我就俩方案啊，要不然报保险，要不然你给我把车送。
5: 你
6: 干什么？小鹿，小鹿，葵葵，葵葵，
5: 不是，闪开！你说了多少钱呢？
4: 大头犬，肯定是大头犬带走了我的孩子。警察，你问也问了，你赶紧去抓大头犬呀！他是葵葵的爸爸，我们在闹分局，他一直说要带走我的孩子。
8: 是抢孩子的抚养权是吧？
4: 我开始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在抢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事发到了现在，我给他打电话，他一个都不接。你说，如果不是他抢走了孩子，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9: 那，你认识唐东泉吗？
3: 他是小鹿老公，是我们唐总。
9: 我们唐总，您在唐东泉的公司上班？
3: 对，是小鹿介绍我去给他做助理的。
9: 那您知道唐东泉平时在生意上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仇家吗？
3: 他人非常好，不像有什么仇人。
0: 那为什么胡小鹿会认为是唐东泉抢走了孩子呢？
3: 小鹿他太多疑了，肯定不是唐东泉。
7: 你告诉我，你跟唐东泉分居的这一段时间，他有来看过葵葵吗？
4: 看过，但是他每次来就跟我吵跟我闹，还想带走葵葵。我后来就不让他来看孩子了，我们吵得特别凶，每次一吵架他就说要把葵葵带走。
3: 小鹿整天神经兮兮的，他就怕唐东泉把孩子给带走。
8: 胡女士，请问一下，您和您丈夫分居的原因是什么？
4: 我们本来好好的，自从他公司进入了正轨之后，他就长期不回家。我中间问过他很多

0: 我希望他给我一个解释，但是他总是不耐烦。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他一定是外面有人了呀！您怀疑他在外面有人？您是亲眼见到过，还是说您有什么证据呢？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是警察，你也是女人，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
1: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是外面有人了，一定是他可能跟女人商量好的，一起带走我的孩子。警察，你快点去抓他，快点去抓他们呀！
2: 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消息，胡小璐跟她的丈夫唐栋全关系很不好，而且一直是处于分居的状态。嗯，胡小璐也是怀疑唐栋全在外面是有外遇的，所以她不让唐栋全来看孩子。但是呢，她又觉得这个孩子是唐栋全给绑走的。
3: 他现在人去哪儿了？
2: 据他们公司说，他们接了一个在青海的工程，唐栋全非常的重视。他带了一波人去了青海，前几家公司还说能够联系得上他，但是这两天就联系不上。青海那边的人却说，唐栋全自己开车走了。
3: 孩子都丢了，还自己开车去上班，一点不着急，这肯定不正常。
2: 但是他们公司其实接的项目都是野外的施工作业，其实几天联系不上是很正常的。
4: 常瑞，常瑞，我刚刚说你听到了吗？
5: 还有呢，还有什么？
6: 我这边有，这个方敏敏呢，暗恋唐栋全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胡小璐不知道。 我有一个猜测啊，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胡小璐，她不是赌气不让唐栋全看孩子吗？方敏敏会不会找人抢走了这个孩子，然后送给唐栋全，这样一方面呢可以讨好唐栋全，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怎么办？
7: 主任，您回来了。
8: 就是有人栽赃陷害，都已经查清楚了，所以我回来复职。这段时间大家过得怎么样？

0: 短短几周的时间，大拐弯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们有了非常好的成绩，当然也有我们的老战友离开了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手头上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不能忘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最重要的职责。
1: 开工。

0: 餐厅看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啊？您看仔细一点呢，就他被有没有一个男士带着这个孩子？您看见过没有？
1: 肯定没看到，要不你闻闻鼻子吧。
0: 谢谢谢谢。
2: 你好你好，大叔，你认识这个小孩吗？大姐，你认识吗？
1: 没
2: 认识。您看过美女？
0: 一个男士，你小孩在想一下
2: 吗？
3: 还没想好。
4: 太小就爱哭。
5: 大街交汇处交通压力较大，车辆。
6: 哎，怎么妈妈没在啊？一个大男人带这么个小孩出远门，多不方便啊！
5: 在这出行的关键时段，
4: 死了。
5: 更关心每一位市民的生活。各位听众，紧急播报一则寻人启事：唐葵葵，女，年龄15个月，于昨日在灵山市人民路中段路口被歹徒抢走，劫匪乘坐一辆蓝色面包车逃离现场。唐葵葵身着米色连体服，若您发现任何与唐葵葵或那辆蓝色面包车相关的线索，请即刻拨打电话877。
6: 怎么又丢孩子了？这些人贩子真是无法无天。
4: 不，
6: 哎，您可得看好了自己的孩子。这火车上啊，人多得小心。
4: 谢谢师傅。准备了一个礼物。

0: 他都是男生吗？他找你好久啊！啊，我的宝贝，宝贝，哎呀，这个小妈妈来，小妈妈来。
1: 你最近太辛苦了，来回这么两头跑，要不你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反正这儿有我看着。
2: 哎，没事儿，我也没干啥，你先回吧，晚点我送张阿姨回去就行。
1: 那等会儿咱俩一起吧。好。喂，你好。
3: 你好，您是贺美莲吗？
1: 是我。
3: 我是灵山打拐办的，你的孩子找到了，明天过来接一下吧。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你的孩子找到了，明天有空过来接一下吗？
1: 明天是吧？
3: 对。
1: 好，没问题，我一定过去。一定过去。
3: 好，再见啊。
1: 找到了
4: 美莲阿姨。啊，怎么了？
1: 小心，我的孩子找到了，找到了，
5: 找到了，到了。什么到了？
1: 张姐，我的儿子找到了，
5: 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1: 刚刚打拐办的警察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明天过去认亲。
5: 太好了，
1: 我儿子回来了，
6: 终于找到了，
1: 我儿子回来了。

我不是在做梦吗？啊，不是在做梦吗？我家你疼不疼？不是做梦。美莲啊，太好了，没白等啊！哎，对了，把那个摘了吧。哎，快，快去。

0: 真好，不哭了，高兴，这是高兴的事儿。真好，哎，啊，赶紧回家，哎，回家呀，收拾的漂漂亮亮的，去接儿子。哎，
1: 好，
0: 赶紧回家，回家。
1: 好，那我先回去。哎，
0: 快走。
1: 好，我先回去。哎，
0: 真好。哎，看车。
1: 慢点啊。
2: 你好，银蛋糕，请慢用。
1: 谢谢。
3: 这个店，亏亏给吃东西了，还要加辅食。可是亏亏还鸡蛋过敏，亏亏被抢的时候，那个人，你说万一……
4: 小鹿，你振作点儿。现在你的状态非常重要，我已经动员身边所有的朋友来帮我们找葵葵了，你放心吧。
3: 可是那个人贩子会怎么对他们？葵葵该害怕。
4: 你别胡思乱想，上次被拐那个小开心不也找回来了吗？
3: 那个小开心是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人贩子才把他抛弃了。我们葵葵那么健康，那么可爱，他到了谁的手里，谁都不舍得放弃他。
4: 小鹿，这事儿我有责任，我已经请好长假了，你放心，这些天我就陪你找葵葵。
3: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5: 一定是他
3: 干的，要不然为什么突然玩失踪了他？
4: 小鹿，你镇静点儿，唐总他不是那种人。
3: 敏敏，你是他助理，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在外面有人了？
4: 啊，没有，小鹿，他每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搞那种事儿啊？别胡思乱想了啊！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葵葵。
3: 警察都找不到，我们上哪里找嘛？
4: 对了，小鹿，我前几天看新闻，里面好像有一个专门找被拐儿童的那么一个聚集点，要不我们也去试试？
3: 好，
4: 走。
6: 我也得去接孙子。
0: 哎，那你赶紧回家。哎，回家。哎，
6: 好。我跟你讲。
0: 回家。
6: 走了，走了。哎，
0: 走。哎，
6: 走了，走了。
0: 开车。哎，小心啊。小星，你怎么了？小星，你怎么了？
7: 没事儿，我就是看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这小馆越来越冷清，就剩下我们俩了。
0: 嗨，小夕阳，你看咱们团圆小馆是干什么的？
7: 团圆小馆就是

我们为了让一个一个的家团圆啊，这墙上这些孩子都找着了，还有你弟弟回家了，多好啊！

0: 高兴。
1: 主任，目前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出差，一直联系不上。
2: 你们俩去查一下他的出行信息，务必在他回灵山的第一时间找到他。
3: 是。
1: 好。怎么样？
3: 我看过了，没有后门。
1: 等了半天了，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文东姐姐就在这儿等吧，只要他不退房，肯定会出现的。
4: 你好，帮我去两间房。
5: 好的。你好，这边
3: 陪。是他吗？
1: 有点像。跟上。
3: 唐东泉吗？
4: 你们是？
6: 灵山市公安局的，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7: 小鹿，就是这儿，那个好多孩子都是在这儿贴的寻人启事，最后都找到了。
6: 好，走。
7: 你好，
6: 哎，
7: 打扰了，我们孩子丢了，能帮帮我们吗？
6: 哦，没问题。你们有带寻人启事吗？我可以帮你们贴在墙上，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也会帮着找的，有消息了第一时间会告诉你们。
7: 寻人启事啊，那个照片行吗？
6: 哦，行。
7: 小鹿，小鹿，葵葵照片你带没带？
5: 这些孩子丢多久了？
6: 有丢了两三年就找回来了的，也有丢的久一点的，十年二十年的。我弟弟就丢了15年，我还在找。
5: 不是这样的，不会的。
6: 你先别
7: 轻点。
5: 我的葵葵跟这些孩子不一样，我的葵葵没有丢。唐东泉，肯定是唐东泉干的，我给他打电话。心里话呀，唐东泉。
7: 小鹿，小鹿，我们先冷静点，要不在这儿先试试行吗？啊！
5: 我不在这儿找，我不在这儿找。
7: 不好意思，
1: 没事。
7: 小鹿，
3: 唐东泉，这段时间你人在哪儿？
8: 我一直在青海，有个项目。
3: 那为什么联系不上你？
8: 那里没有信号。这件事情小鹿也知道啊。
3: 你的妻子胡小鹿给我们提供信息，说是你拐走了葵葵。
8: 那怎么可能？
3: 是
8: 我和他在闹离婚，但是我没有必要拐走自己的孩子。
3: 你跟他闹分居的原因是你婚内出轨。是不是事实？

0: 胡小璐坚持认为，拐走葵葵的人不是你，就是你的出轨对象。所以，唐先生，你的出轨对象是谁？
1: 是不是方明明？是，但是我们已经分开了。
2: 方明明，他一直缠着我，要让我离婚和他结婚，我没有同意。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方明明为了逼你就范，所以自己去偷走了孩子？
3: 但是，我跟小璐闹离婚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想要和孩子的抚养权。他说他要帮我，那你们赶紧去找孩子，在我这浪费什么时间呢？
4: 方明明，我们找到唐东泉了，他交代了你们俩的关系。
5: 我们的关系啊，对，我们是同事，我是他助理。你们不仅仅只是同事关系，
4: 你要我跟你说说细节吗？对，我们好过，但那是我们的私事儿，这跟葵葵被抢有什么关系呢？
5: 唐栋泉说：“你曾经威胁过他，你还让他尽快离婚。你说你会帮他把孩子的抚养权给弄过来。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我那么喜欢葵葵，他不是不知道啊。再说了，当时我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而已。”
4: 你们不会以为这件事情跟我有关吧？那抢孩子可是犯法的事情，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的。你们俩这种关系多久了？我跟唐栋泉是真爱。
0: 唐栋泉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只是一次意外。
5: 说说吧，找胡小璐干什么去了？我只是为了去劝一下小璐，他跟唐栋泉根本就不合适，他们俩天天吵，再这么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小璐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理解过他，还不如早点离。我承认这事儿我是有点私心，但我也不可能去抢孩子啊。
4: 方明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胡小璐知道了你和唐栋泉的关系，他会怎么想？是我对不起小璐，但即便没有我，他们两个也是过不下去的。
5: 警官，求你别告诉小璐这事儿。
6: 我不想让他再次受到伤害。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联系你。嗯，电话畅通啊。
7: 好。
4: 唐栋泉，你把葵葵藏哪了？你把葵葵还给我！
6: 我没有抢走葵葵。
4: 警察同志，你不要相信他，他满嘴没实话。
6: 你时间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别喊。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找回来，小梦。
8: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是不是你跟那个女人一起把葵葵抢走了？
6: 你不要瞎想好不好？孩子丢了我也很着急，我们一直把孩子找回来好不好？

0: 事儿已经给你办妥了，什么时候给我坦白？
1: 等我确认过后就给你打款，说到做到。
2: 好多好玩的，宝宝你看。
3: 哎呦，我们就是去门口散个步，不用这么多东西。
4: 不行，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5: 是吧，小文文？来，我们去坐车。
3: 走喽，
5: 出去玩了。

0: 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少来。
1: 怕啥？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到时候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是是是，刚哥说的都对，我这不是一直都很小心吗？人家也是想见你啊。
0: 孩子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嗯，已经送到那个人那儿了。
0: 还有事儿啊？说。
1: 其实啊，我有一个好消息，海外劳务公司的合同搞定了。
0: 那么快啊？果然，姜是老的辣呀。
1: 谁啊？谁这么厉害？
0: 我根本跟你说过，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问。
1: 知道了。

0: 祝贺你，甄总。
1: 刚哥，你怎么这么会开玩笑呢？我这不还是给您打下手吗？
2: 赶紧做几单大的，咱们就撤了。这地方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

0: 是这样，那个，其实事发之后我就很奇怪，他能从现场直接离开，肯定会有一辆备用的车，所以您看看这个，这是我在案发周围的树林里发现的车胎痕迹，根据这个车胎，我推断应该是一辆老旧的普通小轿车，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下一步的排查目标是不是可以往二手车甚至是报废车的那儿去想一下。
1: 哎呀，你小子，行，我觉着你提供的这个资料还是有用的，我呢把它交给专案组的同志让他们跟进。奎克案查的怎么样了？找到嫌疑车辆了吗？
2: 我们根据监控查到了蓝色面包车的车主信息，准备一会儿就过去。
1: 行了，你先回去吧。啊，
0: 韩主任，现在邓主任已经回来了，这条线索能不能让我跟下去？
1: 承认啊，你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们专案组吗？有需要我再跟你说，好吗？
0: 行。
3: 你好，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麻烦你配合我们调查。
4: 见过这辆车吗？
5: 这是我的车。
6: 哎，你看，这是我孙子做的，他贴的，全国就独一份儿。不，这车牌不是我的。
4: 这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6: 两天前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4: 租给谁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1: 两年前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租给谁了？
1: 就是同城租车群里边的。
0: 你们怎么叫车的？
1: 本来是他自个儿来取车，自己去开车，但是那天他说他有事儿来不了，刚好我店里边比较忙，我就把钥匙给他邮过去了，他自己去车库取的车。
0: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见到那个租车的人？
1: 没见过。
2: 那麻烦您把所有的交易信息给我们看一眼。
1: 啊，可以，去吧。就这个。

0: 这辆桑塔纳有问题，
1: 他一直跟在胡小璐车的后面。调一下附近的监控，看看他的行车轨迹。
0: 这帮人事先就知道胡小璐的行车规律，然后提前规划，又在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实施犯罪。
2: 所以说，这辆桑塔纳是有预谋的，去组织拐骗这个小孩。
3: 提前计划好，还踩过点儿，这么大费周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4: 这个唐栋全他们公司这几年发展的挺好的，有没有可能是绑架勒索？
3: 啊，不可能！要是绑架勒索的话，早就接到要赎金的电话了。
2: 这样，袁磊，你联系一下唐栋全，如果他有接到类似电话的话，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4: 好。
2: 然后联系一下交管部门，让他们调查一下这个桑塔纳车主信息。

0: 妹妹，看啥呀？
1: 这是你的车啊？
0: 是呀，用车啊，我给你便宜点，怎么样？来，免费都可以，走吧。
2: 警察办案，麻烦配合调查。
0: 我发什么事了吗？没发什么事，我先送货，我先走了。
3: 你呀、啊。

0: 就这辆车。哎，你们老板呢？
1: 老板有人找你。谁啊？丁顺成是吧？啊，对啊。哟，警察同志，你好，你好。
0: 这个月21号，你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是吗？啊，是啊。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事还要问一下你。
1: 不是，警察同志，我那事儿不处理完了吗？
2: 丁顺成，请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3: 21号，你开车路过过人民路中段，对吧？
4: 21号，我想想，多少天的事儿了？我记不得了，怎么了？
3: 记不得了。好，我提醒你一下，那天在这条路上发生了剐蹭事件。
4: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我正常行驶，我也没有超速，我就看见后面两辆车发生了剐蹭。我就正常开走了。
2: 正常行驶？那你跑什么呀？
4: 我没跑啊。啊，我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每一次拉货就超载那么一点儿。而且那天我也是疲劳驾驶，开了一个通宵，没想到碰上那么回事，我也是怕惹上麻烦。原来不是超载的事儿，啊，不过剐蹭的事跟我没关系啊。
5: 本月21号，您的桑塔纳轿车是不是发生过一次剐蹭啊？
6: 啊，对，有这么个事儿。
5: 您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6: 我当时前面是一辆轿车。然后左前方是一辆大货车，开得特别慢，我这性子急，我就想超过去，结果他不让，一直也超不过去。我这一着急啊，我就从这个右侧车道超车，结果就跟那

0: 但我们根据当时的监控发现左边的车道很空，你为什么并向右边的车道？
1: 不可能啊，那边没监控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那不是刮蹭了吗？然后我就看了看，没看到监控。警察同志，这个我承认我这个驾驶这个就是坏习惯啊，但是我是负的是全责啊，当场我就赔钱了，还罚了200块钱，扣了3分，这个我认。
0: 所以对于你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1: 这肯定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啊。
0: 我们查了附近的监控，发现你从很远的地方就一直跟着那辆车，直到上了大路就发生了事故。那么巧？
1: 这肯定是巧合呀，这是恰巧我俩走的是应该是同一条路。那个警察同志，你们要是问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2: 这应该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丁顺成跟葵葵这个案子应该没什么关系。
0: 不紧张，即便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毕竟丢了一个孩子，为什么能那么冷静？
2: 是有点儿。
3: 我去交管部门查过了，这个丁顺成这几年竟然一次违章都没有。
0: 太反常了。先把他给放了，然后严磊盯紧他，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
4: 好。
2: 好。

0: 我回来了。
1: 你也现在回来了。
0: 喂，
2: 叶总，真是非常感谢。
0: 哈哈，没事，副总，我也是托朋友帮忙，您满意就行。
2: 我一会儿就把合同发给您财务。
0: 好的，你联系方总就行。
2: 好，谢谢。
0: 好，子林。傅浩辰把项目给我们了。
3: 知道了，
1: 过来吃点水果。
4: 啊，
3: 桌上的文件你看一下啊。
4: 我不用看，公司的事儿你直接签字就行。
3: 这不是公司的事儿。
4: 领养证明啊。
3: 嗯，这是复印件，原件和所有的材料我已经递交上去了，之后他们会跟你打电话核查，你配合一下。
4: 你觉得这个事儿好吧，咱们现在还年轻，我们再试试。
3: 我想再试了。吃药打针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累了，咱别试了吧。

0: 老爸，我知道为了要孩子你遭了不少罪，是我做的不好，我们再商量商量。
1: 你哪有时间跟我商量啊？一年365天，你只有几天是在家的，剩下的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或发短信，你不是在应酬就是去应酬的路上。你对我的关心还比不上吴斌对我的关心。再说这事儿我不是没有跟你商量过，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不是想再跟你商量什么。
0: 可我觉得呢，领养孩子它不是个小事。你想过没有，万一你把这孩子领养回来了，可我们又有孩子了，对领养这个孩子，这公平吗？
1: 我已经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
0: 没事，没关系的，没事，没有就没有。
1: 我知道你工作忙，我理解你，因为这是你的梦想，因为这是你的愿望。可是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愿望，我特别希望每天回到家，家里是热热闹闹的，有你在，有孩子在。可是这么多年，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0: 好了，别说了。
1: 我特别希望这个家能够真的像一个家，我很想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0: 家。答应。
1: 我特别希望。
0: 我答应，说什么我都答应。没关系，没关系。
2: 老板，多少钱？
3: 哎，稍等一下啊。

0: 这儿帮忙，你那宠物店谁在照顾啊？
1: 啊，我那宠物店这两天也不太忙，这不是咱们小馆缺人吗？我就过来打打下手。
0: 哎呦，你不忙那也是自己的生意啊。这个小薰回来了，你就赶紧走吧啊。
2: 就是啊，
1: 没事，我来吧。
2: 你没事，我来。
1: 歇着，
2: 我来。哎
1: 其实我那宠物店生意一直也不好，我还欠了好多房租，所以前两天我就把它兑出去了。
0: 关了？
2: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
0: 那你有没有找新工作呀？啊，
1: 去面试了几个不太合适，以我的条件吧也不太好找工作。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能找到工作的。
0: 嗯，那这样，美玉啊，你呢？找着新的工作呢，你就走。在没找着工作之前啊，你就在这个团圆小馆里待着。
1: 真的，我能留在这儿？
0: 能啊。哎，那个生活费的事，回头我跟那个孙律师啊，我商量一下。
1: 我愿意待在这儿，我也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其他的就真不用了，张阿姨。
0: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你就不用管了。嗯，从今天开始你就待在这儿了。哎，
1: 谢谢张阿姨，谢谢。那干活干活。
0: 哎，好，
1: 我来。哎，不用。张阿姨，您别动了，我来。
0: 哎呀，都是你们在忙活，我现在成了打下手的了。
1: 来，给我。
0: 好。
1: 我来。
0: 好。
1: 给我吧。
0: 好嘞。
2: 你坐着歇会儿。
1: 好。

0: 哎呀，好，
1: ，
0: 阿姨去给芊芊把鞋拿来，
2: 定好时间你告诉
0: 我。我们不害怕啊，小家伙还挺重呀，
1: 可乖了。哎，
0: 好，以后呢，这个就是你的家了。你看，那是妈妈弄的兰花，是不是很漂亮？好，让妈妈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儿呢，就是咱们家的客厅。你看，这是钢琴。之后芊芊要是想弹琴的话，妈妈可以教你，好不好？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一起画画。这个是咱们家的大阳台，外面有个花园。哎呀，看，这爸爸这么忙，一直在打电话。
2: 他投的金额跟我们的要求一致吗？
0: 喜不喜欢？
2: 好，那太好了。
0: 爸爸一直在打电话呢。
2: 好。就这样，
0: 看，别老打电话，你陪孩子玩一会儿。看这个，
2: 老欧跟我说啊，傅浩辰那边他搞定了，不过呢，我明天要去一趟深城，再跟他见一面。
0: 明天就走啊？那咱不是原来还说好的明天陪孩子去游乐场吗？
2: 可这是大事儿啊，等我回来吧，我回来才跟你们俩去。
0: 哼。那我们要不要生爸爸的气？要不要？哼，真可爱，叫妈妈好不好？妈妈，看着我，妈妈，
3: 妈妈。
0: 咦，真乖！你看，我就说这孩子跟咱投缘吧。嗯，要叫爸爸，爸爸。现在有一点点不想叫，是不是？还没有学会，是不是？那我们下次再叫好不好？好不好？嗯，我让你老打电话，打吧，忙吧。来看看，这个是吧？

0: 这个是我爸爸给你买的，好不好看？啊，不好看。这孩子真可爱，不喜欢那个颜色是不是？那是不是喜欢这个粉色的、紫色的？
1: 哎，对，你看我们小女生都喜欢粉粉的颜色，是不是？美玉，你帮我看贴着行吗？行，贴着挺好的。
2: 我再出去转一转，找一找，
3: 贴一下寻人启事。
0: 嗯，多一个人看到，也多一份希望。给。

后我说那是。

0: 副总，晚上好啊！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聊点工作啊。你爸爸去工作，
1: 你还来干什么？手续不都是已经搞完了吗？嗯，副总啊，我这好歹也给您送了个姑娘，您怎么就对我这么冷淡呢？ 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呀？你到底想干什么？副总，我呢，就是想给你减少点麻烦。哦，这现在这警察呀，可到处找这孩子呢。你别胡说啊！我收养的是一个孤儿，我是在做善事。副总。
2: 你别得罪顺成了，你别得罪顺成了，我跟你说，我疯了呀！
3: 丁顺成，你就是丁顺成。是。
4: 阿姨，
3: 我就找到了，这是葵葵，
4: 小葵葵。
3: 你别得罪顺成了，我跟你说，
4: 我疯了呀！
5: 丁顺成，
4: 你就是小葵葵啊！真好看啊，葵葵！哦哦哦，不，张阿姨，这次真是谢谢你们了。这都是应该做的呀。哦，好了，哎，动泉啊，你就别站那儿了，快来快来，快快！
3: 小葵葵，
4: 动泉来半天了。
3: 那个，
4: 葵葵，
3: 你抱着孩子去玩会儿。
4: 嗯，老刘啊，
3: 去。 准备饭菜，这个吃个团圆饭啊！嗯，
6: 冬泉，哎，
3: 刚才你不是跟我说有好多话要跟小鹿说吗？这我也记不住，转达不清楚，你就当面赶紧把你想说的话啊说出来，啊，
6: 小鹿，那个我去忙了，

0: 小洛，是我对不起你。你没有对不起我，我本来就不该对你抱什么期望的。
1: 我是你丈夫，是可悲父亲，是我做的不够。唐总。
0: 您不是说我不够温柔、不够体贴吗？肯定是我做的不对啊！你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嘛。小洛，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今后我再也不会。你能不能别揪在这个事情不放？
2: 是我小心眼，不够大度，都是我的错，行了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错了，你没错，是我表达不清楚。
0: 小洛，哎，
2: 吃点水果。那个董泉，
0: 哎，
2: 错了就是错了，你必须深刻的反省，你错了呀。 就是错了啊！是，小洛，你看啊，这一墙的寻人启事，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这些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家？这一辈子还能不能见着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知道。 知道吗？葵葵找回来了，有多少人羡慕你们？一家人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这比什么都重要。来，葵葵啊，想办法了。
3: 爸爸，啊，快快快快快快！怎么了？怎么了？回家了已经，哎，
4: 葵葵，
3: 哦，
4: 葵葵，
3: 妈妈在这边。

0: 严雨，说说吧，这孩子怎么回事？严雨，文文呢？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回答我们的问题，孩子怎么回事？文文呢？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
1: 针对我市前几天发生的儿童拐卖案，短短5天之内，警方便找到了失踪儿童，并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0: 二位，
1: 委不当干净了吗？
2: 啊，事儿虽然办得不好，
0: 但是尾巴断得干干净净，您放心。
3: 这事儿那个我给您办砸了，
0: 要不我再给您弄一孩子。
1: 不用了，钱找给你。
2: 啊，那不行那不行，
0: 这事儿都没给您办好，我对不起您。
1: 这段时间风声紧，把我公司的事先停一停。
0: 哦，好，我明白。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个申城傅浩辰的公司，你给我查一查，他最近有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或者啊，跟什么公司有业务往来？
0: 行吧，刚哥，最近警察这边实在是查得严，咱们海外劳务公司那个事儿，要不就缓缓吧。
1: 不能停。咱们一向是富贵险中求，

0: 方晨，说说吧，这案子怎么回事？
1: 我爱人的情况，我相信您大概都知道了。她生了孩子，就特别严重的产后抑郁，孩子一岁的时候夭折了，所以她情况就越来越严重。我是考虑到她的情况，还有我们这家的情况。
2: 所以我收养了一个。收养？你知道我们国家收养孩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1: 条件我不大清楚。好，那我告诉你，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收养人不得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你觉得以你妻子现在的状况，她符合这个条件吗？那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们家的日子总得过吧。
0: 这日子总得过下去吧。你这孩子怎么来的？
1: 我那个合作方，他说大山里边有一对夫妻弃养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在福利院。对了，他们带孩子来的时候还有福利院的手续呢。你那手续都是假的，这孩子是被犯罪嫌疑人当街抢走的。这情况我真不知道。
3: 你知不知道我们自然会核实的？合作方是谁？叶修明，鼎顺集团的叶修明。
1: 警察同志，这其他事儿我是真不知道，我就是个送东西的。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付浩辰家附近，又出现在事发现场？
2: 我帮你回忆一下，这个月21号，你在人民路和广顺路的路口故意制造车祸，趁乱拐走胡小璐的女儿唐芷葵，并且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名义将唐芷葵送到付浩辰手里，你还说你不知道？你现在交代呢，和我们查清以后再交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是这个案子的直接嫌疑人，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对你没好处。
1: 我交代，检察总让我全交代。大概是2年前吧，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大哥，这大哥呢时不时呢就给我点零花钱，啊，就是我只需要在网上帮他下个单，那就是租车运货什么。大概是车祸之前吧，这大哥又联系我说让我去帮他变一个车。 这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就寻思他可能是跟对方这产生矛盾了，让我去教训一下。我就寻思大哥平时对我都挺照顾的，我也不好意思驳了他的面儿。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我管知道他网名叫丁风波，我都叫他波哥。
4: 那你见过他吗？从来没见过他，我们都是在网络上联系的。上次你们找完我之后，我就立马联系，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把号给注销了。你大爷！把10万全扣我身上是吧？警察同志，我是真不知道他是拐卖孩子的。我要是知道，打死我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
0: 你有什么不敢的？
1: 一个没有监护人的小孩，你敢一个人给他送到申城去？哎，
4: 怎么妈妈没在啊？你一个大男人带这么个小孩出远门，多不方便啊！不是，警察同志，你听我说，那都是后来发生的事儿了。当时车祸之后，就是发现他孩子丢了，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大了。 我就一直联系这个波哥，他就一直不回复我，就一直联系，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复我。然后他说他让我去找那个面包车，然后把那个面包车上的东西啊，按照他的要求送到申城。我就是按照他那个位置，我就去找。到那一看，万万没想到啊，那车上就装着那个孩子了。
2: 那你既然都知道是个孩子，你为什么不报警啊？还按照他的指令把孩子送走？
4: 不是，我当时我就不干。
0: 他波哥他威胁我，他说我已经洗不干净了，他说我要是不干他就上公安举报我，我当时我就怂了。
2: 那你为什么又去找方小晨啊？
0: 这按照波哥的事儿我都做了，我回去找他要钱，他号消了。警察同志，我也是被骗了，我一想我这不能白干呀，我只认识这个方浩辰，那孩子我交给他了，我想拿回点钱嘛。
3: 那在整个事发的过程中你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真没有，我当时啊就忙着跟那个女的掰扯来着，然后那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我都没反应过来。那个抢孩子那个男的戴着口罩戴着眼镜，那捂得可严实了，我什么都看不见，那动作可麻利了啊，那动作那……哎，镯子。
2: 什么镯子？
0: 抢孩子那个男的，他手腕上戴个镯子。我这个车也重。
4: 根据丁顺成交代，他没有看清抢孩子那个人的样貌，但他感觉应该是个年轻男性。他还说他戴了一个翡翠手镯。
5: 年轻男性戴了个翡翠手镯，有没有可能是女扮男装啊？哎，我怎么越来越觉得这个案子有可能会跟瘸哥有关呢？
4: 还有傅浩辰交代给他送孩子的是鼎顺集团的叶秀明。
6: 叶秀明，你知不知道你给傅浩辰的孩子是被拐来的？
7: 拐来的？不可能吧，怎么会是拐来的呢？我一直知道傅浩辰想领养一个孩子，可是这个事情办得不顺利，后来我就安排我的秘书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也算是傅浩辰欠我一个人情吧。
8: 你的秘书叫什么呀？
7: 叫张全志。
8: 他跟了你多久了？
7: 有七八年的时间。
8: 你的秘书张全之是通过什么途径领养的孩子？
7: 应该是正规的途径，手续也比较全，整个事情办得也比较顺利。这个事情办成之后，傅浩辰就把手里的一个项目给我们做了，算是把这个人情还给我了。
9: 你知道定风波这个网名吗？
7: 我不知道。
9: 认识丁顺成吗？
7: 丁什么？
9: 丁顺成。
7: 丁顺成，我们做生意的认识的人确实比较多，你现在跟我说我没有印象，应该是不认识。
9: 10月21号那天你在干什么？
7: 10月21，我应该是在公司里面开会。对，是在公司里面开会，公司的员工还有高管

0: 都可以证明。
1: 还有一个问题，
2: 你和天海吉祥有什么业务往来吗？
3: 没有业务往来，公司有时有商务接待会选择天海吉祥，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那种场合。
4: 刘总，保安是不是有问题？
5: 是是是，
4: 我还得亲自找。
5: 我错了，我错了。
4: 哎，来，两位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天海吉祥的老板刘总。
6: 哦，刘总，
4: 徐总，
5: 幸会幸会，
4: 这是黄总。
7: 谢谢刘总，
5: 敬二位老总一杯啊，
7: 祝生意兴隆啊。
5: 哎哎哎，哎呀呀，哎，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4: 来来来，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老板，鼎顺集团的总裁叶总。哦，
3: 你好，
5: 刘刚刘刚，感谢感谢啊，来，我敬您一杯。
4: 哎，你这得添点儿。
5: 好好好，
4: 刘总海量。
5: 哎，谢谢，我先干为敬啊。哎，您坐您坐您坐。
4: 哎，刘总，
5: 哎，
4: 我们叶总是第一次来啊，就这么干喝？
5: 哦，这个，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吴总，叶总啊，来，
8: 叶总好，吴总好。
5: 那要没事我先过去了。
4: 啊，你一会儿再过来。
5: 行行行行，啊，叶总，您有什么事招呼我？
3: 谢谢。
5: 好。
2: 行，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1: 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希望你能继续的配合我们调查。
0: 好，我一定配合。
9: 这个就是郑薇薇被绑架期间所有与卢生公司签署合同的公司清单以及合同金额。
10: 鼎顺集团，
9: 怎么了吗？
10: 我就想知道，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顺来讲影响大吗？
11: 你别担心，卢生那个单子的坑啊，我们都已经填上了。你还别说，你哥还挺有办法的。
9: 根据叶修明秘书交代，他在接到任务之后，登录了福利院的网站，填报了付浩辰的资料，进行了领养申请。
12: 过了一段时间，申请就显示通过，并且领养成功。秘书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告诉了叶修明，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秘书就把这个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叶修明。
1: 所以在叶修明和他秘书的视角里，他们帮傅浩辰走的领养手续是合理合法的。
0: 但是在傅浩辰的视角里，这件事情顺利得过于蹊跷了。他认为叶修明是动用了私人的关系帮他解决了问题，于是出于感谢以订单为交易留下了孩子。可是叶修明跟他的秘书口口声声说他们是通过合法合规的手续进行了领养，福利院那边并没有收到任何申请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收到申请吗？
1: 说到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已经把叶秀明秘书的电脑送到技术科了，我有个推

0: 推论啊，要么就是他们的电脑被做了手脚，要么就是他们上的那个网站是个虚拟网站，所以让叶修明和他的秘书误以为他们走的这套领养手续是正规合法的。
1: 那这样分析下来，这事和叶修明没有太大关系啊。
2: 再继续查。

0: 好。
1: 找人。
2: 哦，找人啊。
1: 见过吗？您再看看。
2: 张阿姨。张阿姨。找人的。你看见过这个吗？
1: 阿姨。阿姨见过吗？
3: 没见过。
1: 这个能贴在上面吗？
3: 啊，可以可以，贴墙上。
4: 好，
3: 来给它贴上。给给，你
1: 啊，
3: 这个
1: 啊，我有听力障碍，但是我能读唇语。
3: 读唇语？
1: 哎，
3: 哦，坐，那坐
1: 啊，坐啊，
3: 坐。
2: 哎，我帮你接点水。哦，
1: 谢谢。
3: 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哎，我登记。
1: 哦，
3: 啊，这是，
1: 这是我爱人。
3: 哦，
1: 他也是听障人士。
3: 爱人。
1: 哎，他特别爱跳舞，特别爱跳舞。
3: 啊，真好看。
1: 他特别喜欢去旅行，我们两个旅行结婚，但是到这个时候，我想要给他拍个照，我换镜头，他就被带走了，没追上。
3: 报警了吗？报警？
1: 报了，这牌是假了。我走了很多地方，我觉得我一定能找到他。
3: 嗯，
1: 我在网上听说，咱们小馆帮很多人找到了。

0: 的亲人。
1: 是吗？
0: 所以我想来试试，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1: 对对，我们一定会帮你。我们啊有好多志愿者。哦，
0: 志愿者。
1: 对，美玉，嗯，把他的信息告诉那些志愿者。
2: 好。
1: 打拐办负责人我认识。哦，我们一定会帮你。哦，要有信心。
0: 谢谢，谢谢。
1: 要有信心。
0: 有信心。

0: 有老了，哎呀，我早就跟你说了，他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娃娃都生不出来，留着做啥子？干脆扔了算了。
1: 咋子？扔了？几万块钱买的哦，出错了哦。
0: 你个没得出息的东西，你不就贪图他长得好看吗？
1: 再等会儿嘛，再生不出娃儿再说，晓得不？莫等等嘛，这两天就有了，好不好？我努力。
0: 不想有噻，我好伟大。
1: 我急嘛妈。
0: 啊！
1: 我咋对得起你老二嘛？
0: 努力，再去努力，要得要得啊！不哭不哭，我再去努力哈。

0: 志林，上次我让你查的傅浩成公司业务往来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我正准备跟你说呢。
2: 傅浩成在收到咱们送的孩子之后，马上就和鼎顺签了一个大额订单。
3: 行，我知道了。
4: 爵哥和鼎顺集团是什么关系？难道是他？

0: 叶总，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吴总，
1: 叶总，
0: 二位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1: 来来来，赶快坐，
2: 方便不方便？
0: 方便方便。
1: 哎，张总，刘总今天肯定是有喜事啊，这么开心。
0: 这不是二位老总来了吗？二位老总好久没来了，哎，这是我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红酒，哎，味道相当好。您尝尝。
1: 您这可是好酒。
0: 啊，您破费。
1: 没有，二位没什么事吧？我陪二位喝一杯。
0: 好啊，
1: 哎，哎呦，谢谢。哎，我来。
0: 我给你倒。
1: 哎呀，我自己来。哎呀，听说鼎顺最近很红火呀，二位啊，得多照顾我天海吉祥生意啊。
0: 哎，刘总，我们鼎顺每年在你这儿消费那么多，这还不算支持您？
1: 是，多谢二位老总，哎，这照顾我。哎，听说最近鼎顺签了挺大的一笔单，为什么不带客户到我这儿来玩玩啊？
0: 刘总啊，你这消息实在是太灵通了啊！怎么着，这 KTV 想转行干贸易？嘿，我哪是那块料啊？
1: 不过就是最近呢，这个生意不好，我看还有没有别的赚钱的路了。
0: 哎，刘总，这生意怎么不好了呀？看着挺红火的呀。哎，
1: 吴总，你是不知道啊，最近呢，这林山呢不太平，警察老来查来。

0: 听说是什么丢孩子的事儿。那个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我听外边那个小道消息，说这个丢孩子的事儿还跟咱鼎顺有关联。
1: 刘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刘总，这小道消息可不能乱传啊，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你看我这破嘴破嘴，我自罚三杯，自罚三杯啊！我倒满了，倒满了。
1: 哎，我陪你。
3: 哎，来来来来，谢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上有名的瘸哥，竟然是临山市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一心扶持我当瘸哥，是想把这些年你犯的事儿都扣我身上啊？跟我玩金蝉脱壳，看来我也得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5: 公安刚刚抓捕了一个人贩子，据他供述，有一个他经手的孩子疑似骆小雨。
6: 哎，这样佳佳，你先去调一下他们的相关资料，等我到了单位再说。
7: 人贩子还交代说，他的上线曾让他给一个姓母的港城商人寻找过孩子，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但之后也没有再联系过他。我刚排查了港城商人，只有这个母振良条件最符合，他有个儿子叫母浩博。这个母浩博是1992年出生的，今年17岁，跟骆小雨的年龄刚好相符。而且这个港城商人母振良在1995年确实来过临山市。
8: 1995年，骆小雨也是1995年走失的，时间和地点都对上了。
9: 主任怎么看？
6: 这样吧，阿星，你联系一下骆小星，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朝瑞，你试着联系母振良，看看他愿不愿意配合我们调查。

0: 哎，今天杰兰长得比较丰哦，还吃不完做点咸菜，回头给人家送点去啊。
1: 哎呀，好的，谢谢。哎呀，我跟你说嘛，我在地里面去拔萝卜，今天萝卜长得好得很，
0: 是吧？
1: 水分特别多。
0: 哦，
1: 你拿两个去。
0: 哎，不，
1: 哎不，哎您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哎呦，谢谢。
0: 没得事的，杰兰喝点水啊。
1: 哎，不要，我跟你说嘛，娃儿要放学了，我要回去煮菜，煮饭给他们吃。
0: 哦，
1: 走了，
0: 是。
1: 哎，下次啊，下次再见啊。
0: 好好好好。

0: 好，别摔着了啊。
1: 妈妈，我跟你说，咱们村有个疯婆子，头发那么长，长了这么大个牙，听说还会咬人呢。
2: 别胡说。
1: 真的，就是山上那个凶巴巴的大叔家，老关着门的。
3: 是姓涂的那家吗？
1: 对呀，强强还跟我说了，我不信，他还带我去看了。
3: 那你看见什么了？
1: 没有。虽然没看着，但是强强带我去了他家后墙，我都听见了，是个人的声，呜呜的，好像在哭。
3: 人的声，在哭。
1: 是啊。
4: 邓主任，我准备明天就去港城找小雨。
5: 先别急，你先听我说，我们已经联系上了穆振良，但是他否认了收养孩子的说法，这就有点难办。因为我们手里只有人贩子的口供，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4: 那怎么办啊？
5: 小心，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继续联系他。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了个方向。只要有方向，就有机会。别担心了。

0: 我的作业本快用完了，下次赶集你给我买几个作业本吧。妈妈，我跟你说话呢。
1: 小云，那个疯女人的事儿，强强还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说那个疯婆子是胸大树的媳妇儿，一直关着不让见人。强强还说胸大树有毛病，娶个疯媳妇儿回来。

案件脉络基本清晰了。叶修明得知符浩辰想要收养一个女儿，为了能与傅家签约，便投其所好，安排秘书张全之帮忙寻找。张全之通过鼎顺旗下公益组织发布消息，四处寻找符合条件的孤儿。一个网名叫定风波的男人联系了他，说在岭州福利院刚刚收到一个被弃养的女孩，条件十分合适。于是张全之通过定风波提供的网站进行申请，自以为一切行为合法合规，却不知道网站也是定风波伪造。随后定风波又安排了丁顺成配合抢走了魁魁，并送去了申城。

0: 而当所有事情完成，定风波就注销了账号，消失无踪。所以这么看下来，基本可以洗清叶修明的嫌疑。
1: 这就奇怪了，无论怎么看，受益人都是叶修明。
0: 叶修明跟福家签约后，鼎顺股价确实涨了不少，看起来确实是鼎顺受益，但是能因鼎顺受益的都有作案动机，还真不一定只有叶修明。
1: 这个人选的时机说明他对鼎顺目前的营收状况很是了解。
2: 哎，你跟我说个实话，我们公司跟卢生这个单子是不是就彻底没戏了？
1: 卢生这个事件对于鼎顺来说影响大
2: 大呀。现在我们公司整个资金特别紧张，这窟窿卖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填了。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出去跑业务，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儿。

0: 这是新丰水库的打捞现场，经确认，这辆报废的出租车就是之前报废车辆厂报案称丢失的那辆车，凶手就是开着这辆车从案发现场逃走的。
1: 现场提取到凶手的 DNA 了吗？
0: 凶手把车推进水库前就清理了自己的痕迹，水库周边的脚印也有故意损坏的迹象，所以无法完全提取。
1: 嗯，对方明显准备得很充足，而且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这个凶手不简单。钟洪才是一名外地流窜的人贩子，在临山被杀，出手的人呢又很专业，甚至敢对我们公安人员下手，这是为什么？孙燕，说说你的看法。
2: 我们怀疑这个周洪才跟学哥认识，学哥为了自保所以杀了周洪才。
3: 因为在这整个灵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只有学哥的团伙才敢。
1: 嗯，
3: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初步的怀疑而已，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1: 尸检还有别的新发现吗？
0: 死者周洪才的胃里找到两件证物，都是用防水较好的塑料袋装起，但是因为在胃里的时间过长，胃酸进入到了塑料袋里，损坏了所有的物件，暂时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1: 那就让技术哥抓紧处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0: 拉狗，我啊，杨彩云，刚搬来的。
1: 大哥，
2: 啥事？
0: 我这不是刚回村吗？好多人呢，我也没认全。我记得这好像是谷大娘家吧？哎，
2: 大娘，我彩云呢，回来了。
0: 大娘，
2: 我武老太婆病起来，有点恼火，你冷了吗？她现在不方便干天了啊。
0: 大哥，你看我这专门给大娘送的菜，我自己种的。 你让我看看大娘嘛，
2: 你冷哥，你拉给我嘛，谢谢你了哈，谢谢了。
0: 哎，大哥，
2: 谢谢了哈。
0: 哎，哎呦，大哥，你这手怎么回事啊？哎呦，哪个不怎么，这掏钱抓的？啊，拉给我吧。 哎，大哥，你说我这好些年啊都没回来，哎，你就让我看看大娘嘛。
2: 哎，大哥，你让我抓子，
0: 我看看大娘。
2: 抓子，你给我们让个回事。 冷哥，我去老太婆谢谢你了，她病好了，我喊她来找你，来不？好，回去吧，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大哥。

0: 什么呢？
1: 啊，我要走了，我要继续去寻找我的爱人。我把这些都拍下来，在找小初的过程中，我也顺便找一下其他的人。
0: 啊啊，这个拍了吗？
1: 啊，拍了，都拍了。
0: 哦，这是我女儿。
1: 您女儿？
0: 我找了她20多年了。
1: 阿姨，录像。
2: 录像？
1: 啊，我把您对您女儿说的话发在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录像。
0: 好，我这儿。
1: 啊，
0: 这样。
1: 可以了吗，阿姨？
0: 可以。然然，我是妈妈，我在那团圆小馆等你，就是你小时候跟爷爷喜欢吃的那家米粉店。我在这儿等你，盯着你，然然。

一直在这儿等你，听见了吗？然，阿姨一定会还原。

0: 大娘，我还记得我吗？老杨家的闺女杨彩云，我回来了。
1: 你咋着？
0: 我昨天就来看看你，你儿子生你病了，我来看你身体好了没？哦，这是我给你烙的饼。
1: 哦，那啊，走啊，
0: 哎。

0: 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上都是血，你看我这脸 大娘，你家这猫怎么叫的像个女人的声音啊？小样，哎，你不是外人，不瞒你说，是我儿媳妇儿。嗯，她去年怀了娃娃，没保住，受了刺激这儿出了问题。这也不是啥子光彩的事，是不是？
1: 我们也不想让邻居晓得。大娘，我去看看大妹子，我跟她聊上两句，哎，说不定这心结就解开了。哎，你听，跟你说嘛，她脑壳有毛病，动不动就又是饿又是大，我都不敢进去。
0: 大娘，你没给她看看医生吗？哎呀，
1: 大娘哪有这个钱嘛？哎呀。 天都快黑了，娃娃该放学了。
0: 哎呀，你看我把冰溜的，
2: 我也把时间忘了。
1: 哎，
0: 我也有事情。
1: 哎，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好，
0: 改天再来看你。
1: 哎，好好，改天来。
0: 看我身体啊。
1: 啊，谢谢你的病啊。哎

0: 带来的呀。妹子，你从哪儿来？拐到这儿来的。
1: 妹子，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呀？

你这是还落脚啊？谁都对了，该吃吃，该喝喝。听话的好，晓不晓得？啊？有事情，敲门喊我，晓不晓得？

0: 哎，欣姐，有人找。
1: 呀，彩云，你怎么来了？这气色好多了，是不是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2: 哦，不，不是我的事儿，是我们村儿，我怀孕有被拐的女孩子。
1: 彩云，你怎么发现她的？
2: 就是我家女儿跟她小伙伴玩的时候，然后听他们说的，我觉得就很不对劲，我就趁他们家没人的时候，后来我就偷偷的去，我从那个窗户看嘛，一个瘦瘦小小的一个女的，头发乱糟糟的，脸特别脏，然后就在那儿一直哭，蹲在那墙角哭，我就觉得很不对劲，我怀疑也是被拐的，所以我就立马跑过来了。
1: 那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2: 不知道，我当时跟她沟通来着，她好像不会说话，她就一直在那咿呀咿呀呀的。哦，对，当时我也急嘛，我也害怕嘛，她好像在我手里写了一个求字。
1: 俊杰，你联系一下当地的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
0: 明白。
3: 你干啥的？打我犊子！你喊呀喊呀！老傻子！你老傻子，嘴巴闭着，只准在床上，不准到床前，晓不晓得？晓不晓得？我让你走，走，晓不晓得？
4: 不听招呼，
3: 先收东西。

在爪子？还得收东西？

0: 近日，警方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成功解救出了一名被拐聋哑女子。据悉，这名提供线索的群众也是之前警方打拐行动解救的妇女之一。
1: 月哥，
2: 哎，怎么样了？
1: 拐卖张小初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是青皮的手下，张小初应该很快就能出院。至于周鸿才胃里的物证，技术科那边还没有完全复原出来，但他们说好像是一张报纸上的照片，上面站着几个人。
2: 一张报纸大小的照片上面站着几个人，我估计这东西能让周鸿才都吞到肚子里，应该对他来说很重要，要么是用来保命的，要么就是要把这些证据留给警察。
1: 曲哥会不会在里面？
2: 这个周鸿才，他认识瘸哥。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超市里购物车突然翻滚，女顾客无辜伤残，无人负责。
4: 做那个子了，他咋烧出去我不知道，我就给我打倒了，不知道咋给我整倒打倒的。完我就做那个，完我就绷这个腿，我就。
3: 法官如何审理此案？最终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嫩江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松嫩平原连接大小兴安岭山地的过渡地带，因境内的嫩江而得名。嫩江市土地广袤肥沃，是全国著名的麦豆主产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50岁的单宝红是嫩江市的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虽然并不富裕，但也是夫妻恩爱，家庭幸福。2024年12月22日，他像往常一样去附近的一家超市购物，没想到一场意外彻底打破了单宝红平静的生活。
4: 完那个买面的在这下方这梯把的那购物车，完了那个等那个车梯往下咕噜，那个面咕噜的时候，完了那个就是那个男的，我看他做那个子了，他咋烧出去我不知道，我就给我打倒了，不知道咋给我整倒打倒的。完我就做那个，完我就绷这个腿，我就这个腿就一点都不敢动了。那功夫就寻思腿肯定就不行了。
3: 这次受伤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名叫刘宝银的顾客在超市购买了几袋面粉，违规将装满面粉的购物车推上了滚梯，最终购物车从滚梯倒落下来，砸到了单宝红的双腿。为此单宝红不仅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还花费了70000元的医疗费。
4: 完了那个人买面那个给拿3000块钱，完了等卖面那个人家就说不拿，走法律。那走法律我们在歧视了，在歧视住院住一个月呢。人家他们也不瞅俺们，也不看我们，也不打听也不问的。
3: 无奈之下，单宝红将刘宝银以及与这起事件有关的各方告上了法庭。负责审理此案的是杨艳红法官，他现在是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多宝山人民法庭庭长。
5: 那个阅读了原告的起诉状，然后又找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解，后来发现原告这里边缺一个诉讼主体，然后我们又明示原告缺了一个粮油区域的经销商，然后我们又明示原告把这个超市经销商、粮油经销商追加进来，然后这样就主体就够了。
6: 我们现在去，
7: 原告家看看原告现在伤情啥样，然后看看原告对这件事认为谁是侵权人，然后看对了解一下细节，看看。
3: 杨艳红法官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已经10余年，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在父亲的影响下，杨艳红从小就有一个法官梦。
7: 我觉得父亲的耿直影响了我，从小耳濡目染，看他父亲对待案件、对待公当事人那种态度，认真、耿直、正直这种态度，影响了我至今。
3: 平凡的岗位造就了杨艳红法官不平凡的人生，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官、全国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新时代政法英谋等荣誉。2025年4月，更是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0: 你好，
1: 对，
0: 我们法院的。
2: 你现在这个腿能拄拐下地了吗？
3: 拄不了，
2: 还是不行啊。
3: 嗯、
2: 我看现在
3: 双腿骨折，
2: 现在啥情况啊？
3: 这个是两侧，两侧的。
2: 这是肿吗？
3: 嗯，这肿就是，你要是回弯弯，
2: 两面都有刀口了。
3: 嗯、这一帮是两侧，这个左腿是一侧。
2: 啊、
3: 嗯。嗯。这最侧左腿是这侧，
2: 嗯，
3: 这个是这侧。现在这个膝盖骨这里都受损伤，大夫说，说以后还不知道啥结果呢。
2: 那以后能不能正常走路啊？
3: 那人现在大夫也不敢保。
2: 里头有那啥钢钉啥钢板啥之类的。
3: 对，钢板呢？钢板这个这两侧全有钢板，这里也有钢板，全有钢板。完还有二次手术。这个他得取钢板呢，
2: 二次手术大概得多长时间能做呀？
3: 那回我问大夫也得看情况，得看你
2: 看
3: 恢
2: 复情况
3: 啥样。对，
2: 嗯，
3: 我问他能不能恢复原先原样，他说那肯定恢复不了原先原样了。
2: 这能不能正常走路啊？
3: 他现在也不敢抱，
2: 就是，
3: 他说关键你这是两条腿，他说你一条腿都吃不了硬现在。要现在咋下不了地儿呢？下不了地儿现在。这个是一侧，这是两侧嘛？你看刀口都是这么长。
2: 是啊，我看那刀口那么长。
3: 那大夫说老严重了，
2: 再手术的时候还得再嘎。那你打算啥时候去复查去啊？他看看能不能再做二次手术。
3: 现在做不了二次手术。
2: 大夫说就是
3: 他说得一年到一年半，
2: 一年到一年半才能做二次手术呢。
4: 为了更详细具体了解事发当天的情况，杨艳红决定再到超市去现场调查了解情况，为第二天的开庭做更充分的准备。
2: 时候有没有专人在这看电梯啊？
5: 有
2: 啊，人呢？
5: 我现在就在这。
2: 你在这看电梯呢？
5: 我
2: 这
5: 是轮班，然后我们是
2: 几小时一换班啊？
5: 我们是头五，早上到中午11点，然后我们有下一波晚班的人来换。我们是一天两班倒。
2: 值守电梯。
4: 原告的受伤在于事发那天有人违反超市的警示，违规将装满面粉的购物车推上了滚梯。超市方称他们每天都有人轮流值守，那么为何还是发生了悲剧呢？
2: 那天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块有没有人啊？
5: 有人，
2: 有人。那咋
6: 的？
2: 对呀，
6: 对，完了这头还在这边呢。
2: 那他推这购物车上去，没有人制止他呀？
6: 有的，
5: 当时我们人上
6: 来，这块就那一瞬间，
5: 上来推车
2: 去了啊！
6: 在这块推车，这人在这，
5: 然后他就把那个顾客的车面推上去。
2: 就他上电梯没看着他推着呢，是吧？
6: 那绝对不能让他推上去。
2: 对，正常情况这种。
4: 按照超市方所说，推购物车上滚梯的陈丽霞是超市里卖面粉的商家雇佣的员工，并不是超市的员工。购物车从滚梯滑落，无辜受伤却无人问津，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法官如何审理此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

0: 现在宣布开庭。
1: 嫩江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今天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2025/1183民初780号单宝红诉被告陈丽霞、刘宝银嫩江市世纪家德乐超市、嫩江市鱼龙金粮油商店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
0: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的代理人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
2: 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共计70,378.08元，包括医药费。
3: 原告在诉状中称，2024年12月22日，原告在超市购物完毕后打算乘梯离开，被告刘宝银在此超市购买5大袋面粉，放置在购物车里，打算乘坐滚梯离开，并将购物车推至滚梯上，被告陈丽霞帮忙扶着购物车，因二人扶车不当，购物车倾倒，导致在二人身后乘坐滚梯的原告受伤，原告因此住院治疗共计30天，花费合计70,378.08元。原告认为，被告刘宝银、陈丽霞、超市经营方以及面粉经销商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 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多方对赔偿事宜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0: 另外，你们代理人有没有补充的意见？
4: 没有。
0: 嗯。
1: 下面由被告发表答辩意见，首先由陈丽霞发表答辩意见。
3: 被告陈丽霞是面粉经销商雇佣的人员，虽然那天她是帮助顾客推购物车，但其行为却违反了超市的规定，导致购物车失控砸伤了原告。那么他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5: 被告故让无偿提供帮助的人来承担责任，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单宝红主张各被告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法定情形，因此对于原告的主张，法院不应支持，故被告陈丽霞不应承担责任，亦不能与其他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
0: 下面由被告刘宝银发表答辩。
1: 答辩人刘宝银。
3: 被告刘宝银是购买面粉的顾客，也是导致原告单宝红受伤的直接责任人，那么他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1: 对于原告有正式票据的医疗费、医疗辅助器具、药费、交通费，在查清与原告的病情有因果关系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答辩人予以认可。对于食宿费，
3: 被告刘宝银认为，原告受伤造成的各项费用不能由四被告共同承担，应当按照责任的大小来承担。
1: 另外加一条，就是要补充一下的，就是被告刘宝银为原告垫付3000元。
0: 下面由世纪家德乐超市发表答辩意见。
3: 原告在超市购物受伤，那么超市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呢？超市方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6: 答辩人在电梯处张贴不得将购物车推上电梯，已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而被告陈丽霞作为嫩江市鱼龙金粮油商店的驻场人员，由于其错误引导被告刘宝银，而将载有超过200斤货物的购物车推上电梯，导致本案发生。案发后，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及时关闭电梯，所以在整个案件发生过程中，答辩人没有过错，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答辩完毕。
3: 超市方认为自身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作为面粉的经销商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7: 这个事儿我感觉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跟被告人陈丽霞我们是雇佣关系，我跟超市也是供货关系，我不在场，这个事我左右不了。
1: 那你的意思，陈丽霞是你雇佣的工作人员？
7: 对，他当时和刘宝银他们当时做的什么都是出于那两位当事人， 所有的就是行为。
0: 你说的意思是陈丽霞是你雇佣的工作人员，你和超市是什么关系？
7: 我们也是供销关系吧。
4: 你和超市加德乐世纪加德乐超市是供销合同关系啊？
7: 对。

0: 不是驻场啊，是世纪佳德超市的那几个当事人一直说的你们是驻场吗？
1: 人员是驻场，但是我们是购销关系。
0: 所以你认为陈立霞和刘宝银晚上运输面粉是他们俩之间达成协议，和你们粮油商店没有关系，你们不同意承担责任，是这意思吗？嗯，
2: 这边打听询问你问题。陈立霞，你在超市工作多长时间了？吃过花生时
3: 几个小时。
2: 那你把吃过花生这个过程详细陈述一下。
3: 就是佳德乐超市打特价，然后我的雇主让我临时去那儿卖货。
2: 雇主是谁？谁派你去的？
3: 就是金龙鱼那个粮油商店。
2: 你详细说说。
3: 在卖面的时候，刘宝银去了。他说：“我买面，你能帮送吗？”我说：“你看我这儿多忙啊，没有功夫送。”然后他说：“我不着急。”在这个期间，他打了好几次电话了。等他同伴来了，过来说：“能现在能帮我送送吗？”我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让我帮着送，我这还很忙。”然后他们就以腰疼腿疼为由说：“就帮我们送送吧。”我也出于好心，就答应了。结完账，
2: 把面放在公共车上
3: 的。我，
2: 五袋都是你放的。
3: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顾客买面，我们都要把它放到购物车上，然后我就说我把它一袋一袋的给你放上去，你俩上上面接着。刘宝银说你还得帮我送到门外呢，就用这车吧。我说那好吧，就这样就上了电梯。
2: 那也就是说你是知道这个购物车不允许乘电梯的对吧？
3: 对，就是正常人都是应该不能上。
4: 原告单宝红在超市购物无辜受伤，但法庭上几名被告均表示自己没有责任。接下来原告会拿出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呢？
5: 证据第一组，嫩江市世纪佳德乐超市电梯口监控录像光盘一张，证明侵权事实发生，被告陈立霞、刘宝银为实际侵权人，具有重大过错且不存在免责事由。
0: 已经提交给法庭的哈。下面播放一下这个光盘，
2: 电脑屏幕上有，大家看一下哈。
4: 对于原告当庭出示的监控录像，四名被告都认为不能证明他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后原告又出示了受伤治疗花费的单据，对于这些证据，四名被告都认为单宝红的受伤与他们没有关系，因此不承担这份费用。而后被告刘宝银申请一名证人出庭作证。
0: 传证人刘宝华出庭作证。证人，你叫什么名字？
6: 刘宝华。
0: 你出示
4: 证人刘宝华是被告刘宝银的兄弟，那么他出庭作证会证明什么呢？
2: 那你将在2024年12月22日在佳德乐超市所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事情向法庭陈述一下。
6: 那天超市人比较多，他说你上那儿先摆号去，完了我就跟着他去推那面，完了推到收银台，我给我交完款，我们推出了那个收银台的地方，就拐出那个弯，快到那个电梯了，这个姐就接过车，就这种情况。
0: 装的把车那个面粉装在那个购物车上是谁装的？
6: 他们装的，还有一个人，那我不认识，我就认识这个姐。
4: 对于证人刘宝华的证言，作为当时帮助刘宝银推购物车的陈立霞会认可吗？
2: 被告陈立霞有问题发问吗？你有没有问题向证人发问？
6: 问，
3: 就是当时你跟我说能送吗？我说的是，说我现在很忙，你们两个大老爷们还用我送吗？

0: 没有，你不是这么说的。我进屋前我问你说你能送吗？你说能送。
1: 我
2: 那个陈丽霞，你刚才说是质证意见，就是有没有问题问他？
3: 对。
2: 问就是说，当时我问我说一袋一袋给你送去的时候，你没听着吗？
0: 那我不知道，那咱那有监控，你叫监控。
2: 而且还有就是我。我一直从收银台一直到电梯口，我没推，没有了，别的没有
1: 问题，没有了哈。下面由被告陈丽霞发表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
4: 鉴于证人与被告刘宝银系亲兄弟关系，存在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所证实的可靠性不应予以采信。
5: 在庭前的走访调查中，超市经营方称他们有专人轮流值守滚梯，那么事发的时候值守人员为何没有阻止被告刘宝银将购物车推上滚梯呢？为此超市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1: 你在家乐超市负责什么工作啊？
3: 就是我们看电梯，完了推车。
1: 看电梯推车。
3: 啊，完了卸货什么的。
1: 卸货。
3: 嗯。
6: 那你把你在2024年12月22日超市电梯发生事故的情况向法庭陈述一下吧。
3: 是，当时我去推车去了，我上那个出口那地方去推车，等我推完车回来，他就摔倒了。
1: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的时候你没在现场。
3: 对，就等拽完我就回来了，推车过来了。
1: 等你回来的时候，事故已经发生完了。
3: 对，已经拽完了。
1: 已经拽完了。
3: 嗯。
6: 那时候你回来的时候，电梯处于什么状态呀？
3: 电梯属于停的状态。
1: 停的状态。
3: 对。
6: 你们超市还发生过这样事故吗？
3: 就以前那个。就是老头老太太腿脚不好的呀，他拿东西多，有钱也会拽。
1: 以前也发生过。
3: 对，他就有钱他就站不稳，他就拽了。
5: 超市购物引发悲剧，双腿蹬残却无人负责。法官能否厘清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最终谁会为他的伤残负责？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

0: 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法庭调查结束，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本案核心争议焦点是，四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责任性质及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围绕这一焦点，四方被告与原告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交锋呢？
2: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1: 原告方坚持四方共同侵权的主张，要求各方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此，被告陈丽霞的诉讼代理人会如何答辩呢？
3: 被告啊，陈丽霞接受刘宝银的请求后，是吧？来进行帮助啊。作为代理人认为，虽然自己呢是于龙金粮油店的临时指派的现场这叫驻场人员啊，他所进行帮助的这个助人为乐的行为与其他的公民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作为陈丽霞这样一个无偿的，是吧，并且助人为乐的这个行为，显然的不应该承担责任。
1: 陈丽霞一方以无偿帮工为核心抗辩，主张自身善意无责，同时强调超市管理缺位是事故根源。对此，被告刘宝银一方会认可吗？
4: 最后一点，答辩人作为消费者是没有风险意识，没有就是说应该由消费者由售货人员的风险意识，只能是一个平民百姓的一个风险意识，并不能判断这个扶梯的重量啊，承载能力啊，并且也不能够自主决定搁哪走，都是由售货人员陈丽霞指引。在指引过程中，刘宝银仅是辅助推车，并且按照陈丽霞的指示操作且合规，因此刘宝银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刘宝银一方坚持自身消费者身份，将全部过错推给超市与粮油店，超市方以合同约定和已尽提示义务为由，彻底撇清自身责任，将全部过错归于粮油店与消费者。而最后发言的于龙金粮油店负责人则再次推翻上述说法，主张事故是个人行为，与店铺无关。
2: 由于大多数被告人不同意调解，法庭不再主持调解过程，现在宣布执行核对不予宪政。
5: 今天这个案件身体权纠纷这个案件调解的可能性就不大，因为被告太多了，涉及到不同的法律关系，这里边有租赁的法律关系，有雇佣的法律关系，有侵权的法律关系，然后涉及到的被告也很多，双方各自都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所以调解的可能性不大，可能要判决。
1: 2025年6月，因被告不同意调解，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刘宝银赔偿原告单宝红各项损失11071.24元，被告嫩江市于龙金粮油店赔偿原告单宝红各项损失9380.82元。第一次庭审后，因超市主动赔偿了45000元，单宝红撤回了对超市的起诉。从庭前实地走访核查，补齐案件短板，到庭中严谨审理、细致质证，再到庭后精准释法、公正裁判，杨艳红法官以专业素养破解复杂纠纷，以司法温度守护民生福祉。扎根黑土地10余载，他用初心坚守法治信仰。

0: 用担当诠释法官使命，在平凡的基层审判岗位上书写着法理与情理交融的动人答卷，让公平正义真正落地生根，温暖民心。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重新报价了2000万。
6: 计划落空，他实施新的报复。
7: 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办，否则你就等着收尸吧。
8: 只要你给我答应，就是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
9: 我真帮不上，除非你要我的命。
6: 走投无路，他选择孤注一掷。
10: 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11: 准备装备，10分钟后出发。
12: 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小云，你来帮我找。
6: 携手守护纯真，他们能否脱险？
12: 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5: 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6: 普法剧场《以父之名》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4: 没时间了，
6: 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4: 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7: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8: 放心吧，放不了了。
9: 小朋友，你们需要车吗？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0: 你准备好500万。
5: 你到底是谁？
0: 怎么，你瞧，
9: 得罪的人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找你麻烦了。
5: 刚。
10: 这位是汪中涵，他的宝贝女儿失踪了。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11: 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9: 别动，
4: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5: 派两个人，还得留意一下。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胜

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刘云，好点了吗？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4: 爸爸在啊，别怕。
3: 他们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5: 他们逼小柳说他爸爸的电话号码，小柳不说，他们就打他。警察阿姨，小柳救出来了吗？
3: 小云，小柳现在还在他们手里，你一定很想把他救出来，是不是？那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阿姨，好不好？
5: 他们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和名字，还有我们两家各交出400万赎金。
4: 把眼睛闭上啊！好好休息，爸爸出去一会儿。
6: 对对，真诚的对你表达谢意，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我女儿现在会是什么样子。真的不敢想。
7: 无需演戏，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和使命。你女儿救出来了，可王东涵的女儿还在他们手上，你想想心里有多痛苦。所以我希望你把知道的情况全告诉我们。
6: 不是，从何说起呢？
7: 2000万？你不是说绑匪要2000万赎金吗？那你女儿刚才为什么说800万？怎么回事？
6: 可能是小孩子听错了。再说，那绑匪狮子大张口，跟咱们讨价还价呢。
7: 少跟我来这套，你不说清楚那就跟我回警队去说吧。
6: 哎，别言语。
4: 我女儿呢？
8: 她女儿救出来了，我女儿呢？你们警察来干什么事的？
7: 这里是医院，请安静。
8: 你个屁眼，你敢多讹我1200万？
7: 安静！
6: 没错，我是多要了1200万。我压根就不相信你们。说好的2000万救孩子，你现在只肯出1000万救你的女儿，那我们家小云怎么办？

0: 你们生意人就是这个德行，果然不出我所料。
1: 不管是1200万还是2000万，那都是我的钱。

0: 他还怕报复，他跟绑匪就是一伙的。严队，你赶紧抓他呀！这个肯定是他一手策划，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1: 王总，你把证据交出来，我等着他们来抓我。
2: 那些绑匪提过你的名字，他们是不是认识你？
1: 恩子，跟着爸受苦了啊，都是他做的不好。
2: 爸，小柳还在他们手里呢，这不关小柳的事儿啊。
1: 傻孩子，也不关你的事儿。
2: 是你女儿，可小柳她要不是小柳，我也逃不出来呀。爸，你能想想办法吗？柳英，
1: 警察叔叔现在正在破案，爸爸也没办法呀。爸，小柳一直是我同学。
2: 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男生骂我没爹没妈，我急得说不出话，只知道哭。小刘他年龄比我还小，上去就教训那男生。小刘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孩子，你跟我受苦了，爸不是一个好父亲。你从小，爸就不在你身边。刚刚长大，你妈又跑了，每次我一想到你这么多年跟我受的苦。
2: 爸心里特别不好受，
1: 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爸，
2: 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躺下吧，来，歇会儿。嗯，对了，医生说我可以回家养伤了。
1: 我想回家。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是怕爸爸没钱是吧？我现在就给你办手续去。来，把香蕉吃了，睡会儿啊。

0: 向昂啊，女儿说的对，我不能不管那个女孩。
1: 绑匪现在自己的性命都很难保，威胁不到你。哎，希望你把知道的情况都详细的告诉我们。放心吧，
0: 李刚，没说他叫李刚，给我打电话的也是他。原来他们三个人一伙，现在不知道是几个，应该刚刚放出来。

1: 我只是想要他一个手指头，别，请你不要伤害他。你说吧，你们想要什么？他们要你的命，你们什么仇？
0: 什么仇你就别问了。总之，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
2: 那个，你女儿的情绪还好吧？还稳定吧？
3: 喂，对，马上帮我查个人，李刚，刚放出来没多久，再查一下同时出来的还有几个。对，把资料都发过来。
2: 这个我干不了，我不是答应了给你们1000万吗？1000万还不够花吗？
4: 汪总说笑了，
3: 钱我们当然要，可是这件事儿，你必须帮我们办，否则，
4: 你知道的，
3: 我给你们多加点钱行不行？这个事儿我真干不了，
2: 你能加多少？
3: 最多加到1500万。
4: 看来我们低估了汪老板的能力，重新报价了2000万。
3: 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太不讲规矩了。
2: 规矩？你从哪里知道啊？绑匪要讲规矩的。
4: 2000万，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办，否则你就等着收尸吧。
3: 我现在真的办不了，可现在周围全都是警察，你们等等。

0: 喂，哪位？
1: 汪总吗？给你听个声音。
2: 爸爸，爸爸救我！
0: 小柳，小柳。
3: 汪总，冷静，
1: 冷静。
0: 你们这帮混蛋，赶紧放了我女儿！
3: 你再骂，我就。

0: 还记得这张照片是你几岁时候拍的吗？爸，你有办法救小柳吗？你答应过我的。孩子，我知道我答应过你，但是这件事真的不容易啊。
1: 你有办法就好呀，都是我们家牵累了小柳。你要是有办法，那真的就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了。
0: 好了，小云，歇会儿啊，爸爸出去一下。

0: 你来干什么？刘哥，我现在知道了，你跟绑匪不是一伙的。他们给你打电话了？他们说，除了钱，他们还有一个人。一定是我。这帮孙子还真他妈执着啊！王总，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1: 我知道的所有东西都跟警察讲了，我帮不上忙。
2: 刘哥，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是我太冲动。我这次来只想求求你救救我女儿。
0: 不可能，我去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

0: 那我的小云谁来照顾？为了凑够这2000万，我把公司能调的钱全都调出来。可是光有钱，他们是不会放小柳的。我只能求你，
1: 王总，我理解你。说心里话，我也不希望小柳有什么意外。她是小云的好朋友，但是我不能丢下我的小云不管吧。

0: 这是干什么？永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要能救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这次答应出手，救出我女儿，我必当重谢。
1: 你先站起来。
0: 你先答应我。
1: 对不起，王总，我真帮不上你。除非你要我的命。

你都青年了，爸，你有办法为什么不去救小柳？你知道吗？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

0: 我们可以去救小玲，爸爸不是个孬种，也不是个没有情义的人，爸爸就是舍不得你呀。
1: 你们过去把钱给他不就是了吗？跟舍不舍得我有什么关系？

0: 基本锁定这三个人干的，为首的这个人叫李刚。据资料显示，刘进喜曾经外号叫泥鳅，入过狱，在服刑期间曾经举报一个抢劫团伙。
1: 这个抢劫团伙的头目就是这个人，李刚。喂，王总。哦，你说。
2: 什么？
1: 好的，我明白。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0: 还有时间，准备装备。

0: 二号准备完毕，一切正常，没发现目标。你是怎么得罪这帮人的？
1: 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孩子等着你呢，我对不起你，签个字吧。
2: 我也没脸说什么，当场就签了字。按照老婆的意思，她带着孩子不好嫁人，小云就自然归我了。我自己还坐着牢，怎么照顾孩子？没办法，就举报了一个抢劫团伙。
3: 我减刑3年，你真的要把我交给绑匪？这帮人是你惹来的，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轮也轮不到我身上吧？
4: 他们是跟我有过节，想要我的命，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帮着他们杀人。你闭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救我女儿。
3: 我现在值班，你送过去。
2: 自欺欺人。
3: 想说。

0: 各小组汇报情况。一号没发现，
1: 。
0: 研队，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2: 那还用说？研队，怎么办？
3: 汪东涵挺狡猾呀。汪东涵骗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方便他自己去交易。兵分两路，菲菲，你带人去指挥中心查一下汪东涵的车。南明，跟我去李刚家。
1: 好。

0: 有人。
1: 我们是警察，请问你是李刚的母亲吗？
2: 是，找李刚的除了他的狐朋狗友以外，

0: 是你们警察了，有什么事儿吗？
1: 大妈，看来你也习惯了。
0: 哎，我不习惯怎么办呢？他整天在外边闹事儿，净给政府添麻烦。
1: 大妈，有件事啊，我们想问问您。您看，进去说方便吗？
0: 请进。
1: 大妈，您知道李刚在哪儿吗？
0: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2: 绑架，绑了两个小女孩。
0: 哎，造孽呀！这又祸害个哪个人家？这要是我死了，我怎么去见他爸爸呀？
1: 大妈，您别太激动，您帮我们想一想，李刚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0: 有可能去江夏，跟他一起出狱的。他们家是开饮料厂的，据说在江夏有个仓库。
1: 能够确认吗？
2: 可以确认，档案里面有提到过，有个家伙以前家里是开饮料厂的，就在城北，我已经让队里的人去查了，马上把他的地址发过来。
1: 说，
3: 严队，有结果了。汪东涵的车过了城北收费站，现在应该在江夏一带。
4: 好，通知一小组带好装备。
1: 路途比较远，估计天黑前才能赶到，速度一定要快。
3: 好。
1: 哎，等一下，绑匪的仇家是刘进喜，你查一下刘进喜现在在哪里。
3: 好的。
1: 大明，
2: 哎，
1: 接上小刘。让他开车，你跟我直奔现场。
2: 行，好的。
5: 干嘛呀？别急了。

0: 你干嘛？你想跳江啊？
1: 嗯，
2: 你知道吗？我去了一定会死。
0: 你不去，我女儿会死。
2: 我死了，我女儿怎么办？啊！
0: 他妈的，这群畜生！我一个保证，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我拿个匕首绑一个大活人，这群王八羔子拿我女儿的命逼我。我平时连个拿刀的勇气都没有，刘哥，刘哥，
3: 下来。
4: 我明白，我们都是养女儿的人，当爹的都一样，可不是这么说。
0: 你说，你说我一个当。
2: 你好好照顾
4: 他。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是个老板，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
0: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1: 我也是。
4: 只是在内心里，早就决定跟你去救女儿。
0: 什么？你说什么？
4: 我答应女儿。

0: 我一定会做到。刘哥，我们说好了，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小云你来帮我照顾。刘哥，不管今天这个事儿最后是什么结局，小云就是我女儿。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小柳也可以叫你爸爸。行了行了，你们生意人就会说，我是个粗人。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这事就这么定了。好，就这么定。
1: 明白，严队，地址已经确定在光明路旧仓库。
2: A 小组 B 小组 ，A 小组 B 小组，
3: 在光明路东口汇合，立即行动。

0: 青柳，站住！
1: 父女相见，太感人了，把刀放下。
2: 秋，我给你带来了，还有一部分在车上，2000万，一分都不少。人我也给你带来了，
1: 我女儿放了。
0: 王老板，你放心，我们一定按规矩办事儿。不过你不要着急，我先跟你舅算算老账。
1: 我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咱们之间也该做个了断。
0: 接近目的地，进入隐蔽状态。
1: 我李刚做事一向讲道理，你在牢里好好坐着，为什么出卷我们三个？你要讲出道理来，我就放了你。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就为了早出来几天，就为了这个，就为这个。既然如此，今天就别怪哥几个不讲道义了。你们他妈什么时候讲过道义？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我宁秀知道的事儿多了，我之所以出卖你们几个，哼，你们前些年。
2: 专门在医院抢那些人的救命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揭发你们那就是替天行道。好，好一个替天行道！今天老子倒要看看，这老天爷到底向着你，还是向着我们的。王总，你听明白了吧？这个事情其实和你无关，都是倪秀害了你和你的女儿。怎么样？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他。这不行，不行！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动手吧，只要孩子没事儿。
0: 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做。
2: 那我就杀了你。我数三个数，一。

了。

0: 兄弟，你一定要挺住啊！小云还在家等你呢。
1: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2: 放心吧，忘不了。
3: 小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4: 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3: 爸，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
1: 你知道吗？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
5: 你是怎么把绳子解开的？我绑得那么结实。
6: 你忘了我原来是偏门的，这都雕成小技。别说绳子，就是铐子，对我来说也易如反掌。
4: 哎，对了，待会儿把刀藏好。
0: 那你呢？
4: 一直背着呢。
0: 拼了。
4: 必须拼。

0: 大妈，今天来是想告诉您，李刚在绑架案现场意欲杀人，被警方击毙了。
1: 我也解脱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进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6: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7: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李刚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刘进喜。当年正是刘进喜的举报将他送进了监狱。
6: 你们前些年专门在医院抢那些人家救命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揭发你们那就是替天行道。
7: 出狱后的他怀恨在心，不惜绑架无辜的孩子实施报复。
6: 你抓我女儿算什么？
0: 你还跟我横起来了。
1: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你女儿活着了？
6: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把我这条命赔给你，好吗？
1: 呸！你的命值五百万吗？
0: 告诉你姓刘的，没钱免谈。
1: 钱我要，你的命我也要。
0: 两个女孩，
1: 一共八百万，少一分钱我就撕票。
4: 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两千万。
8: 两千万。
7: 而刘进喜虚报赎金的原因也终于揭晓，他深知自己一旦赴约便凶多吉少，多要的1200万是他留给女儿最后的退路。同为父亲的汪东涵为了救出女儿汪小柳，放下身段下跪恳求：
9: 只要能救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这次答应出手救出我女儿，我必当重谢。
7: 刘进喜犹豫过，退缩过，因为他怕自己死了女儿便无依无靠，但女儿刘云的善良与鼓励让他最终明白，守护女儿心中那份单纯的美好与陪伴她长大同样重要。
10: 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
11: 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4: 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刘救出来。
11: 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7: 他选择了赴约，选择了与另一个父亲并肩作战。
4: 其实在内心里早就决定跟你去救女儿。
6: 什么？我答应女儿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到。
4: 不过我们说好了，如果我真有个三长两短，小云，你来帮我照顾。
6: 哎，对了，待会儿把刀藏好。
9: 那你呢？
6: 一直背着呢。
9: 拼了！
4: 必须拼！
7: 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在交易现场关键时刻果断出击，击毙了负隅顽抗的李刚等人，解救了汪小柳。

0: 而刘进喜在搏斗中被刺伤，李刚一伙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而留给李刚家人的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尽悲凉。父爱或许无言，却能跨越贫富，超越生死，以父之名为爱父险。这一程，两个父亲都拼尽了全力。
1: 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 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9: 中年老板患癌离世，同居女友拿着微信遗嘱争股权。另一老人去世，亲弟弟也拿着微信遗嘱与老人的儿子争家产。同是微信遗嘱，法院判决为何大相径庭？究竟什么样的微信遗嘱才具有法律效力？微信遗嘱之争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年春节，35岁的姚倩刚从国外归来，就发现家里储物间内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她非常震惊。母亲去世才一年多，她的遗物都去哪了呢？于是姚倩立即询问家中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姚倩发现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条绿宝石项链竟挂在妇女的脖子上。姚倩顿时大怒，我母亲的东西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妇女回答说，自己只是拿了几件首饰，其他的早就扔了。见姚倩动怒，妇女又劝解道，人都走了还留着东西干嘛呢？只会徒增伤感。姚倩一听这话更生气了，冲妇女咆哮道，我母亲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扔？妇女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你父亲就要结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母亲，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姚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上前揪住妇女的头发，狠狠地就打了起来。妇女大喊姚倩父亲前来救命，姚倩父亲赶紧将两人分开，并怒斥姚倩举止粗鲁，还说妇女清理姚倩母亲的遗物没有错，人就应该往前看。
1: 听到父亲竟然向着别人说话，姚倩非常寒心，愤怒之下她声称父亲要是跟这个女人结婚，就要跟她断绝父女关系。那么姚倩为何不同意父亲娶这位中年妇女？难道只是因为妇女扔了她母亲的遗物吗？
0: 原来姚倩的父亲名叫姚志军，时年60岁，是一家资产上千万电子厂的股东，拥有25%的股权，每年光是分红就非常丰厚。姚倩一家人呢，生活原本很幸福，可惜后来姚倩母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紧接着姚倩又因工作需要被派到国外工作了。姚倩走后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孤独，便时常打视频问候。让他意外的是，父亲的气色竟一天比一天好了，好像还年轻了。姚倩觉得不可思议，追问父亲原因，父亲竟然说新交了一位女朋友。据父亲讲，两人啊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的，女子名叫沈艳丽，比姚志军小20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刚离异不久。沈艳丽经常借着推销保险的由头到姚倩家，帮姚倩的父亲洗衣做饭。沈艳丽长相不错，又能说会道，很得父亲的喜欢，而沈艳丽也总夸父亲是个好男人。很快两人就成了情侣，还在姚倩家同居了。得知此事后，姚倩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父亲就已另结新欢，还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年轻女友。姚倩本能地觉得沈艳丽对父亲的心思不单纯，劝说父亲要多加防备，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姚倩担心父亲冲动再婚，这一年春节她特意回国陪父亲，没想到刚回到家，父亲就急不可耐地跟他说他要跟沈艳丽结婚。姚倩倒是没急着反对，想着先观察沈艳丽几天再说，不想紧接着他就发现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其中一件首饰还被戴在了沈艳丽的身上。细问之下才知道，沈艳丽竟将姚倩母亲的大部分遗物扔了，留下几件贵重首饰他自己佩戴。姚倩顿时大怒，沈艳丽反劝姚倩要向前看，还说将来啊自己跟姚倩的父亲结婚后会像母亲一样对姚倩好。姚倩既愤怒又恶心，揪住了沈艳丽的头发打了起来，

0: 后才被父亲制止。这件事之后，姚倩心想，沈艳丽跟父亲都还没结婚呢，就敢处理母亲的东西，若是将来两人结了婚，还不得把整个家产都霸了去。想到这儿，姚倩一阵心惊，随即威胁父亲说，若是父亲跟沈艳丽结婚，他就跟父亲断绝关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姚倩本以为自己跟父亲说的狠话起到了作用，因为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都没有再提过跟沈艳丽结婚的事。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不久父亲竟又向姚倩提出他必须要跟沈艳丽结婚。那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0: 原来不久前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姚倩因为工作忙，只请假回国陪伴了父亲两个星期，临走啊给父亲请了位护工，不想护工只干了三天就被沈艳丽给赶走了，说是护工不够细心。之后沈艳丽就请了假专门照顾父亲。父亲见沈艳丽十分辛苦，有些于心不忍，就想着临死前给她一个名分。姚倩想反对，但又担心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于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说自己回国后当面跟父亲沟通此事。可还没等到他回国，父亲姚志军就病情恶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姚倩心急如焚，赶紧回国，哪知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父亲所在电子厂老板张总的电话，说他父亲刚在医院病逝了。姚倩顿觉五雷轰顶，还没缓过劲儿来，张总紧接着又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姚倩的父亲姚志军突然在股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大体内容是，我姚志军名下电子厂25%的股份由女友沈艳丽继承。张总等几位股东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姚志军和沈艳丽没有领证结婚，姚倩又是姚志军唯一的女儿，这股份理应由姚倩继承呐。随后他又从医院了解到，父亲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神志不清，不大可能再用手机发信息，而这段时间父亲的手机一直是由沈艳丽保管的。据此姚倩推测，让沈艳丽继承电子厂股份的微信信息应该是沈艳丽用父亲的手机发送的。姚倩虽不认可这则信息，可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在医院的太平间跟亲友一起参加父亲遗体的告别仪式时，她并没有因此事跟沈艳丽大吵大闹。可没想到一行人刚走出太平间，沈艳丽就急不可耐地询问电子厂的张总，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姚倩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冲上前猛地将沈艳丽推倒在地，并怒吼道，你别做梦了，父亲的股权都是我的。沈艳丽恼羞成怒，起身就跟姚倩扭打在一起，一边打还一边嚷嚷说，你爸已经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他的股权都是由我来继承的。可姚倩和亲友对此都不认可，不少人还出手帮姚倩一起殴打沈艳丽。不一会儿沈艳丽就被打得落荒而逃。
1: 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父亲的葬礼刚结束，他和电子厂的股东就收到法院传票，原来是沈艳丽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姚志军的股份。那么法院会支持沈艳丽的诉求吗？
0: 法庭上，姚倩和股东都认为，姚志军临死前在微信里发的微信信息是沈艳丽拿姚志军的手机发送的，不是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算有效遗嘱。那么这种微信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法定遗嘱形式。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

0: 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必须采用法定的六种形式之一，该六种形式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属于这六种形式之一。我们回到本案，姚志军去世前虽有跟沈艳丽结婚的想法，但他却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将股权赠与沈艳丽的想法，临死前却突然通过微信发送了一条消息，将要全部的股权赠与沈艳丽。这一份所谓的遗产安排不但剥夺了女儿姚倩的遗产继承权利，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另外，该消息发送时，姚志军已经意识不清，仅靠沈艳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认定为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法院判决姚志军微信聊天形式的遗赠无效，姚志军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姚倩来继承。不久，电子厂的股东们就配合姚倩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中，女友沈艳丽仅凭姚志军昏迷期间的一条微信就想继承他的股权遗产，最终被法院驳回。然而接下去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微信遗嘱，法院却判其有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著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儿子痛恨父亲抛妻弃子，

0: 在父亲临终时对父亲不管不顾。
1: 我干嘛要当孝子？以前我爸对我妈和对我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吗？
0: 儿子得知父亲的遗嘱后，竟态度大变，主动看望父亲。
1: 林大鹏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
0: 父亲去世后，儿子竟拿着父亲的一条微信去和叔叔争遗产，他能否如愿？微信遗嘱之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这天中午，某市一公司大门外，一中年男子突然指着一名年轻男子的鼻子怒骂道：你爸都快不行了，你也不去看一眼，你真是个不孝子。年轻男子立马不服气地回怼对方：我干嘛要当孝子？以前我爸对我妈和对我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吗？中年男子一听这话，顿时面露尴尬，不过仍继续劝说：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爸现在就想见你最后一面。年轻男子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不会去见他的。说罢转身进了公司。看着年轻男子的背影，中年男子不住地摇头叹息。那么年轻男子为何不愿见父亲最后一面？还有中年男子是谁？他和年轻男子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原来中年男子名叫林小鹏，现年45岁，他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名叫林大鹏。兄弟俩的关系啊一直很好。林小鹏上大学时父母没钱，多亏了哥哥的资助，他才顺利毕业。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家中学当老师，而哥哥学习不好，中专毕业应聘到了一家机械厂干销售，不久还和厂里的一名外地女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林峰，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位年轻男子。
0: 林大鹏肯吃苦，酒量出众，靠着这股拼劲儿，他的销售业绩一路领先，赚了不少钱。按理说林大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日子应该越过越好，可没过多久，一场严重的家庭危机骤然降临。
1: 原来是哥哥在外跑业务时结识了一名小他10岁的年轻女子，两人可谓是情投意合，成了情人。后来哥哥想离婚娶女子，便跟嫂子摊牌。嫂子觉得儿子林峰还小，离婚会伤害儿子，坚决不同意。可哥哥铁了心非要离婚不可，对嫂子稍有看不顺眼就会拳打脚踢。当时12岁的林峰想保护母亲也经常被打，整个家庭陷入了危机和混乱。得知内情后，林小鹏气得痛骂了哥哥，认为哥哥太不知足，嫂子贤惠能干，林峰聪明懂事，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离婚呢？可哥哥根本听不进去，之后又多次对嫂子动手。后来嫂子实在是忍无可忍，跟哥哥协议离了婚，拿了一笔抚养费，带着林峰去外地自己的家乡生活了，之后就跟哥哥断了联系。离婚后哥哥紧接着就和那名年轻的女子结婚了，可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3年就开始争吵不断。不久女子还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法院起诉离了婚，并分走了哥哥不少财产，两人并无子女，两段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自此哥哥一蹶不振，终日郁郁寡欢，没少跟弟弟林小鹏唠叨，说自己后悔跟林峰的母亲离婚。而就在半年前，哥哥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林小鹏想着哥哥身边没人照顾，念及当年哥哥对自己的恩情，便跟妻子商议后把哥哥接到了自己家。可哥哥的身体状况仍是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哥哥突然跟林小鹏说，他想临死前跟儿子林峰见一面。林小鹏为了帮哥哥完成遗愿，终于寻到

0: 到了林峰，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在某公司实习。林小鹏将哥哥的病情告诉了林峰，希望他能够赶来陪伴哥哥一段时间。不想，林峰却说，实习期间不方便请假。之后，林小鹏又多次打电话给林峰，可每次他都这样回复。眼见哥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住进了重症病房，林小鹏着急了，自驾汽车赶到外地，想当面说服林峰来见见哥哥。林小鹏见到林峰后，就要求他赶紧跟公司请假，没想到林峰依然拒绝。当场被拒后，林小鹏气得大骂他是不孝子，可林峰却理直气壮地翻起了旧账，临走还说绝对不会去看父亲林大鹏。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林小鹏对侄子非常失望，为了不刺激病重的哥哥，他一直未向哥哥透露过林峰的任何消息，可这并不能阻止哥哥的病情恶化。一天，哥哥大概自知时日不多了，便通过微信给林小鹏发了一份电子遗嘱。该遗嘱格式与一般的遗嘱大体相同，内容大致是，我林大鹏的全部财产均由弟弟林小鹏继承，如果儿子林峰找上门，可以由弟弟给他5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除了这一份电子遗嘱外，林小鹏去病房探望时，哥哥还将自己银行卡的存放地和密码告诉了他。林小鹏见哥哥这样做非常伤感，而他也从医生那边得知哥哥的确撑不了多久了，联想到哥哥一直牵挂的儿子林峰，林小鹏就想做最后的尝试去联系了林峰。于是他又将哥哥病情加重，很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电话告知了林峰。另外，林小鹏还将哥哥发给他的微信电子遗嘱也发给了林峰。原本林小鹏对侄子的到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不久前他曾明确跟自己说过绝不会来看哥哥。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林峰竟然连夜坐高铁赶了过来。哥哥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哥哥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1: 林小鹏满心悲痛，强忍着难过，开始着手准备哥哥的后事。不料就在这时，他竟然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内容赫然宣布此前的微信遗嘱作废，名下遗产要分给儿子林峰70%。林小鹏大感意外，难道是哥哥已经醒了？这条消息是他亲自发送的。
0: 想到这儿，林小鹏赶紧往医院跑去，不想到了病房却发现哥哥仍昏迷不醒，而哥哥的手机却在林峰手里。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生气地质问林峰，刚才的微信是不是你拿着手机发的？林峰不承认，说他父亲刚才醒来发的。林小鹏不相信，两人因此争吵起来。而就在这时，哥哥的心电监护仪突然报警，医护人员随即赶来抢救。遗憾的是，一个小时后，哥哥就抢救无效去世了。哥哥的去世让林小鹏很愧疚，一想到哥哥去世前他还跟林峰在病房内吵闹，让哥哥走得不安宁，他就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同时，林小鹏也非常厌恶林峰的所作所为，他独自把哥哥的后事办完以后，就按照先前的微信遗嘱给林峰转账了50万元。林峰不满，坚持要按照最后的微信遗嘱重新分配父亲的遗产。为此，林峰天天去叔叔林小鹏家吵闹。林小鹏不堪其扰，便拿着哥哥留下的微信遗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他继承哥哥名下的所有财产。法庭上，林峰也拿出了父亲最后时刻发送的微信遗嘱，要求按照微信的内容继承父亲林大鹏 百分之

0: 70%的遗产。
1: 那么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有效的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遗嘱的实质要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有效遗嘱必须具备以下实质要件：一、立遗嘱人必须具有立遗嘱的能力；二、遗嘱内容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遗嘱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四、遗嘱必须具备法定形式。综上，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还包括遗嘱的真实性、法定形式等。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鹏自知大限将至，未来得及订立书面的遗嘱，只给弟弟林小鹏发送了一份微信遗嘱。该遗嘱包含了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遗嘱事由、家庭基本情况、行为能力及遗嘱具体的内容，并附有署名和日期，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尽管遗嘱不是以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订立的，但其电子形式足以显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的自述以及林小鹏提交的与林大鹏的微信通话记录，以及林小鹏为哥哥安排后事等，这一切都可以认定林小鹏对林大鹏尽了主要的扶助义务。林大鹏发送给林小鹏的微信遗嘱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可以认定为林大鹏生前真实意思表示，林大鹏名下存款应按遗嘱继承办理。至于林峰提供的微信遗嘱，法院认为当事人林大鹏当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份遗嘱不具备遗嘱的实质要件，不能确定是林大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予确认。最终，法院判决林大鹏名下的所有财产均由林小鹏继承，林小鹏支付林峰50万元作为补偿，该款项已经支付。接到判决，林峰懊悔不已。原本他以为父亲身患重病，应该不会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后来看到父亲的微信遗嘱，才知道父亲还有不少遗产可以继承，他才慌忙跑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而为了想多分父亲的财产，他还用父亲的手机发了一条自己编写的微信遗嘱，可惜法院对此并不认可。观众朋友，在数字时代，遗嘱电子化成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微信等方式来写遗嘱。这种方式虽然便利，但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却不及传统的纸质遗嘱。比如案例一中，沈艳丽提供的微信遗嘱就被法院以不符合法定形式认定为无效。案例二中，林小鹏提供的微信遗嘱虽然最终被法院认定为有效，可也因此跟侄子打了一场官司，实在是费心费力。所以啊，立遗嘱的时候尽量采用法定遗嘱的形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让人钻了空子。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一离异女人为追求爱情，竟让7岁女儿独自生活。另一单亲妈妈成天忙着赚钱，女儿却沉迷网游，把钱花光。两起案件都是女人离婚后对孩子缺少关爱所致，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受冷落的女孩，下期播出。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

0: 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泸州老窖，跨越。

0: 见者行。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有礼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超市里购物车突然翻滚，女顾客无辜伤残，无人负责。
12: 做那嘎子了，他咋烧出去我不知道，我就给我打倒了，不知道咋给我整倒打倒的。完我就做那嘎，完我就绷这个腿，我就。
11: 法官如何审理此案？最终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嫩江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松嫩平原连接大小兴安岭山地的过渡地带，因境内的嫩江而得名。嫩江市土地广袤肥沃，是全国著名的麦豆主产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50岁的单宝红是嫩江市的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虽然并不富裕，但也是夫妻恩爱，家庭幸福。2024年12月22日，他像往常一样去附近的一家超市购物，没想到一场意外彻底打破了单宝红平静的生活。
12: 完那个买面的在这下方这贴把的那个购物车，完了那个等那个车贴往下咕噜，那个面咕噜的时候，完了那个就是那个男的，我看他做那嘎子了，他咋烧出去我不知道，我就给我打倒了，不知道咋给我整倒打倒的。完我就做那嘎，完我就绷这个腿，我就这个腿就一点都不敢动了。那工我就寻思这腿肯定就不行了。
11: 这次受伤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名叫刘宝银的顾客在超市购买了几袋面粉，违规将装满面粉的购物车推上了滚梯，最终购物车从滚梯倒落下来，砸到了单宝红的双腿。为此单宝红不仅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还花费了7万元的医疗费。
12: 完了那个人买面那个给拿3000块钱，完了等卖面那个人家就说不拿，走法律。那走法律我们在歧视了，在歧视住院住一个月呢。人家他们也不瞅俺们，也不看我们，也不打听也不问的。
11: 无奈之下，单宝红将刘宝银以及与这起事件有关的各方告上了法庭。负责审理此案的是杨艳红法官，他现在是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多宝山人民法庭庭长。
13: 那个阅读了原告的起诉状，然后又找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解，后来发现原告这里边缺一个诉讼主体，然后我们又明示原告缺了一个粮油区域的经销商，然后我们又明示原告把这个超市经销商、粮油经销商追加进来，然后这样就主体就够了。
14: 我们现在去，
15: 现在去原告家看看原告现在上情啥样，然后看看原告对这件事认为谁是侵权人。

0: 然后看对了解一下细节看看。
1: 杨艳红法官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已经十余年，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在父亲的影响下，杨艳红从小就有一个法官梦。
2: 我觉得父亲的耿直影响了我，从小耳濡目染，看他父亲对待案件、对待当事人那种态度，认真、耿直、正直这种态度，影响了我至今。
1: 平凡的岗位造就了杨艳红法官不平凡的人生，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官、全国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新时代政法英谋等荣誉。2025年4月，更是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2: 法院的，你现在这个腿能拄拐下地了吗？
3: 拄不了，
2: 还是不行啊。我看现在
3: 双腿骨折，
2: 现在啥情况啊？
3: 这个是两侧的。
2: 这是肿吗？
3: 这肿就是，你要是回弯弯，
2: 两面都有刀口了。
3: 这一帮是两侧，这个左腿是一侧。这最侧左腿是这侧，这个是这侧。现在这个膝盖骨这里都受损伤，大夫说，说以后还不知道啥结果呢。
2: 那以后能不能正常走路啊？
3: 那人现在大夫也不敢保。
2: 里头有那啥钢钉、啥钢板啥之类的。
3: 对，钢板呢？钢板这个这两侧全有钢板，这里也有钢板，全有钢板。完还有二次手术。这个他得取钢板呢。
2: 二次手术大概得多长时间能做呀？
3: 那回我问大夫也得看情况，得看你
2: 看
3: 恢
2: 复情况
3: 啥样。对，我问他能不能恢复原先原样，他说那肯定恢复不了原先原样了。
2: 这能不能正常走路啊？
3: 他现在也不敢抱，
2: 就是，
3: 他说关键你这是两条腿，他说你一条腿都吃不了硬，现在要现在咋下不了地儿呢？下不了地儿，现在。这个是一侧，这是两侧嘛？你看刀口都是这么长。
2: 是啊，我看这刀口那么长。
3: 那大夫说老严重了，
2: 在手术的时候还得再干。那你打算啥时候去复查去啊？他看看能不能再做二次手术。
3: 现在做不了，二次手术。
2: 大夫说就是，
3: 他说得一年到一年半，
2: 一年到一年半才能做二次手术呢。
1: 为了更详细具体了解事发当天的情况，杨艳红决定再到超市去现场调查了解情况，为第二天的开庭做更充分的准备。
2: 时候有没有专人在这看电梯啊？
4: 有
2: 啊。人呢？
4: 我现在就在这。
2: 你在这看电梯呢？
4: 轮班。
2: 几小时一换班啊？
4: 我们是头五，早上到中午11点，然后我们有下一个晚班的人来换。我们是一天两班倒。
2: 值守电梯。
1: 原告的受伤在于事发那天有人违反超市的警示，违规将装满面粉的购物车推上了滚梯。超市方称他们每天都有人轮流值守，那么为何还是发生了悲剧呢？
2: 那天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块有没有人啊？
4: 有人。
2: 那咋
5: 的？
2: 对呀。
5: 对，完了这头还在这块呢。
2: 那他推这购物车上去，没有人制止他呀？
5: 有人。
4: 当时我们人上
5: 这块，就那一瞬间，
4: 上面来推车，
2: 推车去了。
4: 然后他就把那个顾客的车面推上去。
2: 就他上电梯没看着他推着呢，是吧？
5: 那绝对不能让他推上去。
2: 对，正常情况这种。
1: 按照超市方所说，推购物车上滚梯的陈丽霞是超市里卖面粉的商家雇佣的员工，并不是超市的员工。

从滚梯滑落，无辜受伤却无人问津，谁该为他的伤残负责？法官如何审理此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

0: 现在宣布开庭。
1: 镇江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今天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2025/1183民初780号单宝红诉被告陈丽霞、刘宝银镇江市世纪家德乐超市、镇江市鱼龙金粮油商店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
0: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的代理人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
2: 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共计70,378.08元，包括医药费。
3: 原告在诉状中称，2024年12月22日，原告在超市购物完毕后打算乘梯离开，被告刘宝银在此超市购买五大袋面粉放置在购物车里，打算乘坐滚梯离开，并将购物车推至滚梯上，被告陈丽霞帮忙扶着购物车，因二人扶车不当，购物车倾倒，导致在二人身后乘坐滚梯的原告受伤，原告因此住院治疗共计30天，花费合计70,378.08元。原告认为，被告刘宝银、陈丽霞、超市经营方以及面粉经销商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 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多方对赔偿事宜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0: 另外，你们代理人有没有补充的意见？
4: 没有。
0: 嗯。
1: 下面由被告发表答辩意见，首先由陈丽霞发表答辩意见。
3: 被告陈丽霞是面粉经销商雇佣的人员，虽然那天她是帮助顾客推购物车，但其行为却违反了超市的规定，导致购物车失控砸伤了原告。那么他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5: 被告陈丽霞的行为系无偿为被告刘宝银提供帮助的助人为乐的行为，是应当提倡的传统美德，故让无偿提供帮助的人来承担责任，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单宝红主张各被告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法定情形，因此对于原告的主张，法院不应支持，故被告陈丽霞不应承担责任，亦不能与其他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
0: 下面由被告刘宝银发表答辩。
1: 答辩人刘宝银。
3: 被告刘宝银是购买面粉的顾客，也是导致原告单宝红受伤的直接责任人，那么他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1: 对于原告有正式票据的医疗费、医疗辅助器具、药费、交通费，在查清与原告的病情有因果关系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答辩人予以认可。对于食宿费，
3: 被告刘宝银认为，原告受伤造成的各项费用不能由四被告共同承担，应当按照责任的大小来承担。
1: 另外加一条，就是也补充一下的，就是被告刘宝银垫付为原告垫付3000元，
0: 对。
1: 下面由世纪家德乐超市发表答辩意见。
3: 原告在超市购物受伤，那么超市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呢？超市方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6: 答辩人在电梯处张贴不得将购物车推上电梯，以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而被告陈丽霞作为镇江市鱼龙金粮油商店的驻场人员，由于其错误引导被告刘宝银，而将载有超过

0: 200斤货物的购物车推上电梯，导致本案发生。案发后，达变人的工作人员及时关闭电梯，所以在整个案件发生过程中，达变人没有过错，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达变人的诉讼请求。答辩完毕。
1: 超市方认为自身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作为面粉的经销商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2: 这个事我感觉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跟被告人陈立霞我们是雇佣关系，我跟超市也是供货关系，我不在场，这个事我左右不了。
3: 那你的意思陈立霞是你雇佣的工作人员？
2: 对，他当时和刘宝银他们当时做的什么都是出于那两位当事人所有的就是行为。
4: 你说的意思是陈立霞是你雇佣的工作人员，你和超市是什么关系？
2: 我们也是购销关系吧。
3: 你和超市加德乐世纪加德乐超市是购销合同关系？
2: 对，
3: 不是驻场啊。世纪加德乐超市和那几个当事人一直说的你们是驻场吗？
2: 人员是驻场，但是我们是购销关系。
3: 所以你认为陈立霞和刘宝银晚上运输面粉是他们俩之间达成协议，和你们粮油商店没有关系，你们不同意承担责任，是这意思吗？嗯。
4: 这边法庭提问你的问题，陈立霞，你在超市工作多长时间了？吃过花生时？
5: 几个小时。
4: 那你把吃过花生这个过程详细陈述一下。
5: 就是加德乐超市打特价，然后我的雇主让我临时去那儿卖货。
4: 雇主是谁？谁派你去的？
5: 就是金龙鱼那个粮油商店。
4: 你详细说说。
5: 在卖面的时候，刘宝银去了。他说：“我买面，你能帮送吗？”我说：“你看我这儿多忙啊，没有功夫送。”然后他说：“我不着急。”在这个期间，他打了好几次电话了。等他同伴来了过来说能现在能帮我送送吗？我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让我帮着送，我这还很忙。然后他们就以腰疼腿疼为由说就帮我们送送吧，我也出于好心就答应了。结完
4: 账放在公交车上的？
5: 我
4: 五袋都是你放的？
5: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顾客买面，我们都要把它放到购物车上。然后我就说我把它一袋一袋的给你放上去，你俩上上边接着。刘宝银说你还得帮我送到门外呢，就用这车吧。我说那好吧，就这样就上了电梯。
4: 那也就是说你是知道这个购物车不允许车电梯的对吧？
5: 对，就是正常人都是应该不能上。
1: 原告单宝红在超市购物无辜受伤，但法庭上几名被告均表示自己没有责任。接下来原告会拿出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呢？
6: 证据第一组，嫩江市世纪加德乐超市电梯口监控录像光盘一张，证明侵权事实发生，被告陈立霞、刘宝银为实际侵权人，具有重大过错且不存在免责事由。
7: 已经提交过
6: 了，
3: 已经提交给法庭了哈。下面播放一下这个光盘，
4: 电脑屏幕上有，大家看一下哈。
1: 对于原告当庭出示的监控录像，四名被告都认为不能证明他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后原告又出示了受伤治疗花费的单据，对于这些证据，四名被告都认为单宝红的受伤与他们没有关系，因此不承担这份费用。而后被告刘宝银申请一名证人出庭作证。
3: 传证人刘宝华出庭作证。证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8: 刘宝华。
3: 嗯。

0: 你出示
1: 证人刘宝华是被告刘宝银的兄弟，那么他出庭作证会证明什么呢？
0: 自己家在2024年12月22日在家德乐超市所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事情向法庭陈述一下。
2: 那天超市人比较多，他说你上那儿先摆号去，完了我就跟着他去推那面，完了推到收银台，我给我交完款，我们推出了那个收银台的地方，就拐出那个弯，快到那个电梯了，这个姐就接过车，就这种情况。
0: 装的把车那个面粉装在那个购物车上是谁装的？
2: 他们装的，还有一个人，那我不认识，我就认识这个姐。
1: 对于证人刘宝华的证言，作为当时帮助刘宝银推购物车的陈丽霞会认可吗？
0: 被告陈丽霞有问题发问吗？啊，你有没有问题向证人发问？
3: 问，
4: 就是当时你跟我说能送吗？我说的是，说我现在很忙，你们两个大老爷们还用我送吗？
2: 没有，你不是这么说的。我进屋前我问你说你能送吗？你说能送。
0: 那个陈丽霞，你刚才说是质证意见，就是有没有问题问他？
3: 对，问就是说，当时我问我说一袋袋给你送去的时候，你没听着吗？
2: 那我不知道，那咱那有监控，你叫监控。
4: 而且还有就是我一直从收银台一直到电梯口，我没推。没有了，别的没有
0: 问题，没有了哈。下面由被告陈丽霞发表对证人发表质证意见。
5: 鉴于证人与被告刘宝银系亲兄弟关系，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所证实的可靠性不应予采信。
1: 在庭前的走访调查中，超市经营方称他们有专人轮流值守滚梯，那么事发的时候值守人员为何没有阻止被告刘宝银将购物车推上滚梯呢？为此超市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0: 你在家德乐超市负责什么工作？
6: 就是我们看电梯，完了推车。
0: 看电梯推车
6: 啊，完了卸货什么的。
0: 卸货。那你把你在2024年12月22日超市电梯发生事故的情况向法庭陈述一下吧。
6: 是，当时我去推车去了，我上那个出口那地方去推车，等我推完车回来，他就摔倒了。
0: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的时候你没在现场。
6: 对，就等摔完我就回来了，推车过来了。
0: 等你回来的时候，事故已经发生完了。
6: 对，已经摔完了。
0: 已经摔完了。
6: 嗯。
0: 那时候你回来的时候，电梯处于什么状态呀？
6: 电梯属于停的状态。
0: 停的状态。
6: 对。
0: 你们超市还发生过这样事故吗？
6: 就以前那个，就是老头老太太腿脚不好的呀，他拿东西多，有钱也会摔。
0: 以前也发生过。
6: 对，他就有钱，他就站不稳，他就摔了。
1: 超市购物引发悲剧，双腿蹬残却无人负责。法官能否厘清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最终谁会为他的伤残负责？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超市受伤，谁担责？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法庭调查结束，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本案核心争议焦点是四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责任性质及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围绕这一焦点，四方被告与原告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交锋呢？
13: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12: 原告方坚持四方共同侵权的主张，要求各方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此，被告陈丽霞的诉讼代理人会如何答辩呢？
14: 被告陈丽霞接受刘宝银的请求后，是吧，来进行帮助，是吧，作为代理人认为，虽然自己呢是于龙金粮油店的临时指派的现场这个叫驻场人员啊，他所进行帮助的这个助人为乐的行为与其他的公民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作为陈丽霞这样一个无偿的，是吧，并且助人为乐的这个行为，显然的不应该承担责任。
12: 陈丽霞一方以无偿帮工为核心抗辩，主张自身善意无责，同时强调超市管理缺位是事故根源。对此，被告刘宝银一方会认可吗？
13: 最后一点，答辩人作为消费者是没有风险意识，没有就是说应该由消费者由售货人员的风险意识，只能是一个平民百姓的一个风险意识，并不能判断这个扶梯的重量啊，承载能力啊，并且也不能够自主决定搁哪走，都是由售货人员陈丽霞指引。在指引过程中，刘宝银仅是辅助推车，并且按照陈丽霞的指示操作且合规，因此刘宝银是不承担责任的。
12: 刘宝银一方坚持自身消费者身份，将全部过错推给超市与粮油店，超市方以合同约定和已尽提示义务为由，彻底撇清自身责任，将全部过错归于粮油店与消费者。而最后发言的于龙金粮油店负责人则再次推翻上述说法，主张事故是个人行为，与店铺无关。
13: 由于大多数被告人不同意调解，法庭不再主持调解过程，现在宣布出庭核对不用宪政。今天这个案件身体权纠纷这个案件调解的可能性就不大，因为被告太多了，涉及到不同的法律关系，这里边有租赁的法律关系，

0: 雇佣的法律关系，有侵权的法律关系，然后涉及到的被告也很多，双方各自都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所以调解的可能性不大，可能要判决。
1: 嗯。
2: 2025年6月，因被告不同意调解，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刘宝银赔偿原告单宝红各项损失11071.24元，被告嫩江市鱼龙津粮油店赔偿原告单宝红各项损失9380.82元。第一次庭审后，因超市主动赔偿了45000元，单宝红撤回了对超市的起诉。从庭前实地走访核查，补齐案件短板，到庭中严谨审理、细致质证，再到庭后精准释法、公正裁判，杨艳红法官以专业素养破解复杂纠纷，以司法温度守护民生福祉。扎根黑土地10余载，他用初心坚守法治信仰，用担当诠释法官使命，在平凡的基层审判岗位上书写着法理与情理交融的动人答卷，让公平正义真正落地生根，温暖民心。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甜蜜滋味小酌时光，蜂蜜酿造的酒就喝蜜珍珠。
5: 重新报价了，2000万。
6: 计划落空，他实施新的报复。
7: 这件事你必须得办，否则你就等着收尸吧。
8: 只要你这次答应，就是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
9: 我真帮不上，除非你要我的命。
6: 走投无路，他选择孤注一掷。
10: 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11: 准备装备，10分之后出发。
9: 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小云你来帮我找。
6: 携手守护纯真，他们能否脱险？
9: 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5: 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6: 普法剧场以父之名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3: 你女儿王

0: 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1: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2: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3: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1: 放心吧，忘不了。
4: 小朋友，你们需要车吗？
5: 刘先生，
6: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5: 你准备好500万。
0: 你到底是谁？
5: 怎么，你瞧，
2: 得罪的人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找你麻烦了。
0: 刚，
7: 这位是汪中涵，他的宝贝女儿失踪了。
0: 你女儿汪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2: 别动，
1: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8: 看两个人，还得留意情况。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拟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刘云，好点了吗？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14: 爸爸在啊，别怕。
13: 当时他们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5: 他们逼小柳出他爸爸的电话号码，小柳不说，他们就打他。警察阿姨，小柳救出来了吗？
13: 小云，小柳现在还在他们手里，你一定很想把他救出来，是不是？那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阿姨，好不好？
15: 他们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和名字，还有我们两家各交出400万赎金。
14: 睡吧，宝贝，把眼睛闭上啊。

0: 好好休息，爸爸出去一会儿。
1: 对对，真诚的对你表达谢意，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我女儿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敢想。
2: 无需演戏，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和使命。你女儿救出来了，可王东涵的女儿还在他们手上，你想想心里有多痛苦。所以我希望你把知道的情况全告诉我们。
1: 不是，从何说起呢？
2: 2000万，你不是说绑匪要2000万赎金吗？那你女儿刚才为什么说800万？怎么回事？
1: 可能是小孩子听错了。再说，那绑匪狮子大张口，跟咱们讨价还价呢。
2: 少跟我来这套！你不说清楚，那就跟我回警队去说吧。
1: 哎，别言语。
3: 我女儿呢？
4: 他女儿救出来了，我女儿呢？你们警察来干什么事的？
2: 这里是医院，请安静。
4: 你个骗子，你敢多讹我1200万？
2: 安静。
1: 没错，我是多要了1200万，我压根就不相信你们说好的2000万救孩子，你现在只肯出1000万救你的女儿，那我们家小云怎么办？你们生意人就是这个德行，果然不出我所料。
4: 不管是1200万还是2000万，那都是我的钱。
5: 你出了什么？我出了一条命。
2: 冷静。
6: 命
2: 什么意思？绑匪你认识啊？啊？
1: 我不知道。现在小云被救出来，等小柳也被救出来，我再告诉你们。嗯，
2: 我知道了，你是怕报复。
4: 害怕报复，他跟绑匪就是一伙的。严队，你赶紧抓他呀！这个肯定是他一手策划，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1: 王总，你把证据交出来，我等着他们来抓我。
7: 说话。那些绑匪提过你的名字，他们是不是认识你？
1: 安子，跟着爸受苦了啊，都是爸做的不好。
7: 爸，小柳还在他们手里呢，这不关小柳的事儿啊。
1: 傻孩子，也不关你的事儿。
7: 我是你女儿，可小柳她，要不是小柳，我也逃不出来呀。爸，你能想想办法吗？
1: 柳云啊，警察叔叔现在正在破案，爸爸也没办法呀。
7: 爸，小柳一直是我同学，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男生骂我没爹没妈，我急得说不出话，只知道哭。小刘他年龄比我还小，上去就教训那男生，

0: 友是我最好的朋友。爸，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1: 安子，你跟我受苦了。爸不是一个好父亲。你从小，爸就不在你身边。刚刚长大，你妈又跑了。每次我一想到你这么多年跟我受的苦，爸心里特别不好受。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刘救出来。
0: 爸，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
1: 去吧，来，歇会儿。
0: 对了，医生说我可以回家养伤了，我想回家。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是怕爸爸没钱是吧？我现在就给你办手续去。来，把香蕉吃了，睡会儿啊。

0: 想好了，女儿说的对，我不能不管那个女孩。
1: 绑匪现在自己的性命都很难保，威胁不到你。哎，希望你把知道的情况都详细的告诉我们。放心吧，
0: 李刚，没说他叫李刚，给我打电话的也是他。原来他们三个人一伙，现在不知道是几个，应该刚刚放出来。

0: 喂，哪位？
1: 汪总吗？
2: 给你听个声音。
3: 爸爸，爸爸救我！
4: 小柳，小柳。
2: 汪总，冷静。
1: 冷静。
4: 你们这帮混蛋，赶紧放了我女儿！
2: 你再骂，我就切他一个手指头！
4: 别！请你不要伤害他。你说吧，你们想要什么？
5: 他们要你的命。你们什么仇？什么仇你就别问了。总之，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6: 那个，你女儿的情绪还好吧？还稳定吧？
7: 喂，对，马上帮我查个人，李刚，刚放出来没多久。再查一下同时出来的还有几个。对，把资料都发过来。好。
0: 这个我干不了。我不是答应了给你们1000万吗？1000万还不够花吗？
1: 汪总说笑了。
2: 钱我们当然要，可是这件事儿你必须帮我们办，否则
1: 你知道的，
0: 我给你们多加点钱行不行？这个事儿我真干不了。
2: 你能加多少？
0: 最多加到1500万。
1: 看来
2: 我们低估了汪老板的能力，重新报价了2000万。
0: 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太不讲规矩了。
2: 规矩？你从哪里知道啊？绑匪要讲规矩的。
1: 2000万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办，否则你就等着收尸吧。
0: 我现在真的办不了，他现在周围全都是警察。

0: 还记得这张照片是你几岁时候拍的吗？爸，你有办法救小柳吗？你答应过我的。孩子，我知道我答应过你，但是这件事真的不容易啊。
1: 你有办法就好呀，都是我们家牵累了小柳。你要是有办法，那真的就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了。
0: 好了，小云，歇会儿啊，爸爸出去一下。

0: 你来干什么？
1: 刘哥，我现在知道了，你跟绑匪不是一伙的。
0: 他们给你打电话了？
1: 他们说，除了钱，他们还要一个人。
0: 一定是我。这帮孙子还真他妈执着。王总，你不用这样看着我。我知道的所有东西都跟警察讲了，我帮不上忙。
1: 刘哥，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是我太冲动。我这次来只想求求你救救我女儿。
0: 不可能，我去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那我的小鱼谁来照顾？
1: 为了凑够这2000万，我把公司能调的钱全都调出来了。可是光有钱，他们是不会放小柳的。我只能求你，
0: 王总，我理解你。说心里话，我也不希望小柳有什么意外。他是小云的好朋友，但是我不能丢下我的小云不管吧。

0: 这是干什么？有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要能救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这次答应出手，就是我女儿，我必当重谢。
1: 你先站起来。
0: 你先答应我。
1: 对不起，王总，我真帮不上你。除非你要我的命。

你的青年郎，爸，你有办法为什么不去救小柳？你知道吗？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

0: 爸爸可以去救小鸟，爸爸不是个孬种，也不是个没有情义的人，爸爸就是舍不得你啊。你们过去把钱给他不就是了吗？跟舍不舍得我有什么关系？
1: 去打个电话。

0: 基本锁定这三个人干的，为首的这个人叫李刚。据资料显示，刘进喜曾经外号叫泥鳅，入过狱，在服刑期间曾经举报一个抢劫团伙。这个抢劫团伙的头目。
1: 就是这个人，李刚。喂，王总。哦，你说。
2: 什么？
1: 好的，我明白。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0: 还有时间，准备装备。10分钟后出发。

0: 一号准备完毕，情况正常。
1: 二号准备完毕，一切正常，没发现目标。
2: 你是怎么得罪这帮人的？
3: 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孩子等着你呢，我对不起你，签个字吧。
4: 我也没脸说什么，当场就签了字。按照老婆的意思，她带着孩子不好嫁人，小云就自然归我了。我自己还坐着牢，怎么照顾孩子？没办法，就举报了一个抢劫团伙。
5: 我减刑3年，
6: 你真的要把我交给绑匪？这帮人是你惹来的，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轮也轮不到我身上吧？
5: 他们是跟我有过节，想要我的命，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帮着他们杀人！
6: 你闭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救我女儿。
5: 我现在只是把你送过去，
4: 自欺欺人。
5: 想说。

0: 没有发现目标。
1: 集合归队。
0: 明白。
2: 明白，收队。
0: 收队。
2: 严队。
0: 严队，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2: 那还用说。严队，怎么办？
3: 汪东涵挺狡猾呀。汪东涵骗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方便他自己去交易。兵分两路，菲菲，你带人去指挥中心查一下汪东涵的车。大明，跟我去李刚家。
0: 好。

0: 有人。
1: 我们是警察，请问你是李刚的母亲吗？
2: 是，找李刚的除了他的狐朋狗友以外就是你们警察了，有什么事儿吗？
0: 大妈，看来你也习惯了。
2: 哎，我不习惯怎么办呢？他整天在外边闹事儿，净给政府添麻烦。
0: 大妈，有件事啊，我们想问问您。您看进去说方便吗？
2: 请进。
0: 大妈，您知道李刚在哪儿吗？
2: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绑架，绑了两个小女孩。
2: 哎，造孽呀，这又祸害个哪个人家？这要是我死了，我怎么去见他爸爸呀？
0: 大妈，您别太激动，您帮我们想一想，李刚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2: 有可能去江夏，跟他一起出狱的。他们家是开饮料厂的，据说在江夏有个仓库。
0: 能够确认吗？
1: 可以确认，档案里面有提到过，有个家伙以前家里是开饮料厂的，就在城北，我已经让队里的人去查了，马上把他的地址发过来。
0: 说，
3: 连队，有结果了。汪东涵的车过了城北收费站，现在应该在江夏一带。
4: 好，通知一小组带好装备。路途比较远，估计天黑前才能赶到，速度一定要快。
3: 好。
4: 哎，等一下，绑匪的仇家是刘进喜，你查一下刘进喜现在在哪里。
3: 好的。
4: 大明，
1: 哎，
4: 接上小刘。让他开车，你跟我直奔现场。
1: 行，好的。
5: 干嘛呀？别急了。

0: 你干嘛？你想跳江啊？
1: 你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定会死，
0: 你不去我女儿会死，
1: 我死了我女儿怎么办啊？
0: 他妈的这群畜生，我一个保证，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我拿个匕首绑一个大活人，这群王八羔子拿我女儿的命逼我，我平时连个拿刀的勇气都没有。刘哥，刘哥，
2: 下来。
3: 我明白，我们都是养女儿的人，当爹的都一样，可不是这么说。
0: 你说我一个当，
3: 是我没好好照顾他。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是个老板，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
0: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1: 我也是。
3: 只是在那些年，早就决定跟你去救女儿。
0: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答应女儿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到。不过，我们说好了，如果我真有个三长两短，小云你来帮我照顾。
0: 刘哥，不管今天这个事儿最后是什么结局，小云就是我女儿，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小柳也可以叫你爸爸。
3: 行了行了，你们生意人就会说，我是个粗人。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3: 走
0: 走。
4: 好，明白。严队，地址已经确定在光明路旧仓库。
5: A 小组 B 小组 A 小组 B 小组
6: 在光明路东口汇合，立即行动。

青柳，父女相见，太感人了，把刀放下。钱我给你带来了，还有一部分在车上，2000万，一分都不少。人我也给你带来了，我女儿放了。王老板，你放心，我们一定按规矩办事。不过你不要着急。

0: 我先跟泥鳅算算老账。
1: 我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咱们之间也该做个了断了。
2: 接近目的地，进入隐蔽状态。
0: 我李刚做事一向讲道理，你在牢里好好坐着，为什么出局我们三个？你要讲出道理来，我就放了你。
1: 为什么？不为什么，就为了早出来几步。
0: 就为了这个？
1: 就为这个。
0: 既然如此，今天就别怪哥几个不讲道义了。
1: 你们他妈什么时候讲过道理？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我宁秀知道的事儿多了，我之所以出卖你们几个，你们前些年专门在医院抢那些人的救命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揭发你们那就是替天行道。
0: 好，好一个替天行道！今天老子倒要看看，这老天爷到底向着你还是向着我们的。王总，你听明白了吧？这个事情其实和你无关，都是泥鳅害了你和你的女儿。怎么样，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3: 这不行不行。
0: 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1: 动手吧，只要孩子没事。
3: 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做。
0: 那我就杀了你。我数三个数，一、二。
4: 别动。
3: 哼。呀，这。

0: 兄弟，你一定要挺住啊！小云还在家等你呢。
1: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2: 放心吧，忘不了。
3: 小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2: 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3: 爸，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你知道吗？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
4: 你是怎么把绳子解开的？我绑得那么结实。
5: 你忘了我原来是偏门的，这都雕成小技。别说绳子，就是靠，对我来说也一无反
2: 哎，对了，待会儿把刀藏好。
0: 那你呢？
5: 一直背着呢。
0: 拼了。
5: 必须拼。

0: 大妈，今天来是想告诉您，李刚在绑架案现场意欲杀人，被警方击毙了。
1: 我也解脱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6: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4: 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7: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李刚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刘进喜。当年正是刘进喜的举报将他送进了监狱。
6: 你们前些年专门在医院抢那些人家救命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揭发你们那就是替天行道。
7: 出狱后的他怀恨在心，不惜绑架无辜的孩子实施报复。
6: 你抓我女儿算什么？
0: 你还跟我横起来了。
1: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你女儿活着了？
6: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把我这条命赔给你好吗？
1: 嘿。

0: 你的命值500万吗？告诉你姓刘的，没钱免谈。
1: 钱我要，你的命我也要。
2: 两个女孩，
0: 一共800万，少一分钱我就撕票。
3: 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2000万。而刘进喜虚报赎金的原因也终于揭晓。 他深知自己一旦赴约，便凶多吉少，多要的1200万是他留给女儿最后的退路。同为父亲的汪东涵，为了救出女儿汪小柳，放下身段下跪恳求：“
4: 只要能救我女儿，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这次答应出手，救出我女儿，我必当重谢。”
3: 刘进喜犹豫过、退缩过，因为他怕自己死了，女儿便无依无靠。
4: 但女儿刘云的善良与鼓励，让她最终明白，守护女儿心中那份单纯的美好与陪伴她长大同样重要。
5: 爸爸，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大英雄，每一次我被欺负，他总是来帮我。你一定要想想办法。你放心，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4: 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他选择了赴约，选择了与另一个父亲并肩作战。其实，在内心里，早就决定跟你去救女儿。
5: 什么？
4: 我答应女儿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到。不过，我们说好了，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
5: 小云，你来帮我照顾。哎，对了，待会儿把刀藏好。那你呢？一直备着呢。
4: 拼了！
5: 必须拼！
3: 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在交易现场关键时刻果断出击，击毙了负隅顽抗的李刚等人，解救了汪小柳。 而刘进喜在搏斗中被刺伤，李刚一伙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而留给李刚家人的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尽悲凉。父爱或许无言，却能跨越贫富，超越生死，以父之名为爱父险。这一程，两个父亲都拼尽了全力。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有小妙方，
9: 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0: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我老爸血糖高。
11: 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
14: 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醉酒侥幸，一念失控，他酿成毒命车祸。
1: 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0: 一次失足拖垮两个家庭，
2: 整个人感觉都塌了。
0: 一方深陷丧亲之痛，一方家负重债无力偿还，数年僵持，矛盾难解，赔偿执行困局该如何破解？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即将播出。
3: 哎，李律师，那要不我们就上去吧，哈。
0: 这天一早，福建省泉州监狱的民警与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厦门市吴山村，对一起交通肇事案进行一次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
4: 第一笔是15万元已经到账了吗？
3: 这个首款现在目前我们先打到我们监狱他个人的账户上了。
4: 15万。
3: 对，已经到位了。
4: 那第一笔首款15万。那第二个就是说，50万扣掉15万，35万嘛，哈，35万我们群里那个分期的按月的那个分期的情况。
5: 对，关于这个执行的问题，因为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如他所说的去履行？
6: 比如说道德出栏一个没有履行到位嘛，然后对他们的一个再一个处罚是怎么样的？
0: 调解现场，被害人家属最担心的就是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赔偿无法如期兑现。毕竟案发两年多以来，肇事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致歉与补偿。
1: 他们从出了事情到包括到现在，就一点都没有一个态度了。每个来都讲哦，他们家多不好过，多不好过。谁有讲过我们好不好过？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7: 对这个事，我一直心里真的是自己很愧疚，因为我一直在想，这种一条人命无缘无故我们给人家撞没了，给家里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种讲白了就是一辈子的阴影了。
0: 他叫陈向丹，如今在福建省泉州监狱服刑。2023年，正是他驾车肇事，造成被害人蔡某死亡，后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
1: 我本来都是我老爸接送小孩，啊，平常自己家里种点菜，干嘛的，啊，一下子没了，啊，那变成那段时间小孩子接送都是